0: 入临床，我们到不同科别去轮训啊，他也在寻求前面的道路。前面的道路的时候，他也一样问上帝，你对我一生的带领是什么？好，吴老师呢，在上个礼拜有跟我们分享到箴言4:23啊，那吴老师再帮我们念一次好不好？
1: 好的，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0: 嗯，所以在选择重大的事情的前面道路的时候，他呢来问上帝，上帝说你的心。跟心以外叫一切，心以外叫一切，所以那时候上帝呢感动他，心脏也是心哦 ，OK 哈，所以呢他在精神医学方面，透过自己人生的经验，虽然是也能够很好的驾驭，但是上帝另有呼召。好，鼓励他往心脏血管医学方面来发展哦。然后呢，上帝怎么带领您呢？
1: 在毕业以后，我想大部分的同学都会直接进入临床。可是，那时候，神很特别的，他就给我一个感动。或许你先去读研究所，
0: 嗯，
1: 学会一些的研究的一个这些
0: 理论基础、
1: 理论基础等等。嗯嗯，所以我后来，因为我读的是中西双主修的中医学系，所以我后来就报考了。国立阳明大学的传统医药研究所，
0: 嗯，
1: 那也希望，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做一些中西医的一个结合，
0: 嗯，
1: 那同时我也在那个研究所里面得到了印证，就是后来我的指导教授其实也是心脏血管的专家，
0: 嗯，
1: 对，
0: 嗯，呀，上帝呢把你从台中带到台北，进入一个国立的大学，因为呢，上帝知道吴老师希望进国立大学嘛，所以在硕士的时候进入了国立阳明大学传统医药研究所来读硕士，使得他的学历基础更加的扎实啊，那所以那个地方也遇到了恩师，也引导你走入的另外一个临床的领域，对不对？
1: 哦，
0: 这个好特别哦。然后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嗯，
1: 后来我想在那2年的这个研究所的期间啊，大概我就领受了这个做研究的一个基础。那我觉得这个对我后来在往医学教育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个是铺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啦齁。等于我在在那边也遇到了我的非常重要的指导老师，然后给我有很重大的影响。那我认为教育这个部分是我未来可能会需要去走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我想我可以在后面再来分享这个部分。
0: 嗯，
1: 谢谢。
0: Yeah, 因为大部分的医学生毕业之后当兵嘛，
1: 是
0: 对不对？
1: 好，
0: 然后就急着进入临床嘛，对不对？最好进入一个所谓的医学中心嘛。吴老师不是耶，他听从上帝的带领，他愿意呢进入了学校里面继续谦卑的学习。OK， 所以他呢有一个另外的心智，就是呢好像他的得救他的得力都不是在于人的话语，也不在于当时的潮流，对不对？所以呢他继续的，我的理解是求问上帝对你的带领，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在关键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大过于人的声音，对不对？所以你愿意继续呢在学理的当中来学习，这个时候上帝反而在那边遇到了人生另外的贵人了，对不对啊？哇，好棒哦。然后他到底实际上上帝怎么带领你呢？
1: 好，那我想主要就是我从这个研究所毕业以后，那因为我的指导教授本身也是心血管的专家，那我大概在那个地方我就立志了，就是可能或许未来就是要走入内科。那为什么走入内科？其实也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它可以很容易的接触到很多的病人。
0: 嗯 ，OK， 是好的哈。然后呢，
1: 然后我后来就回到了这个马偕医院，去 apply 这个内科的住院医师。
0: 台北马偕医院，
1: 台北马偕医院，
0: 去申请 OK，
1: 对，
0: 申请要成。

0: 为住院医师。嗯，你遇到的谁呀？
1: 我在马街纪念医院，其实我在里面大概就是相当的顺利。我想在内科，然后后来就选择了我之前就一直想走的心脏科，也很顺利的这个在心脏科就升上了主治医师。
0: 嗯，
1: 那比较有上帝后来比较明显的带领的是关于我后来要出国读博士这件事。那其实那个是已经我升主治医师以后的第三年了。
0: 嗯，好朋友们，一个忙碌的心脏内科医师，好多的临床专业要学习。第二个，吴老师提到他很重视医学教育，哎，好，那医学教育的时候，上帝给他一个恩典，就是呢在阳明大学里面也很重视研究的培训。所以吴老师呢，他在进入临床的时候，上帝已经给他看到一个雏形，两个翅膀了，临床与教学研究，临床与教学研究，好，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光一个已经忙不过来了耶，对不对？哦，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也恩待他，带领他到了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基督教医院，是台湾的台北马街纪念医院，保留了机会给他担任所谓的内科住院医师，以及呢所谓的心脏内科总医师。那吴老师呢，他在一个这样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满足，他希望继续的深造，继续的深造。所以你为什么会选择出国深造呢？
1: 我想这个要从其中一个故事谈起。我想我在升任主治医师以后，我接触的病人开始变多。可是这些病人呢，在我的门诊当中，大家都知道台湾的门诊相当的忙碌，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跟病人讲话。所以有些病人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疑问，甚至有很多是属于人生的疑问。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我很愿意来帮助他们，或者是陪他们走这一段路的，帮助他们看看能不能找到人生更好的解答。
0: 嗯，
1: 所以我后来就在马街做了一件事，我把这些病人呢都约到礼拜五晚上的一个马街福音祷告小组里面。
0: 嗯，除了看诊之外，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除了就是他的本身的心脏血管相关的医疗专业的诊治之外，你另外多走一路路，给他一个红利，对不对？
1: 是，
0: 你还另外给他心灵鸡汤啊，约到那礼拜五晚上啊，好朋友们，好特别哦，怎么有这样子的一个 bonus 医师呢？我们听一下音乐，休息一下，喝喝水，等一下记得回来听发生什么事情呢？

好朋友们，欢迎您回来，我们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吴益哲教授啊，他来提到啊，他作为一个台北马偕医院的心脏血管专科医师的时候呢，除了给予医疗的专业，他

0: 邀请病人家属，如果愿意的话，礼拜五晚上还有一个恩典时间呢，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安排以及发生什么事情。
1: 好的，那我想很多的病人大概很想从医师这边得到一些的更多的一些问答哈，那我就跟他说，我礼拜五晚上有一个特别的时间，那在那个时间呢，我可以回答你更多的问题，另外我们可以为你祷告，那帮助你解决你人生或许不能解答的或者是疾病上面一些问题哈。那后来就慢慢有一些的病人就过来了，那我们在那里面呢，我们就借着诗歌、圣经还有一些分享，那慢慢的有一些的病人真的从那个里面他就得到了人生的一些的解答，或者对他的疾病的一些比较能够释怀，能够得释放，这件事情就很重要。
0: 那所以除了科学的，对不对？
1: 是
0: 我们医学讲究科学嘛，实证嘛，对不对？你也顾虑到心灵的需要，
1: 是，
0: 你也顾虑到这些的家属们也需要。好，所以你用所谓的诗歌，好，用圣经的话语，用见证也来安慰他们，鼓励他们，
1: 是，
0: 有没有效果啊？
1: 很有趣的就是有很多的病人其实是从那个晚上的那个聚会里面，他后来就信了耶稣了。那也有很多虽然还没有信耶稣，他就很愿意一直在来，那甚至他愿意继续的来担任好像义工一样，就说哎呀，我既然从这个里面得到了帮助，所以我也希望来帮助更多的跟我一样的病人，
0: 做志工、志愿工作者。
1: 对对对，他们就
0: 他看重这个价值，
1: 没错，
0: 本身也愿意参与了。
1: 是，
0: 嗯嗯。
1: 那因为我们在后面，我相信有这个神的带领了哈。那我突然有一个感动，我想说我在那边做了大概一两年之后，我里面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今天靠我一个人在这边这样子做，那么我可以帮助这些的病人，那么如果我可以作为一个教育者，我去带一群的学生跟我有一样的心智，他们的心也能够被点燃起来，愿意知道看重这样子的一个价值，那以后就有成百成千的我在同样做这件事，那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神就把一个医学教育的种子就摆在我的里面。那因此他就告诉我，但是你要做医学教育者，你要装备你自己。
0: 除了对病人跟家属里面的医疗之外，老师觉得不能只有一个人呢，要能够百倍的结果子耶。所以呢，传承里面很重要的是为人师表，也要有经师跟人师，那这个时候我们本身也要被装备，对不对？所以因着这样子，你就勇敢的好再次跟上帝提出来，是不是有机会能够继续被造就吗？
1: 是
0: 这个意思吗？对，那怎么选到英国去念博士呢？
1: 我想这个都一切，我就说凡事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就可以非常的安息。所以当我有这样的一个突然有这样感动的时候，我也跟上帝祷告。那么我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知道前面的路一定会有带领。结果我因为长期因为这个专业的关系，我必须出国开会。那么我就在有一次的开会的时候，我就听到当时的欧洲心脏学会的一个生物医学的一个 chair， 一个主席，他在讲他的一个研究的结果。我就突然有感动，就觉得说，哎，是不是会后去找他聊一下？那我觉得我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我就在当时的这个开完会，他讲完以后，我就跑去跟他讲说，我自我介绍我是谁，然后我跟他说我对你这个研究很有兴趣，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跟着你一起来做研究。那他就觉得欢迎，那就希望我写个 email 给他。
0: 你们素昧平生，
1: 没有见过。
0: 哇，上帝好特别哦，预备了一个。所以在你平常 routine 的生活的里面，
1: 是
0: 你良善忠心的进到你医师的角色，你已经上帝让你里面有个渴望了，渴望是说啊，要救不能只有一个人，对不对？好，所以在这个当中，在你自己日常生活的做，以及你该出

0: 国发表学术论文去学习的时候，上帝调动万事万有，居然安排了一位大师，在这样的会议的当中，他恩慈相待，愿意跟你进一步的来联络。嗯，好特别哦，好朋友们，吴老师呢，在人生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啊，他呢把他需要告诉他的好朋友上帝，但是他有一个奇妙的安息的心，我拜托他就交给上帝了，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这是在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台湾早期有一个三七五减租啊，三十七篇第五节，上帝邀请我们当将我们是交托，拜托他，并倚靠他。很多人交托，但是不倚靠。吴老师不是，他没有自以为聪明，他就跟上帝讲，然后呢？静心等待上帝的带领，所以上帝在他的旅欧之行去发表论文的时候呢，预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贵人，好，那后续有一些的联络，然后呢？
1: 然后我后来回来以后，我就跟他书信，那他就很欢迎我过去。
0: 那去英国，
1: 英国对、那我后来有大家大概很难想象，我其实后来就没有什么申请别的，因为我就觉得这个是
0: 认定了，
1: 这个就是神的带领，我就
0: okay,
1: 我就很安息，我就过去。
0: 所以你没有东奔西跑的，
1: 我没有去那边很焦虑，说我要找什么特别的地方这样子。
0: 你也没有是说哈担心东担心西的。好朋友们，你看上帝保守他没有忧虑。神所赐的福使吴老师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因为他认定耶稣基督是他的人生的主，所以在一切的时候，他不以自己的小聪明，他认识这位神是他的救主，是他的智慧之主，是他人生里面脚前的灯与光，所以呢，他就等候上帝继续的带领。然后呢？
1: 然后其实出国对我们当时的家庭是很大的负担，因为那个时候我只是年轻的主治医师，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买房子，要背负贷款，所以我们那时候估计，我们如果即使是医院愿意公费让我们出去，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实际的问题没解决
0: 啊、哦，不是博士哎，对不对？
1: 那我们就那时候我们就跪下来跟上帝祷告，希望如果他是他带领的，那至少我们不知道我们出去这段期间我们那个贷款该怎么办。
0: 你那时候结婚没？
1: 结婚了，
0: 几个孩子啊？
1: 那时候两个小孩都很小。
0: 看看好朋友，上帝是给他一个婚姻呢。而且呢，两个孩子，现在多少人是生不出来啊？好，然后面临上帝一个带领的时候，看到前面好像是红海，他们夫妻跪下来祷告，然后发生什么事啊？
1: 那个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如果出去，我们算了一下，
0: 经济的压力，
1: 对，就是这个房子的贷款没办法还。那当时以当时的这个房租，我们大概发现不太可能去还这个贷款，所以我们就一直祷告说，如果那我们那个要出国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结果我们其实也不忧虑，我们还是就是继续办。可是如果我们就这样出去，其实这个是没办法解决的。可就在我们出国前一个月，就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0: 哇、wow, 祷告等候，祷告等候，一直到出国前一个月，什么奇妙事情发生呢？
1: 这个后来呢，就有一个日本人，他看到我们的房子就说非常的喜欢，然后呢，不止我们没有跟他说我们希望租多少钱哦，因为我们一个房贷一个款项嘛，那我们都觉得因为那个房租如果要高于那个的部分，是在当时的环境来讲是比那个高蛮多，对那个市场还有行情，那个日本人表示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他愿意以多少、哦、有一个数目来承租这个房子。我们非常感谢赞美主，因为那个钱不止比我们的房租刚刚好可以把他房贷抵掉以后，我们还可以有余钱可以支助我们在英国的某一部分的生活。
0: 超过所求所想耶，对不对？所以实际上生活的困难，与其去到处诉苦，自己的聪明想方设法，

0: 这些呢，把一切带到主这里来，主所赐的平安啊，对不对？超过所求所想，哎，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乃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神定义要吴老师夫妇跟孩子一起到英国去接受这个博士的训练，长达我记得是
1: 三年、
0: 哦、这么长的时间以及经济的压力，在神那里、哦、凡事都能耶。哇，好朋友们，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神太可贵了？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听听音乐，再来听后续精彩的生命故事。

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你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今天的好朋友是我们的吴奕哲教授啊，他是我们台北马街啊的医学教育部主任啊，他有提到整个从学生的时候认识的主，一直到他念医学系的时候啊能够传福音，然后他做主治医师的时候呢邀请病人跟家属礼拜五晚上给予心灵

0: 鸡汤，他觉得不是只有靠药物，不是只有靠我们有限的知识技能，人要有一个心灵里面的饱足、平静、安稳，来自于这个生命的救助。那他很谦卑哦，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哦，他觉得自己呢要进一步的受造就，得到一个更深的完整的培训。所以呢，在上帝的带领感动的当中，他跟妻子两个人跪下来祷告，两孩子很小耶，而且要去英国念博士，一去三年，财务的压力怎么办呢？在祷告等候，祷告等候中，上帝呢带领一个日本人来一个优渥的一个金钱，把他台北的房子呢来购买下来，使得他呢能够呢到出国去的经费过用啊。老师啊，我说的对不对呀？来，
1: 其实是租金
0: 哦，租金，
1: 把它租
0: 哇，你看只是租金耶，哎呦，感动耶，老师啊，这个门谁开的呀？他开的以后会不会一下关掉呀？我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啊，在以赛亚书22章的啊，这里有一个22节，能帮我们读一下吗？
2: 好的。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
0: 这是上帝开的门哦，然后他怎么带领你们呢？
1: 那其实对于第一次长期要出国的人啊，有很多的预备，对我们来说都是完全空白的。好，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部分，包括到当地怎么找房子什么，那有很多的部分都要依靠主。啊，所以我那个时候一出去以后，其实都是靠祷告，然后后来就很多当地的一些弟兄姐妹
0: 教会，
1: 其实教会我们其实原来都不认识他们，他们就很主动的来帮忙，然后我们就很顺利的能够过去。我要特别提的一点，就是在我研究的过程当中，其实神非常非常的智慧，他并没有让我整个博士班的研究非常的顺遂，他让我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来经历它。我在刚开始过去做一些研究的时候，其实在我做的一些的动物实验常常都失败。那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那一直失败到一个程度，我都过了半年了，我就跟我的太太讲说，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回去好了？因为当时的医院的公费的补助是有稍微说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这个将来拿不到学位啊，必须把医院补助的这些钱必须给退还。好，那对我们来说，我一直做不出结果，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压力。好，那这个当中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是依靠主。那在这个后来到有一个大概临近在半年，这个已经出国快一年了哈，就是我们出去然后 settle down， 然后再过了半年，我那个实验非常的不顺利。那
0: 一开始就碰到这么大的难关，好朋友们不要忘了哦，吴老师以前有忧郁症哦，
1: 是
0: 对不对？现在呢，漂洋过海哎，
1: 对，
0: 好，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不是一个人哎。带着妻子跟两个幼小的孩子哎，好，还有呢，一去实验里面的诸般的不顺耶，怎么办？他一样回到当时呼召他的主那里。
1: 是，我觉得所有这个神的安排都是非常的奇妙。当时我的实验不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一个。我的指导教授请我去跟一个人做这个跟他学动物实验，就那个人呢对我并不是太友善，那常常都刁难我，那我本来都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种族歧视，那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就是跟他一起做，那我所以他没有指导我太多，我就是自己在那边尝试错误，然后尝试这个，那以至于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结果有一天，我想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他突然我就听到他突然讲了说，他最近去运动的时候，他那个脚踝啊长期因为慢性扭伤，那以至于他后来没有办法继续再打那个臂

0: 我知道英国那个打那个
1: 壁球
0: 啊，他就没办法，他就很懊恼。那哎，神就给我一个勇气，让我鼓起勇气跟他说，请问他尝试过针灸没有？那因为大家知道哈，我也是中西医双主修，所以我其实也学会这个。那他就说没有啊，我们这边并没有合格的这个方面的一个专家。我说这个其实我会耶，你愿不愿意这个让我稍微帮你处理一下？
1: 你的爱心并不会因为他对你的不友善，
0: 是哦，
1: 你就停止行善，停止关心。哦，你要爱的心胜过于你本身里面的不舒服。
0: 是，那其实，在发生这件事之前，我本来一直非常的纠结，然后就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神又在我们上一集所出现的那个经节，他又再一次的出现了。他说：“告诉我。”我要归回安息，我要必须要平静安稳，不要在那，不要去焦虑，不要去忧虑，你要把这个放下。所以我当我在有那样子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觉得我要把这些东西放下。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决定的时候，我就说，那我就带着我们全家去英国去旅游一圈，我们不要去纠结在这个问题的本身，
1: 是。
0: 然后就在这个旅游到了这个爱丁堡的时候，那我就做了一个祷告，在那个祷告里面，我就里面突然有信心，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会解决。
1: 感谢主，
0: 因为那个在爱丁堡那边有一个丘陵上面，他有一把椅子，
1: 是。
0: 那把椅子呢？
1: 小鱼去过
0: 啊，真的吗？
1: 是，
0: 他说叫做博士椅，
1: 是。
0: 然后坐在上面，然后就后面有个老人跑来跟我说：“你是不是博士生？”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博士生博士做不出来的时候，都会坐在这边望着爱丁堡大学长叹。”那他说看到我，他就觉得你是一个博士生。然后我就说：“是，我是。”然后在那个里面，我就突然有一个感觉，我这个跟上，我在那个椅子上跟上，我就觉得神好像要为我开路，后来才发生了那件针灸那件事情。
1: 神好奇妙哦，对不对哦？神好奇妙哦，你看神也透过一家庭的支持，如果吴医师自己一个人到英国去，实验不顺的时候，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那时候恐怕更不舒服。神透过与相爱的妻子，同心祷告的妻子，带着幼子漂洋过海，走一条信心的道路，遇到的困难的时候，居然还愿意去旅游。这一路上面，这个不是什么，这是上帝特别的援助、火助的带领啊！不让黑暗淹没了他的家庭，走着走着来到了北部的 Edinburgh， 在那边呢、啊，那边很寒冷啊。OK， 哈，那那边呢，透过一个陌生人来告诉他 ，This is the chair。This is the chair， 这个椅子是博士椅，以及以后吴老师变成 chair， OK， 好，也变成主席，好，所以那个时候神在爱丁堡这个属灵的重镇的地方，爱丁堡是有很多属灵奇妙经历、圣灵充满的地方，再次的圣灵恩膏的吴老师。OK， 所以光照的他，给他奇妙的信心，不会因着外面的寒冷，以及呢，爱丁堡啊，很少看到阳光的哦，都很寒冷的哦，居然使得他的信心更加的坚强。哈利路亚，感谢主，好奇妙哦。然后呢，
0: 我想要讲一下，我为什么会去听到我的那个教我动物实验的人讲那句话。
1: 是，
0: 我刚去英国的时候，其实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 pay day， 就是他们领薪水那一天的下午，
1: 是
0: 就会去一个餐馆聚餐，有可能是一个 pub 或什么。那以前他们会邀我去，我都不去，因为我觉得我是来读书的，我干嘛要去那个地方？
1: 是，
0: 所以我以前大概都没去啊。他们其实也都大家都知道，英国人其实你去不去，他们也不在，也不会太在意，
1: 尊重你
0: 是。那那天我从爱丁堡他们绕了英国一圈回来以后，又到了 pay day 了。
1: Okay，
0: 然后那一天呢，他们也顺便邀请我说啊，那你这次会不会去呢？哎，神给我启示说你跟他们去，
1: 是。
0: 那我就那一次就想说，我里面就想，好吧，

0: 反正如果反正我要离开英国，我那时候本来就想我大概做不下去了，我要走了。
1: 是是。
0: 那我想说啊，至少离开前我也就去一下好了。
1: 是是。
0: 所以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就听到那个人他抱怨了这么一句话。
1: 平常不会讲这个事
0: 情。平常不会讲这个事情，
1: 对不对？
0: 因为在工作嘛，
1: 哦 okay、
0: 大家怎么会聊这个
1: yeah, yeah。
0: 那我后来听到了以后我就去鼓起勇气，因为他平常对我还蛮凶的、
1: 嗯、
0: 我就去跟他稍微讲了一下。
1: 嗯嗯。
0: 他就跟我说、
1: 嗯、
0: 那你下个礼拜三到我的办公室帮我试试看。
1: 先给你一个 favor。
0: 呀、
1: 嗯。
0: 那后来呢？
1: 你鼓起勇气真的去，
0: 我就去了，我就帮他。
1: 你也真的有带针灸去英国？
0: 带针灸去英国，对对对。
1: 神好特别哦，哦，让你大学念中医，对不对？在关键的时刻啊，哦，你左右逢人呐、啊。然后呢？
0: 然后我就帮他扎针，然后他就很高兴的后来告诉我，他说从那次以后，因为我每周就去帮他扎一下，
1: yeah。
0: 他就说他那个脚就比较不痛，
1: 他
0: 就
1: 变成
0: 继续去运动。后来我跟他变成非常非常好的朋友。然后他有一天呢，我不知道是良心发现还是什么，他就突然跑来问我说：“啊，你的实验进行的怎么样？”我就跟他说：“啊，非常不顺利，我可能要打道回府了。”他说：“怎么会这样呢？”那我来试试看到底是出什么问题。然后他就主动想要来试试看我那个实验到底是不是有哪里出 trouble。
1: 是是。
0: 那他自己试了以后，他也失败。
1: Oh，
0: 然后他就很生气，讲了一句话、
1: 嗯，
0: 拍了桌子说 "This is not my problem"。我听到这句话，我说、啊、我就吓到，因为我想说啊，那大概又是我的 problem， 既然不是他的，一定是我的嘛。
1: 嗯嗯嗯嗯、
0: 他就说就是 animal 的问题、
1: oh，
0: 所以后来他就建议我
1: 解套了，
0: 要换动物品系，不要用这个品系。Oh。结果从此以后，我每次做都成功，
1: 或者是无解，对不
0: 对？
1: 对，
0: 但是已经过了半年，
1: 嗯，
0: 所以你说上帝的安排是不是一切都非常的？
1: 是，
0: 他，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后来会更放心的把很多的事情我放在交在神的手中，我并不忧虑，因为有太多的过去的神迹奇事
1: 呀、yeah， OK， 好的哦，亲爱的好朋友，你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心情非常的澎湃呀、啊？哦，一样哦，听听音乐，喝喝水，等一下再回来听听他怎么最后完成他的博士学位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回来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这里是小鱼在空中与吴医师一起邀请您恩惠相遇。吴老师呢，他提到带着全家到了英国要去念博士班，一去就踢到铁板 OK， 结果呢不知道是那个动物的品种的关系，以为是他自己的问题，所以呢所有的人好像对他都不满意，怎么办呢？是上帝呼召我来读书的耶。那段时间带着全家到了 Edinburgh 去，上帝在那个地方给他一个信心，然后后来奇迹就一一的发生了 OK， 然后呢当时呢为难他的对他不信任的那一位老师呢，居然因着他的针灸治疗成为他的病号，成为他的好朋友、哦、来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继续发生什么美妙的生命故事呢。
1: 从那个之后，我想上帝说他会帮我们赎回过去被蝗虫吃掉的那一部分。
0: 哇，救赎，赎回，赎回代表我曾经失去、
1: 嗯、
0: 有人付代价帮我买回来，
1: 是
0: 不是我付得起的，也没有忘记我那个重要的东西，我所在意的东西，被世界被人所吞没的东西，上帝呢把它替我找回来。所以吴老师用的叫做赎回、哦、所以呢虽然好像是浪费了半年的时间但是上帝呢奇妙那段时间增强了他的信心，也赢得了一个老师成为终身的好友。还有呢，
1: 是的，那从那个之后我的实验变得非常的顺利，所以他就是把过去浪费的那半年哦，那几乎都补回来了。所以我后来在完成这个我的博士所要写的这个内容的实验，我甚至是提早做完，我两年半就把整个实验几乎就完成了。
0: 所以上帝并不误事，
1: 是的，
0: 对不对？前面信心的金砖建造，后面让你直打天梯，坐东方特快车超乎所求所想的，超乎自然的时间完成不可能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医学实验室，那个不是人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耶。好，然后呢，
1: 我还记得我要离开英国的那个时候，他们帮我办了一个 farewell party， 就是要 送我走了嘛。
0: 嗯嗯嗯，
1: 那我记得那天晚上的餐会里面，那我们大概喝了一点小小啤酒、嗯、那我的那个教我东西之前很敌视我的那位，他抱着我痛哭，他跟我说、
0: 哦、
1: 你走了以后谁帮我拯救呢所以我就觉得上帝的安排真的是太奇妙太奇妙了。
0: 神是预知的神，
1: 是的。
0: 好，那时候你以为我怎么这么倒霉，化学填错格了，怎么考上这个中国医药大学中医系哪知道成为你一生最美的祝福之一啊。那您是回来马街继续完成 obligation 吗？
1: 是，
0: 因为很多人呢回来之后就跳槽了，
1: 嗯哼，
0: 就找更好的东西去，才不管什么约呢、嗯、你不是，你守约。
1: 是，我想因为在培育我出国读书这件事，医院的确花了很多很多的这些财力物力的支持，所以我觉得我回来 很正常，而且最重要的我也认同马偕的这个核心价值。
0: 是什么价值呢？
1: 我想就最重要的就是以人为本，关心人，尤其是关心弱势，关心人的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核心价值，我觉得是我非常认同的。那我回来以后，我觉得是神很奇妙的安排。我几乎回来后没多久，就有人跟我说，医学院要成立了。
0: 嗯，
1: 那个时候
0: 马偕医学院，
1: 对，我回来的时候2006年，2009年马偕医学院设立，所以我几乎回来几乎是无缝接轨，就知道马偕医学院的这个设立的整个过程。
0: 嗯，而且你已经完成博士学位了，

0: 会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切，老实说我出国前我也不知道马偕医学院要成立或者这些要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些路都是神预先安排好的，就像
1: 你不知道上帝的 big plan
0: 呀、yeah,就像圣经所说的，耶稣说他就是道路。那我觉得我们本来没有路，但是我们从那边就看到这个道路。是。
1: 所以马偕医学院听说从2008年开始筹备，对不对？
0: 对。
1: 您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介入这个医疗教育体系的筹备了吗？
0: 是的。那因为当我回去以后，当时这个在筹备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两个系，是医学系跟护理系。那么医学系主要一个重要的开创的人是这个马偕医院现在的副院长啊，那他就带着我说，哎，你要不要就一起来，大家来开创这样子的一个新局。
1: 哇，好朋友们，吴老师带着全家从英国平安体身体家庭也都在的回来，除了回来继续当主治医师，还有忙碌的医院工作，还有另外把时间拨出来投资预备医学教育这一大块。医学教育跟医院的行政不一样哦，跟医院里面的看做一个主治医师不一样哦，那个是要劳心劳力的耶。好朋友啊，你看看吴老师呢，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使命，他怎么可能一个蜡头几头烧呀？所以你就开始的，人家邀请你就愿意来参与这样的事情了哦，一直到现在吗？
0: 是的。
1: 哇，一共好，如果是2008年的筹备开始到现在2023年，长达14年耶。
0: 是。
1: 好朋友，不是一个月4天耶。不是14个月，14年耶，14年做一个主治医师。还有呢，小鱼呢，在上个礼拜有跟大家提到过哟，我们的老师在这一段时间呢，他还得过呢2006年英国心脏学会青年研究者奖哦，还得到呢2019年台北市医师工会第27届的医疗贡献性领奖哦，2022年还得到马偕医院优良主管哦，另外多次荣获优良教师、优良导师、亲善大使哦，这怎么可能呢？我们这一集怎么时间又到了？时间怎么这么样子的飞快呢？好朋友们，今天的老师他告诉我们，外面很多的医疗专业里面的奖项来自于他保守他的心，胜过保守心以外的一切，这一些都是上帝加给他的，所以他的心怀意念安息在耶稣基督里，他也相信上帝带领他的一家，上帝所开的门没有人能够关，上帝所关的门没有人能够开，使得他一生成为佳美的教宗。我们欢迎您欢迎您重听这一集，也欢迎您把我们的广播传给您自己的好朋友们，一起来见证神的爱，神的信实在人间，也在医疗信灵。我们会再邀请我们的吴老师有机会继续来分享后面在临床以及继续医疗教育里面感人的故事。今天节目到了尾声了，容许小鱼跟吴老师在空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一生也要走一条蒙福的道路，愿你也一样把你的心交给耶稣基督，让上帝来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好不好？愿这个礼拜上帝与你同在，赐福你出入平安，喜乐蒙福，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您相见。那让天赋发光节目呢，真的很用感恩的心感谢整个大地跟社会，那我特别很感谢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在这个节目上，我认识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朋友。那今天呢，我也要感谢我一个好朋友，就是国造基金会的长英，这个人真的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我因为他认识超级多的一些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像我们在上一集邀请到的，我们的是社团法人的台湾怀孕这个妇女关怀协会的我们的秘书长，然后我们的林朝兴林大哥，他刚才你知道吗，在我们电台走动的时候，好多我们电台的执行长啊主持人都认识他，我想说原来他才是我们这边的大哥，你知道吗？然后呢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是我们的嘉宾，是我们新北市政府社会局的科长刘庆荣刘科长来的时候呢，我发觉一件事情，他们俩这一聊天的时候，他们话题啊源源不绝，
1: 嗯，
0: 所以我就真的很感谢你好，我就邀请了这个秘书长呢今天再留下来，在科长你们两个好聊，一个谈生嘛，一个谈养，所以待会呢，主持人这件事情呢，就我们可以让长英来负责了。好，我们先邀请我的好朋友长英，国造基金会的秘书长长英，你好。
1: 啊，孙爸好，然后林秘书长跟刘科长两位好。
0: 你人缘真的很好，就认为这里这都是很优秀的人。来，我们现在先介绍今天的我们这一集的本来要邀请的专家哈，是我们的新北市这个政府社会局的科长。刘科长你好，刘庆荣刘科长你好，
2: 是孙老师、长英，还有林秘书长，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哦，这个现在接下来有重要人，我们的前辈，他是你的前辈。我说他的一生的经历就像那个树的年轮一样，你知道，这个过去、未来到过去、现在、未来都看，我们都要怎么样，要向他请教的，也就是我们的秘书长林朝兴。林秘书长你好，
3: 你好，孙爸，大家好。
0: 是我这边，我们都，你知道，我现在讲秘书长的时候，我要稍微亲切一点，我讲朝兴哥你好。
1: 对，
0: 这个生跟养这件事情，之前我们还有一些听众之前没有听过这个前面那一段，就是在讲生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待会请两位在谈的过程当中，一起来分享你们今天要谈的这些过程。现在的社会的结构变迁下，家庭的功能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在上一集有提到家庭功能，这是很重要。那我们现在了解新北市政府社会

0: 会局科长，好，刘科长，你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工作，现在到底在是在做是什么样的项的性质？跟这个家庭这件事情的前后的关联性的结构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性？
1: 孙爸，科长有很多，
0: 科长
1: 他是什么科？你要介绍一下。
0: 哦，对哈，儿童少年福利科哈。
1: 对呀，因为每个科管的业务都不一样。
0: 对，你看你，
1: 对，那我们为什么会认识这个科长呢？是因为你看，我们国少基金会也是要做儿童福利相关的嘛。
0: 对。
1: 那我们也是担心说自己的民间资源被滥用，
0: 是是是，
1: 所以才会主动找上这位科长。那我就很好奇说啊，是不是这个儿童少年福利科都是在做补助？他就说不是，所以我就说，那我能不能透过就是孙爸的节目，然后让大家多认识一下儿童少年福利科在做什么？
0: 那儿童少年福利科到底在做什么呢？来，科长，请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
2: 好，谢谢孙老师，跟长英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哦，跟大家做一些说明。首先呢，对，我是社会局的儿童少年福利科的科长，所以呢，要了解儿童少年福利在做些什么，那就要做一些定义。其实我们法规哦，跟儿少福利最相关的法规叫做《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除了福利以外，权益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我今天来参与的过程里面，我很想让听众朋友了解的，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这个需要被保护，但他也有天生的权益要被重视。那在讲之前，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就是我们台湾目前的法规针对于所谓的儿童少年是有一些年龄的一些规范的。那所谓的儿童是指零到未满十二岁，少年是指满十二岁到未满十八岁。所以基本上未满十八岁以下的儿少，甚至包含这个林秘书长今天讨论到的怀孕妇女，当孩子还是胎儿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些权益应该受到被重视跟被保护。但是十二岁以下跟十二岁以上他还是有些差异，那个差异在于发展性都是一致的，成长的过程该受到的福利跟权益保障都是一致的，但是当他的责任，十二岁以下在台湾，我们目前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如果有一些触犯法律的行为，基本上我们认为还是要回归到家庭跟学校的辅导关心为主。
1: 是，
2: 但是满十二岁以上的，我们在台湾有一个叫做少年事件的法规。
1: 对，
2: 那少事法的部分就是针对于满十二岁未满十八岁的孩子们，如果有一些触法的行为，就会依少事法有一些刑法的一些依据跟处理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规范。那我的工作就是这些未满十八岁以下的孩子们的福利也好，受照顾也好，包括他们的发展权益，还有他们对于这个社会需要被保障跟保护的所有的服务方案，跟政府的这个一级二级三级的一些预防的工作，都是我的服务内容。
1: 哇，真的是，那真的是跟国少的会务是息息相关啊，因为我们国少一开始是做反毒预防，对，那反毒预防的前提就是，因为我们都发现就是家庭功能出现了问题，然后呢，如果又进入到机构之后，那又更麻烦。那您刚刚科长说的那个少事法嘛，好像是在111年的时候公布的，那时候整个那是警政署嘛，有发行了一个就是夏令营的标案，那刚好就是我们国少承接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做了全台北中南东的一个示范。其实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了其实孩子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他原生家长传承给他的概念。所以我就很想要知道说，在第一线长期面对这些个案的科长，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这个家的这个功能啊，到底要怎么去重新形塑它的重要性，或者说社会资源当中，我们人就是我们是不懂怎么谈恋爱，怎么生小孩，怎么进入婚姻，维持婚姻，怎么养育孩子，那社会局有这些相关的课程可以让我们去上课吗？
2: 我们今天中午在大家在聊天的时候聊得蛮热络的。就有一个项目要说，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少子化其实蛮严重的，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出生率的这个下降的速度非常的快。那我有分享就是说，但是我的工作并没有减少，他的
0: 人变少了，工作没有减少，
1: 是
2: 就是

体量没有慢慢变少，但是我们在服务的服务量上并没有因为这个整体的这个少子化而减少，那它的背后的因素

0: 人，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身为政府的人员，所以我们就有公权力，所以我们的这个最基本的孩子的发展的基本权益是我们要把关的。再来，如果孩子受到不当的对待，救援，那绝对是政府要该出这个公权力的手。那蒋英刚提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功能跟教育，因为我们长期在第一线服务，我们发觉这个好重要哦。
1: 那请问一下，就是人家说就是什么终身学习嘛，我们组成一个家，也没有人教我们要怎么组成一个家，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假设我们一开始有这个观念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去做这个知识上面的增能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哦，就是有意识的人会主动先学习，就是蒋英刚说的，如果我们要投入这个婚姻的过程里面，那婚姻諮商这个概念，我觉得是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应该要去推动的，不是因为有问题才要找諮商，而是因为我们希望做好充足的准备。所以这是第一个有意识的人，他会先做好充足的准备。没有人天生懂得当爸爸妈妈，
1: 对，
0: 没有人天生懂得当这个所谓的丈夫、太太，
1: 对。
0: 那这个都是从生活中学习。但有意识的人，
1: 对，
0: 他会在往这个家庭组建的过程里面，他会自己会先去做准备。那这个目前我们的这个教育局的家庭教育中心，也有相关的资深的一些諮商人员，一些老师们，也有都有一些婚姻的课程，民间团体有很多会对于想进入婚姻的这一个
1: 男女
0: 们会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课程，大家 Google 都有。再来进入，那如果没有先做这样的准备，你进入了柴米油盐具体的家庭生活
1: 有问题之后，
0: 对，有问题，婚姻也好，生了小孩的亲子也好，当你有困扰的时候，那你总会求助吧。
1: 对对
0: 对。那现在不管我刚刚说的我们的家庭教育中心，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我们很多的亲子馆，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我们像新北我们有7个少年福利服务中心，那还有很多的 NGO 组织，都是为了家庭的功能，亲职的角色，亲子的教育都有一些课程。那或者有一些困扰的时候，那其实我觉得怎么懂得求助，怎么跟专业的人士聊一聊，这很重要。
1: 哇，刚科长讲的这个东西哦，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资源在这个时代是满坑满谷，可是只会给懂得运用的人用。那无论是政府单位或者是民间组织，像那个林朝兴这边秘书长这里，我觉得就像刚刚科长说的，少子化他的工作量居然没有因此而减少，然后意思是说社会的议题也越来越多，然后我们都在学习过程当中。那我也想问问看说这个，因为刚刚说朝兴大哥是前辈嘛，所以其实就是说这个少子化你们是从，因为刚刚讲从怀孕孩子就有权利，我很好奇的是，
2: 等一下，人家刚刚朝兴哥有跟我们教我们
1: 说什么？
2: 他说权益这件事情哦，
1: 对，
2: 是当那个孩子哦，还在肚子里面哦，
1: 受胎
2: 就有权益了。
1: 对，我想权益是什么啦？
2: 那个权益跟保障哦都有了。
1: 对，
2: 所以这就才我当他们两位专家在讲的时候，想说哇，不是孩子生出来才有权益哦，是在一怀孕的那一刻。这个胎儿就已经有权益跟保障
1: 了，你不能随便结束他的生命，是这样子吗？
2: 所以我们要先从这个生哦，开始了。来，这个我们的这个秘书长曹青大哥，你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呢？像这个一开始我们怎么去让我们的更多人去了解，我们对权益这件事情都不知道。
1: 对啊，有什么权益？不是说如果我觉得
2: 什么叫权益跟保障，
1: 我没有办法养他，我就不要生下他就好了，这样有剥夺他的权益吗？
3: 是，其实在民国74年之前，1985年之前，堕胎在台湾是非法的。
1: 对啊，
3: 是不可以堕胎
2: 的。哦，对对对对对。
3: OK， 大家都不知道，因为这个很久以前，41年前，那个时候是不可以去堕胎的，生命是要保护下来的。
1: 对
3: 对。但是因为我们民国74年透过优生保健法，我们让堕胎合法化。之后变成一个权益，妇女的权益，还可以到医疗院所去进行堕胎，只要她符合相关的资格。
1: 对，
3: 所以造成今天少子化，我觉得跟这个 问题，这个历史的脉络是有关的。嗯哼。

0: 了。
1: 所以堕胎其实就你把这个孩子的生命的权益给夺走了。
0: 是啊，是啊，
2: 而且
1: 这个孩子
2: 那这样不是很矛盾吗？
1: 没有保障，
2: 孩子还没出生之前就有权利，但是堕胎现在又是合法的，那这样不是很矛盾吗？
1: 对啊，很矛盾。
3: 我应该分两个部分讲哦。我简单的提，怀孕的妇女就是胎儿，她本身胎儿他有这个在母体内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生命了。
2: 对，
3: 我简单的提一个，你知道台湾我们现在最引以为傲的叫健保制度，
2: 嗯，
1: 对对对，
3: 全世界都来取经或什么的。你知道我们的健保有两种人，如果他缴不出健保费，我们因为一些社会事件或什么等等，我们现在台湾进步到有两种人，他的健保即使缴不出健保费，停缴了很多年，那他的健保依然保有，
2: 看诊
3: 不能停。对，因为如果停掉的话，因为你没有缴健保费，我们的卡就会停嘛。停的时候，你下次有必要去看医生的时候，你就是自付，
2: 对，
3: 先自付先垫那个费用。那但是一般我们有健保费的，我们只要付挂号费。
2: 对，
1: 是的。
3: 对，那你知道有哪两种人？在目前台湾是绝对不会停他的，即使他交不出健保费，不会停他的健保卡的。
1: 哪两种？
2: 不知道，应该是孕妇是其中一个。
3: Yes，
2: 那另外一个是谁？
3: 未满十八岁的儿少。
2: 哦，哇塞，太先进了。
3: 他的概念，对，你看他就两种，一个就是小孩子未成年者，未满十八岁的未成年者，因为他们就是政府我们的宣誓，就是我们要保护孩子。
2: 对
3: 对，那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2: 是
3: 健保费。是一个国家对于我们的人民的健康发展的保障，所以未成年者他绝对不停他的健保，
2: 对，
3: 他爸爸妈妈缴不出，我们也不能停他健保，因为他的生病不去看医生，对孩子来说都是一种健康发展的风险，
2: 没错。
3: 第二个孕妇，为什么孕妇？
1: 为什么孕妇？
3: 就是看到他的
2: 胎儿，他有他下一代呀、啊，
3: 对、哦，是因为他
2: 母以子贵，
3: 就是胎儿的生命是我们重视的。那我们不能因为没有缴了健保费，妈妈跟母体跟这个胎儿的健康风险受到威胁，这是绝对不行。所以这就是我们对胎儿的一个权益的保障的一种宣示的具体。那譬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停车位、停车场都要有部分的比例是给孕妇的，
2: 没错，
1: 对
3: 对。那所以我们现在对孕妇，甚至现在像新北，我们有这个坐月子服务，还有好运专车。
2: 对，
3: 那我们重视的都是母体跟我们胎儿的健康。对。那第二个呢？我要说的就是说，刚刚那个林秘书长有提到，就是我们的引产啊，或什么那个，我在想也是一种人权啦，就是我们也让妇女有一些选择权。
2: 对，
3: 那因为有些怀孕或者她有时候是非自愿性的，一种意外也好，或者一种创伤性造成的胎儿。我们在做这些儿少的服务的时候，我们也很重视一个服务的概念要说明，就是我们也告诉我们一些未成年的怀孕的这些小朋友们，
2: 对，
3: 要告诉他一个概念，
2: 嗯，
3: 当你怀孕的时候，不管是一个两小无猜，
2: 嗯哼，
3: 或者是一个意外的状况，刚讲的前面讲的求助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2: 对，
3: 所以当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些挑战，生命给你的挑战的时候，一定要求助。要跟爸爸妈妈、学校老师等等的，那就会有专业的人士跟有经验的大人就会来讨论，要不要引产，还是要继续怀孕的过程。这个过程至少就会有一个选择的权利可以存在。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告诉孩子，当决定我们继续怀孕，然后生下这些孩子的时候，那养或不养。我们一直要告诉孩子，还是可以有选择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生命，那如果没有办法自己或者家庭没有办法抚养刚新出儿新生儿的小生命的时候，国家还有一个出养政策啊，出养制度啊，我们可以收出养啊，那或者国内也为优先，但国外有一些家庭也愿意接受这些孩子。如果我们生出来了，没有办法养，经过深思熟虑，专业的团队一起帮你评估之后，我们的国家还是有收出养的正统的服务的机制，我们可以帮这个小朋友找到一个永久爱他的一个替代性家庭，而且是合法。

0: 为什么我们要不断讲这件事情？我们就是担心那种不是预期内怀孕的，尤其年纪小的孩子们，常常会因为不了解法律，或者没有求助的管道，而干了一些对自己跟胎儿有风险跟危险的事情。
1: 了解。
0: 你像我们台湾每隔一两年都会有那种新闻事件，就小朋友在公厕啊，或在家里啊，在学校啊，上个厕所，
1: 对，
0: 说啊，小孩生出来了，然后小孩生出来之后，所有人都说我不知道她怀孕啦，我以为她只是变胖啦，穿得比较宽松啊，那。台湾在隔几年就会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社会报道。
1: 对，
0: 那我觉得那就是我们说的不够多。
1: 我真的是，我今天因为听科长这样分享，那我如果因为我们常常会陪伴很多青少年嘛，他们就是需要被多陪伴的，他们很容易就进入到两性关系，也许他很就不轻易就有了这个非预期的孩子。那在因为你的服务是在十八岁以下嘛？假使说我是个学生，十八岁以下，我发生了这个事情，我没有求救资源会主动来找我吗？还是我一定要求救资源才会出现？
0: 哦，应该先这样讲，分两部分。我觉得在讲这个怀孕跟胎儿跟什么时候，前面就要讲我们大人的世界，我们是不是做的为了孩子，看到孩子现在的发展，我们是不是做了足够的性教育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不把它当一个正规的一个教育概念的话，
1: 对，
0: 我觉得孩子不是说我们不谈不教育孩子，就不会发生，
1: 对，
0: 或者也不是说因为我们跟孩子谈这些事情，孩子们就会提早想要发生，
1: 没错，
0: 不是的，我今天一直想讲的就是说。CRC 儿童人权公约一直在讲的是我们要用孩子懂的语言教育孩子在他的发展过程中应该知道的一些事情，但是选择要相信他们，那我们就要先问我们的教育，性教育，安全的性教育，自我保护，身体界限的概念，我们是不是跟孩子谈得够多？
2: 不够，
0: 对，
2: 都不够。
0: 当我们自己大人对谈这件事情，我们之前都开玩笑说我们健康教育第几册，什么
1: 14章
0: 啊，13、14章，
2: 你还记得哈？
0: 健康教育什么14章什么啊？袁老师不好意思讲，就跳过，
1: 自己回家自己看。
0: 对，但是越不讲，孩子越没有办法真正的透过正向的教育知识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一个正确的健康教育，安全的性行为，自我保护的界限，这个都是爸爸妈妈、学校、大人的世界，我们不断的要去教孩子。
1: 现在的课都排得很满呢，请问一下，我们有时间做性教育吗？
0: 但是这个一定要。
2: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你看现在很多，我虽然就是我是教数学的，很多老师都把体育课啊什么课都来
0: 借走了，
2: 借走去上数学课。
1: 现在是不可以这样子的了。
2: 你说不可以是？我跟你讲，我在这行业待了30年了，这个公私立小学里面很多大家其实说归说，做还是怎么样，要考前的父母或孩子们还是想说，老师那借一下课程啊。老师说，那既然你们要面临考试，就借出去啊。可是我们要回到现实的里面一件事情，我觉得啦，刚科长讲了一件事情，很多甚至是我跟你讲说，我不了解，我不懂，我不知道。譬如说健保这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泉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不可以是，我跟你讲，我在这行业待了30年了。这个公私立小学里面哦，很多大家其实说归说，做还是怎么样，要考前的父母或孩子们还是想说，老师那借一下课程啊。老师说，那既然你们要面临考试，就借出去啊。可是我们要回到现实的里面一件事情，我觉得啦，刚科导讲到一件事情，很多甚至是我跟你讲说，我不了解，我不懂，我不知道。譬如说健保。这些费的，我真的不知道。我今天这一刻我才知道，未满18岁的
2: 儿少，
1: 好或孕妇，他们居然可以享受健保的这个费的这个
3: 保，
1: 这个福利做成这样这么好。我们要跟全世界呼吁，这是全国国际的电台，大家知道现在健保那么好。可是你看，我们还有这一件事情，可是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刚跟这个秘书长在聊的时候，也会讲说很多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大家都只知道要这个现在少子化危机的功能，我们这一集哦也再请秘书长再多呼一下，还有一些后面我们不知道的数据，这些虽然是少子化，我们就是没有，是因为出生率降低嘛，后面还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还有一些没有生出来的，哪一些，请秘书长再给我们温习一下功课。
4: 好，
1: 上一集有没有讲过？
4: 好，在去年台湾生还不到11万嘛，然后今年大概不会超过10万，然后40年前我们是40万，40几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这么大的一个差异？有一件事情刚刚有提到，就是堕胎。堕胎这个意思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是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统计，政府没有要求，没有做精细的统计。所以每年医界他们知道，妇产科医师他们知道，每年堕胎的人次大概30到50万之间。我也是在20几年前我听到。我才知道这件事情，我也被这个数字所吓到。然后政府在像2004年哈，他们推估大概28到30万。2011年的时候，他们推大概24万。
1: 是
4: 人次哈。对，所以如果每年30万来讲的话，30万人次来讲，过去40年我们已经堕掉最少1200万个胎儿。
0: 是，
4: 这个已经超过台湾现在的总一半以上的总人数，总人口，无声无息的被剁掉了。然后我们变成少子化的时候，政府也还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然后不断在发钱哈，花钱的，
2: 花钱鼓励生育。
4: 对，但是我说，我可以说。不会有果效，不会有果效，因为他没有看到问题的核心点。
3: 先从 mindset 改变，
4: 对，为什么会少子化？很多更深远的、根本性、结构性的问题，你没有去面对的时候，你在花更多的钱，你是在打一个边缘的一些东西，没有针对问题的核心。对，
1: 我们好像都在打擦边球的感觉，
4: 是
1: 真没有打到核心里面进去。
4: 对，
3: 可是我听了两位这样子讲，因为。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台湾堕胎的人数这么多。如果能把这个部分往前推进一点，让孩子生命保留下来，我们的人口就会增加嘛。那又加上出养制度，那我刚刚从科长的这个访谈当中，他也提到了台湾其实早就有出养制度了，但是林秘书长说，去年台湾的出养的案件是非常少的。那我想好奇的问是，为什么有制度了，也有善心人士，那？媒合的这个出养的居然是这么的低，
4: 某个层面上是我们华人对这个血缘啊，血缘这个观念，就是一定要自己生，这件事情我们是很在意的，所以是要推。

0: 这个收出氧其实很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啊，好，对不对？当中像去年，非血缘的收氧，
1: 对
0: 啊，国内的，还不到100个，
1: 对，
0: 全台湾只有80个，
1: 80个，
0: 然后但出氧到国外就100个，
1: 哦，反而国外的人比较愿意，
0: 当然国外的一些个案是因为他可能有些重病，
1: 对，
0: 很多残疾的问题，然后国人比较没办法接受。哦，当中所以就到国外去哈，对，所以大多数在国内大概是比较健康的，
1: 所以观念还是在那个
0: 观念，对，我就觉得那个这个观念一定要打破，
2: 大家要打破，
0: 很不容易啊，但是需要去。
2: 你看台湾现在非血缘收养，就是刚秘书长讲，只有80个家庭，那我们这个是这个数字是一个意义哦，那国外的人是他们可能他们愿意收养，比如说有残疾的人愿意收养，那我们国人可能。就觉得说这个残疾为什么我要养，这个观念我们大家要去，
3: 对，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收出养制度它其实很重要跟严谨，因为它是帮一个孩子选择他永久照顾的一个替代性家庭，
2: 对对对对，
3: 所以它有很多的细节跟这个制度，还有我们不断遇到不同的社会事件之后，国家政府在法规上面也不断的做修正，
1: 对，
3: 在民国100年这个儿少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的修法比较大的一次修法，最近又会再修的那个民国100年的时候的这个修法有一个重要的收出养制度的政策跟制度的一个改变，就是在民国100年前，如果有一些可以私下收出养
1: 啊，对，
3: 就是说，
1: 对呀，我多生的嘛，我分你呀，
3: 哎呀，就是说，我生到老第10个，我现在养不起了，然后这个你家生不出小孩，你想要我们彼此认识，或者透过朋友的介绍，那如果你愿意，我愿意，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到户政事务所，到法院说，我想收养这个孩子。
1: 现在不行了吗？
3: 民国100年之后就不行了。那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法规的修改？就是在民国100年前，有大大小小的一些人口贩运的一些状态出现。好，譬如说比较大家如果有印象比较大的，就譬如说王金明贩婴案，王金明也是一个妇产科医师，
2: 卖孩子。
3: 对，那他这个的买卖的过程，他说啊，因为他生不出小孩，但他想收养，他这个也养不起，他那他就觉得我只是帮忙
1: 媒合，
3: 但是那个过程里面，有这个伪造文书的过程，就是说他就不是他血缘之所出。那我们的收出养怎么样，也是养父养母、养子养女。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但当时这个妇产科的诊所就帮忙做了伪造，说是亲生的，因为血缘之所在，在未来国内比较。没听过，国外都有，就是说生父后来娶了自己的女儿什么，那个都是因为不断的辗转等等的，所以血缘之所出这件事情很重要。那但是因为当时的一些这个翻案的过程，然后很多的这个可能是不是有私下的收受，有一些金钱的往来，所以呢就直接去户所或者法院，他无从得知。那但是在这个不断的讨论过程中，民国100年之后的法规不可以再这样，都一定要透过专业的收出养媒合服务机构。那它是由政府、中央政府来核准的，这些收出养媒合服务机构才能做收养跟出养这件事情。那在100年之后，民国100年之后，因为法规的大修正，它的目的就是，不管是如何，你一定要被评估是不是做好了亲职的准备工作，
1: 要上课，
3: 必须要上课被评估，然后帮你们做很好的媒合，因为我们发现帮孩子找到一个永久的替代性家庭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责任，所以他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之存在，都要做上课准备评估这件事情。那所以100年之后，因为制度的修正，他就越来越严谨。好，100年到现在的中间，刚刚那个秘书长在提，收出养的量呢越来越下降。那这些收出养媒合服务机构也做过分析跟统计。我们在法规上面，我们希望以国内收出养为优先。
1: 对，
3: 它的原因就是毕竟同文同种。
1: 对，
3: 那在我们的土地内，同文同种同语言的孩子长大，他肯定跟社会跟那个融合比较好。
1: 对。
3: 但如果我们把孩子送到国外，

0: 代，很明显我们就是东方人，
1: 对，
0: 那它的文化的这个融合会不会比较好？所以我们的法规到目前的时候还是希望国内的收养为优先。当初在讨论法规的时候，我相信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想法的讨论的结果，但是你知道就是老师刚刚秘书长刚刚说的，国内的吼对于孩子
2: 血缘
0: 九成多的收，九成九，我敢说，但九成八、九成九的收养，
2: 对，
0: 都是因为结婚多年生不出孩子
2: 啊，是啊，
0: 所以想要收养，但他不见我们想象中收养是要传宗接代吗？也不一定，因为他们曾经统计过，目前比较高比例的对于收养小女婴比较有兴趣，不是男生。台湾在性别意识上，我觉得很早就已经，相对的，我觉得平权的意识是好很多的，但还是要很大的努力的空间。但是我必须说的就是，要求啦，就是希望家事清白啊，爸爸妈妈的
2: 不要有犯罪啊，
0: 或者毒品啊，然后不要有身心的议题、身心的议题啊等等的。所以收养媒合服务机构说，国内的媒合的困境在于是我们的收养家庭对于孩子的条件上面是比较有想象，对，但是国外的家庭不是哦。我们常看到国外是收养家庭，他们这个西家带眷来这个接收养的弟弟妹妹的时候，你就看得出他们自己夫妻俩自己有小孩的，
2: 他们想要多养育别人，
0: 他们觉得他们有能力
2: 对
0: 再多照顾孩子，那跟我们的想象就不一样。所以国内有出养需求的孩子们，
2: 对，
0: 年龄比较大的，比如说三岁以上的，有身心状况的，比如说声音障碍的孩子们的，
2: 对，
0: 他在国内的出养的成功率很低很低很低，
2: 相信
0: 那只能往国外去寻找。而国外的部分，像我就目睹过，刚好去机构做访视或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看到我看过我们新北这边有那个天主教福利会，那我看过是他说是美国来的，你就看到他自己有三个小孩，看得出来不是国中就国小生，
2: 对，
0: 结果呢牵出来他们这个要收养的弟弟呢，那个大概四五岁左右，唐氏宝宝，唐氏症宝宝，
2: 他们选择了他，
0: 那他那个老师们带他出来说，哇，你看出那个全家呼呼好开心哦，终于见到这个实体的弟弟了。
2: 对，
0: 但你就看说他们全家的开心，
2: 哇，我听完鸡皮疙瘩。
0: 然后我有次也是在天主教福利会，然后也看到他们，我就觉得这个外国人，他跟我说是瑞士还是瑞典的，瑞典的一对很年轻，看起来就有三十几岁的父母，然后你就看到他怎么抱着一个宝宝，他们那天当天就飞机要回国了，然后再跟照顾的单位这个道别，然后他们走出来跟我说啊，因为这孩子看起来也是五六岁左右，听障，所以只会比手语，但是你可以看得出这个瑞典的年轻爸妈的一种喜悦跟期待是溢于言表的，那你就看得出来这些孩子在被选择成为家人的过程，坦白说也很辛苦，
2: 是，
0: 对，
2: 是，可是人的进化到那个层次是一点都装不出来的，对，
1: 这件事情我倒是可以跟全球听众们分享，民国一百年前是可分出养的这个部分，孙老师就是在这一百年前的被领养
2: 的
1: 孩子，我就是个案嘛。那我就是标准的，而且我是那种被现在贴为，如果说用现在标签来讲，我就是 ADH 症的孩子，过动调皮嘛。我的眷村的生长年代，我的运动就叫打架，反正就调皮捣蛋，整天被父母爸妈追打。如果各位有看《光阴的故事》里面那个桃夫帮，那他就是我的翻身或者。我要讲，在那个年代里面，我当刚科长讲的说，我的父母领养到我的时候，是因为我妈已经流产了，好像一次还两次，她就生了姐姐，后面她生不出孩子，她对我爸觉得说，哎，我好像没有可以，孙家有个男生，觉得有一个遗憾。那当时就是领养我，可是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我的身份证上到现在为止还是亲生的。我很感谢，
2: 因为你是一百年以前呢。
1: 对，我要先讲，我要说这个是真实性。我很感谢当时那时候是亲生。我到二十岁的时候，到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父亲握着我的手，就这样握的手，我就稍微大概要假装一下哈。老爸就这样讲说：“老爸要走了，那你不要出国念书。”我那时候要去美国念书，

0: 奖学金也申请好，不要去了，好好留下来照顾妈。我要不要答应？当然是要答应啊。
1: 嗯嗯嗯、
0: 答应了。好，爸爸呢？好，爸爸，我答应你，没有问题，我会照顾爸妈的。
1: 嗯。
0: 然后等我老爸一走的时候，那个遗像的背后就留了一句话。除非我死，这个秘密不能告诉他。我问全家人，
1: 你们家有戏剧化哦？
0: 没有人告诉我，就只有就邻居告诉我，你是不是他们亲生？全村大家都知道
1: 啊，
0: 长辈都知道。
1: 你后来找到你生父生母吗？
0: 没有啊，所以我就说，我要先讲是刚刚有一件事情让我很在这个件事，我在串联出来说，原来之前为什么有那么多可以媒合的家庭？因为100年后。不行了嘛，
1: 自己讲讲就好了，
0: 血缘之处嘛，
1: 嗯、
0: 要评估要去、嗯，但是我不能说对跟错，但是对我们那个对我来讲，我们当时就在那个情况下被写为亲生、嗯，我很感谢我爸爸妈妈把我写为亲、嗯，他们真的视我为怎么样己出，
1: 嗯嗯，
0: 对
1: 嗯嗯，
0: 那我们当时就很感谢我们的，很感恩我们父母，所以在那个过程中，家庭的功能是正向的，不是失衡的，
1: 嗯嗯，
0: 即使我父母常常在打我骂我，我也知道他是为我好，我很调皮捣蛋，可是。那个家庭是我，虽然我也是当时青少年问题之一，调皮捣蛋，可是我的家庭还是怎么样，安定，对，完整，
1: 对对，
0: 我的父母还是愿意撑下来，他们很苦啊，我们真苦逼的一个家庭啊，
1: 吵吵闹闹还是稳定。
0: 那当然啦、啊，我整天还追着我有时候还拿菜刀追着我姐姐跑，你知道吗？调皮捣蛋，我现在跟我姐感情多好啊，我们俩很感情好，我姐还常煮饭，我说姐，我只能吃到你包的水饺是跟爸妈一样煮的好吃，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看见一件事情。我真的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今天才会看到说，哦，原来这个法规在100年前是这样子，
1: 嗯，
0: 100年后不行了，
1: 嗯，
0: 那现在我又要有问题要问了，我们就是这样，那100年后要评估要媒合这种替代性家庭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两位专家给我们讲解一下，那这问题到底有没有？因为它的确是影响到后来媒合就没有那么多了嘛，对不对？
1: 嗯，
0: 数字会说话吗？
2: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会有这样的发展，
1: 嗯、
2: 一定都是有它的历史脉络跟
1: 要防避呀、
0: 啊，
2: 因应。
0: 对、
2: 嗯、
0: 对。
2: 那法规的制定真的都是因为有一些社会事件，
1: 对，
2: 让我们才重新检视制度，
0: 嗯，
2: 重新再把它修正得更好。
1: 对。对
2: 那我要说的是，我觉得的确没有所谓好坏，
0: 嗯，
2: 但是100年这样的一个修正的方向，其实还是站在儿少的权益为主，
0: 哦、对对对，
1: 嗯。
2: 因为孩子就像那个孙老师刚讲的，那都是长大后才知
0: 悉。我们知道20岁后，
2: 但是在那时候，不管是 baby 还是小小孩，
0: 嗯、
2: 他没有选择权啊，他也
1: 没有
2: 他没有知的了解或者是、
1: 嗯、
2: 理解的状况，他是被分配的。
1: 对、
0: 嗯。
2: 那但是我们希望尽量修正的一些概念、
1: 嗯，
2: 我们的角度还是站在儿少的权益为主。
1: 没错。
2: 我们希望能够想要收养他的家庭，
1: 嗯、
2: 先要做好亲职的准备。
0: 嗯
1: 对。
2: 这是我们至少能为孩子进来之前帮这个孩子做准备的。那要有一些亲职的一些概念。跟下定了这个决心，是否真正的做了这个决心的充分、
0: 嗯？
2: 那个是我们在制度上跟我们的成人世界，这是我们能做的。
0: 嗯、
2: 那第二个，这样的法规修正之后，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0: 是
2: 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教育跟教导有意愿要收养的收养家庭方，要有绅士告知的。了解准备跟怎么绅士告知的能力，
1: 嗯嗯，
2: 因为就像孙老师说的，现在的法规的状况，孩子迟早会知道，因为我们的孩子14岁就可以去申请，就要办身份证。
1: 对，
2: 以现在的法规的状态，你的身份证上，就会显示出养父养母
1: 啊，这真的吗？
2: 啊哈。不是父跟母，而是养父养母。那孙老师那个年代是因为去户政的时候，直接就下不，他也不说他是收养的，所以没有养父养母。
0: 我另外一个姐姐，她就是写养女。
2: 对，所以这个东西，养父养母、养子养女有关系吗？没有，只要有爱的地方都是家。
1: 说的是，
2: 但是大家要学。
0: 但是我刚刚老师刚刚科长讲的很重要一件事情，我刚才讲说。保障跟权益这件事情，我也想知道我的父母是谁嘛。可是我被瞒了20年，父母都走了，妈妈最后也咽一口气，妈就为了。

0: 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要去找你的父母？我说，我
1: 怎么找呢？
0: 第一怎么找？第二我怎么好意思跟妈养我爸二三十年爸妈讲说我要去找他，妈我不会去找了，你就好安心好，就这辈子就说嘛。可是我要当着上帝的面讲说，我想不想我的亲生的母亲？我有遗憾。
1: 想要了解，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在书上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要有一个寻根。就是说他不是真的找到了能怎样？没有。
2: 对。
1: 但是会有一个寻根的意念存在，
0: 对，
1: 不管我们年龄多大，
2: 对。
1: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新的制度，也是国家政府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这样子变成一个制度之后，每一个收出养案，我们才能掌握。过去的没有哎，而且不被知悉哎。但是现在的每一个出养案，政府在收养媒合的服务过程里面，原生家庭还有他之所出处，都有资料要保存。国家有一个收养媒合服务的中心，把这些资料都倒进去，然后当这个孩子不管他身在何处，在国内或者这个全球各地，当他年龄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当他成人之后，他想要寻根，他回来都有资料可搜寻。那所以后续的寻根这个的概念，也是我们在现在的收养的制度里面很重视的。对，那我要说的说重组家庭，这个收养家庭，我觉得那都不是问题，因为我刚刚说的爱之所在都是家庭，但是一个身份的权益，资讯的告知，它是一个知的权益，它这件事情很重要，不要看孩子小就不说，因为他们也有判断，他们也会察言观色，他听别的邻居亲戚，你还不如正确的做身世告知。
0: 我已经猜了10年了，
2: 所以感觉怀疑了，对不对？
0: 邻居都会讲啊，
1: 对，
0: 妈妈也会讲啊。
1: 那这是在国内哦，
2: 对。
1: 那我们常讲，
0: 但是我坚信我妈出生的，我还故意要跟她说，你生我养我，你就要负责要照顾好我，还这样逼着我妈说，我妈还是不说啊。
1: 对，
0: 那怎么会没有感觉？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其实你说那如果他国际出养的，早先我都会这样举例，但他们俩也离婚了，就是国际出养最有名的就是布莱德彼特跟
0: 安吉丽
1: 娜裘丽，你看他们家的小朋友是联合国，
2: 对，
1: 什么样肤色的都有，
2: 对，
1: 他不是很明显吗？
2: 嗯嗯，
1: 但是他都告诉他原因，为什么我们收养您？
2: 对，
1: 我们一起生活，虽然我们家什么样肤色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手足都有，但是爸爸妈妈都怎么看待你们？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否是收养出养，然后国内国外。我觉得还是爱之所在就是家庭。
2: 了解。
1: 对。
2: 欸，那刚才有一个问题问到一半，就是如果我是一个18岁还在求学的孩子，我面临了这个非预期怀孕的状况，我会被通报，还是说我就是自己决定生或不生呢？就是以这个整个制度下面18岁以下的女孩子会是一个得到什么样的处遇？
1: 我应该在讲，依法规来说，14岁以下的都一定会被通报
2: 啊。因为
1: 然后14到16岁，的话，其实合意性行为
2: 对，
1: 但是最常的就是两小无猜嘛，
2: 对，
1: 小男朋友、小女朋友，
2: 对。
1: 我坦白说，在我们现在的那个性侵害防治法里面来说，两方是家长是可以互告的，不是只有女生可以告男方，男方也是可以告女方的。14到16岁，那16岁以上是告诉乃论。对，但我要说的是，这不是发生性关系、性行为的因素而已，而是因为你怀孕了，
2: 对，
1: 他是你孕育下一代的，然后下一代你生育出来之后，你能不能好好照顾？你有没有能力，或你准备好了没？
2: 对，
1: 还是你觉得你准备好了，但事实上你没有能力，或者一些经济因素，或者你想持续上学，或者你想要工作，或者你一些经济的压力的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你就要求助。那但是我们现在所以我们也不断的跟那个妇产科医师，
2: 对，
1: 还有这些的医疗院所，那我们新北很早之前，我们就跟我们这些基层医疗网，
2: 对，
1: 我们比较重视的是妇产科诊所，
2: 没错，
1: 我们也把我们的儿保通报单，

0: 现在国内有一个完整的，你可以线上，你可以打电话，什么样的方都可以的，一个儿少保护的通报，
1: 嗯，
0: 不当对的一个通报单，我们把它简化。
1: 嗯，
0: 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些诊所的医师们，第一他们很忙，
1: 对，
0: 因为这一个病患很多，
1: 对，
0: 然后呢，他也担心医病关系，
1: 嗯哼，
0: 所以我们在儿保的通报里面，我们也这一个不断的沟通，不断的教育训练，不断的联系会议，我们也告知他这个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也希望妇产科的诊所
1: 可以不通报吗？
0: 我们期待他，我们是要协助这个孩子。
1: 哦，
0: 我们请这些妇产科诊所。
2: 不是说医生不通报，医生有时候看医生很忙呢。
0: 对，
2: 来不及。
0: 我们希望他帮我们注意，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在这个未成年的怀孕的部分。我没有说未成年未婚怀孕了没有，因为有人还真会结婚呢。那只能说未成年怀孕生子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就是他生下小孩的时候，我知道他生小孩，因为他要报户口，
2: 是是是，
0: 对，所以我们的户政事务所如果有报户口，帮孩子报户口的时候，而且现在有这个生育补助，
1: 生
0: 育补助，对，三万啊，五万就看各县市，所以他一定会报户口，不报户口也违法嘛，生下来之后60天内，
1: 对。
0: 一定要帮孩子报户口。那报户口的时候，户政事务所就会知道这个生父生母的年龄。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在透过我们自己的行政的程序，如果他在报户口的时候，爸爸跟妈妈未满，我们先把18岁拉到20岁，因为我们觉得他们还是，心智上还是要被帮助。
1: 对，
0: 那他如果20岁以下，那就要告诉他说，我们会把你的资料从我们的户政提供给社会局。那你我们会给他一个温馨关怀单，你有没有什么困难？你基本的先勾一勾，所以。这个东西我通过我的行政体系，我的户政报户口的时候，会把名册给我们社会局，那我们请民间单位来关心他，不是每一个，他们搞不好原生家庭是有能力照顾的，不是每个都需要被关注，但是我们多这一层我们比较放心，但是你会发现孩子已经生出来了，我们才能掌握，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往前，就是如果怀孕的时候，
1: 对，
0: 你知道这些小妈妈我们最担心的就是瞒着不让家长知道，我刚刚说自己本儿生出来那最危险，
1: 然后产检的，
0: 对，不产检，不产检不是母体的风险，小孩呢，因为他不敢产检，他也不知道谁陪他能去产检，然后就是担心，太多的担心，那所以后来我们就跟妇产科诊所也不断的联系，不断的在教育，就是说如果他在产检的过程里面，在前面。产检的过程，你就知道他未满20岁，你就可以写一个简易的通报单给我们，我们就会有社工人员用关心的角度。然后我们现在新北呢，我们呢还结合民间的单位，就是这个做婴幼儿产品的企业界，那我们新北我们结合的叫卡多摩，后来就发现卡多摩就像育婴房啊那种，后来打下去卡多摩的时候才发现，刚好是我们新北的企业，然后呢我们就提跟他们讨论做这个爱儿包，
1: 对，支持这些，
0: 我们就用那个爱儿包里面，像芬兰不是有那个芬兰的那个 baby box，
2: 对，
0: 那我们就用那个妈妈包啊，我们就做成一个。每一年，卡多摩都会帮我们设计这个妈妈包的这个杯的那个外面的形式，但它里面呢，它结合它的商界的这些企业主，
1: 对
0: 啊，里面就会准备奶瓶啊，什么什么口水巾啊，纱布衣啊，
1: 对，
0: 很澎湃，大概有7500块，
1: 是给
0: 这些，但是它只卖我们3000-2500哦，
1: 是给这些20岁以下的，
0: 就是名册进来之后，我们要去关心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要不然他为什么要被我们关心？
1: 说的也是，
0: 但我们会告诉他说，不是，是因为妈妈年龄还比较小，然后呢，胎儿刚出生，我们新北社会局，我们有这个爱儿包，我们想要送给你。因为孩子刚出生，很多东西都要花钱买，但我们一个贴心的小礼物要送给你，一般人都会愿意打开家门，让我们的社工去关心他，
1: 想方设法，
0: 不是啊，要不然他觉得我们被标签，他不
2: 真的，你知道吗？我让全球听众朋友知道，在我们新北市做到这件事情，就是政府跟企业的共同的协作之下，我们有送这个爱尔包，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我相信你跟我一样，不知道。不了解不懂，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节目让天父发光，把这个发放出去让大家知道我们正在做，今天新北市在做，全球很多我相信

0: 近很多国家也有在运作当中。这个节目啊，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节目，但时间又开始不足了。我刚刚要跟曹英大哥讲说，曹英大哥，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只有讲到我们的后面很多议题了。
1: 嗯，
0: 两位，我们刚刚是讲家庭功能失衡的时候，真正的社会危机，因为刚刚科长讲到，爱之所在就是家庭，我们把家庭先谈到。
1: 嗯，
0: 后面我还要谈到，后面还有问题哦。中间科长，孩子生出来对不对？有些是孩子还没生出来出问题，还有个是离婚以后的问题，我们还没讲到离婚的这件事情呢。还有教育怎么去传授知识，现在知识里面难道只有国文、英文、数学吗？虽然我是教书，但是人格的重不重要，这些东西都很重要。所以我们接下来大家一定要再继续听下去，下一集我们更要往更深入的去探讨了。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太丰富了，我们就直接呢让大家怎么样，好好就准备下一集了。全球听众朋友，我要跟大家讲说，孙爸其实孙老师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孩子。
1: 嗯，
0: 我今天听到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感受的，是那样的。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今天有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正好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出现的话，那你是不是应该把我们这样新闻快点一传十传百，让更多人不知道的、不了解的、不懂的，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我们把很好的正向能量传播出去，重塑我们教育的本质，修复我们家庭的功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先在此谢谢呢三位专家，谢谢你们，谢谢林大，
1: 谢谢
0: 曹新大哥，谢谢刘科长，
1: 谢谢，
0: 好，谢谢长英。那我们节目呢，今天呢就到这边了，跟大家说下周再见喽，我们一起说拜拜，
1: 拜拜。

我们讲少子化的危机真相是，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件事，学会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修复现在家庭的功能，重塑教育的本质，回到家庭里面，爱之所在就是家庭。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莫老师，莫子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0: 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来，我们今天呢，也要来深呼吸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谈的哈，跟人的幸福有关。
1: 怎么说？
0: 对，其实每个人都很想追求幸福，对不对？就是好像一辈子要追求的其中一个就是要追求幸福。那只是会不会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也许 有些时候我们会停顿一下，也许有些人呢就停顿了很久。好，这个停顿是什么呢？这个停顿是说，哎，万一怎么样怎么样，
1: 遇人不淑
0: 啊，类似这样子哈。那我把真心交给他，那万一他是不会就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对我真心呢？好，或者是甚至他会伤害我怎么办？好，那在这种前提下，好像人对这个幸福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
1: 是的，我想也就是所谓的安全感哈。或者有时候会是有的人会一直感觉到好像有不好的事要发生。
0: 对，但是内心里面其实也蛮渴望的啦，所以在这个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想要但是好像又保持距离，不想要让自己太快投入，比如 一段情感或者是进入婚姻那有承诺的，所以在确定这些之前呢，都会叫自己不要太在意，所以到底这个是一个保护，让自己不再受伤，还是呢，让自己真的很，还是自己本身就是很难进入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来来听听，来想想的一个议题。
1: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内心的冲突跟矛盾哈。
0: 对，
1: 是不是讲说很想要，但就害怕受伤害？
0: 对，
1: 是。
0: 好，所以呢，想要保护自己的盔甲，有没有可能同时也是让自己失去了一个机会哈，让幸福进来？所以我们今天来邀请也是我们上一集听过之后大家都很意犹未尽的哈，王昭文心理师来跟我们谈谈。来，昭文心理师。

0: 也是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可以在幸福的议题上头参与咖。
0: 是的，来，赵文清律师，以你所接触的你的周边的人啊，或者你的案主啊，你觉得一个概略的啦哈，就是大家现在相信可以追求到幸福，可以把盔甲拿下来，投入一段关系的这样子的族群是怎么样？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人说嘛，哈，当我开始爱了，
0: 是，
1: 我就变脆弱了，对对哈，所以
2: 嗯
1: 这个我想是，爱过的人都知道，对不对？
0: 啊，
1: 就哇，开始自己变得有点软弱，
0: 对对对对，就掉进去了。
1: 就变得不是那么，不在乎啊，变得不是那么无敌铁金刚，对不对？凡事努力就会有收获，对不对？爱的路上哈，其实是充满了这个，也不能说是挑战
0: 哈
1: 哈，充满了各种不确定的
0: 不
1: 感
0: 确
1: 觉
0: 定感，
1: 哈。虽然我们也知道哈，有些人他们看起来是这个好像理所当然的哈，就遇到彼此，然后就点点点哈。但是我想真的是深入到内心去哈，里头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小小的决定啊，我真的要，真的要把自己交给对方了啊，我真的，要让自己不完全由自己来掌舵了啊，哇，这个要放，把自己从自己手上放开的感觉哈，我想听众朋友有爱过的都知道吧，那个感觉啊，一方面快乐哈，
0: 对对
1: 可
0: 对，
1: 是一方面其实
0: 有点犹豫
1: 很
0: 不
1: 怕
0: 决
1: 受伤
0: 啊，
1: 害，
0: 很怕受伤害。好，
2: 是这种感觉啊，赵文把它描述的蛮深刻的哈，就是这个爱的确有时候蛮浓郁的哈，但是爱好像双刃剑，有时候伤的蛮深的哈。那我们的盔甲，如果从受伤来看，盔甲好像很有用啊。但是莫老师刚刚又说，这盔甲是我们失去了幸福的机会，所以是怎么拿捏啊？
1: 是，就是说，我想有这世界上有一种幸福哈，是自己一个人可能比较难做到的，是不是？可能是要有伙伴啊，或者是这个我们今天在谈的是伴侣啊，好像我们要进入到关系当中，好，愿意让自己开放一点。就是让自己出来一点，然后让自己备受影响一点，好，才有机会感受得到的那个快乐。好，那这个，所以好像如果用这个莫师或老师你们刚刚讲的哈，那个盔甲，好，好像我们要有机会让自己柔软的部分可以出来，好，可以才能够感觉到那个快乐。所以它是的确。的确是一个挑战，
2: 是，好，那或许我们可以再往前走，在放下盔甲的过程，好像是一个过程，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那个爱不是，完全可以把对方操控住，然后我们就可以获得我们安全的，可以从对方源源不断的可以吸收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好像不是这样子嘛，哈，是，所以要如何慢慢放吗？
0: 我觉得有一些人刚刚老师说，也许这是一个在思考这个，要不要投入，还是要多保护自己一点哈，是一个过程。但是也许有一些人其实真的是就卡在这边呢。比如说我，比如在我们说伴侣好了哈，那就是可能在两个人交往，可能交往很久很久，但是就是有一方不想结婚，对不对？对，不想这个用，不管是用一个婚姻的一张纸来做一个保护，或者是承诺，那就是觉得结婚了之后，哇，我可能就会。

0: 变成是要想那个万一怎么办。
1: 嗯
0: 那如果没有结婚，我可能还有自由一点，我可以，如果真的是不行，我要离开就离开。哦。
1: 所以我们在讨论的是，当我要面对一个这么好的东西
0: 对对
1: 的时候，

0: 可能是惊天动地的一大步，
1: 真的、
0: 那那一大步是什么？我想它常常牵涉到的是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对关系、对爱、对情感的经验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在里头看过有人很惨烈的经验、的经验、经历这个、或者我们自己曾经在里头遭遇了什么、是当时自己的 capacity 自己的这个内在、没有办法消化的东西、而这一次就地重游、这一步那恐怕是很惊天动地的这个一小步或一大步、
2: 好，那王老师哈，那我想啊，这个一小步啊，其实是一个蛮大步的哈。我们可不可以深入的来用一个案例来讨论，好不好？我想这个对很多听众都很重要哈。那我这边就举了一个案例哈，这个主角叫做子涵，35岁哈，3年前哈，刚从有一个6年的关系里面走出来，那段关系。他最后的一年是他们都知道不对，却走不出去，分手的方式也不算温柔了哈。他花了1年半整理自己，开始可以认识新的人了。现在认识了阿哲，那阿哲很温柔、稳定、认真。那小韩也知道他是真心的，他也喜欢他哈。但每次这个阿哲靠近一点。那子涵呢就推一点，每次阿哲说我很在乎你，那子涵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温柔，而是但你怎么知道你会一直这样。所以子涵在第三次约会后对闺蜜说，我不是不喜欢他，我只是不确定我准备好了。那闺蜜就问他，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算准备好？子涵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子涵隐约知道那个还没准备好可能不是因为阿哲不够好，而是因为他太怕了。他问自己，我这样是在保护自己，还是在让幸福站在门外？
0: 来，赵文心理师觉得子涵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觉得说那他知道对方是很在乎他的，可是呢好像又想要保护自己，你觉得这样是正常或合理的吗？
1: 我想这是很正常的，
0: 正常的。
1: 就好像我们如果站在这个悬崖边，对不对？这个去飞滑翔翼还是什么飞行伞，对不对？还是跳伞哈、你要跳下去哈、虽然你知道你身上有配备，可是你眼见的就是一个高空，会不会这个呼吸会变得有点急促？我什么时候要把自己交出去？哇，这个我想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嘛。这种我准备要爱了吗？我要把自己丢出去吗？这算不算正常？那当然，这个如果说听众朋友跟子涵一样、有过一个这样子的先前的挫败的经验、来经历这个心中的挣扎，那可能就知道是什么怎么会有这样的挣扎、那当然更多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甚至没有挫败的经验、它可能是来自于原生家庭、或者是其他这个生命中很重要的经验、那这些都可能变成是我们要跳出去的那个起飞的那个平台。而当你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也许也可以恭喜自己、现在你的里头正在一个很幸福的关键时刻。只是我们在这个幸福的关键时刻里，内在的感觉可能不是那么单纯，而是充满了这个危险感，危险的感觉。那我还想要讲，那如果反过来来讲，我们是很轻松自在的就往前走了，那也可以恭喜自己。

0: 好，也许我们在过去有很多的经验啊，都在喂养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回应那些在爱里头的语言，然后自然而然的就往前前进了。所以不管是这一行这一个或是那一个，我觉得都是一个值得恭喜的时刻。
1: 是，所以赵恩老师，那你刚刚用一个跳出去我就想起是跳伞吗？还是跳高空弹跳
0: 或者空中飞人？
1: 空中飞人哈。那我想如果用这个譬喻来看的话，跳出去我们一定有掌握了什么，那也没有掌握什么，那我们才敢跳出去嘛，所以每次跳出去，每次的亲密关系，好像有些基本的东西，如果能够让我们铜墙铁壁或者盔甲变成一个可以慢慢释放开的，因为我们掌握了什么，可能我掌握了说万一降落伞啊，主要的降落伞没打开，我们给副伞觉得不再打开一下。那有这个的话，我会跳出去。我自己就想起我当年去潜水哈，潜水那个教练就跟我讲说，万一你吸不到空气的时候，我这边还一个。这个我就有掌握了，我就敢跳下去了。那在伴侣关系里面，是不是有些重要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有点掌握？脱下盔甲不代表就脱光光嘛，是不是我们有些可以掌握的，以至于我们某些东西可以就不用掌握了，因为我们很安全。
2: 哇，这个很重要哈。来，我们先休息一会，然后再听听看。对，我们是要跳出去之前一定不是完全没有安全措施嘛，对不对？不然是早死嘛，对，一定是有一些安全措施的。所以在关系里面，若用这个角度来想，我们的关系什么是我们可以在心里面好好放在那边，这是就是我们的一个安全来源。那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欢西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要来谈谈哈，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相信了。好，那今天来宾是我们资深的王兆文心理师。那刚刚我们停在前面有点惊悚，但是也觉得很好奇哈，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要高空弹跳，我们一定虽然是一个没有那么那个放松的事情啦哈，那但是一定是有一些安全措施我们才敢跳，好，不管是跳高空弹跳还是潜水都一样，只要做一些冒险的活动都要有一些相对一些冒险的一些安全的配备，所以在一个关系里面哈，在一个伴侣关系里面请教兆文心理师哈，那安全的配备是什么？
1: 老师莫老师都是喜欢冒险运动的人，所以我们就往这个方向走咯。我不知道这个角度切进来你们会不会同意，我觉得最安全的配备其实是自己的判断力。就是在我们去从事这些危险的冒险的事情的时候，如果这个我它是一个可以张开眼睛可以打开他的感官的，那他心中虽然害怕可是他是安全的，对不对？但如果他没有办法张开眼睛，他没有办法把耳朵拉高一点，他没有办法在当场做一些安全的确认，保持跟周遭的联系，那其实是很危险的，对不对？如果所以我们就拉回关系里头，如果我们在面对的是一个刚刚开始要可能要往前走了的一份关系，如果我靠的是过去我所这个我的经验，我在那里可能做了一个决定我不要再把我自己打开了哈，或者这个另外一个情况是我很想要知道我这次会不会受伤啊，那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刻做出最好的判断啊，就是所以什么叫做安全啊？我想是可以让自己在当下跟这个环境有所连接，做出合理的判断，前进跟后退，其实我们是在当下，
2: 是，
1: 而不是在过去早期我所做的那个决定。
2: 是，王老师讲这个让我想起什么，你知道吗？让我想起早期，有时候我常常听伴侣讲他们说，哎呀，当年眼睛被大便糊住了，都没有看清楚是是是，但是王老师刚刚的概念我有非常的注意听他说要靠当下不是过去，而且要打开我们的所有的感觉，全心在过，好像我加一个过程中去判断OK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因为据我对伴侣的理解很多时候我们伴侣关系常常是一种投射作用就是想象中的美好对方就把对方想象的很美好
0: 要么就是想象的很不好吧
2: 或许但是我说投射作用我们会完全跳进去是因为我们想象中美好的他那却不是他王老师你的意思是不是你要真正去感觉真正的他而在一个过程里面慢慢去认识他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就是就是我们不是闭着眼睛去爱我们是睁开眼睛在那个过程当中就好像去我想老师你去潜水嘛你不是闭着眼睛在潜水
2: 我很
1: 对不对一定是睁开眼睛对不对
2: 对
1: 看着水里头有各种这个什么对不对鱼类海底的景观对不对那你要常常去 去看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仪表啊，是不是
2: 气瓶还有没有气，
1: 对不对？然后你的你的伙伴跟你之间，然后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信号，然后是你需要去注意的。好，那这样才可才是真的是跟这个现场有连上线，而不是闭着眼睛去在岸上做好一个决定，好，然后下来以后就完全按照我岸上的决定，
2: 照表
1: 操课。那这样是真的超危险的吧？
2: 非常危险，非常危险。是。
1: 那如果我们说回到这个伴侣的关系里头，假设哎，我在18岁的时候的那场恋情，让我做了一个我决定点点点哈，那我到了这个38岁，我就按照18岁的这个那个年轻的男孩或女孩教我的事情哈，那这个也是会有一点危险，
2: 是，
1: 对对哈，那怎么样可以在当下啊，用你的感觉啊，那感觉这里头。怎么样是去可跟现在是连上线的，去做各种判断，有时候是我们一起往前，有时候是我们可能要转向，有时候可能是我得要自己有一些新的方向，我觉得这些都要很是一个很精致的决定，它需要我们可以很完整的在当下，然后去经验当下的各种细腻的过程，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不是好像我们透过先前的那个决定，我决定我一定要再来证明一次我一定会成功，或者我决定我绝对不要再失败，然后我在现场其实可能最后一半是活着的，另外一半是有过去的自己在远方操控，
2: 是
1: OK。
2: 所以对子刚刚的案例来讲，子涵的话赵文老师会不会说，好，你这一次你可能收集了过去很多人受伤的经验，或者自己早期的经验，但是此时此刻再一次的时候，你仍然收集过去那些受伤的感觉，你用现在用自己现此时此刻的感觉，用眼睛用耳朵去判断啊，这个眼前这个人是不是我要长期跟他交往的人，然后从这里面慢慢的判断什么呢，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会考虑有自己的主体性，然后呢也会尊重子涵的个体，类似这样算不算一个判断，
1: 是，
2: 因为我有一次游泳就去潜水，就差点忘了记得打开气瓶，就被推到海里了。OK， 我记得我就注意说，哎，这个气瓶怎么没开？
1: 哦，好险，好险！
2: 那问他说，你就要把我推下去，你气瓶没开。OK，
1: 你有睁开眼睛？
2: 对，我睁开眼睛看哈，所以说如果子涵可以睁开眼睛看。我刚刚举的例子就是说，哎，眼前这个人是不是会负责任、有主体性的人？这是子涵可以判断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还是他只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是类似这些点吗？
1: 对对对，没错，
2: 是。
0: 好，所以如果当事人，我想谈到这边哈，我们是说收集起来，就是当事人要相信自己的耳朵、眼睛，然后也要注意这些你所接收到的，要跟现在此时此刻的一个人事物是贴近的。那如果有浮现出过去的一些经验方。跑进来了，自己要能够分辨得出来，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如果今天真的是这个当事人还在一个很混乱、很混淆的状态，

0: 她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吗？比如说，她就去问她的闺蜜，
1: 或是 GPT 一下
0: ，GPT 是这样吗？闺蜜或 GPT 的提供的是一个什么参考，还是说就是来帮助她这个当事人做的判断呢？
1: 这都是好事，
0: 这都好事。
1: 我们知道要去问。我觉得这个是寻求协助，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面对自己的恐惧。这我想，恐惧最想要我们发生的是孤立，
0: 孤立，
1: 对不对？我们把自己孤立起来。
0: 是，
1: 那没有，我说这个最不能说恐惧最想要我们，应该是说这个我们。面对恐惧的时候，
0: 对，
1: 有一个倾向，如果是很孤立的，那这个可能会让我们更危险，
2: 对不对？不想情愿。
1: 好，那如果我们看到恐惧的另外一个价值，它可能是在告诉我们，哎，这里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对不对？好，我的生命里现在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了，那这些值得注意的事情，可能有机会。帮我打开一个新的可能性，当然它也有可能是把我引向另外一个危险，这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最好的就是我们可以有朋友，有可以讨论的对象，
0: 是，
1: 对不对？或者是这个专业人士，一起陪伴度过这些事情。那我想不管是朋友、专业人士，或者是 GPT 好了，或是 Gemini， 还是 Cloud， 我想他们提供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一个空间。一个空间不是去 push 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做很多的这个黑镜，而是让我们可以在那个空间当中停留。跟我们的恐惧、跟我们的害怕相处，让我们可以慢慢的，就像赖老师哈，在这个
0: 潜水
1: 害怕的时候，还要可以慢慢的把眼睛打开，对不对？耳朵打开哈，这个让大脑是恢复可以思考的状态的。那这样子，这个恋人们才会有机会。在那个当中可以看清楚现在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啊，是步步危机啊，还是其实现在有很多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那我在面对这些一样或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可以有哪一些方向去适度的表达啊，适度的分享啊，或者是适度的后退也有可能哦，这个适度的喊适度的调整节奏啊，这些又信任自己，然后又不是就是信任自己，然后可以把眼睛睁开，可以看清楚自己现在内在的状态，也可以看清楚在这个互动当中现在在发生的事情，然后给自己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一点一点的去感受，一点一点的去反应，那不急，对不对？就是说先有一点感觉退回来，感觉一下我准备好了吗？如果还没有准备好，我还需要什么？那这个需要能不能够让对方也可以感受得到？然后当对方有回应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先收下来，去体会一下这里头有什么，所以它就像是这个小朋友在吃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哇，这个很新鲜的食物到了嘴里，一点一点慢慢尝，这里头有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滋味，我们不用囫囵吞枣把它吃下去或吐出来。
2: 我听这段赵文老师所说的哈，我就是蛮有两个字叫过程，它蛮有过程的，我在想过程的相反可能就是依赖，依赖是不用过程的，我就投进去，在我想象中对方只要甜言蜜语

0: 我感觉良好，就解决了。
1: 嗯，
0: 但如果这个过程可以去咀嚼，用感觉去跟对方真实的互动，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在这过程中旁边，
1: 嗯，
0: 有一些参谋顾问啊，现在有 AI 哈，据我了解 AI 这方面，你输送给他一些经验，他去替你分析，好像还算效果不错啊。我去试过，我的个案也都试过，因为他是大数据，他对人类的伴侣经验好像还蛮多资料的哈，但是还是不能替代你的感觉，还替代那个过程。那我相信，我又听到赵文老师这样说，是不是？有一个过程探索的人， 我总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自我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主体性的人，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他自然而然就能够判断，赵文老师所说判断对方是不是我的那一位，而且还有一个字也是王老师刚刚提到，我想跟各位听众分享，就要慢下来，因为有时候无法判断的原因就是眼睛没看到，太快了，一股眼在投射里面，觉得只要一些甜蜜的恋情，就觉得这是我永远都甜蜜，就看不清楚了。我想这最后我要说，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是吗？是。
2: 好，我想总结刚刚哈赖老师也帮赵文心理总结了，应该有几个关键字，一个是过程，一个是有自我的人，还有叫慢下来，那这三个好像是在寻找幸福的里头，不管你今天是一股脑的要幸福冲进去，还是你会在幸福的门前徘徊的，好像都需要。我们先休息一会，待会我们再更多的来咀嚼幸福是怎么找到的。

0: Hello，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的哈，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相信了。那我们好像在寻找幸福的过程哈，有些时候就是会有一些犹豫不决啊。这个幸福真的是属于我的吗？那我进去这个我以为的幸福真的会幸福吗？啊，万一不幸福那怎么办？然后也刚在早晚心理师在谈这个过程，教我们这是怎么判断哈。然后有几个关键字哦，就是在判断的人身上可能需要在在找幸福的时候哈是重要的，就是要有个过程啊，这一定是一个过程，在过程中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然后在也需要可能内心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想法也可以分享出来，好，或者自己去咀嚼，好，然后在还有在这过程中是慢慢来，好，慢慢来。那所以这个判断好像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中间你找到了一个虽然在思考这个过程，在思考这个幸福是不是属于自己的之外，好像也在锻炼自己的自我。所以锻炼自己自我意思是说越自我越稳健的人哈，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就更容易有一些回应，好，可以知道自己这是想要的还不想要啊。那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这个自我他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但是一直被一个过去的经验所搅扰，那他可以做些什么让他可以排开这些阻碍呢？赵文心理师。
1: 我想这个我们不会去叫一个人哈，就是决定去信任然后就去信任，而是让这个信任的过程，让信任成为一个过程，就是最后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打开一个冒险的旅程，所以信任其实不是一个开关，它打开就开了，关就关了，信任它可能会是一段旅程，在那个旅程当中我们的自我也会随之而长，就是强壮起来，练肌力，那随着我们的自我可以越来越稳健强壮，我们也会越懂得怎么样在这个旅程当中跟我们的伙伴，也就是可能要一起冒险的人，有形成默契，然后共同决定，然后有时候可能会知道应该要停下来，但

0: 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找得到一起往前的这个契机。
1: 嗯
2: 嗯
0: 嗯，
2: 是。好，那这个慢慢的就分出来了一个有你，
0: 嗯，
2: 哪个时候是有你，
0: 嗯，
2: 哪个时候是有我，
0: 嗯，
2: 然后呢，我有时候有你，我就回应，也可以回应你，
0: 嗯，
2: 有我，我也会接受到回应，
0: 嗯，
2: 这就一个隐约的一个伴侣之间很微妙的一种，
0: 嗯，
2: 也可以说有一种界限啊，
0: 对。
2: 有一种界限，
0: 嗯，
2: 这种界限不是说画两个就打开了，
0: 嗯嗯，
2: 我们找到一个很奇妙的有你有我的世界，
0: 嗯，
2: 这是不是就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的判准，
0: 嗯嗯，
2: 判准，
0: 嗯，
2: 然后呢，我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容得下你，也容得下我，
0: 嗯嗯嗯，
2: 然后呢，在远方，我们还有共同可以想要去追求的东西，
0: 嗯嗯嗯。
2: 所以也容下了我的感觉，也容下了你的感觉。
0: 嗯嗯。
2: 那我想赵恩老师，这是不是你说的判断？
0: 嗯 嗯。
2: 有自我的判断在判断这些，
0: 嗯嗯。
2: 然后呢，这个空间里面我不舒服可以表达，
0: 嗯，
2: 也会被你接住。然后你也可以表达你的，我也会被我接住。
0: 嗯。
2: 甚至连吵架都 OK。
0: 对对对，所以赖老师你在讲的，我觉得我听到了。好像是，其实我们不单是在决定要不要信任，
2: 是，
0: 其实也在建造一个对于，嗯，就是我觉得啊，恋人们哈，要决定进入这份关系哈，其实他也是在建立一个到底爱情是什么，好，到底亲密关系是什么，啊，可能会越随着越深入，啊，就会。越认识这个亲密关系的样子，
2: 嗯，
0: 它跟一开始可能我们想的会有所不同，好，它可能会越来越实际，
1: 嗯，
0: 越来越实务，好，
2: 是，
0: 所以这个信任它真的不是埋着头我就去相信，或者是埋着这个闭上眼睛我就走开，
1: 嗯，
0: 它是一个慢慢的在建立起
2: 是
0: 对于爱情的认识，
2: 是，
0: 嗯，
2: 是，所以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经验，
0: 对，
2: 而不是一个蒙起眼睛的，这是赵文老师最初讲的嘛，哈，
0: 嗯，
2: 好，那我想各位听众哈，或许没有标准答案，
0: 嗯，
2: 啊，没有，就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找到？我常被问，怎么样可以找到我的心爱的
1: 另外一半？我怎么确定那是我的另外一半？
2: 是，如果这进行分析的话，就很难了哈，
0: 嗯。
2: 现在王老师给我们一个，有点模糊，但是却很清晰的路径，
0: 嗯，
2: 就是要用你的眼睛，用你的全部的五官感觉去感觉，然后去判断，
0: 嗯。其实我想。这个好像回到自己，
2: 嗯，
0: 表现好，
2: 嗯，
0: 就是说，
2: 嗯，
0: 真的去冒险的时候，
1: 嗯，
0: 要相信的，
1: 嗯，
0: 可能是那个自己已经熟悉的自己，
2: 嗯，
0: 那特别是在受过伤，在感情的方面受过伤的人，
1: 嗯，
0: 其实我们在谈那个自己跟自己的关系，他也是蛮重要的，
2: 嗯，
0: 就是我们在看着爱情要进来，我们在担心爱情这份关系的时候，
2: 嗯，
0: 也不妨回过头来去这个帮自己的自我关系做一些更新。
2: 是，哇，这个我们要结束之前有一个重要的点，叫做要回到自己的内心，
0: 嗯。
2: 我们刚刚不说自我越来越强大了吗？
0: 嗯，
2: 那自我强大其实好像也是从每次的经验跟恋人的经验里面又回到自己，
0: 嗯，
2: 把自己打点好，使我们刚刚谈的不会是依赖对方，
0: 嗯，
2: 哦，那这个有你有我有我们还有自己，
1: 是，
0: 嗯，
1: 好，所以这个真的是要浸泡在里面有点久，是浸泡在关系或是浸泡在自己的里面，
0: 嗯，
1: 那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浸泡可以是一个叫做熟成的过程，
0: 嗯，
1: 那什么样的甜点需要这个熟成呢，哦，不是每个甜点都要熟成的，有些甜点很快就一两个小时就烤出来了，
0: 嗯，
1: 哦，但是有一种甜点，啊，它是真的好需要时间，
0: 嗯，
1: 这个时间越久它的味道就越浓厚

0: 是什么甜点呢？就是酒制水果蛋糕。哦，它是真的是需要时间来熟成的。那就是水果先要泡进朗姆酒里面，就是要段时间。好，那沉浸不管是兰姆酒或白兰地都可以了哈，要沉浸好几个小时哦，不是好几个星期，对不起，不只是小时，要星期，甚至几个月哈，这个水果才有那个一个酒制的味道。OK， 然后呢，再把这个酒制做好的好水果干，再放到面糊里面去烤，那真的是烤好以后。又不是马上就可以吃哦，还要继续的静置在那里啊、哦。时间越久，风味就越浓厚，越融合，好、哦、越有层次。所以这个酒制水果蛋糕，是不是在找幸福的人啊、哦？就要想，不是像其他布丁啊什么蛋糕这么快，而是需要一段时间，你自己要泡在酒里面。让自己去这个自我嘛，哈，你的这个自我可以强壮起来，那你就会让这个蛋糕变得更好吃。来，两位去品尝这个酒制水果蛋糕，有没有很呼应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1: 这个蛋糕哈，这个条件就是要一个因素叫时间，
0: 对，
1: 而且你要愿意泡在里面，
0: 对。
1: 还有一点熏熏的
0: 熏熏的
1: 因为我很喜欢吃有这种加酒制的东西、我最有吃这个水果的时候、觉得、因为水果不同的水果所以它的味道真的有非常的多重、那也的确在伴侣关系的经验里面觉得就是真的是这么多重、那个醉有点醉熏的感觉又不是很醉、我觉得这个经验也蛮重要的啊，否则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好像啊，我们上一集所说的哈，拼输赢，然后呢，经过时间，你会发现你自己也不一样了，如果你也发现对方也不一样了，这就对了，这就很重要的判准，因为伴侣关系会使两个人不一样，如果。两个人久了以后他还是他你还是你，这个水果蛋糕会有点难吃，吃了半天结果你吃到什么这个水果还是原来的水果，所以伴侣关系用这个水果蛋糕酒制水果蛋糕觉得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尤其我们每个人其实说这一集说到受伤，其中每个人都多少有点受伤，对，你说这个子涵会恐惧，没有人不会恐惧，爱是两面两刃剑哈，所以说这个酒制水果蛋糕我觉得蛮贴切的，最后它融为一个蛋糕，有各种风味，但是却是一种，那我很喜欢这种意象，这是给听众们。比喻的，你们也可以买一个酒制水果蛋糕来体会一下伴侣关系。
0: 赵文心里是有这个意向吗？
2: 这个蛋糕其实在我们格瑞斯很有名哈、就年底的时候，莫志金心理师呢，他都会提供一块让大家吃哈，然后他就会说：“哦，这个是那个两个月前就开始喂水果、吃喝酒哈，到现在才可以有的哈。然后那一块蛋糕都是沉甸甸的，然后里头都是这个浸着酒的水果干哈。所以我年底的时候都在等这一块，没有这一块就不能过年。那这一块我觉得其实就是。”它是一个岁月的累积，那如果我们恋人们哈、伴侣们，这个面对自己的那些心中的这个历史的沉重感哈、可以记得我就是这个蛋糕里头的酒制水果，这个老师说的哈，我就不是那个原来的那个。滋味好像少了一点，一点这个岁月痕迹的。好，那我们可不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自己现在的挣扎？好，我就像是那个已经有酒。

0: 制过后的水果干、嗯、可以来增添这一块蛋糕的风味。好，太棒了，我们就用这个九制水果蛋糕来做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收尾。那祝福听众朋友可以好好品尝九制水果蛋糕，在这过程中找到你的幸福。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喜乐健康哦。在我们节目开始呢，总是要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能够有美好的一天，美好的心情。我觉得心情好很重要，身体健康也很重要，希望每个人都平平安安的啊。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呢，我们经常为您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介绍哪一位爱的生活家呢？今天呢，我们要介绍这位爱的生活家很特别哦。他其实呢是学这个电机啊电脑出身的啊，但是呢他却对于呢这个甲骨文呢汉字非常的有研究，而且呢他把这个所谓的汉字里面的甲骨文里面的很多的故事，文字里面的故事蕴含的意义呢把它发掘出来啊，也让很多的人呢因为以前感到对这个甲骨文很陌生啊，因为看了他的书，因为听了他的演讲，觉得哎，甲骨文真有趣啊，而且也对于哦，原来甲骨文里面蕴含了这么多智慧啊，蕴含了这么多人生的道理啊，突然有所发现啊。那我们今天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的力气，将这些甲骨文的这些逻辑造字的一些哲学给他分析整理出来，还出了一套的书，汉字书。此外呢他也经常的到处演讲啊，只要有人请他去讲他就讲，他也经常在做志工哦，为了要推广呢汉字文化呢当中的这样子的美好呢，他也是完全就是不计任何代价的哦，到处的去分享。他从心里面就有一个愿景哦，他希望让更多人因为了解这个汉字的内涵而能够对于人生哦，对于生活呢有不一样的看法哦，可以得到祝福哦。好的，那么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哦。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来介绍他，要来欢迎他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邀请的是廖文豪老师，廖文豪教授啊，我们来欢迎一下他。嗨，廖老师你好。
1: 梁慧好，很高兴能够参加这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廖文豪老师呢，其实呢我知道您很特别，您是学这个电机哈，成大的电机系毕业，然后呢又在台大念这个电机系的计算机科学哈，之后呢您在这个台北商业大学资讯管理系当这个教书教了好多年哦，还当了图书馆馆长、电脑中心主任，而且您的专长还是资料库管理、资料模型、资料仓储、资料采矿等等，听起来就是那种科学脑哦。哎，那好特别哦。您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您会接触到就是所谓的甲骨文，而且开始爱上它，然后研究它，变成专家，最后还出书呢？
1: 专家不敢当，就是一个经验吧。因为在图书馆馆长的时候，

0: 就想说，哎，这个能不能我们开创一种资料库，让全台湾大家用？因为那时候一直在讲典藏哦，典藏资料库嘛，哈、
1: 嗯，
0: 那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个有意义的资料库？那我就回想起我小时候在写字的时候啊，
1: 嗯，
0: 那多一点少一点呢、啊，就被叫老师处罚。那时候的处罚不像现在啊，讲你几句话，他会把你耳朵拉起来，耳提面命，对不对？拉耳朵，所以那个印象深刻、啊。但是你也不知道这为什么他一，譬如言语的言，为什么那个上面那两笔画要粘在一起或不粘在一起呢？老师也说不出来。老师说双人旁，那当然我们以为是两个人，结果后来我发现，哎、不对啊，原来呢，研究之后呢，啊，原来是我用大数据分析发觉，原来是一条道路啊，那怎么差那么多、啊？像宝盖头以为是盖子，后来发觉根本就不是，就是一个房子。所以我就觉得很多我们过去所弄的错误啊，而且孩子们一直写，也不知道原因，就一直写，连我们简单的那个符号我们都不认识。
1: 嗯，
0: 好、啊，那像那个双人旁呢，许胜说是小腿。啊、那完全跟道路完全是差了108000里、
1: 嗯、
0: 那很多这一类的误解，那我就想、哎、有没有可能帮助大家，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时间要统整各名家的说法，就跟统整的时候就发现 各说各话了、
1: 嗯、
0: 所以我就用大数据精神，用关联性分析之类把它汇整成处理，所以就写了汉字数，其实就是一种解决，想要帮助一个解决一个我小年轻的时候困扰了、
1: 嗯、
0: 然后就创造一个有意义的东西，后来寄给台大周凤老师，他说哇呀这个要出书啊，这个是一个创建啊，而且把这个系统都整理好，那我出来之后呢，的确那有个学者就说哇呀这个汉字数是一个转捩点，把这个很杂乱无章所有的部件，以前我们所有的构件呢都是只是一笔画两笔画这样分类，
1: 嗯，
0: 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建立不起来，那汉字数却把它完整的系列的弄成一个树状的结构，那它高度肯定，所以也因为这样也去中国社院，就是他们的最高研究机构那边做分享啊，那分享完之后那当时那里面都是一些院士嘛、
1: 嗯哦，
0: 那他们说他们在如果在古代就是考上进士当了这个什么翰林学士的，他说我现在在这边演讲的地方以前就是考进士的地方、嗯、那我觉得、哎、他们高度肯定了、啊、说汉字这是真的汉字容易学习的一把钥匙，那就是因缘际会吧，就是一栽就搞了很久，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做志工、
1: 嗯
0: 哎、谢谢。
1: 多少年啦？
0: 其实十几年的耕耘呢、啊、也快要20年了。
1: 嗯、快20年
0: 啊、不过真的出书的时候大概12年前了齁，那是出版。然后后来出版之后各方面受邀，然后一直延续，一直想哎那我应该把它弄成一个系统的资料库。
1: 嗯，
0: 所以也做了一个系统。然后现在呢就是推广给学校用，尤其那个课后照顾班了齁、嗯、那协会找我去，那课后班照顾班他们连那个简单的字常常写错，而且没有信心、
1: 嗯、
0: 启蒙教育的时候就失去信心，如果帮助他觉得这个学这个字是非常有趣的，
1: 是
0: 那后来我们的确我就是在那边心计四教，然后师资培训引起他们高度的兴趣啊，而且追求，甚至有一个孩子他是国小6年级到了国中、嗯、哇那常常跟我讨论汉字，
1: 嗯
0: 他就非常的投入啊、
1: 嗯、
0: 啊他是非常有趣啊，那就是很多生活点滴让我觉得哎，这个让孩子们有那么大的热爱啊，能够激发他们的好奇、嗯、而且汉字本身创造的时候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1: 哦、怎么说呢怎么说呢，
0: 他们就是基本上你看到什么就有生活当中你发现的就是有趣的事情就记录下来，有意义的事情就记录下来，
1: 对
0: 啊，像就像我刚才看到你桌上面有一个周朝的周，对不对，
1: 对，
0: 那周朝是怎么起家的，那他们本来是农业起家的、
1: 嗯、
0: 那周公的我们知道他有井田制度，他不要让土地荒废，尽量鼓励耕种，所以每个地方都把它规划成为田、
1: 嗯、
0: 然后所以你看周的甲骨里面呢，他的商代文字里面就画一个田，那上面呢种了一点点一点一点的密密麻麻的、
1: 嗯、
0: 所以周也是稠密的意思、所以他就是这样起家，所以用这个符号代表他的称号，
1: 是，
0: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名字原来是这样的，都是你是靠什么文明的，
1: 嗯，
0: 然后你就取这个名字，那变成你这个族群的名字，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借从一个名字，然后再赋予它新的一个抽象的意义，
1: 嗯，
0: 譬如说有意义，哎，周你会想到什么？很周到，对不对？
1: 对，
0: 啊，因为你这个把土地变成粮食。

然后大家吃得饱，所以这一直循环下去，循环利用，所以这是可以是永续生活的一个方式，而且那个种得很周密，每个地方都不漏，所以这个就。

0: 生活中的体验呢、啊？那这个生活中的体验，他也觉得自己我必须把这样的一个资讯传递给我的子孙。
1: 嗯，
0: 所以你就发觉就是这样，每一个人一出生就有一个名字，那汉字也是一样，他有名字，而且他有意义。他被创造赋予他的一个名字之后呢，你接下来他的生命意义是什么？哎，就活出来了。
1: 嗯，
0: 哎，像周朝的周本来是一个名字，就出来了。好、哦，那等等的都是生活中的体验。好比说你桌上还有一个字，我刚刚看到你用汉字里面一个第一个字那个孙子的孙啊，
1: 对，孙子的孙。
0: 你想想看古代的人啊，我看甲骨文的时候发现说他孙子孙其实就是讲生产的过程当中了，一个孩子有一个脐带连在妈妈身上，
1: 嗯，
0: 啊，脐带在血脉相连，对不对？啊，血脉相连就是让他们联想到，哎，这个字呢本来是名字嘛，哈，
1: 是，
0: 啊，那后来变成有意义的，就是说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的意思。
1: 嗯，
0: 我们都是一个血脉相连传下来的人，所以这个孙代表子子孙孙，所以在经文里面呢，常常有个这个子子孙孙哈、哦、永保用，这很多是这样的应用方法，所以孙是一个世代相传啊、哦，也是现在的所谓的孙子啊、哦
1: 嗯、
0: 这样的意义就出来，所以这个文字当中就是你生活当中你透过观察体验，
1: 嗯，
0: 你觉得它这个很有意义，我就画下来。其实它画的很简单，就是简单的速写，
1: 嗯，
0: 啊、哦，那速写下来就是一个文字，
1: 是，
0: 啊、哦，那这些都是非常的这种我称为一个原始文字。这种原始文字你会发觉它是一个有一个特别，就是说它是连体象形字连在一起的。
1: 嗯、
0: 好，比如说你射箭的射，它怎么写呢？画一个弓，一个箭，然后一只手，
1: 嗯、
0: 哎，就一看就知道拉弓射箭，
1: 是，
0: 但是它这弓箭它手都连在一起的。没有拆开来，
1: 嗯，
0: 啊、所以我称为连体象形，它是整个一幅画，它的位置都没有改变，啊、所以你一看就看得懂，
1: 嗯，
0: 啊、像怀孕的孕字，它一开始的就跪坐的一个女人，然后肚子画的大大的，啊、中间一点，
1: 嗯，
0: 可是另外一个孕的甲骨文它怎么写呢？它把中间那一点变成一个孩子的子，表示孩子本来从一个受精卵慢慢成型了，长大了，啊，越怀孕的孕，那接下来它会像哎。接下来你会看到有，接着孩子就生出来了啊，里面生育的育，
1: 嗯，
0: 他或画一个女人，然后从他的屁股底下就一个孩子生出来，这孩子是头下脚上，所以这个孕，哎，这个育生育的育呢，哎，就出来，就孩子从妈妈的身体流出来了，啊，所以流的这个字也从这样分化出来，那生下来之后呢，妈妈就喂奶，喂奶他怎么画呢？他就画一个母亲跪坐着，然后双手环抱着这个孩子，那孩子的嘴巴是张开来的，还有妈妈的胸部啊特别凸出来，所以你看就这是一个喂乳的、啊、一个画面，但是它是连在一起，没有切割，你也很难分割，一分割的话就变形了，所以它是一体成型，不可分割，而且一个字呢，它不是一个字，当时来讲一个字是一个事件，
1: 嗯、
0: 啊，好比说在甲骨文当中会写啊这个色。或射就刚才就是射箭，他在这指一件事情，国王在射猎、哦、那个后面的或呢，他是一只手抓了一只鸟，比如说我哎虏获了这件猎物，所以他就用两个字表达两句话，射是一句话啊，或又是另外一句话，所以我就发现哇，原来我们的文言文就是用很少的字，很少的字可以把一个整个故事浓缩在一起，所以是这样来的。所以后来我们慢慢会加，比如他射什么东西呢？可能是射鹿吧。所以呢，另外有一个字写，一个就是一个画面，哎，弓箭拉弓射箭，然后他箭的前面是一只鹿，所以一看就是拉弓射箭。
1: 嗯，
0: 这个在哪里？在法国的考斯科洞穴里面，3万年前就有这幅画，射鹿的画。然后在那个贺兰山在中国的贺兰山那边的那个。那个岩画也有这样的画面，所以那是非常普遍的。那这样画面，他就把它好像快照拍下来，速写，有箭又有鹿。可是这样呢，一个事件浓缩太多东西的话，你就会就很难弹性使用。所以开始拆开来，拆开来就写射鹿变成一个词语了。所以我才发现哦，原来词语是这么诞生的。你用一幅画代表一件事情，然后你拆开来变成一个词语。然后呢，那这个词语当中，你会发觉在甲骨文很多所谓射鹿，那如果不是鹿呢，就写射死射猪啊，对不对？哦、那或射那个犀牛就写射死，哎，这不很简单吗？就是你可以千变万化去运用，哎，这个就是积木的概念。所以这样的话，如果你要加一个组织，通常这个组织肯定是代表王了、啊、哈、哦， 那因为他普

0: 史里面都是以王为主，国王在射鹿，所以省略了王就直接写射鹿，那省略鹿就是射啊，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你就这个脉络就很清楚。所以一开始第一代汉字，我称为第一代汉字，是因为它就是最原始的，就是画图啊，画一个点，这个跟现在的东巴文一样。嗯，通巴文就是图画，
1: 是
0: 他整幅一画，甚至他一幅画里面是一个故事，不是只有一件事啊，嗯，很多事凑在一起，所以你解读就很困难了。而且他要用也很难用，他没有办法传承下来，原因在哪里？他没有把它拆成部件的组合，没有组合的概念，嗯，所以这是他一个失败原因，所以传不下来。可是说这个甲骨文，他一个厉害的地方，他知道，哎，我每一个事情都要画一幅画。那画的没完没了，一万件事有画一万，那怎么解决呢？所以他就想到一个解决方法，拆开来部件
1: 啊，那就是后来变成像部首的概念，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或者是我们的有些字啊字根的概念，
0: 对，所以、
1: 中国字很多这种组合性的嘛。
0: 后来全面的全面改了，
1: 对，对，
0: 所以我发现就是所有连体象形字啊，全面都被拆解了，哦，全面没有一个例外。像你刚才孙子的孙，本来脐带是连在孩子里面，拆开来了，嗯啊，一个绳子的符号。对不 对,
1: 对，
0: 一个孩子符号、啊、所以全部拆开来了、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它分解成为可以组合，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1: 是，
0: 那现在我们现在所有的产品都是组合，
1: 对
0: 对不对，拼装嘛，
1: 对，
0: 哎，这是非常厉害的。
1: 所以其实在这么早期、哦、我们的祖先就有这个智慧哈，
0: 对，
1: 就是把一个字描述一个事件、嗯、把它模组化它就可以重复运用，
0: 对
1: 对，重复组合把它模组化，这个概念很好哈。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甲骨文呢，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哦，就是说其实它要去解读它哈，就是说是您是透过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哈，就在这样子的这么多的众学者众各家的学派当中，再加上您自己的见解，而且我知道您还有用电脑的方式去做分析比对嘛、嗯、对不对，你可不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多说一下你后来是怎么样透过这样的一种模式去把它发掘出来它的含义的、嗯、因为这个很艰难，这不容易的。
0: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因缘际会，因为我学的是一个大数据分析有关的、嗯、然后传统的这种用什么训诂学，
1: 是
0: 啊，训诂学就是古人怎么说，特别是许慎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嗯，不管他说的对不对，我先假设他说的是对的、嗯、所以传了几千年来就是许慎的学说一直延下去。
1: 对，
0: 那
1: 而且许慎他那时候 还没看过甲骨文啊，
0: 经文他都没看过，
1: 他经文也没看过嘛。
0: 对，
1: 所以其实其许慎的说文解释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解释其实也是需要再重新再讨论的嘛，再更正的嘛。
0: 对,
1: 对, 对，
0: 好比说这个乳这个字，我们刚才说一个妈妈抱着孩子在喂奶、嗯、对不 对,
1: 对，
0: 这是甲骨文，是连体象形，一看就知道，对不对？
1: 对，
0: 但许慎没看过，结果他怎么解释、嗯、他看这个乳呢，右边那个乙、哦、那个符号、嗯、他说是鸟，所以他说乳的本意是鸟在生孩子。哇，这个差了十万八千里，对不对、嗯、因为就是因为你没有找到源头嘛。嗯、所以训诂学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资讯呢叫垃圾进垃圾出、嗯、你一开始看到的原始不是原始资讯、嗯、而且资讯是错的，
1: 是
0: 你就引用它，所以进来的是垃圾，出来也是垃圾。嗯，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训诂学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断考，有些在古代人有一张非古人的话我不说。嗯啊，所以这个就是训诂学的古原来是没有言字边的，就是讲古人的话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在称为说，当你一破解命案的时候，你会用间接资讯吗？不会嘛，你一定用直接资讯，对不对？好，我讲个很有趣的故事，听众朋友就了解了。好比说在120年前、啊、有一个开膛手杰克很有名，在伦敦他杀了很多人、啊、那被害的女性呢都被他开膛破肚，非常的残忍。那可是呢、很多命案一直出现呢，可是破不了案。其实他们已经找到关键人了、那个凶手已经找到了、那证物也找到了，可是没办法破案、就经过了经过了120年之后呢，几年前有一个商人啊，透过拍卖把那个证物买下来了。他就讲，哎，这个证物是被害的女性，嗯，然后她的披肩就是围巾之类的、嗯，然后上面有血迹，哎，你认为这个血迹是谁的？他就想，一定是受害人的血迹啦，嗯，哎，上面还有什么？还有一团，哎，这个一团东西，那个是精液，啊，那个精液是谁的精液呢？因为它是

0: 先奸后杀嘛，他的模式都是这样。那如果是那个嫌疑犯的话的经历，那这个就破案了嘛，对不对？结果他当事人都死了，就他找他的后代验他的 DNA， 就那个死者的后代的 DNA 一验，哎 ，bingo， 就是跟着血迹是吻合的，立腺体。然后呢，找这个最可能的东欧的一个嫌疑犯，就一找他的后代验他的 DNA， 一验跟那个精液完全就吻合，所以他就宣告破案了。这叫做关联性分析，
1: 是
0: 一个披肩里面他有血液有精液，那这个血液如果是受害人的血液，那个精液如果是加害人的精液，那就破案了，对不对？以现在的科学是什么？就法官就宣告破案了，因为这两东西不会无缘无故放在一起，会组合在一起，里面一定有关联性。
1: 是，
0: 所以我们的汉字里面为什么这个子跟这个脐带和连在一起？哎，它有关系啊，那对不对？那这个就那另外你这个乳呢？也是他们两个符号不会随便兜在一起的，
1: 对，
0: 一定有关联性，所以叫关联性分析，也就是现在科学见识吧，最重要的，因为他这是用直接证据，而且他用一个科学的方法来的，所以我看到每一个字它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每一个符号是什么意思，我会把这个符号的所有的字全部找出来，甲骨文找出来。
1: 所以您就是用这个资料库的方式，
0: 当然
1: 把它全部做比对，
0: 你必须要大数据，就要完整的。比如说你收集到的所有的跟这个命案有关的讯息，你都要把它汇整，而且其中你要注意到直接证据。
1: 所以你现在谈说文字啦，
0: 对，
1: 你把所有的中国的文字
0: 甲骨文字
1: 你通通把它做这个拆解，然后做
0: 分析，
1: 做分析，
0: 对，
1: 全部去比对过去做分析之后，然后就再重新把它们做分类，然后再做这样的一个解译，是这样吗？
0: 分了几个部分，譬如说分类来讲，就是说我们就发现这些所有的基本符号太多了嘛，
1: 对，
0: 那你知道有多少吗？如果再按照我们的行政院主计处所公告的那个
1: 部首，
0: 是700多个部件。
1: 部件
0: 就组成文字的符号，700多个，哇，太多了吧。然后呢，部首的话只有218个，如康熙字典或者字卫谱，218个，可是这样还是太多了，你没办法记。你想看英文只有几个，26个字母，拼出所有的音呢，哇，很厉害吧。那上帝更厉害，他用他整个基因用4个符号，AGCT 4个符号拼出所有的生物啊，哇，这个是厉害不得了。像我们学电子的人，电路里面基本3个符号，你看电阻、电容器、电晶体这三个东西呢，组合所有的线路，就算你变成 IC 也是一样啊，所以你就发觉用越少的符号拼出所有的就是厉害了，这个就是我就想，我们那么复杂的部件那怎么办？一定要把它系统化嘛。
1: 是。
0: 那系统化如果你按照现代字没有办法，因为早就被拆解了，早就已经变了样了。
1: 对。
0: 所以你要怎么办呢？唯一的就是找到甲骨文。甲骨文要组成文字的符号多少个？150个。很多的学者统计大概上下大概就是150个。所以你从那边当做这150个当中有没有关联性呢？有啊。所以我就把它按照它的符号的关联性呢，就架构成汉字数。对，这是组成的概念。
1: 是。
0: 对。那另外破解的就是用关联性分析。那就是我们过去的文字学者比较用训诂学的方式。那我希望说，如果是有证据的话，一定把它兜拢，每一个都要兜拢，又要吻合，要能够合理解释。如果你直接证据之当中有矛盾，你就要重新有一个新的假设，那你再去验证。所以一直到重复下去，最后各方都能够完整解决。就像我们在破命案的时候，那如果任何一个有矛盾的，那就你表示你的解法是错的啦，对不对？你要重新来嘛，对不对？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有新证据的时候，法官就要重审了。对，没有新证据，大概就是对。
1: 我看那个廖老师的书哦，您的汉字书的那个第一本就是谈人嘛。从图像解开人的奥妙、我就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趣啊。你把人的生命周期按照生命周期分成4个阶段，像胎儿时期、孩童时期、长成期跟衰老期，然后你就把胎儿时期相关的甲骨文的字
0: 对，
1: 全部摆在一起，
0: 是，
1: 然后还做这个树状图分析啊，哪个字跟哪个字有关系的，然后哪个字跟哪个字，我就觉得这样子就很容易理解，就而且很有趣。之前的话就是都是从所谓的字典里面去看部首，就没有这样子的整体的概念。而且看这个书上的这样子的人的生命周期哦，分成四个阶段呢，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字跟字之间都很有关系耶。
0: 嗯，
1: 好像每个字跟每个字之间呢都会相关的，这很有趣的。
0: 对，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生活中体验，你看到什么就画下来。
1: 嗯、
0: 对，最后你会发觉哪些符号是比较重要的。
1: 对，
0: 哦，那你会发觉透过树状结构，你就发觉那这个从这个字分化出来的字越多，表示这个符号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对不对？就非常合理。那有些是不常用的嘛，
1: 嗯，
0: 啊、哦，就简化了。所以透过这方法，不单是可以把它我们汉字学习不会那么多部件，
1: 嗯，
0: 组合，而且也知道怎么组合了，
1: 嗯、
0: 而且可以分类。啊，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梁慧是学过这个资讯分类的，也是专家。
1: 没有，我觉得你这个真的做的真的做的很棒、嗯。而且像你在谈人的时候哈，你还从除了人的生命周期之外，你还从人的姿态的变化，
0: 嗯，
1: 姿态变化，比方说双脚站立的人呐、啊，有哪些甲骨文的字，
0: 嗯，
1: 是描述双脚站立跟双脚站立有关的，还有跪坐的人，
0: 嗯，
1: 然后躺卧的人，跟别人互动啊的人，嗯、消失不见的人，哦等等。等等的，还有嘴巴打开的、张口吐气的人，等等的，就是弯着身体的人，
0: 哈、嗯，
1: 弯腰等等，很多各种各样的，还有灵活的人，
0: 哈、
1: 也就是您将这些字都做分类了，哈。那电脑在分类过程当中，他们是会自动组合在一起吗？还是说您是透过什么方式让他们可以呈现出一个你想要的一个分类的状态啊？
0: 电脑当然我们透过图形识别是可以做了、
1: 嗯、
0: 但是因为每一个人手写的会不一样，那个规律就比较不容易，所以你除了一开始用对这个资料库还有图形去识别去处理之外呢，最终你还是要去透过人去把它分辨，
1: 是、
0: 哦、然后多方去验证，
1: 嗯、
0: 哦、所以这样才会精准，不然的话误差会蛮大，尤其甲骨文同一个字呢它有很多种写法，
1: 嗯，
0: 而且它会不同的角度，
1: 对，
0: 啊，譬如说我刚才讲一个妈妈在喂奶，
1: 嗯，
0: 如果你主角是妈妈的话，哎，它就表示她在喂奶，
1: 嗯，
0: 如果你主角专注在孩子，所以他就省略掉了妈妈，
1: 对，
0: 所以就画一个孩子，然后嘴巴张开来，啊，要吃奶，
1: 嗯，
0: 所以你发觉变成孔这个字了，
1: 嗯，
0: 所以你从不同的角度切侧面，比如说你观察的是这个角度，我观察这个角度，那就产生不同的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都是你要去分辨，而且哪一个先后，
1: 嗯、
0: 所以发觉汝是最早的文字出来，而且它连体象形字，有原始文字的象征，
1: 嗯，
0: 然后这孔字后来从经文才开始有的，
1: 是，
0: 所以你就发觉先后顺序也出来了，所以把它这个我称为一个字元素了，哈、
1: 嗯，
0: 啊，或者一个。文字分化演变术、
1: 嗯、
0: 你可以把它脉络整个画下来、啊、所以这个就很清楚了、
1: 嗯
0: 啊、那这样找源头就会比较容易。
1: 嗯 嗯，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廖文豪教授、哦、他是汉字生命工程的培训老师、哦现任的中华图像字教育有限公司的执行长、哦、那他其实就是在从事这样子的甲骨文的这种所谓的推广的教育、嗯、要让大家更加的认识、哦、认识我们生命的源头，认识我们老祖先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然后是怎么样开始的、哦
0: 嗯、
1: 那在这过程当中他投入非常多、哦、他刚才讲的这一番呢，对于这个甲骨文的这样的一种分析、哦、其实我想听众朋友就会有一个很清楚的脉络了，原来甲骨文还有这么多的智慧、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请廖文豪教授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今天要谈的跟汉字有关的话题。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廖文豪教授哦，他是汉字生命工程的培训老师哦，同时也是现任中华图像资教育有限公司的执行长。但其实呢，廖老师呢，他之前哦，在退休之前，他是在这个国立台北商业大学资讯管理系担任副教授以及图书馆的馆长啊，电脑中心的主任等等。他的专长就是呢跟电脑相关的，就是资料分析啊，然后这个大数据相关的。但是他呢本身自己呢对这个甲骨文非常的有热情哦，所以他用他的专业哦做了一些分析，然后再加上各样学者的这样子与他自己的这种在解读上面的判断哦，他有一种开创性的做法，大破大立的做法。他后来出版了汉字书哦，打破了很多的框架哦，甲骨文的很多的传统的对文字的这种解释的框架被他打破了，所以他重新组合有一种树的概念哦，就是从一个脉络开始去将中国的甲骨文做一个脉络性的分析哦，从人开始，从环境开始，从动植物开始，他把很多的这些字呢做了重新的组合，并且在当中讲了很多的故事哦。那刚才在前一段时间，赖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跟甲骨文哦，他是怎么样子的，在过程当中去发现在其中的奥秘，他是怎么样做这样子的一种整理跟所谓的解释的啊。那我想这段时间我们想要继续请廖文豪教授廖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因为我知道您这几年做了很多跟汉字生命工程有关的培训嘛，首先想先请教一下汉字生命工程这个关键词是怎么去解释啊。
1: 哦，好，我4月16号在台北大学也邀请我去讲这个题目。
0: 嗯，
1: 那这个汉字跟生命有什么关系？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每一个汉字啊，它的诞生啊，常常可能是为了一个族群或一个名字啊，就是我是谁，总是要表达出来，你就画出来。
0: 嗯，
1: 然后呢，不只是说我是谁，这个名字定了之后呢，哎，我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每一个字都有它的意义。好比说我现在讲一个主人的主，对不对？嗯，主人的主呢，诶，这个他在甲骨文当中他画的是什么？画的一个盆，那个一个碗啊，碗上面有火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在讲油灯
0: 啊，油灯，
1: 所以开始讲油灯啊，在考古文物当中我们看到它叫做陶豆灯啊。
0: 嗯，
1: 啊，这个油灯呢是在他们讲非常重要，在那个时候黑妈妈的有一盏油灯多么重要，当黑在黑夜当中一盏油灯一点开来的时候，所有的注目焦点就在他的身上，所以你就发觉，原来他就是主角啊，
0: 主要的，
1: 你就算出来了。
0: 哦，
1: 所以你就发觉他在从生命中观察当中，其实他看着灯光看着看着，他就产生这个主要的主角这样的一个概念出来了。
0: 嗯，
1: 然后呢你

0: 你会发现就是说在这个汉代的一些壁画里面，他们的油灯都长得跟那个主这个字完全都一样了，非常的接近。那这样的字呢，你会发觉它已经活出它的生命意义了，然后它赋予它新的意义，对不对？
1: 是，
0: 主要的。然后呢，加一个人字边，为什么住家的住呢？
1: 嗯，
0: 当我们在黑夜当中一眼望去，哪一家住宅有灯光，也就里面有人住，对不对？所以你就很联想到，这个住家的住。然后呢，如果加一个双人旁的道路符号，一个油灯，一个道路符号，就前往的往了。
1: 装一个双人哦，
0: 双人旁对不对？再加一个主，就是往前往的往。
1: 对，
0: 你看晚上你要前往这个地方，你拿个油灯就走了，对不对？
1: 嗯、
0: 就可以看到道路了。
1: 是
0: 啊，那如果把这个油灯呢放在低底下就看不到了，但如果你把放在一个高高的柱子上面，大家就看清楚了。
1: 对，
0: 所以那个就是灯柱，所以最早的一个那个路灯啊，就这样出现了。
1: 嗯，
0: 在一个王宫里面，应该一个灯柱，一个点灯，以前很多宫灯嘛，对不对？他就看得清楚了。那油灯点一点呢，会烧光。
1: 对，
0: 所以你怎么加油？把油加进去就变成另外一个字，你猜看什么？
1: 三点水。
0: 三点水的注，注入的注，对不对？
1: 对。
0: 就发觉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一个字呢，它是会有生命的延展，它会分化。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一直长大，一直长大。
1: 是。
0: 那这个部分你会发觉它活得比我们更知道我人生的目的啊。我为什么要活着？像这个主它就发光，对不对？创造它的价值。有每一个人都需要我才能安心住下来，对不对？当你发光完了之后，你需要加油啊，不然你生命就没油了。
1: 是
0: 所以你必须要把它放在高高的地方，不要隐藏啊。这个就是住着住啊。那你要任何地方，如果没有这个油灯，你怎么走？你看它的价值多高。
1: 嗯，
0: 而且我们的生命呢，不只是要把它不断的累积它的价值，还要怎么转化？所以你想看转化这个化呢，你会发觉甲骨文当中化的是什么呢？他是一个翻筋斗的人，一个正面一个反面，而且化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动态。
1: 两个人翻跟斗吗？
0: 一个人翻跟斗，
1: 一个人翻跟斗。
0: 他只是一个化正面一个反面，其实他在讲一个人在千变万化的化，转化的化。所以这个转化呢，你想看上面加一个草字头就变花了。
1: 嗯，
0: 那草呢，它转化之后，慢慢就开花了。然后呢，你这个贝壳钱啊，那我们也发觉，就贝壳钱可以换成货物，货物可以换成贝壳钱，就买卖的概念，
1: 变成货了。
0: 货，对对对，
1: 原来他的钱转化就可以用来买东西，然后变成货物。
0: 对，货物又可以卖出去，又变成钱了。所以他这个转化当中已经定义什么叫货物了。可以卖钱的叫货物，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很厉害啊。一个字他已经定义了一个整个他我们很难理解的一些抽象概念了。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皮革的革呢再加一个化就靴了。皮革本来是原料嘛， 对不对？你把它加工转化了变成靴子了。以前的鞋子几乎都只有靴子啊。你看到考古文物从宋代是清明上河图一画的那个鞋垫竟然都是卖靴子。那在考古文物在新石器时代啊就已经有皮靴了。所以你就发觉这个画是不断的需要把它转化。转化你就发现草就变成花了。
1: 对。
0: 贝壳钱变货物了。皮革就变成靴子，不断创造更高的价值。其实我们的生命也必须要不断的转化，创造它的新的价值。像汉字我们不是停留在甲骨文，因为甲骨文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啊，所以我做的是把它转化成图像字，跟现代字又能够吻合，然后又希望它有未来的应用价值，更高的应用价值。你知道我们的文字跟拼音文字来比较的话，如果你用声音来比较，你是输得一塌糊涂。它用26字母拼出所有音，而且很精准。你知道我们的汉字用几个声音符号，声符有多少个？文字学概论里面的裘奇圭写的，那就变教科书了。然后他上面写说，我们的声符竟然用了1000个符号而且还拼不出正确的音呢。声符的正确率有多少？他上面讲4.7%。
1: 你说声符用1000多个符号是怎么样的声符？1000多个符号是古人吗？还是
0: 他用
1: 我们现在不是用那个 bpmf 吗？那中国大陆不是用汉字拼音
0: ？bpmf 是拼音文字哦。
1: 对。
0: 因为声符不能发挥功能了，所以才加上一个拼音符号像汉语拼音也是一个拼音系统。
1: 那声符是指什么啊？
0: 声符譬如说你这个

0: 这个芳草的芳，芬芳的芳，它是草字头，加上底下一个芳，芳是声音符号，对不对？
1: 对。
0: 哦、像你刚才讲住家的住，对不对？
1: 对。
0: 哦、那个主是不是一个声音符号？
1: 对。
0: 哦、柱子的柱也是一个声音符号。
1: 哦，所以你指的声音符号就是
0: 偏旁，有边读边，无边读中间、哦。所以你这个字你看不懂，哎，看看它偏旁，偏旁有哪一个你可以读出来的，哎、哦，那大概就是那个音了。
1: 哦哦、
0: 你就会发觉这种方法呢，其实用有边读边的方式呢，正确率只有 4.7%。完全输得一塌糊涂。
1: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个文字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立刻读它嘛。
0: 对，
1: 有这个困难。
0: 这是我们象形文字系统里面先天性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你要去解决它，不能用声符，声符叫指音法，它用偏旁来决定它的整个字的音。
1: 嗯，
0: 可是要用多少偏旁呢？竟然用了1000个。
1: 哦，
0: 1000的声符，那你就会很荒谬，对不对？啊，而且最后呢，失败了。彻底失败之后，所以才有注音符号的诞生，
1: 嗯，
0: 才有罗马拼音的诞生。这个诞生也不过几十年了。注音符号是用章太炎啊、所开发出来的，
1: 是。
0: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就发觉，如果我们要解决声音，只有用注音符号，也只能加一个音标系统，额外另外在文字当中加一个音标系统。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注音符号？为什么学罗马拼音？那是因为声符不能解决问题。
1: 嗯，
0: 既然声符不能解决问题，那声符变成一个累赘的符号。
1: 是。
0: 而更可悲的就是说，我们为了这个声符呢，把原来有意义的符号去除掉了。
1: 嗯。
0: 比如说眼泪的泪，在古代怎么写呢？就画一个眼睛，底下是水。
1: 嗯。
0: 你一看就知道，哎，流眼泪嘛，对不对？嗯、可是为了汉代以后，为了变成形声字呢，它变成三点水加一个力。
1: 嗯。
0: 对不对？力是声符嘛？可力跟泪。又不一样啊，
1: 嗯，
0: 音还不完全一样，
1: 嗯、
0: 所以你就发觉你牺牲的最有价值的，这个有形符有意义的符号，再、
1: 嗯、
0: 换那个根本发挥不了作用的声符，这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是在改革过程当中我们的失误。所以人生就是这样，你要把它改变，有时候越改越渣，那因为你没有办法抓住说这个东西的它的。物件本质它的优势是什么、
1: 嗯、
0: 你创造一个产品的时候你一定要会想哎，我的这个产品的优势基本原理在哪里核心金优势在哪里、嗯、要找出来、
1: 嗯、
0: 那我们失去的核心优势那去抓一个、啊、我们本来就是失缺点的地方所以怎么补都补不好、
1: 嗯、
0: 所以发挥你的优点、哦、我一直在讲就是说我们人就是你要知道认识你自己把你的长处发挥出来所以我就在很多小学当中就推广这些汉字其实不断激励他们、哎、他们遇到什么困难他们怎么解决、
1: 嗯嗯、所以老师您会进校园去或是在课后安心班那边给他们上这些课
0: 有一次很感动的就是说譬如说那个协会在、去年的 办一个、暑期的营会有7个学校同时进行、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协会的理事长还希望、哎、你老师有一个一年级的老师缺你要不要来补我本来去年老师他们去教的、哎、那个老师临时有事情那我就教一年级本来我想哇我大学老师去教一年级怎么教啊那么小、嗯、我完全不懂但没想到呢、哎、我教他们用连体像画图、哎、他们画得很有兴趣、
1: 嗯
0: 哎、而且他们下课一直围着我然后一直拉着我那连吃饭都不放着我、所以你就很容易建立关系因为他们有收获、
1: 嗯、是
0: 他们本来不会写的就鼓励他们用画画看啊就开始画了、
1: 嗯
0: 啊、越画他越有信心了所以那个就是这样的方式呢你就发觉原来这个 小朋友他的就是直觉、
1: 嗯
0: 啊、你以为你以为他不懂其实你只要给他引导我就是给他早点引导通过图画是最好的引导、嗯、你知道皮亚杰是这个100多年来最有名的一个认知教育的一个学家、嗯、学者嘛现在小学全部用他的理论嘛、嗯、对不对你一定要从一个看得到的、哦、然后慢慢的去晋升到抽象思考
1: 对对
0: 不然他学不会了
1: 具体皮亚杰就很强调要具体啦
0: 一定要具体
1: 要从具体才能到抽象
0: 所以我就给他们体验的教育啊
1: 嗯
0: 所以不只是看得到哦譬如说我问他们秋天的秋你会怎么表示哎，很难表达啊！好比说这个啊，这个很多数以万计，你怎么表达？也很难表达。那问题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
1: 嗯、
0: 哦，还比如说晚上你要怎么表达？所以他们就，嗯，古代怎么表达？很简单，晚上我就画一个月亮，细，对不对？
1: 嗯
0: 啊，叫七细的细，那、啊、细代表晚上，我假借月亮来代表晚上，然后呢，这个。数以万计的万呢我假借蝎子因为密密麻麻的爬到到处都是对不对在古代很能理解、
1: 嗯
0: 啊、就是说假借蝎子的代表数以万计的万
1: 所以万是蝎子哦
0: 对啊、
1: 哎、哦
0: 你看很有能力的能我怎么表达很抽象对不对
1: 嗯、
0: 哎、就画一个熊因为熊可以像人一样站立一巴掌

0: 搭去一个路就昏倒了。
1: 嗯，
0: 所以很强有力，所以皇帝的部落叫有雄士啊，
1: 嗯
0: 啊，表示强壮的。而且古代的君王射箭的时候，一定会用鹿当做那个熊当做箭靶，
1: 嗯，
0: 所以你会发觉这个里面，原来他们的文化当中，熊是一个代表能力的象征呢、啊，
1: 哦，
0: 所以能本来是熊的本质啊，所以你会发觉它可以透过假借的方式来解决抽象思考问题，
1: 嗯，
0: 所以第一堂课在讲，你看得到把它画成文字，但是看不到的，我们相信文字很难表达，但是它没关系，它可以解决，
1: 嗯，
0: 它用假借方法来表达出它的意义出来，像刚才主人的主是很抽象，主要的，对不对？我就假借一个油灯来代表主要，
1: 嗯，
0: 那另外还有一个用会意字的方式来表达抽象的概念，
1: 嗯，
0: 所以你就发觉这个古人的智慧就慢慢诞生了，一直组合就产生一个字出来了，
1: 嗯，
0: 哎，大概就是这样，嗯，
1: 所以在小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就让他们接触这样甲骨文，
0: 对，
1: 我觉得孩子他一辈子他都会喜欢文字的，
0: 对，
1: 因为对他来讲这个很有趣啊，不然中国字有时候很难写嘛，哈，
0: 嗯，
1: 笔画又多什么，有时候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学写字啊，也是就是对我来讲其实。就是老师叫我们怎么写，就硬把它写起来，然后有时候就写错字啊，干嘛？因为其实我们也并不是很了解这个其中的关联啦，然后就不写字就变成不是很有趣的事情，每次抄写啊，就很痛苦啊，然后每次写字啊很难的字就觉得哦，哎，所以其实这么小就开启孩子对于这种所谓的文字的根源的兴趣，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0: 而且帮助他们也对画画有兴趣，有很多孩子不喜欢画画的，
1: 嗯，
0: 而且不知道怎么画，
1: 是，
0: 哎，通过这个简单的那种就是快速写的方式，哎，笔画很简单就画出来。我做一个实验，就是说，哎，我就请小朋友，哎，收割的画面一张图给他看，你看到这个话，你把它变成文字。
1: 哦，
0: 啊，结果小一的时候会画好多稻荷，啊，画一只手拿着稻荷镰刀，
1: 哈，
0: 就这样画出来。哎，每一个都这样画哦，我很惊讶。然后呢，到了二年级的时候，小朋友有时候会把它拆解，
1: 嗯，
0: 他会呢，哎，把稻荷画出来，旁边一只手画出来，那镰刀画出来啊，那一只手画出来，都是拆开来的，
1: 嗯，
0: 你就发觉他已经进入第二代汉字，小一画的是第一代汉字，连体象形字，所以我发觉哇，那原来我们甲骨文失落的环节啊，他们就补上去。你看，像甲骨文只是用一个禾一个刀来表示收割嘛，
1: 嗯，
0: 对不对？那如果你重点放在农夫的身上，就是农夫获利了，对不对？啊，然后你重点如果放在刀子上面，刀子很锋利，所以都有这个利。但这个利，这个你查字典的话，英文叫 profit， 又叫 sharp， 老外看不懂，为什么这个字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有什么关联？其实你看它的原来图啊，哎，就一目了然了，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种启发了，你可以不断的从看得到的简单的，一般一直引发到更深的思考。
1: 嗯，
0: 啊，而且体验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啊，其实老师跟学生们在这个体验当中最。最深刻就是我介绍的那个蓝染。
1: 蓝染。
0: 蓝染就是如何亲这个字齁，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很多人就搞不清楚，许胜也搞不清楚，他说一下是单是红色啊，那个上面那个草是绿色啊，那为什么是会变成亲呢？所以搞不清楚。
1: 嗯，
0: 那亲出于蓝我们也搞不懂，那前面亲跟蓝哎为什么亲有什么关系。后来我们就让小朋友做体验，就是蓝草。
1: 嗯，
0: 所以我去那个把一些蓝草，我们称为马蓝，
1: 嗯，
0: 啊，蓝草给小朋友去用力搓，用手去搓，哎，搓一搓之后呢，刚开始你的液体面就变成透明颜色，
1: 对，
0: 可是过了五分钟变成绿色，可是再过五分钟或到十分钟变成什么颜色？
1: 蓝色，
0: 蓝色，你发现多么神奇啊！蓝色是天的颜色，天空的颜色，
1: 嗯，
0: 我们竟然可以创造出蓝色，这在新石器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开始提炼。啊，变成蓝染的整个产业，
1: 嗯，
0: 所以这个青紫的是青黛，是一种蓝色染料。我用蓝草把丢到水槽里面，方形水槽里面，然后慢慢提炼，最后呢浓缩出来的那个蓝靛，就是我们所谓的青黛，就青色染料。
1: 哦，所以您指的蓝这个字，其实它是一个
0: 草，蓝草，
1: 蓝草放在一个什么水槽里面，
0: 对，
1: 器皿里面去搓揉什么，所以那蓝色的蓝这个整个字就是在描写整个在制作蓝色染料的这个过程。
0: 蓝的本质是草，
1: 是草，
0: 对，颜色，它不是指颜色。
1: 哦，
0: 啊，你知道《诗经》里面有“中朝采蓝，不满衣衫”那个，啊，这个是蓝是指蓝草，我一整天都在采这个蓝草。
1: 哦，
0: 所以青出于蓝的蓝是指蓝草，不是颜色。
1: 哦，啊，
0: 这个青黛是染料，青黛是从蓝色蓝草提炼出来的，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为价值更高。蓝草没有价值，青黛是贵族在。

0: 用的
1: 哦，
0: 非常有价值啊。你看那个贵族在埃及文化里面，他们那个青是神圣的，那个祭品一定要用青色，
1: 嗯
0: 啊，像古代祭天一定要用青色，
1: 哦，
0: 青玉，
1: 嗯，所以青色就是蓝色嘛，
0: 深蓝色，
1: 深蓝色，
0: 叫青天叫蓝天嘛，
1: 蓝是蓝草，
0: 叫蓝雀呢，
1: 嗯
0: 啊，以前叫青鸟嘛，
1: 嗯嗯，
0: 对啊，
1: 嗯，
0: 所以那个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那个《诗经》里面，对不对？
1: 对，
0: 他当时的学生制服就是蓝色嘛，
1: 嗯，
0: 所以我看到青青子衿，就是说我看到你的蓝色的衣领巾，然后我的思绪就飞出去，因为是思念你一个所爱的人，
1: 嗯，
0: 所以这个就很多文学性的应用就出来了，
1: 嗯，
0: 所以你会发觉他从观察，然后记录，对，观察理解之后开始记录下来，变成一个文字，
1: 是，
0: 然后开始定义说他这个字是什么意义，
1: 嗯，
0: 然后开始用出来，这完全是科学的，
1: 对，
0: 啊，从观察体验开始，然后开始记录，然后开始定义它，然后开始把它发挥运用，
1: 嗯，
0: 所以这种牛蛙就我们现在所谓青花瓷就是蓝色嘛，对不对？
1: 嗯，
0: 啊，那很多这个应用就一个一个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让小朋友去体验，
1: 嗯，
0: 所以当小朋友一看到他的手都变蓝色的，
1: 嗯
0: 啊，大部分都很兴奋，
1: 嗯。
0: 那有一个小朋友呢，他不舍得洗掉。第二天早上，他说：“哎，老师，你看我的手，整个都是蓝色。”他很高兴，
1: 嗯。
0: 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里面有个"青"，他特别喜欢，
1: 哦，
0: 因为他的名字里面这么有意义的字在里面。
1: 嗯，
0: 但是也有小朋友呢，就是好脏、好恶心啊。那些孩子呢，你就发觉他很怕接触大自然。
1: 嗯，
0: 可是你让他有个心理的突破嘛。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这样。那所以我就很喜欢做这个工作，
1: 嗯，
0: 因为影响到他一生，啊，而且我们从小让他学习当福尔摩斯，
1: 嗯，
0: 破案，那从小让他学习，哎，如何把你看得见的变，把它提升，对不对？啊，不断的转化，
1: 是，
0: 啊，创造最新的价值，
1: 嗯，
0: 然后你在想汉字不是停留在甲骨文，也不是停留在现代字，你可以把它变成多媒体文字，
1: 嗯，
0: 啊，比如说转化的话是一个翻筋斗人，你怎么样动态嘛，它本来是一个动词嘛，
1: 嗯，
0: 那你如果透过我们现代的资讯科技把它转化出来，变成更有意义的价值出来，
1: 嗯，是的，
0: 哎，大概就是这样，
1: 嗯，所以呢，今天廖文豪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他跟我们分享汉字生命工程他所做的一些工作在这么多年来他所投入的这个甲骨文呢，不管是这个做这样子的一种解译啊、分析啊，或者是推广啊，或者是教育呢，透过这样子科学的方式啊，引导孩子也可以在学习画甲骨文、写甲骨文，甚至自己去回到好像模拟古人是怎么造字的那种感觉哦，真的是蛮有趣的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廖文豪教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您，
0: 谢谢梁慧，希望听众朋友也喜欢这个古代的文字了，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学的不是古代的，而是它是不受时空的限制，你看以前这个五千年前写的鸟，你现在还看得出来那是鸟啊，老外没学过也知道那是鸟，对不对？
1: 嗯，
0: 表示它不受时间的控制，
1: 嗯，
0: 啊，也不受地方的限制。你看，如果拼音文字的话，一千年前的拼音文字没有人读得懂，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可以啊，不受时空限制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我们的资讯特别丰富。比如说，你看到这个汉字里面，马上妄图生意，马上脑海里一个浮现出一个音，
1: 嗯，
0: 就意义就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声音呢，透过拼音文字，
1: 嗯，
0: 所以当形跟音合在一起，你看。眼睛耳朵同时收到资讯，
1: 对，
0: 嗯
1: 嗯，所以呢，我在想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分享一个好的讯息啊，也就是呢，其实呢这个甲骨文哦，它其实是有趣的，啊，而且透过我们认识甲骨文呢，
0: 嗯，
1: 我们呢就是也可以了解生活的生命当中的很多的智慧，
0: 嗯，
1: 甚至是整个生命工程再造的一个历程啊，
0: 嗯，
1: 所以呢这样子的甲骨文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了解呢，对于我们哈，
0: 是
1: 都是有意义，特别是对我们华人都是有意义的啊，
0: 嗯。
1: 其实就算是外国人，他们透过这种甲骨文的这种学习方式，也可以帮助他们更多的认识汉字的嘛哈，
0: 嗯。
1: OK， 那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节目今天时间到了，我们非常谢谢廖文豪老师，廖文豪教授来给我们这么精彩内容啊。爱的生活家，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好，谢谢梁慧，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手边是不是有一堆啊，又多又杂的事啊？是不是让你觉得很心烦？来，我们先冷静一下，把它分类，按着先后的顺序，或者把一大呀，把比较费时的工作，我们把它分成啊多个小段落，每完成一个阶段，那么就给自己来一个小奖励，或者有一点短暂的休息，以继续让你自己保有愉快而且前进的动力哦。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同胞而言，台湾在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常听到的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首，或者台湾钱银卡吧，那这一定都是记忆深刻吧。当时台湾经济发展的奇迹是国际间争相学习借鉴的。回顾那一段璀璨的历史，自然的缅怀起当时台湾经济奇迹的几位重要推手。先前我们已经分享过孙运璇先生的故事，那么今天再与您谈谈李国鼎先生的故事。李国鼎先生1910年出生于南京，193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1934年考取了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核子物理与低温超导现象。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科学救国为志向的他毅然决然地回国投身抗日，参加防空造册和钢铁生产。1948年来到台湾，任职于造船公司。1953年应行政院工业委员会召集人尹仲荣先生的邀约，担任工业委员，开始了李先生的政治生涯。1965年，李国鼎先生担任经济部长，积极推动经济建设工作，包括推动加工出口区、人口政策、职业教育、中美科学合作、延揽海外人才、鼓励民营企业、推动国营和民营事业的改革、设立都市与住宅发展委员会，解决工业化与都市化的问题，促进多国双边经济合作，派遣农业技术团赴海外进行技术合作计划，以推广国际外交。由于李国鼎先生在经济部长任内推动台湾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贡献，于1968年

荣获菲律宾麦格瑟瑟政府服务奖。1969年，李国鼎先生调任财政部长，推动政府财政现代化改革，包括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修订关税法、成立财税资料处理中心、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制度、筹措国家十大建设资金等等，政绩不胜枚举。在科技方面，1976年，李国鼎先生担任应用科技研究发展小组召集人。1979年，创设资讯工业测进会，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资测会，协助成立新竹科学园区，推动电脑资讯工业和推广资讯教育不遗余力，引领台湾科技产业革命。由于李国鼎先生对于我国科技工业发展的贡献卓著，博得了科技教父的美誉。在公共卫生与医疗领域，李先生推动公共卫生防治 B 型肝炎计划，建立群体医疗中心以及全省医疗服务网等等。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设立李国鼎先生经济社会卫生发展中心及讲座，以表彰李国鼎先生对国家社会多方面的贡献。1988年，李国鼎先生于政务委员任内退休，获聘总统府资政。然而他退而不休，仍继续推动科技与产业的创新。除了依旧关切国家发展前途之外，多次应邀出国访问，发表演讲，宣扬台湾发展经济，并担任国际机构的咨询委员，先后荣获国内外12所著名大学颁证荣誉博士学位，以及国外2所大学颁予校长奖，享誉国际。李国鼎先生接受基督信仰的历程，受到了他的夫人宋敬雄女士的影响很深。1966年，在台北灵粮堂受洗，全家成为基督化家庭。李先生极为虔诚，每天晚上夫妻两个人必定一起读经祷告。李先生常跟别人分享说道：信望爱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有了信望爱，所有做人做事的道理、心怀意念都可以付诸实行，让我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而且对国家社会都有益处。对李国鼎而言，他认为真正能挽救现代社会危机的，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基督信仰、信望爱的精神。中国传统有5轮：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关系的经典规范。李先生在5轮的基础上提出第6轮，也就是群体关系，就是人

人与陌生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团体的关系。在现代社会里建立关系，倡导社会进行心灵改革，重建工业化之后人类精神文明的价值理念，发挥其公正秩序的

李国鼎先生生于清末民初，朝代更迭之际，内忧外患养成他的爱国心以及回馈国家社会的责任感。在长达50年的公职生涯中，从工业建设到财经建树，从尖端科技到人文精神，一生致力于推动国家现代化，以缔造安和乐利的社会。李先生的贡献实在难以述说详尽。然而，有关他的清廉勤奋、谦冲爱人的人格特质故事，就让我们留待下一回再继续分享吧。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

0: 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在家庭中操练宽恕。箴言24:3，家庭建立在智慧和谅解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不可能没有宽恕，因此婚姻中夫妻或家人之间的相处是我们操练这个基督徒的基本生活态度宽恕的好机会。如果我们一直计较别人犯了什么错，只会把整个生活气氛弄得乌烟瘴气。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都需要重新出发，而这些只有在我们能宽恕别人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有很多人都想宽恕别人，但他们常常觉得自己受的伤害太深了，没有办法踏出宽恕这一步。事实上，宽恕有4个步骤，而且顺序绝不能颠倒。第一步，我们必须要面对自己的伤痛。第二步是愤怒，这是让我们和他人保持距离的力量。第三步是往后退一步，从远处观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第四步才是宽恕和好。但宽恕并不表示我要让步，让别人矮化我或任凭对方处置。相反的，宽恕是一种释放。我把自己从这股伤害我内心的负面能量中解放出来，释放自己。我也把自己和伤害我的人之间的连结断开，为宽恕让开一条路。你在那边，我在这边。你可以保有你原本的样子，我不怪你。但我坚持我自己，我保留我原本的样子，我坚守自己的立场。如果我又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那么我也可以让别人有立脚之处，采取他自己的立场。宽恕是需要时间的。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请你在上帝的临在当中，坐在他的面前，回顾过去这一天的生活，看看有没有对哪个人、哪个地方、什么事情，或是活动过度的

刻意忽视，将它排斥在生活之外呢？这一回再度好好的看，直到不只发现一个，而能找出两三个答案为止，然后跟上帝谈谈其中最

这个人的相遇，与这件事情的发生或是活动而感谢上帝，将赞美归给所有美

面对环境，面对事物，能够做得恰到好处。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生儿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听肖邦的《生命之乐》上几次的节目里面，我们已经开始在认识肖邦这个人啊。那么，在他的生命这么短暂的39年当中，做了几百首的钢琴的作品，那么非常非常的他不是像李斯特那样子，或者是像帕格尼尼那样子是偶像级的这种巨星人物哈，他就是非常非常的内敛，我实在觉得他是非常内敛的一个人，那么就是勤勤恳恳，就只是为了钢琴献上他所有一切的才华。不过他虽然也是有写钢琴协奏曲哈，不过交响乐这个部分在他的作品当中真的是占非常少非常少的少数哈。那钢琴还是他最主要的创作的这个工具，那么在他的钢琴作品当中，那真是每一首几乎都是非常动听，而且是非常非常我自己感觉李斯特的钢琴作品里面这个炫技的成分是有一些的哈，不是他所有哈，就是李斯特的有些作品真的是因为他实在手太大，所以他真的是有炫技很多。可是肖邦的作品困难度不输李斯特哈，其实我真的要说肖邦的作品的困难度其实并不输李斯特哈，但是肖邦的作品里面的那个深度会比李斯特要稍微多了那么一点点哈。那么其实当时李斯特有听过肖邦的演出，在他在非常有名的一段时间之后，他真的现场听到了肖邦的自己的演出哈，肖邦自己演奏他的这个自己写的作品，李斯特是感动的狂奔出去，然后就把自己关起来，他觉得他输肖邦太多了，所以他重新再打破重练，然后再一次想提升他的这个作品的这个深度啊，所以技巧上两个人不相上下哈，其实可是真的李斯特的难度又因为他那个手真的很大，所以这个真的有某一些作品真的是很难哈，如果你的手不够大的话是很困难去演奏，但是肖邦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也是手需要大的，所以我也是没有，我当然弹过肖邦的哈，可是不是所有的曲子我都能够弹得到，因为那个手真的就是小啊。那么今天我要介绍的肖邦的两组的这个曲子，就真的是技巧上是有难度的哈。那么一类的曲子叫做叙事曲，巴拉的哈，我们俗称巴拉歌，那个巴拉歌其实来自这个巴拉，这个巴拉的呢是叙事曲的意思哈。那么另外一套的作品叫做诙谐曲 Scherzo 哈，那我要介绍他有写四首这个协奏曲诙谐曲哈，那么也有写四首叙事曲，那我们先来听他的叙事曲。叙事曲总共有四首曲子哈，我比较想把叙事曲让各位全部听完啊。那么这个诙谐曲 Scherzo 呢，就稍微可能看时间的状态，我们再来决定啊。那么这个 Ballad 啊，那现在在流行乐坛里面就会有那所谓的巴拉歌，它是另外一个我如果没有这个理解错误的话，应该
好像是说这个比较不是那么的 OK 的，是不是？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个流行乐界所谓的巴拉歌。可是在古典乐里面讲到巴拉的，就是叙事曲，讲事情，在说故事啊。叙事这个巴拉的原文是 B A L L A D E 啊 ，B L L A D E 巴拉的。他写了四首巴拉的四首这个叙事曲哈，咱们还是不要念原文了，不然中国人会误会，因为他跟巴拉很像这个音哈。好，那么这个巴拉的是来自于法文哈，这个法文他说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含义是，这是一个文学的作品，这是一首叙事诗哈，是一个诗的作品哈。那么，所以它是有深的含义在里面，而且它是在讲故事，大部分是讲民间故事，或者在叙述这个战争里面的一些爱情故事啦，或者是战争里面的一些很有分量的一些史诗级的一些故事啊，所以它是一个抒情的，是一个叙事的。所以在贝多芬的肖邦的这个作品里面，这个叙事曲是他这些钢琴作品里面非常重要分量的一组作品啊，真的是重量级的作品。怎么讲，那个深度跟他的那个技巧的成熟度各方面来说，其实叙事曲真的是肖邦的一个经典中的经典，他的代表作啊。所以他的四首这个叙事曲很多的演奏家在做这个录音啊。那么我选择的版本哈，是普莱亚这位钢琴家，那个 Maurice Playa， 这个Murray Murray 哈 ，Playa Playhia 哈，中文翻普莱亚，这是他比较年轻时候的这个录音哈，他也有晚。比较晚期一点录音，这位钢琴大师现在还在的，已经是年纪大了。可是我选择他是比较稍微中年的时候的一个录音啊。那么，我想非常重要的一个肖邦的作品，我们来听听别人的演奏啊，不要总是听这个鲁宾斯坦的了哈。好，这套的作品大概是在他1831年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肖邦啊，在1831年的时候那个创作力爆发啊，你知道，非常重要的作品都在1831年之后这个开始陆续的，他那个灵感好像那个大海的波浪一样，一淘一淘，一波一波，这样不断的袭击他，他就是不停的写，不停的写，不停的创作啊。所以非常多代表的作品都是1831年开始写作，但是他大概1829-28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铺陈这些大型的作品了哈。好，我们就来按着顺序哈，听普莱亚来演奏这四首这个巴拉的这个叙事曲。那么第一首是作品第23号，我们来听听看这首作品。

非常好听，会忍不住想要喊 Bravo 哈。通常一个曲子就是这个叙事曲，在演奏会里面，有的时候的这个演奏家是会安排单独一首哈。那么曲目当中有一首是肖邦的叙事曲。那厉害的演奏家就四首一口气来啊，那这样就是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可是，一首啊，各位不要小看，刚刚各位只听了大概7分钟的时间，弹起来很累的，非常的累哈，就是那个手的运动，各位无法想象。那个当中的那个细节，然后你又要把它中间有很漂亮的乐段，这个要能弹得好，非常的累，非常的不容易啊。好，来，我们赶快来听第二首，这是作品第38号的第二首叙事曲，普莱雅的演出。

肖邦的第二首叙事曲，作品38号，普莱雅的演奏。你相信吗？这样子的曲子是一个21岁的青年所写的。肖邦在创作这个曲子的时候，差不多是21岁，可是在打草稿的时候才18、19岁。OK， 那么赶快。继续听第三首作品第47号的这个叙事曲。

这是美国演奏家普莱亚所演奏的肖邦的叙事曲第三首，作品第47号。听了非常多的演奏家演奏这个肖邦的叙事曲。当然我说过波兰的演奏家鲁宾斯坦是一定要去参考的版本。那听了这么多演奏家，我现在因为这一次做节目的关系，我就非常更加认真的在听普莱亚的演奏，我也去在听这个鲁宾斯坦的演奏。我觉得鲁宾斯坦真的就是波兰人的那种民族性哈，就很自然的流露。可是普莱亚的东西就听起来就像是一个 gentleman。很绅士，他的处理的那个方式非常的绅士，然后很干干净净清清楚楚的，对，就是很，我的形容词就是非常 gentleman 的那种感觉。赶快来听听看他演奏最后这一首，第作品52号的第4首叙事曲。

美国演奏家普莱亚所演奏的四首肖邦的叙事曲，这是肖邦在21岁时候，大概花了1-2年的时间所创作出来的四首重要的作品。那么，同样是在他21岁的时候创作。

差不多到21岁到32岁这个中间10年左右的时间，他创作了另外有4首的诙谐曲哈。那么诙谐曲这种曲子的类别，就是比较在别的作曲家来说就是比较快乐的哈，比较调皮一点，诙谐哈，它不是其实说快乐这个又有一点，他所谓的诙谐其实就有点调皮，有点可爱哈，像小孩子这样子，或者开个玩笑之类的，叫做诙谐曲。可是肖邦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哈，所以他写的诙谐曲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忧郁的那种情愫在里面哈。所以大家听起来这个诙谐曲不是那么的开玩笑啊，所以可是他还是用了诙谐曲这个名词啊，这个曲子的名词。诙谐曲的原文是 scherzo 哈 ，scherzos， scherzos。那么我想今天的时间不太能够全部听完。那我们把它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是它的第二首的这个诙谐曲哈，作品第31号，我选择了一位法国的演奏家叫做弗兰索瓦哈，我觉得他弹出来的肖邦有一点点的这种霸气还有粗犷的那个气质哈，所以肖邦那种纤细的那种诗人的感觉在这个演奏家的手上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展现，那种感觉哈啊！但是因为这是上个世纪比较早期一点的演奏家，我给各位听的比较是录音不是那么好的那个品质，可是我想让大家体验看看肖邦其实如果是不同的演奏家来呈现的时候，他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那种感觉哈，那我们来听听看他这个最有名的这一首作品31号的诙谐曲，肖邦的诙谐曲，由法国演奏家弗兰索瓦来演奏。

还是有一点点诙谐的感觉。其实肖邦可能是很严肃的在开一点小玩笑，这样子说吧，好吧。那么就在这样子，哎，它也不是优美，对不对？好，就是非常这位演奏家演奏的，就是还是蛮有一点粗犷的肖邦的这样子的琴声当中，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我们下次再来听肖邦其他的很棒的钢琴作品，好吧？下次再会，拜拜。

拉崩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的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

0: 课，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我们今天再次的来感谢我们的永信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波荣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就邀请施淑珍律师跟全球听众朋友问好。
1: 建勋好，
0: 嗯，
1: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0: 我呢非常真的是感谢这个施律师来到我们当中，因为呢在我们的人生在倒数的时刻当中，如何的能够来了解预立遗嘱的重要性，还有就是我们在面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可能的疾病或者是未知的未来能够来有一个好的预备，那我们也就透过他在法律上的专业来告诉我们该怎么样的来预备。那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特别就是有提到那个预立遗嘱的部分那想说呢也再次的请我们的施律师来提到说什么是叫做这个赠与那怎么样的继承还有提到这个所谓的特留份那再请我们的律师再帮我们说明一下。
1: 是我们讲到遗嘱
0: 那
1: 有立遗嘱的几种方法包括自书遗嘱那到公证人那边去公证遗嘱方式很多。那上次我们有针对这个比较详细的去谈。
0: 对，
1: 那我的实务的一个经验里面，常常有长辈会来问我，他说律师啊，那我到底呢是先用赠与的方式把我的财产在我还在的时候我赠与给我的孩子呢比较妥当呢，还是等到我用立遗嘱的方式，等到我离开了，他们用遗产的方式来进行会比较好。他们会问这个问题，可能他们想到的是说，这样到底是赠与税比较划得来，还是遗产税比较划得来？
0: 是，
1: 那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真的，以前跟现在答案不太一样哦，因为现在有房地合一税。
0: 是，
1: 以前呢，在我先讲以前的状况，就是还没有房地合一税之前，有的长辈他会用，譬如说一栋房子那通常我们在是用公告限值嘛，我们在移转不动产的时候计算它的价值是用公告限值，老实说公告限值跟市价是有一点差距的嘛，有的甚至有蛮大的差距，所以呢有的长辈他就先譬如说几分之几持份，分成几年，然后移转给他的孩子，那他就生前就赠与，那生前赠与就免得以后他就被课遗产税嘛，这是他的想象。但是这里到现在会有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从很久以来就出现的问题是，你一旦在你生前的时候你把你所有的财产都赠与出去了，
0: 是，
1: 那你没有办法担保这个孩子是不是跟你的感情始终如一，那财产在他的手上他要怎么处分，或是万一他其实没有要处分，可是他做生意不小心就有一些债务的问题，结果债务人来查封他，债权人来查封他的财产，哇，那你真是太伤心了，你本来是要给他的，结果变成就被他的债权人去查封掉，所以这当然有风险，这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有的风险。
0: 是，
1: 还有一种是因为有房地合一税的制度之后，哇，那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我们在说一年的赠与给观众朋友一个听众朋友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年每个人有244万，就是现在目前的规定，更早是比较少，244万的不用缴赠与税的额度。
0: 是，
1: 我举个例子，你今天是以 以赠与给别人的来计算哦，
0: 嗯，
1: 就说你今天你一年可以赠与给，不管你要赠与给几个人，
0: 嗯，
1: 你加起来

0: 在244万以内，
1: 嗯，
0: 是不用课税的，
1: 是
0: 啊，超过了以后就开始要课赠与税了。
1: 哦，
0: 这是、这先有一个基本概念。
1: 嗯，
0: 那现在因为有房地合一税的问题，
1: 是
0: 当我把我的财产赠与给我的小孩，
1: 嗯，
0: 那后来万一有一天他需要去卖这个房子跟土地，
1: 嗯，
0: 啊，他需要出售的时候，
1: 嗯。
0: 那怎么样来算他要缴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呢？
1: 嗯嗯，
0: 就会变成那个基准点啊，
1: 嗯，
0: 因为他是赠与的嘛，
1: 嗯，
0: 所以他是用公告限值，
1: 是
0: 他取得的价值是用公告限值，
1: 嗯，
0: 可是有一天他卖的时候他是用市价，
1: 对，
0: 哇，这当中的差距他要缴税，
1: 嗯嗯，
0: 所以说真的，
1: 嗯，
0: 现在在还长辈还在的时候。你用赠与的方式，甚至一部分一部分移转的方式，像以前那样，这样子的方式，其实是有一定的不利啦。因为有房地合一税，有时候算一算哦，不见得划得来，说不定等到继承的时候还比较划得来，
1: 嗯，
0: 还有可能。
1: 嗯，因为根据我初步的一个概念，房地合一税好像必须要持这个房屋要。多少年？好像五年有一个他的缴税的一个额度，五年之后还有另外一个，
0: 是是，除了持有的时间以外，
1: 对，
0: 还有就是说你算出来的基准点啦，
1: 嗯
0: 啊，如果我今天是用买卖的，我这次跟别人买多少钱，我下次卖出去多少钱，
1: 嗯，
0: 就是你当中的收益嘛，哈，
1: 啊，
0: 去算税，
1: 嗯。
0: 你如果是用公告限值，哇，不得了了，这个当中的那个税的那个金额就很基底就 很大了，
1: 对，就是差距很多，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所得，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
0: 是
1: 所以反而税又缴得更多了，
0: 是，所以现在有一些，父母他的做法，
1: 嗯，
0: 他的做法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
1: 嗯嗯，
0: 他用买卖，
1: 嗯，
0: 是真的买卖哦，不是假买卖嘛。假买卖的话，
1: 嗯，
0: 政府查到了那不得了了哈，
1: 啊。
0: 当然，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法律规定
1: 是
0: 合法的。
1: 嗯，
0: 他真的把房子卖给他的小孩。
1: 嗯，
0: 那他卖给他的小孩，
1: 嗯，
0: 他小孩就要实际的，因为政府这种三等亲以内的买卖会查得很严格。
1: 是，
0: 你的资金的来源，还有你拿到这个资金以后，你会不会钱再转回去？
1: 嗯，
0: 政府都会查得很严格。
1: 是，
0: 所以呢，实实际际的，就是。要小孩子要付这笔钱，
1: 嗯，
0: 小孩子怎么付这笔钱呢？
1: 嗯，
0: 去贷款嘛，
1: 哦，
0: 就像我们跟人家买房子去贷款，
1: 对，
0: 好，那去贷款，我小孩子就逐年要去缴这个银行的房地，就说房，那个本利嘛，
1: 房
0: 好，本利要房贷要还，
1: 嗯，
0: 那这时候呢，因为做父母的，
1: 嗯，
0: 实实在在举个例子，他贷了800万，
1: 嗯，
0: 啊，那父母当然就是收入这个的这个。房地买卖的价金800万没有问题，
1: 嗯，
0: 那之后呢就是说因为他要缴这个房贷嘛，
1: 嗯，
0: 那父母我们刚刚讲每年有244万，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他在逐年一部分的给按照这个法律的赠与的额度里面给他，
1: 嗯，
0: 那这有什么差别呢，
1: 嗯，
0: 就会变成说他买是依照市价，
1: 嗯，
0: 改天他需要去出售换房子的时候，
1: 嗯嗯，
0: 他就不会有这么高的急剧的一个课税的这个额度，对，所以现在有些父母是用这种方式，就是实际的去买卖，
1: 嗯，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说啊，今天如果没有听到这种好的消息，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大概真的是当一个家人生病的时候，好，哪有时间再来，哪有那样的心情再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好，所以我们也想要问一下。律师哈，就说，当就是一个人在还没有面对这样的疾病，好，或者是说我们的家人啊，事实上在病逝的前后，家属可以在他这段时间可以怎么样的来去协助，或者是怎么样的处理这位生病的这样的动产跟不动产呢？嗯，
0: 是啊，当然就是说我们通常会面临这个问题，都是家人可能。已经检查出有一些问题了，
1: 对，
0: 好，那该怎么办，
1: 嗯，
0: 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可以借由立遗嘱，
1: 是，
0: 或者是说信托的方式，
1: 嗯，
0: 通常已经到了检查出相当的病症的时候，
1: 嗯，
0: 可能要保险会有问题，
1: 哦，
0: 对，
1: 嗯，
0: 这可能也不见得行得通了哈，
1: 嗯嗯，
0: 那但是至少信托或是立遗嘱，因为你人还有完全的意志的时候，
1: 嗯，
0: 你是可以做这些事情。

那一旦是到了状况已经不太好的时候，就可能连立遗嘱都有困难了，要信托这都没有办法处理。那所以呢，就有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哎呀，那个我的父亲哈，就是刚过世，我可以不可以拿着？因为总是需要用一些钱嘛，我可以不可以拿着他的

0: 了，这会有问题的哈。所以一旦那他会说政府马上就知道吗？哦，现在的通报我想就是建轩可能你比我更清楚，现在收通报速度是很快的哦。嘿，
1: 对，大概都是如果我们去办储户，哇，大概就是所有的金融什么他们都会知道了。
0: 是是，
1: 对对
0: 是，而且即便没有去办储户，可能从死亡证明开出来的那个流程里面，大概政府就都知道了。
1: 对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临床上遇到家属这样的一个困难，因为的确是有遇到这个家人的确是得了这个癌症，但是他都一直没有来去事先处理这个部分，就变成家属最后要去结他的医疗费用，就是说可以刷他的信用卡吗？可以去透过他的提款卡去领吗？还能领，我觉得还知道这个对方的密码，也有遇过是家人根本不晓得他这些的密码是什么。所以就变成这个要缴医疗费或者是要缴什么，困难度都蛮高的。
0: 是对是，就会有一个困扰。
1: 对对，
0: 那所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要有的人他当然也是会知道自己有状况，所以他开始把他的财产赠与给一些继承人。可是呢就是我们要留意一点，就是税上面的问题。就是在过世前两年那个所赠与出去的
1: 是
0: 会视为是他的遗产，会列入遗产税的计算。对，所以可能很多人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1: 对，
0: 就全部过世前两年全部都拉回来算遗产税。是有这个问题存在。
1: 哇，就是在这个过世前两年哦。
0: 对
1: 哦，所以大家要留意哦。
0: 是是
1: 对，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有关于这个遗产税的部分，怎么会知道我有要缴多少的遗产税呢？
0: 是是，那我这样就可能要解释一下说如果今天一旦有发生继承，就是说被继承人的死亡的这个状况，那大概我们会走哪些流程就是首先就是要拿着这个死亡证明书嘛不管是如果是在医院的话是由医院开出来的，那如果不是医院是一种意外死亡的方式，那检察官那边会开立这些证明书。
1: 是，
0: 然后有这个证明书之后，接下来就是去办户政机关要办储户。然后办了储户之后就是在经验上去办储户的时候，我们现在的户政机关其实是蛮周到的。
1: 对，
0: 他会同步通报保险公司。
1: 对，
0: 就会问你说你要不要通报。他说当然好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被继承人他到底有没有做了哪些保险，我们其实不见得清楚，可是现在有一个这样通报的制度。然后接着呢就是去国税局查这个被继承人有哪一些财产，他名下的财产，那六个月内要申报遗产税。
1: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律师，当然知道说当一个人病逝之后，其实要去处理他的这些的遗产都还有一些要去办或者是一些细节。好，我们先让听众朋友来听一首歌。好，那也让我们呢能够稍微整理一下。记得吗？刚刚有提到说过世前两年的赠与都会被国税局列入遗产的总额哦。好，那还有我们如何的能够来事先的来去处理我们的动产不动产，让大家建立一个概念。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我们今天特别的邀请到我们的永信律师事务所主持律师施淑珍律师。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当一个人病逝之后，那他的家人该如何的来去处理这些遗产的问题呢？那我们再请我们的律师就是更详尽的说明。
1: 好的，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一旦发生了继承的事件，也就是被继承人死亡，那这时候呢，就是会先到户政事务所拿着那个死亡证明书，
0: 是
1: 去户政事务所办理除户。那户政事务所会同步的会问我们的意愿，然后同步的通报保险公司。那有可能被继承人他会有一些保险，那这时候保险公司就会跟我们联络。那另外呢，接着就是到国税局去查被继承人名下有哪些财产。查清楚了这些财产之后呢，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六个月内要申报遗产税。那听众朋友会问说，那继承人那么多，大家要一起去申报吗？没有，并没有。就是至少要有一个继承人
0: 是
1: 要去做这个申报遗产税的动作，倒不用大家会同去申报。那接下来可能大家的问题是，那到底多少钱多少的遗产需要缴遗产税呢？那遗产税的税率到底是多少呢？那目前呢，最基本如果遗产的总额在1456万，也就是将近1500万以下，基本上是缴不到遗产税的。
0: 是
1: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的遗产及赠与税法有一些免税额的基本规定。每个人基本的免税额是1333万，还蛮好记哈，1333。OK， 那如果他有配偶的话，再扣掉493万。那如果他有卑亲属，直系血亲卑亲属，就是儿子女儿有孙子，每个人可以扣50万。好，那另外呢还有丧葬费123万可以扣除。所以把这些呢全部都扣掉了。那像我刚刚在讲1456万，即使只有算基本的免税额1333，再加上丧葬费了。那就是每个人一定都有这两项的，但其他你到底有没有配偶有没有直系血亲卑亲属，那就因人而异了哈，就还可以再往上加。那假如算完了这些扣掉的以后，那剩到底有多少遗产，那你这个遗产的总额如果是在5000万以下，那要缴几%？缴10%。那如果超过5000万到1亿的这个范围呢，要缴15%。那超过1亿的部分呢，要缴20%。其实我们的遗产税已经比大概应该差不多20年前吧，已经优惠很多了。
0: 是，
1: 早年的那个税率就是急速高到非常的高，就一直在往上调。那现在相对就没有那么高，当然这当中也曾经有一度更低了哈。
0: 是，
1: 法律其实还是有不断的随着时代的变化跟人民的反应有一些修改。
0: 对，那刚有提到说，就是我们需要到国税局来查这个财产嘛哈。那有可能就是说，可能还有包括不是财产，可能有那个财产，结果就就是有负债的情况，好，那该怎么办呢？
1: 是如果是有财产有负债，我们在算遗产税，当然要把负债扣掉啦。
0: 对，
1: 政府也不会这么不讲理，你明明就还有一大笔贷款，却要你缴这个房子的总价值，倒也不是。所以遗产税还是要把债务扣掉。对，那但是比较麻烦的是，继承人去查，发现哇，他的债务，比他的那个财产还要多。
0: 对
1: 啊，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早年就是有这样的困扰，就是继承人如果没有去抛弃继承，没有去主张限定继承，哇，不得了，那个债务从儿子一直传到孙子。
0: 对，
1: 那个传承不是财产那个传承竟然是债务。现在法律改了，现在是一种基本的，就是有限定继承的概念。就是今天一个被继承人那个他的要 继承人要负的责任以被继

0: 成人他有的财产为限啊，
1: 嗯，
0: 不能连我的自己的财产都要侵吞进去，万一今天他的是总债务大于他的总资产，那就以这个为限，哦，要去负责任，那我就不用拿我的财产去补贴这样子，
1: 对，
0: 这是现在的法律概念。
1: 嗯，那如果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是要赶快去做抛弃继承，还是是说事实上现在不用特别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可能还有法律在法律上在这方面的一个保护呢？
0: 现在基本上抛弃继承，就是说因为已经限定继承的概念了嘛，基本的限定继承，所以纵使不抛弃继承也不至于有再留
1: 子
0: 孙还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倒也不至这样子。但是有些时候为什么会抛弃继承，我们在实务上所遇到的是他为什么要抛弃继承，是因为他的债务不是只有我们看得到的债务哦，他可能还有地下钱庄，
1: 对，
0: 还有黑道，
1: 对，
0: 哇，这个非常的复杂。
1: 对，
0: 这个时候如果是遇到这种状况，然后也明知他的债务大于他的财产，我们就会鼓励他的就是继承人抛弃继承，好，至少你拿出一张抛弃继承去跟这些人说明，说去跟地下钱庄怎么说，你说我就抛弃继承啊，这不是我的责任，
1: 对，
0: 这也是不得已的，但是老实说就法律来讲，基本上目前都是属于限定继承的概念，不会去侵吞到被继承人本身的财产。
1: 对，那我也要特别的就是来请教我们的淑真律师啊，像这种抛弃继承是要在多少时间内来去完成，那抛弃继承会涉及到哪一些的亲人呢？比如说他要做这个抛弃继承是涉及到哪些人？
0: 讲到抛弃继承了，我现在想到一个例子，那个例子就可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在媒体上有注意到，就是有一个被继承人就是父亲过世，然后呢，当然继承人就是母亲跟孩子嘛，
1: 对。
0: 那这些孩子很孝顺，
1: 嗯，
0: 他想说，那我们都抛弃继承啊，那全部让妈妈去继承财产就好，哇，糟糕了，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好几顺位的继承人吗？
1: 对，
0: 你这个同顺位的，就是配偶在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全部都抛弃了以后，就会变成第二顺位、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嘛，哈，第二顺位顺人，继承人也没有，就跑到第三顺位。
1: 对，
0: 那我们刚才讲说，第一顺位是直系血亲卑亲属嘛，
1: 对，
0: 第二顺位是父母嘛。
1: 对，
0: 第三顺位是兄弟姐妹嘛，那这个案例呢，就是当然这个被继承人这个先生的爸爸妈妈也过世，结果小孩全部抛弃继承的结果，就变成下面的继承人，他的兄弟姐妹变成继承人，要跟这个配偶去分他的遗产，哇，完全就不是他们原来所想象的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要小心的。
1: 那也想问说当我们在这个丧礼之后啊，好，那从律师你在处理这一些的纠纷，大概会有哪些的部分是会比较常见的纠纷呢？
0: 通常我们在丧礼之后哈，就是因为就是牵扯到继承的问题嘛，哈，
1: 对，
0: 那如果有立遗嘱的假如家人对遗嘱不清楚或者是有疑义，那就会出来主张说这遗嘱到底真的假的，所以我们通常在做律师的角度，我们尽量让当事人能够这个遗嘱是以后不要有争议的。
1: 是，
0: 那为什么怎么样不要有争议，除了那个法律的要件要具备，那我们有时候也会建议当事人可以的话就是同时也公证，好，那除此之外如果这个家庭是继承人之间没有什么紧张关系的，我们甚至会请被继承人邀请继承人一起来，让他们理解他们的父母是这样子安排的，他们都了解，甚至他们也都在场，然后也都就是签了名，他们不能当见证人，对对，被继承人不能当见，但他是不是在场签名，他们都知道这回事，这个是以后最不会发生问题的状态，
1: 对，就是大家都在场，
0: 对，要不然就是他会争议说，他立了当时他是被拐来立了，还是怎么样，就种种的猜测会出来，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那个不动产，有时候就是有点

0: 烦，就是说不管你有立遗嘱还是没立遗嘱，可是不动产的价值不一，那怎么分呢？好，就是说那一栋，好，那如果是在中南部说，哎，他那个土地哈，临马路比较值钱，土地的问题，有房屋的问题，那怎么分呢？哦，这也是容易成为继承人当中的一个他们各有利益的立场嘛，所以这也是会从一个争议的地方。
1: 是，
0: 或者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个被继承人啊，他可能跟哪某个孩子比较关系比较好，
1: 是，
0: 他就把他的那个借名登记。借那个孩子登记他的不动产，登记在那个孩子名下，那你这个借名登记，你的意思到底是要送给他呢，还是你只是借他的名字登记？当这个不动产价值很高的时候，其他继承人就跳出来说，没有啊，当初哦都是那个爸爸妈妈只是借你的名字登记，不是你的哦，不是你的，哇，那这个有时候就闹到法院去了。
1: 对对，哇，真的是有听起来就觉得纷争，而且真的要去沟通要花好长的时间哦。
0: 是是，
1: 那除了这些，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担任遗嘱的执行人，好，那事实上我刚刚也会想问说，在立遗嘱的这一个见证人，他有条件的设定吗？还是说都可以找他愿意的来担任这个见证人？
0: 是，遗嘱的见证人哦，就是法律上还是有一些限制哈，当然你是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哈，那你自己不能够是利害关系的继承人嘛，你不能当见证人哈，所以法律上有一些规定的限制，有一些人是不可以的，最起码我刚刚讲的那个情况是不能担任见证人的，
1: 是是。
0: 那除此之外，就是说在立遗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见证人之外，就是说你怎么样来完备这个程序，让每一个程序都是清清楚楚的，好，那不要有当中有一些可以纷争解释的空间，那这样以后的纷争就会比较少一点。
1: 对，那包括那个遗嘱的执行人，
0: 是是，特别是遗嘱的执行人部分，其实常常哈，很多的我们在处理协助处理的案件里面，他会两种人会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一种就是跟他最可信赖的继承人，他会希望他的这个最可信赖的继承人来担任，他最清楚这个被继承人的财产状况，所以他会指定他来担任遗嘱执行人，还有一种情况也有可能会找很像可以信赖的，有的企业会找老陈，老陈，那有的会找律师，所以担任这个遗嘱执行人的工作。
1: 是是是，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还有包括就是信托契约的草拟，那在这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留意的事情呢？
0: 基本上因为信托契约的草拟是一种比较，我应该说我不能说是，就是主要专业领域啦，比如说一般人我要草拟这个信托契约，我就能够自己草拟的，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就是说还是能够找专业懂法律的然后或者是律师来协助你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用这个信托的方式，不管是遗产信托，我们在讲遗产信托是说你可以在遗产里面在你的遗嘱里面然后就是有一部分的遗产你是要用信托的方式来处理，为什么有的人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是在遗产里面遗产都已经遗嘱都已经讲好要给谁了，为什么会有的人刻意在这里面做一个遗产信托，就是说我这个遗产呢将来就因为有一个执行遗嘱执行人来等到我过世以后那我帮我把这个遗产去做一个缴完这些遗产税啊等等完税了之后然后他把我的遗产去依照我的意志我要怎么样子来执行这个信托来做这个信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有的就是说被继承人他可能家大业大他也担心说这个继承人太年轻或者是说不够了解整个这个整个财产或者是他的那个怎么样子去适当的去运用所以这个时候他会透过这个遗

0: 住、遗产信托的方式，把他一部分的遗产信托、然后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在因为有时候太年轻嘛，他可能在他还年轻的时候，也许甚至有的都还没有成年、那他逐年逐年多少钱给他、等到有的人是等到他有一天他成年了、他整笔钱才能够拿到去做他应该要做的运用、所以在遗嘱里面也可以做遗产信托这一块。那这时候遗嘱执行人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
1: 对呀、对，那像我也很好奇，这个遗嘱的执行人，他有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来声明他就是遗嘱的执行人？那是他自己说吗？还是说其实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执行权？或者是跟众人声明我就是哪一位，
0: 是遗嘱执行人就会写在遗嘱里面、他通常在把这个遗嘱里面会有一些分配嘛、那他写完之后、那就是本遗嘱的执行人指定由谁执行、那通常如果他指定的是一个律师、他应该已经跟这个律师讲好，
1: 对，
0: 或者说他指定的是一个他信赖的人、有的人会讲，有的人不一定会讲，因为也许他不希望他在还没有离开这个世上之前、他的整个事情就公开，
1: 对，
0: 所以但是他相信这个人会为他做执行的、
1: 是
0: 他的意志的一个完成的一个工作。
1: 那
0: 但是如果是律师，就是事先就已经让这个律师是知道的。
1: 我真的觉得是说在许多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里面，还有一个纷争当中，还有我也知道有些就是婆婆妈妈聚在一起啊，他们也会互相的在那边教，就说啊，遗产呢，财产先不要分配，不然的话他们就不孝顺你了，分配完就不孝顺你了。那但是后续还有一些哇，好多的需要留意的地方哈。我们呢先了解到这边，那待会呢我也要再请教我们的律师，除了这些以外，有没有什么还需要再去了解还是要去留意的地方。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永信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施淑珍律师。我们其实透过上周跟这一周来提到如何的预立遗嘱的重要性，还有有一些要留意的地方。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我也很想问我们的律师哦，在你律师职业那么多年，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深刻，也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样的案例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当建轩讲到这个的时候，我有想到一个案例那当然我们作为律师对当事人的所有的一些资讯呢，我们当然有保密的义务，
0: 是，
1: 所以我可能不会讲得很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当事人
0: 是。
1: 那我要讲的比较是我个人的观察跟感动的部分，
0: 是
1: 就是说我们在协助那个处理那个案子的过程，过世的是一位也是蛮有名的大企业家，那他过世已经年纪很大了，你说要说突然也算突然，因为可能看起来没有生病很久嘛，
0: 是。
1: 那你说不突然也不突然，因为其实每个人走到一个年纪都有可能要面临未来的遗产税等等这些问题，
0: 对。
1: 那他就有人问他，问当他过世以后就有

0: 问他的小孩，
1: 嗯，
0: 他说你的父亲，
1: 嗯
0: 啊，多的是法律顾问，
1: 嗯
0: 啊，为什么？他没有在生前的时候，因为跟他同一个时期其他的大企业家比，
1: 嗯
0: 啊，其他大企业家。就是缴了很少很少的遗产税，当时的遗产税率是高的，
1: 嗯，
0: 那为什么你的父亲没有事先做安排把他逼掉？
1: 嗯，
0: 那个就是继承人哈，就是那个被继承人的小孩，
1: 嗯，
0: 他说其实他听过他的父亲亲口说，
1: 嗯，
0: 能够缴税，
1: 嗯，
0: 也是一种荣耀，
1: 是。
0: 哇，我听下来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啊，我们没有需要去就说冤枉的税不要缴，没有错，对，不该缴的不要缴，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缴税这件事情也不应该成为一个规避的对象，
1: 是，
0: 啊，就是说这是我们一个国民，啊，或者作为我们一个上帝的子民等等这些的一个责任，就是我们有责任，因为只有通过这些缴税，
1: 嗯，
0: 才能够让其他有困难的人能够得到一些福利嘛，哈，
1: 嗯，
0: 才有政府才有钱做这些福利。
1: 是，
0: 那另外一个感动是，这位继承人
1: 是，
0: 就我所知，
1: 嗯，
0: 他继承的这很大一笔的遗产，
1: 嗯，
0: 他其实没有用在自己身上，
1: 哦。
0: 他后来用在很多的公益团体，
1: 嗯，
0: 或者他自己个人的信仰的这些团体，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精神也是让我感动的，就是说因为他自己足够了嘛，
1: 对，
0: 他也不是缺乏，所以他就把他所继承的这些用在一个他觉得值得，也符合他的信念或者他的信仰该做的事情，
1: 嗯，
0: 那我觉得同样我觉得是一个管家的概念，
1: 是，
0: 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作为一个继承人，
1: 嗯
0: 啊，或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拥有什么，
1: 嗯，
0: 我觉得能够用一个好做一个好的管家，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光荣的一件事情，
1: 对，是，对。今天我们虽然都是一直在讲到这个有形的动产不动产要这样的预立的遗嘱，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节目最后去想一个问题，除了这些以外，你要让你的孩子，你的这些具有继承权的这一些的亲人，有没有什么事你可以传承给他们的？比如说继承你的品格，继承你的好名声，继承像刚刚律师所说的，你能够展现出你是一个好管家，刚刚的那个大企业家或许他就有一个，我既然取之于社会，我就是归还给社会更有需要的人，那当然也包括你的信仰，你也可以传承，那所以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人生在世你想要留给你的后代是什么，也让你的后代继承的除了这些看得见的，有没有更多是看不见的却能够帮助到他们的这样的生活生命，甚至这样的一个好品格能够继续的传承到你的世世代代呢？其实我会讲到这个部分呢，乃是因为呢淑珍律师他是毕业于这个台大法律系，那我就正好想到我的父亲也正好是台大法律系，我们其实在进行这个节目的直播的时候，我们就有事先的聊一聊，发现到说我们的父亲啊传承给我们两位的都是有一个阅读的好习惯的然后也感受到说父亲的这一些的就是努力在家庭的付出，我们想到他，我们怀念他，我们也感谢他，
0: 是是，
1: 对。好，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要请我们的淑珍律师有没有什么要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祝福的话，对，
0: 就像建轩所讲的，我觉得刚刚真的是我非常的非常的赞同，真的我觉得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开始写遗嘱然后我就发现他写了很多传承
1: 哇，
0: 但不是财产，
1: 是，
0: 那我觉得

0: 很有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到底传承给我们下一代的到底是什么，他是先想到的传承其实不是财产，但因为我站在律师的角度，我跟他说其实遗嘱要写的是你的财产，怎么样子未来的规划
1: 是，
0: 哎呀，我还是最后还是提醒他，但是其实他想到的主要不是财产，对，那我想也是祝福，就是就是空中的听众朋友，
1: 对
0: 大家，就是我们不止不要因为我们的没有事先做好一些事情而留下造成纷争的理由或是原因，
1: 对，
0: 我们也许就是要更积极的，我们的传承更胜于这些，祝福大家都是有美好的传承。
1: 这很重要，因为刚刚就是在访问的时候还想说还会冒出来你没有见过的这个继承者所以有包括关系的处理啦还有你自己在债务方面的处理啦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在这当中真的是要传承的是什么我想听众朋友能够在听到节目之后好好的来去思考这个问题，毕竟我觉得一个人的名字有它的价值意义在，好，一个好名声也会带给他的后辈的子孙，真的因为你的好名声，他们也与有荣焉。好，可是在这当中，哇，有好多的一些的遗憾，留下的这个名声，事实上让人听到了，就会觉得难受或者是生气，我想这也不是很好的情况。所以我要在这里也是要来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一天要好好的把握，每一天也要好好的珍惜，在倒数时刻里面，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越活越美好，越活越有好名声。祝福大家，
0: 祝福大家
1: 平安
0: 平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在每周一下午两点钟首播，和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今天要谈的是所谓的帕金森氏症，或者是说帕金森氏病。那帕金森氏病是全球第二常见的脑神经系统退化的疾病，患者平均发病的年龄都在58岁，其实还蛮早的。我觉得像娱乐教会的牧师就是得了帕金森氏病，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走路，也没办法自理了。这个病症呢，在初期的症状感觉上好像不是很容易察觉哦，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已经哇看了很多不同的科别啊，做了很多不同的检查，过了好一阵子之后才发现得病，而有点耽误了就医的时间哦。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病或说这个症呢，是我们很值得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因此今天呢，我就为各位请到了林口长庚神经内科部的动作障碍科的洪俊医师，来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帕金森氏症的究竟哦。我们来欢迎洪俊医师。洪医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您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样子。
2: 哎，洪医师，谢谢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就是来跟大家来讲清楚哦，到底什么是帕金森氏症哦。那因为刚才跟洪医师聊天的

0: 时候，我发现我可能中间有一个误解，就是帕金森是症跟帕金森是病，它是不是两个不太一样的东西呢？
1: 是，它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概念，因为我们讲帕金森氏症，
0: 是，
1: 事实上它是涵盖了很多种神经系统的退化疾病。那这些疾病可能观察到一些类似帕金森病的症状，那它是一种症候群的概念。
0: 是，
1: 那我们简单可以分成典型跟非典型这两大类。那典型的那个最具代表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这个帕金森氏病，或是一种原发性的帕金森病，或是我们简称就帕金森病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样子。是，
0: 所以就是这个帕金森氏症，它是整一，就说它是比范围比较大的一个症候群。
1: 它范围更宽的一个症候群，可能是变成就是类似帕金森的一个症状，都可以这么说。但也许并不是每一个病患都可以到后来是一种典型的那个就是帕金森病这样的状况。
0: 哇，今天如果洪医师没替我们解答，我还真的没有搞得很清楚。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没有把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搞得很清楚。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吗？就是我们大部分身边的人，他们得的大部分是属于帕金森病吗？
1: 有可能，因为帕金森病在比例上还是占比较多的比例。那我们在媒体上讨论的多半也都属于帕金森病，因为这个帕金森病就像刚才主持人已经提到，大概都是从55岁到60岁中间是最好发的发病时间。
0: 是，
1: 那症状通常都是一些随着时间缓慢出现的状况。那早期的一些动作症状，就是包括了像是颤抖，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那其实如果说它是帕金森病的话，它的颤抖其实是非常有特色，就是说它是在静止状态的颤抖，而且呢通常是在早期就在身体的某一边，这样的一个颤抖的一个特征就会比较接近是我们讲的一个帕金森病这样的概念。另外除了这个颤抖这个症状呢，其实那个包括其他动作迟缓啦、肢体僵硬啦、还有就是有的人会有一些步态上的异常，大概都是一些帕金森典型的症状。那这些都是就是可以属于一种动作障碍的一种情况，或是说是一种跟动作活动相关的症状。那其实这些症状就是在那个1817年最早就是从这个 James Parkinson 开始描述，这个特征都是完全相同。那经过这过去200多年呢，其实我们现在就是知道说帕金森病虽然它是一个动作症状为主的一个疾病，但是呢他们也有合并许多跟动作好像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症状，例如像是一些姿态性低血压啦，还是睡眠障碍啦，或是频尿一些便秘这种比较属于自律神经的症状。另外也可以出现一些性功能障碍啦，或是一些比较偏向心理层面的忧郁症，或是认知方面的一些智能减退甚至在我们感官上的一些疼痛啦，还是嗅觉异常，都有可能是一些跟帕金森病有关的一些非动作症状。那因为这些非动作症状它是在疾病的不同时间出现，所以在不同病患其实有的时候有这个，有时候又没有这个，所以其实在变异上是非常广泛这样子。
0: 真的耶，哇，我觉得就说因为他的那个初期的症状看起来就像您刚刚提到，它不一定是动作的障碍，它也有很多其他的部分，所以它其实判断起来是不是是有一点难度的。
1: 是是，所以我们在现实面上常常都是已经出现动作症状都在回溯，我才发现说原来他在这个动作症状之前其实已经有一些像睡眠的问题啦，或是某些情绪上的一些改变那是很多是回头过去看才知道也许那个都是一些跟这个病相关的一些，就是等于是早期的一些非常非常早期的表现这样子。
0: 是是
1: 是，
0: 那我想请教医师，就是说，因为刚才有说这个病症都套发于55到65岁嘛，那
1: 是
0: 就是他这个算是一种遗传性的疾病吗？还是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疾病？
1: 这是很好的问题，因为其实的确有一个比例的病患，他们是比较属于基因遗传造成的情况。不过呢，通常都是属于大概在45岁以前发病的这些病患，就是比较属于年轻型的一些病患，通常会比较找得到相关的基因。那在我们这个号方。

0: 这个五十几岁到六十这个年纪的话，其实在这几年慢慢有发现一些可能是危险因子的基因，但它可能并没有那么强的就是一定会致病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其实你有可能带着这个基因但是并没有真正表现帕金森的情况，这个也有，所以其实在那个好发年龄这一块的这个基因表现是更加复杂，那在比较年轻的那一型，它其实它的基因是比较就是比较是属于就是特别是致病的或是不致病，它是区分的比较清楚这样子。
1: 了解，所以就是比较年轻的患者发病，它其实反而跟基因的遗传比较有关系。
0: 是，
1: 对，
0: 是，
1: 然后到了这个后面的年龄，反而就不见得是基因 的问题了。
0: 对，就是基因可能是会占有一部分的角色，但是大概很难解释，大部分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大概还是会认为它是一个多因子的一个疾病，就是说除了基因遗传以外，就是其实环境因素还是被认为就是可能是占有一些角色，只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环境的毒素啦，还是什么状况，目前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定论，就是，
1: 了解了解，
0: 是，
1: 对，所以就说他现在就是他的病因其实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被发现，就是为什么会得这样子的病，
0: 是，就是病因上其实还是一个未知的部分。
1: 是是，那就是刚才医师有提到一些初期的症状嘛，可是就说像我们作为家人的话，我们到底要怎么判断，就是说他有这些症状，我到底要看哪一些科别啊，或是因为有很多人他可能刚开始觉得怪怪的会去看骨科，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对症下药看到对的科别。
0: 是是没有错，主持人说的就是的确是常常发生的情况，还好我们现在骨科医生他们也会辨识这样的疾病，所以其实我们也有不少病人是从骨科的医生转介过来的，是是是，
1: 了解了解，
0: 是，
1: 对，所以
0: 关于对，
1: 请说，
0: 是，所以就是关于一般民众可以去辨识的方法，其实我们的那个台湾的动作障碍学会曾经有提供个帕金森病的自我检测表，
1: 是
0: 来提供民众在家里面可以自我检验。那如果说那个我们以下提到的十种情况，如果出现有三个，大概就是可能要考虑是不是帕金森病初期的前兆，那时候就会建议能够找神经内科医师去咨询，或是做相关的一些该做的检验啊，还是处置这些。
1: 是，
0: 那这些状况我大概念给各位听哈。
1: 好，
0: 第一个像是你的手哈，就是是否在曾经在休息放松的时候就出现颤抖的情形，
1: 是，
0: 就是在休息的情况下会出现颤抖这样的特征。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在走路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手臂会弯曲而且不会摆动这样子。
1: Okay.
0: 那第三就是在身体它在站立或是行进的时候好像会有点往前弯曲，就有点类似像驼背这样的感觉，就是它自动会有点往前倾的感觉。
1: 是，
0: 对。那第四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姿势好像不是很顺利，那可能会有一边好像一只脚可能特别拖在后面的感觉这样子。对，
1: 好，
0: 对。然后第五就是说在写字的时候它可能会变得比较慢，甚至会字体变小这样子。
1: 字体还会变小，
0: 是，就是写字的部分可能会受影响。
1: 是
0: 是，所以我们是会跟病患形容说这有点像是那个生锈了一样的感觉，就是说你可能还是可以动，或是动得比较慢，或动得比较不太顺这样子。
1: 了解。
0: 对，然后第六就是他的步伐可能就是会小，而且会容易会有点往前跌的感觉这样，甚至会有点越走越小步，或者说越走越快，往前冲之后越走越小步的感觉，
1: 就是小碎步，有点像小碎步这样，
0: 像所谓的小碎步的意思。那第七就是比较属于一些我们那个身体上的一些就是症状，他就是可能就是觉得人懒懒的哈，做什么事都没有动力的感觉。那这就是有点混合到一些，就是像情绪上的一些低落的感觉。
1: 对啊，这也有点像忧郁症的症状哎。
0: 对，这一部分就有点像是一种忧郁的一种情况，这样就是比较没有动力的状况。
1: 对。
0: 然后第八就是在颈部的后方或是肩膀哈，就是常常出现一些异常的疼痛的情况，就是通常是在靠近身体的这个大关节，
1: 是
0: 会比较会出现，所以很多病人就为了这样的情况去看骨科，然后发现这个怎么样治疗，好像止痛药都不会好的感觉。对对对对，
1: 对，这个肩颈酸痛嘛。

0: 蛮常见的，真的很难判断。
1: 是，但是它这边指的其实是比较靠近我们这个主干 跟这个肢体交界的地方，
0: 哦
1: 对，通常是
0: ，OK，
1: 常见的是肩膀或者大腿这种比较属于那个就。

0: 考虑到是不是可能是如果行为临时的改变的话，
1: 是。
0: 然后第十就是在你的说话声音出现音调改变，或是变得就是比较没有抑扬顿挫，甚至是越讲越小声，或是有点沙哑的情况，这大概也是要考虑到可能是在我们构音上面的这些肌肉，有点像我们这个手的动作越做越小，脚动作越做越小这样的概念，这样子。对，
1: 哇，
0: 所
1: 连
0: 以
1: 声音也会变化哎。
0: 是，就是全身的肌肉就是这样子哈，回顾起来都可能会产生一些特别的情况，这样子哈。
1: 是哇，
0: 对，
1: 所以这
0: 对，
1: 十个检测里面，只要有出现三样，
0: 是，
1: 就要去检查。
0: 可能就需要考虑给神经科医师再做一个相关的鉴定跟比较完整的病史询问。当然，并不是说一定真的是早期的帕金森，不过医师还会参照其他有关的症状跟你的理学检查、神经学的检查，要去帮你做后面的一个决定
1: 是的。
0: 或是相关的诊断这样子。
1: 了解
0: 对，
1: 了解，
0: 对，
1: 哇，果然这个就说，有时候判断起来，我觉得还是有点困难哦，因为有些真的跟其他病症还蛮像的，
0: 是，
1: 对，
0: 就很多交集的地方，
1: 是是。那
0: 对。
1: 就是有一种说法是说，肠道微生态失衡，这个意思是肠道功能混乱吗？这个跟帕金森病早期也是它的危险因素之一吗？
0: 是，所以主持人就提到这个是，就是几年前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新闻哈，它大概就是那个在2016年那时候，美国加州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研究，然后就是把这个实验的老鼠哈，就是有两组哈，就是说他们都会制造一些会造成我们帕金森病的一种特别的蛋白质，叫做一种阿尔法的突触核蛋白这样的一个老鼠。那这样的老鼠它就是那个就是有分无菌鼠跟一般的老鼠。那其实，在没有任何肠道菌的老鼠，它本来它的一些动作上是非常的正常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个帕金森病的病患他们的一些肠道菌移植到这样老鼠身上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些实验的老鼠慢慢就出现了一些帕金森病的症状，就是显示说，在帕金森的病患里，他的肠道菌可能是一个治病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所以就从这样的一个研究慢慢衍生出一些，就是帕金森病怎么样起头的一个致病机转，就是所谓的一些从肠子到脑这样子，就是致病过程的一个假说这样子。那在2016年这个老鼠的实验之后呢，其实后来在那个就是在人类里面也发现说，其实我们如果早期切除那个就是盲肠，就是阑尾的病人哈，他其实也有大概将近19%的病患可以降低帕金森病的风险。
1: 哦，真的
0: 那
1: 啊？
0: 是啊，所以就是那其实因为可能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呢，很多病患可能会顺便做一些就是可能是迷走神经啊这方面的一些处置哦，或是这个肠道的一些处置，可能因为这样就是阻断了有一些那个就是不好的蛋白质借由这个肠道，然后借由我们这个很长的这个迷走神经传到中枢的过程这样子。那后来在2019年哈，又有后续的一些那个研究，就是发现说，其实就是关键的这个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哈，它就一开始在肠道聚集之后，它就会产生一些错误的折叠，以至于身体没有把它代谢掉。那它随着时间，就是经由我们的迷走神经，从这个肠道一路就是往上传到我们的脑干的某些神经核区，那最后就是可能就是到了我们这个中脑这边的这个，就是造成这个帕金森病的这个黑质这种部位，就是说它是有点像是一个接力一样，就是把这个不好的蛋白质从肠道从这个周边慢慢传到中枢去这样的概念，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论述哈，大概在2016年慢慢产生。那不过这是一个说法，那其实大概并不是每个病患都可以符合这样的理论，但是其实真的有绝大部分的病患看起来可能真这样理论可以解释，就是像说很多病患其实他们就是发现，其实他很早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些便秘的症状哈，可能就是一个跟这个可能有点相关的情况，就是说你的肠道可能在动作还没有出现显著变化之前，可能你的肠道就已经有一些很些微的一些微妙的改变这样子。
1: 哇，这真的是，就是蛮没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般人真的还蛮想不到的这一件事情哦，就是说，你的肠道可能还会影响你的脑干，会传达到那边去，所以。

0: 饮食就变得还真的有点重要了，搞不好也是治病的原因。
1: 对，就是说你的肠道菌怎么样去就是养成的话，可能跟这个会不会治病，可能真的有某些很微妙的关系。
0: 嗯，是是是，哇，
1: 是
0: 这个还真的是要特别注意哦。
1: 是，
0: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1: 是。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大家请到的这个贵宾是林口长庚神经内科部动作障碍科的洪俊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帕金森氏病的这个问题哦。那刚才医师有提到，哇，我们真的没有想到，就是我们都会以为帕金森氏症这种神经退化疾病是从上而下的，但是刚才医师的解释，我们就发现其实它也可能由下而上哦，从肠道传到脑干也是有可能的。
1: 是
0: 是，那对，就是很特别哦。那因为刚才谈到肠道失衡这件事情，功能混乱这件事，那我们也有发现，好像有一种也是有一个新的研究发现，就是所谓的睡眠障碍，快速动眼期的睡眠行为障碍，也是帕金森的

0: 前兆，什么到底什么是这个快速动眼期的睡眠障碍，又跟帕金森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1: 是是，主持人提到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就等于是在动作障碍发生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非动作的症状
0: 哈、
1: 那这个快速动眼期的这个睡眠行为障碍哈、指的是说，一般我们正常人在睡眠周期里面会有一个快速动眼期。那就是一个做梦的阶段、
0: 哦、
1: 那这个阶段其实我们的肌肉的张力呢是会暂时消失，就是说你想要动可是大概一般人是动不起来这样子、哎、对、但是在那个后来发展成帕金森病的患者呢，他们可能会在这个快速动眼期这个阶段、他的肌张力就没有消失、所以他可能会配合他的梦境就会有一些异常的行为跟举动、
0: 了解。
1: 那常见的就是在睡觉当中呢，可能会拳打脚踢，
0: 是是，
1: 或是大喊大叫、有时候甚至会把他的枕边人打到床下去，或者让他受伤、这都有听说过这样子。是，
0: 哇，这么严重。
1: 是，就有些时候就是还蛮戏剧性的这样子。那通常是需要借由一些特别的一些睡眠的一些相关检查，来去确认说是不是真的是在做梦这个阶段有一些就是好像是踩刹车踩不住的状况这样子。那现在是发现说其实有这样的一种很特殊的在做梦这个阶段产生这种睡眠行为障碍的人呢，这样的病患可能会在那个一开始有这个就是做梦的时候有这种情况、大概经过十几年12到14年之久、或者甚至更久，可能真的会发生一些神经退化的疾病。那这个退化性疾病其实除了帕金森病、也可能包括失智症在里面、那这个几率可能会到大概是有6-7成那么高这样子。
0: 哇塞，这么高啊。
1: 对，只是说他这个从一开始有这个症状到真正有一些神经退化，他中间可能会间隔非常非常长期的时间这样子。是，那为什么会这么久其实也并不是非常清楚这样子。但是反过来的话就是说在有罹患帕金森病还是失智症的病患里面，并不是就是并其实只有一小部分的比例、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0: 是是、
1: 就是说这个特征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特征，它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就是要小心，它可能会预测你可能未来可能会有这样的退化性疾病的这个可能性、这样子。
0: 糟糕，我就曾经有这样子睡觉的时候大喊大叫。
1: 那就是可能需要留意，不过有些时候在睡觉的时候大喊大叫本身到底是不是在做梦这个阶段发生，有些时候可能是要经过特别的睡眠检查才能够确认这样子。
0: OK,
1: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是需要经由一些客观的方式再去理清会比较好这样子。
0: 对，
1: 是，
0: 而且这个也很难预防诶、没有，就是、
1: 是
0: 这怎么避免，就是
1: 是
0: 睡觉的这个东西很难去预防这件事情。哇，所以想不到这个睡眠障碍也有可能是帕金森或失智的一个前兆，只是他的那个可能发病的时间搞不好十几年二十年都有可能，是吗？
1: 对，可能就是也许是你在有这个情况之后再加个十几二十年以后，可能才真的会发生这样子。
0: 哇，这真的是一个很蛮特别的事情，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不过刚才医师也有提到，就是真正患了帕金森病或者是失智症的人，他未必有，
1: 对，未必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子。对
0: 对
1: 对, 對，
0: 所以可能我们也不用太紧张，对不对？
1: 是、就是说，而且大概也如果说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可能也有大概将近30%上下。其实你未来也许也没有什么特别情况，也有这个可能性。
0: 也有，
1: 就是说你并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个部分的这個、比例的这个病患這樣子。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对, 對，
0: 这真的是还蛮特别一件事哦。那我们刚前面其实也都有提到，就是像帕金森啊，跟也会有一些认知障碍啊，或是
1: 是
0: 看起来很像失智的问题，然后也会有一些情绪障碍，看起来很像是忧郁的问题。那这些前期症状都很雷同，我们到底
1: 是
0: 要怎么区分呢？
1: 是，这个区分其实就是就是要掌握它的一些基本特征。其实我们在帕金森病跟阿兹海默症这种失智症
0: 是
1: 都是属于一种中枢神经退化的疾病。
0: 嗯，
1: 只是说在 病理上的差异是说，阿兹海默症他们是在大脑的海马回或是大脑皮质的一些神经细胞退化，然后就导致他早期就会出现一些认知功能上面的障碍。那在帕金森病这个部分呢，则是因为在

0: 干的这个中老的黑质，就是最早开始有一些退化，以至于他的一些出现的一些动作上的一些改变哈，就是他可能就是会跟不上人家啦哈，他的一些就是有一边的肢体可能特别紧啊，特别慢，或是会颤抖之类的一些动作方面的特征，就是说，虽然他可能会合并一些非动作的症状，但是他的动作症状通常还是一个，就是决定病人真正发病的一个确实的一个分水岭，这样子。那其实那个忧郁症本身，它就是比较偏向一些情绪面上的一些障碍。那它这个诊断呢，就是要就是它可以从一些生理上的一些症状，像是一些就是没有精神、没有活力啦，或者说他的那个就是失眠，而且他的这个睡眠品质不好，这些生活面上的一些生理情况。那这个忧郁症，它可能就会让你就是说感觉说话动作都变慢，然后吃东西吃不下啦，体重减少啦，哈，然后甚至你对这个性方面就失去了一些兴趣。那这是生理上的一些状况。另外在心理面上，哈，其实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对喜欢的事情就是感觉没有什么乐趣啦，或是他的思考上就是很难专心，很难做决定，或是有一些负面的感觉啦，哈，然后这个时间可能是比较长，就是这种情况，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但这个忧郁症只是说，你如果说这个情况持续的太久太久的时候，那就可能要考虑是不是跟忧郁症相关的情况这样子，
1: 了解。所以就说，
0: 是。
1: 其实虽然都有一些看起来是共病的地方，但是其实，帕金森它还是以肢体的这个状态为主，对不对？
0: 就
1: 就
0: 是
1: 说，
0: 说我们确实有发病，然后我还是要看看你这个动作上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关键性的一些相关的变化，这样子。
1: 尤其是特别是是静止的时候才会手抖，而不是说有时候我们拿杯水，有时候手会抖一抖，那样子就不算是帕金森，
0: 就
1: 反
0: 比
1: 而
0: 较
1: 是，
0: 不是属于典型帕金森的特征，
1: 就反而是静止的时候手抖才是比较典型的特征。那我就是很好奇，因为有些病它可以预防，譬如说有些癌症啊，你如果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预防，有些东西可以，可是帕金森它是能预防的吗？
0: 我们也希望可以预防
1: 对
0: 哈，
1: 呀，
0: 但
1: 好像
0: 是
1: 很难哦。
0: 因为大部分的帕金森病患都是原发性，就是说没有特别原因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子。那主要是因为他这个帕金森病的发病原因还需要很多的一些相关的研究，所以目前其实我们医界对于预防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共识。然后相关的这个像，其实已经有开始有所谓的湿疹的疫苗。那帕金森病的疫苗目前其实还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可以上市的一个产品这样子。然后在国外的这个医疗网站，像是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 Mayo Clinic，它是有提到过说一些定期的有氧运动或许可以降低一些罹患帕金森病的这样的风险哦。另外的话，是在国外研究有发现过，就是说如果说你摄取咖啡因或是摄取绿茶的人，会比起完全不喝这些饮料的人呢，可能会有更低的患病风险。但是到底咖啡因对于预防帕金森病到底有多少效果，其实目前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再去就是确认这样
1: 了
0: 子。
1: 解。哇，所以就是有氧运动，哎，结果我们还找到了一个喝咖啡的理由哦，就是可能可以预防 帕金森。然后
0: 他
1: 就
0: 可能认
1: 是，
0: 为可能有一些抗氧化的效果，在想，
1: 哦，OK，
0: 抗氧化什
1: 抗
0: 么
1: 氧
0: 的，
1: 化，所以有氧运动啊，或是摄取一些有咖啡因或是这个绿
0: 绿
1: 茶
0: 茶，
1: 算是有儿茶素嘛，对不对？的这些饮料可能还有，就说我们也把它当做可能有这种预防性，
0: 可
1: 就
0: 能
1: 是
0: 有预防性，
1: 对，可能有预防性，也还没有一个定论就对了。
0: 目前就是因为曾经有正面的报道，可是因为它需要一再的被验证，大家才能够确信，所以目前是说大家并没有非常确定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
1: 了解了解，对，所以其实帕金森说实在，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病，所以要去预防他，其实也是一件不容易，算是有点困难的事情，好像不太能够预防。或者是这有可能是基因的遗传，或者是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找到他发病的病因，所以预防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0: 是有可能，所以我目前大概就是尽量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有运动，然后有一些适当的饮食，就跟刚刚提到的一些肠内菌可能会是一个有关因素，可能这些都是要考虑到里面，就是我们的一些健康的生活，可能大概就是也许是有机会可以预防这个退化性疾病的这种发生，这样子，
1: 所以有一点也宁可信其有，就是把你的肠道功能顾好，搞不好你就发生的几率就比较低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聊一聊哦。那到底帕金森它能够治疗，能痊愈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请到林口长庚神经内科部的动作障碍科洪俊医师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这个帕金森氏病。那洪医师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可能可以透过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可能可以预防这个帕金森氏症。但是我也有一个好奇的问题想要请教医师。就是像譬如说我教会的牧师，就是我觉得他发病的非常快，然后他的病程也走得很快哦。就是慢慢的我怎么看他，特别是从照片里面或是一些互动上发现说他为什么他是帕金森氏症，可是后来感觉好像变得有点像失智了的感觉呢。这个是帕金森后来也会走向失智吗？还是他会有一种，还是会慢慢走向忧郁的状况吗？
1: 是，所以主持人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样，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的确许多个案都是说，先有忧郁症之后呢，又合并了这个帕金森，或是说先有忧郁症之后呢，就合并了失智症。
0: 是，
1: 那其实因为许多帕金森病患，他们随着年纪增加，他们合并失智的比例的确是会越来越高，这样子。
0: 是是，
1: 因为所以这样的话，因为这样的情况，所以忧郁症，尤其是在老人家发生重度忧郁症的时候，其实上它是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警讯。因为其实这样的一个老人家，他如果在忧郁的情况下，他的那个病程通常是比较慢性，而且通常会合并一些其他的生理疾病，其他的治疗难度是相对上比较高，而且因为老人家又有一些多重用药，那他除了其实药物本身会可能有交互作用之外呢，老人家其实也容易发生一些使用药物之后的一些副作用，就是说可能用了某些药物本来是要治疗他的失智相关的症状，可是可能因为这种药物呢反而好像造成他这个行动动作上变慢这样的情况，然后又回头发现这个片其实有合并那个帕金森的特征在里面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临床上已经知道，就是说呢，其实有忧郁症的帕金森病患，他如果比起那种没有忧郁症的帕金森病患，其实他有更高的几率会就是合并，在未来合并这个失智症这样子，
0: 了解，
1: 所以他的确是有这样共病这个可能性隐藏在里面这样子。
0: 是，哇，所以就是老年忧郁症真的很不能轻忽，对不对？
1: 是，
0: 老年
1: 就是需要非常小心。
0: 对对对，
1: 是，
0: 对，像这个，可是我觉得人到了老年，因为他们因为退休或是一些就是生活重心的转移，所以我觉得得忧郁老年忧郁的人是我觉得相对是蛮多的。
1: 是是是是，
0: 对，所以他就是跟如果我们不重视的话，他就有很可能会合并失智啊，合并帕金森都是有可能。

0: 的，
1: 是，
0: 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
1: 注意，隐藏在它的背后这样子。
0: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哦，尤其
1: 是
0: 到年纪长了以后哈，
1: 是，尤其对长者的忧郁症要特别格外的多加注意，
0: 是，对，要如果必要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就医的，
1: 是。
0: 那我们也很好奇，就是说，那我如果我真的得了帕金森氏症怎么办？尤其是像刚医师提到，有些人他可能55岁以前就发病了，他可能是40岁、20岁他就发病了。那他到底能不能治疗呢？还是我这辈子就会就说很快的就会退化下去？然后他有没有办法痊愈？
1: 是，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那其实帕金森病目前呢，就是我们有许多的症状治疗，可是它并没有一些可以完全治愈这样的一个药物，目前还没有出来这样子。
0: 是。
1: 那其实针对一些像刚刚提到一些比较早就发病的病患，其实他们这些病患他们的退化的速度，相对于比较老发病的病患，其实是比较慢这样子。
0: 了解。
1: 对，所以其实对于一些年轻的病患，他们可能会病程会是更久，甚至是10年、20年以上都有可能。那相对于老人家的那种，大概是可能是7到10年那样的一个说法的话，其实是有点就是过程不太一样。那就是但是使用的药物上其实是雷同啊，因为目前的话就是说希望就是能够借由比较好的一种就是症状控制，
0: 是
1: 让病患的生活品质可以维持。
0: 那
1: 我们在门诊的病患就是希望就是病患吃了药之后呢，哎，别人看不出他有任何不同，就是说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这样子，
0: 可以到这样子哦。
1: 是，就是很多很多病患，我们就说，哎，我们开玩笑跟他说，哎，看起来好像都没什么不一样。对，就是说用了药之后，的确是如果效果好的情况下，他是可以看起来跟正常人差不多，然后也可以做他的工作，可以做他喜欢做的事情这样子。
0: 哇，
1: 那目前其实我们临床上黄金的治疗药物就是所谓的左多巴，就是这个多巴胺，就是他的这个身体多巴胺不足，我们就是有一些促进多巴胺的各种方式这样子。对，那这样的多巴胺就是说那个在通常在那个刚发病大概头7到10年这个附近通常是可以得到非常非常好的效果。那大概如果是到第二个7年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病患跟医生都需要就是多加努力去调整到一个让自己可以工作啦活动的状态。那到第3个7年可能就是要藉由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他尽量维持他的生活机能，就是说这样的药物它可以可能在不同病患它有不同的一个可以维持的这个时间。那这个药物使用久了之后呢，主要是说它可能会在使用非常非常多年之后就造成所谓的一些动作上的合并症，因为本来帕金森病他们是一个好像比较不会动的病这样子。
0: 对对对。
1: 但病人可能会因为吃了这个左多巴吃了很久很久之后呢，在某个阶段因为他的治疗窗口变得特别窄，所以他就蛮容易因为这个左多巴就是超过他治疗上的需要，以至于病患可能会有一些吃完药物会有一些时间就是特别会乱动，特别就是所谓的异动这样子。对，就是这个异动有些时候如果异动太大可能也会是一个让人困扰的问题。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对于这样的病患，其实他在长期下来的话，取中药物浓度尽量稳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其实如果药物浓度可以不要起伏太大，可能就是有助于会减少这个长期使用药物之后并发症出现的机会。那除了这个就是口服药物之外呢，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外科手术的方法，就是在特别的地方植入电极之后呢，所谓的深部脑刺激这样的方式来去让这个就是病患接受这样的手术之后，他可能这个电极深入到他脑部的一个深处，通常是在视丘下颌的一个特别的部位，然后再植入类似像是心率调节器这样的电池在他的这个锁骨下方，然后就是跟这个导线相连之后就可以从这边去发出这个电力，特别去刺激我们脑部深处的某个位置，那这个也会改善病患的症状这样子。
0: 那什么样的状况下医师会建议你用手术的方式呢？
1: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就是说通常是在一些病患他可能对药物非常有效果，他是应该是典型的帕金森病，然后呢他可能因为这个疾病就是经过很长时间之后他可能

0: 会有一些药效会容
1: 嗯
0: 易退得比较快，或者可能因为药物造成的异动非常困扰。希望说
1: 嗯，哦，嗯嗯嗯。
0: 藉由这个就是一些手术方，它可以大幅减少使用药物的剂量，这样子。
1: 嗯
0: 所以通常是这个典型的帕金森病的病患到了某个阶段，他可能这个药物口服治疗、口服药物出现一些瓶颈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会考虑到那个可以考虑用外科手术的方式。但外科手术就是要病患就是的前提就是需要说他的认知状况啦，他的一些心智上、他的一些精神面上
1: 嗯
0: 必须要是比较稳定的，
1: ，OK。
0: 才比较就是有机会接受外科手术这样
1: 嗯，
0: 子。
1: 了解
0: 是，
1: 了解。
0: 是
1: 那
0: 是
1: 刚
0: 是，
1: 才有提到，就是所谓异动，异动是一个会
0: 是，
1: 产生什么样的状况？是他会手会挥吗？还是说会
0: 对，
1: 有点像舞蹈症那样子吗？
0: 是的，就是有点像舞蹈症，只是他的可能就是一些，有的人是头在摇了，可能手在摆了，这就是不太一定。它可以出现在就是不同的一个位置，然后时间可能是刚服药后的，可能是半小时上下，也可能是就是无法去预测的这个时间，所以这个异动其实它也是在我们这样的疾病的病人在治疗久了之后，可能必须要面对的一种情况，这样子。
1: 了
0: 对，
1: 解，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所以当他这个异动太严重，或是他的那
0: 是，
1: 个用药已经到达一个瓶颈的时候，才会考
0: 是。
1: 虑去做外科手术。
0: 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我们都认为这个异动的背后都是因为它的药量比较多的关系。那其实这个深部脑刺激是可以有机会至少减少大约一半左右的药量，它这个异
1: 哇，
0: 动可能就可以大幅减少。这样
1: 是
0: 就是借由
1: 是，
0: 这个深部的这个刺激，它也可以有类似像是发电的效果这样子。
1: 了
0: 是
1: 解
0: 是
1: 了解。
0: 是是
1: 不过这个
0: 是，
1: 前提就是要在认知上面，
0: 是，
1: 就是
0: 对。
1: 是一个还就是还 OK 的状态，
0: 是
1: 才来
0: 是
1: 做
0: 是
1: 这样
0: 是，
1: 的手术。
0: 是比较适合这样子哈，
1: 是
0: 是
1: 是是。那
0: 是，
1: 因为我曾经就是我们电台有访问过一个。帕金森氏症，它可能是比较早发病一点的，然后
0: 是，
1: 病程比较长的。现在也当然也已经50几岁了，可是我看
0: 哦
1: 他
0: 是，
1: 就是看起来控制的都很好，然后
0: 是，
1: 也看不太，就是就像您说会有一点看不太出来。那
0: 是，
1: 他是说他有借由一些运动啊，或是
0: 对。
1: 一些这个就
0: 对，
1: 是有点像复健的方式，所以帕金森也是可以
0: 是，
1: 透过复健来延缓它的退化吗？还是用一些运动可以来延缓它的退化吗？
0: 是的，在概念上，我们大家都会鼓励病患能够除了就是正常使用药物之外，一定要活动，因为这个运动本身它其实对帕金森病有非常多的好处，这样子。那通常会建议病患在疾病的早期就能够有一些跟运动相关的治疗。那这个运动的这个治疗，它可以改善我们的步态啦，还有的平衡感啦，哈，跟它的肌力这样子。所以那个就是相关的一个运动，其实有各式各样，它可以是一些步态的训练、平衡的训练，也可以是一些就是渐进性的一些需要力气的一些阻力式的训练。那也有人可以就是考虑去做，就是那种跑步机哈，有关的有氧运动，或是有人会骑协力车哈，就是一些就是右边带动左边这样互相带动这样的过程的一个来回的活动。那其实这几年其实太极拳也被大家提到，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就是有助于帕金森的病的活动，甚至有登上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一个非大概是我们医学上算是顶尖的期刊这样子，它是算是非常高证据等级的一个建议这样子。对，然后最近也有一些所谓的音乐舞蹈活动也是被推荐的这样子。对，
1: 所以，所以这个帕金森最好在你早期的时候你就开始
0: 是，
1: 运动，对不
0: 对，
1: 对？到后期
0: 对，
1: 其实运动搞不好还有点危险，如果就容易跌
0: 对，
1: 倒啊或干嘛的。可
0: 对，
1: 是，
0: 就是说在后期就是运动要多加小心这样子。对，对，
1: 对，那早期的时候运动其实它是有助于延缓它的
0: 是。
1: 这个就是病程可以走得更长一点，对吗？
0: 是有可能，因为所以我们会建议帕金森病患他们在服药后，大概有药效的时候，可能在服药后大概，比方说是大概半小时多到一小时多的时候，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那时候来去活动，哦，可能就是它也可以减少它跌倒的风险。那时候它是有在一种所谓有电的状态这样子，对对对
1: 了
0: 对
1: 解，
0: 对
1: 有电的
0: 对
1: 状
0: 对
1: 态
0: 对，
1: ，OK，
0: 是是是，
1: 所以服药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其实去运动是最安全的，对不对？
0: 相对上应该是药效最好的时候。

0: 我那时候来活动，应该是相对上是最适合，而且他并且有的会发现说，其实他有在活动的话，他的电好像会消耗的比较久这样子。那如果他是静止不动，反而好像退得很快这样
1: 了
0: 子。
1: 解，
0: 对，所以运动本身其实它是有一些，就是等于是正面的一种就是加强效果这样子。对对对
1: 了
0: 对
1: 解，
0: 对，
1: 哇，今
0: 是。
1: 天真的非常高兴，就说邀请到洪医师啊，来替我们解答了很多我们真的算是一些迷思啦，就是我们对帕金
0: 是
1: 森
0: 是
1: 氏
0: 是，
1: 症的一些不了解，或者是跟其他的，因为有一些共病的状况，让我们判断的不是很清楚的地方。那
0: 是，
1: 节目的最后，不晓得这个医师还有没有要叮咛这个帕金森病患的事情呢？
0: 应该是说，我想，得到帕金森病这个本身的病患，应该就是说，必须要有家人非常好的支持，然后病患本身也要有非常好的心理建设，告诉自己说这个疾病它是一个就是可以控制的，也是可以就是借用你的生活调整、饮食的这个整生活习惯这些变化，能够让它的退化速度尽量能够减到最慢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说不要对这个情况就是失去希望，而且一直都有一种新的药、新的这个治疗方式不断的进来这样子。所以就是大家要对未来能够保持一个希望，保持一个努力乐观的态度。那其实我们在那个病患的这个回馈当中是发现说，其实有时候你越去动，他好像感觉会有一些借由这个运动本身也可以这样发电的效果这样子。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哇，真的
0: 对对。
1: 很谢谢医师，因为，你看哦，如果说你没有保持一个希望的话，你有可能就会忧郁了，然后忧郁
0: 是，
1: 之后，你很可能你随着年纪增长就失智，那就是会更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真的很重要，然后要对未来抱持希望，因为它是可以减缓这个病程发展的。对，虽然我们不知道它的原因、它的理由，或是它是不可逆，没有办法痊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由一些运动啊，或是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饮食，来让我们的病程走得更慢一点，对吗？是，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洪医师，谢谢您
0: 谢
1: 来
0: 谢。
1: 这边跟我们聊这个帕金森。也希望就是听众朋友，如果您真的不幸得了帕金森氏病，但是您还是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然后来延缓你的病程的发展。
0: 是，谢谢，
1: 好，谢谢洪医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下个礼拜我们同一时间永保安康再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手边是不是有一堆又多又杂的事啊？是不是让你觉得很心烦？来，我们先冷静一下，把它分类，按着先后的顺序，或者把比较费时的工作，我们把它分成多个小段落，每完成一个阶段，那么就给自己来一个小奖励，或者有一点短暂的休息，以继续让你自己保有愉快而且前进的动力哦。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同胞而言，台湾在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常听到的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首，或者台湾钱银卡吧，那这一定都是记忆深刻吧。当时台湾经济发展的奇迹是国际间争相学习借鉴的。回顾那一段璀璨的历史，自然的缅怀起当时台湾经济奇迹的几位重要推手。先前我们已经分享过孙运璇先生的故事，那么今天再与您谈谈李国鼎先生的故事。

李国鼎先生1910年出生于南京，193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1934年考取了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核子物理与低温超导现象。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科学救国为志向的他毅然决然地回国投身抗日，参加防空造册和钢铁生产。1948年来到台湾，任职于造船公司。1953年应行政院工业委员会召集人尹仲荣先生的邀约，担任工业委员，开始了李先生的政治生涯。1965年，李国鼎先生担任经济部长，积极推动经济建设工作，包括推动加工出口区、人口政策、职业教育、中美科学合作、延揽海外人才、鼓励民营企业、推动国营和民营事业的改革、设立都市与住宅发展委员会，解决工业化与都市化的问题，促进多国双边经济合作，派遣农业技术团赴海外进行技术合作计划，以推广国际外交。由于李国鼎先生在经济部长任内推动台湾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贡献，于1968年荣获菲律宾麦格瑟瑟政府服务奖。1969年，李国鼎先生调任财政部长，推动政府财政现代化改革，包括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修订关税法、成立财税资料处理中心、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制度、筹措国家十大建设资金等等，政绩不胜枚举。在科技方面，1976年，李国鼎先生担任应用科技研究发展小组召集人。1979年，创设资讯工业测进会，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资测会，协助成立新竹科学园区，推动电脑资讯工业和推广资讯教育不遗余力，引领台湾科技产业革命。由于李国鼎先生对于我国科技工业发展的贡献卓著，博得了科技教父的美誉。在公共卫生与医疗领域，李先生推动公共卫生防治 B 型肝炎计划，建立群体医疗中心以及全省医疗服务网等等。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设立李国鼎先生经济社会卫生发展中心及讲座，以表彰李国鼎先生对国家社会多方面的贡献。1988年，

李国鼎先生于政务委员任内退休，获聘总统府资政，然而他退而不休，仍继续推动科技与产业的创新。除了依旧关切国家发展前途之外，多次应邀出国访问，发表演讲，宣扬台湾发展经济，并担任国际机构的咨询委员，先后荣获国内外12所著名大学颁证荣誉博士学位，以及国外2所大学颁予校长奖，享誉国际。李国鼎先生接受基督信仰的历程，受到了他的夫人宋敬雄女士的影响很深。1966年在台北灵粮堂受洗，全家成为基督化家庭。李先生极为虔诚，每天晚上夫妻两个人必定一起读经祷告。李先生常跟别人分享说道，信望爱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有了信望爱，所有做人做事的道理、心怀意念都可以付诸实行，让我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而且对国家社会都有益处。对李国鼎而言，他认为真正能挽救现代社会危机的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基督信仰、信望爱的精神。中国传统有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关系的经典规范。李先生在五伦的基础上提出第六伦，也就是群体关系，就是人与陌生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团体的关系。在现代社会里建立关系，倡导社会进行心灵改革，重建工业化之后人类精神文明的价值理念，发挥其公正秩序的优点。

李国鼎先生生于清末民初，朝代更迭之际，内忧外患养成他的爱国心以及回馈国家社会的责任感。在长达50年的公职生涯中，从工业建设到财经建树，从尖端科技到人文精神，一生致力于推动国家现代化，以缔造安和乐利的社会。李先生的贡献实在难以述说详尽，然而有关他的清廉勤奋、谦冲爱人的人格特质故事，就让我们留待下一回再继续分享吧。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在家庭中操练宽恕。箴言24:3，家庭建立在智慧和谅解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不可能没有宽恕，因此婚姻中夫妻或家人之间的相处是我们操练这个基督徒的基本生活态度宽恕的好机会。如果我们一直计较别人犯了什么错，只会把整个生活气氛弄得乌烟瘴气。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都需要重新出发，而这些只有在我们能宽恕别人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有很多人都想宽恕别人，但他们常常觉得自己受的伤害太深了，没有办法踏出宽恕这一步。事实上，宽恕有4个步骤，而且顺序绝不能颠倒。第一步，我们必须要面对自己的伤痛。第二步是愤怒，这是让我们和他人保持距离的力量。第三步是往后退一步，从远处观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第四步才是宽恕和好。但宽恕并不表示我要让步，让别人矮化我或任凭对方处置。相反的，宽恕是一种释放。我把自己从这股伤害我内心的负面

0: 量中解放出来，释放自己。我也把自己和伤害我的人之间的连结断开，为宽恕让开一条路。你在那边，我在这边。你可以保有你原本的样子，我不怪你。但我坚持我自己，我保留我原本的样子，我坚守自己的立场。如果我又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那么我也可以让别人有立脚之处，采取他自己的立场。宽恕是需要时间的。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请你在上帝的临在当中，坐在他的面前，回顾过去这一天的生活，看看有没有对哪个人、哪个地方、什么事情，或是活动过度的

不让自己满足于初步的发现，而是要看得更深，看看是否找到两三个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当你发现了最主要

刻意忽视，将它排斥在生活之外呢？这一回，再度好好的看，直到不只发现一个，而能找出两三个答案为止。然后

面对环境，面对事物，能够做得恰到好处。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生儿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听肖邦的《生命之乐》上几次的节目里面，我们已经开始在认识肖邦这个人哈。那么，在他的生命这么短暂的39年当中，做了几百首的钢琴的作品，那么非常非常的他不是像李斯特那样子，或者是像帕格尼尼那样子是偶像级的这种巨星人物哈，他就是非常非常的内敛，我实在觉得他是非常内敛的一个人，那么就是勤勤恳恳，就只是为了钢琴献上他所有一切的才华。不过他虽然也是有写钢琴协奏曲哈，不过交响乐这个部分在他的作品当中真的是占非常少非常少的少数哈。那钢琴还是他最主要的创作的这个工具，那么在他的钢琴作品当中，那真是每一首几乎都是非常动听，而且是非常非常我自己感觉李斯特的钢琴作品里面这个炫技的成分是有一些的哈，不是他所有哈，就是李斯特的有一些作品真的是因为他实在手太大，所以他真的是有炫技很多。可是肖邦的作品困难度不输李斯特哈，其实我真的要说肖邦的作品的困难度其实并不输李斯特哈，但是肖邦的作品里面的那个深度会比李斯特要

稍微多了那么一点点。好，那么其实当时李斯特有听过肖邦的演出，在他在非常有名的一段时间之后，他真的现场听到了肖邦的自己的演出，哈，肖邦自己演奏他的这个自己写的作品，李斯特是感动的狂奔出去，然后就把自己关起来，他觉得他输肖邦太多了，所以他重新再打破重练，然后再一次想提升他的这个作品的这个深度，所以技巧上两个人不相上下，其实可是真的李斯特的难度又因为他那个手真的很大，所以这个真的有某一些作品真的是很难，如果你的手不够大的话是很困难去演奏，但是肖邦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也是手需要大的，所以我也是没有，我当然弹过肖邦的哈，可是不是所有的曲子我都能够弹得到，因为那个手真的就是小啊。那么今天我要介绍的肖邦的两组的这个曲子，就真的是技巧上是有难度的哈。那么一类的曲子叫做叙事曲。巴拉的，我们俗称巴拉，巴拉歌。那个巴拉歌其实来自这个巴拉，这个巴拉的呢是叙事曲的意思哈。那么另外一套的作品叫做诙谐曲 （Scherzo） 哈。那我要介绍，他有写四首这个协奏曲，诙谐曲哈。那么有写四首。叙事曲，那我们先来听他的叙事曲。叙事曲总共有四首曲子哈。我比较想把叙事曲让各位全部听完啊。那么这个诙谐曲 Scherzo 呢，就稍微可能看时间的状态，我们再来决定哈。那么这个 Ballade 啊，那现在。在流行乐坛里面就会有那所谓的巴拉歌，它是另外一个，我如果没有这个理解错误的话，应该好像是说这个比较不是那么的 OK 的，是不是？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个流行乐界所谓的巴拉歌，可是在古典乐里面讲到巴拉的。就是叙事曲，讲事情，在说故事啊。叙事这个 ballade 的原文是 b a l l a d e 啊，b a l l a d e ballade 啊。他写了四首 ballade， 四首这个叙事曲啊。咱们还是不要念原文了，不然中国人会误会。因为它跟巴拉很像这个音哈，好，那么巴拉的是来自于法文哈，这个法文它说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含义是这是一个文学的作品，这是一首叙事诗哈，是一个诗的作品哈。那么，所以它是有深的含义在里面，而且它是在讲故事，大部分是讲民间故事，或者在叙述这个战争里面的一些爱情故事啦，或者是战争里面的一些很有分量的一些史诗级的一些故事啊。所以它是一个抒情的，是一个叙事的，所以在贝多芬的肖邦的这个作品里面，这个叙事曲是他这些钢琴作品里面非常重要分量的一组作品啊，真的是重量级的作品。怎么讲？那个深度跟他的那个技巧的成熟度各方面来说，其实。叙事曲真的是肖邦的一个经典中的经典，他的代表作。
啊，

所以他的四首这个叙事曲，很多的演奏家在做这个录音啊。那么，我选择的版本哈，是普莱亚这位钢琴家，那个 Maurice Playa， 这个Murray Murray 哈 ，Playa Periha 哈，中文翻普莱亚，这是他比较年轻时候的这个录音哈，他也有晚。比较晚期一点录音，这个现这位钢琴大家大师现在还在的，已经是年纪大了，可是我选择他是比较稍微中年的时候的一个录音啊。那么，我想非常重要的一个肖邦的作品，我们来听听别人的演奏啊，不要总是听这个鲁宾斯坦的了哈。好，这套的作品大概是在他1831年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肖邦啊，在1831年的时候那个创作力爆发，你知道非常重要的作品都在1831年之后这个开始陆续的，他那个灵感好像那个大海的波浪一样，一淘一淘，一波一波，这样不断的袭击他，他就是不停的写，不停的写，不停的创作啊。所以非常多代表的作品都是1831年开始写作，但是他大概1829、28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铺陈这些大型的作品了哈。好，我们就来按着顺序哈，听普莱亚来演奏这四首这个巴拉的这个叙事曲。那么第一首是作品第23号，我们来听听看这首作品。

非常好听，会忍不住想要喊 Bravo 哈。通常一个曲子就是这个叙事曲，在演奏会里面，有的时候的这个演奏家是会安排单独一首哈。那么曲目当中有一首是肖邦的叙事曲。那厉害的演奏家就四首一口气来啊，那这样就是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可是，一首啊，各位不要小看，刚刚各位只听了大概七分钟的时间，弹起来很累的，非常的累哈、啊，就是那个手的运动，各位无法想象。那个当中的那个细节，然后你又要把它中间有很漂亮的乐段，这个要能弹得好，非常的累，非常的不容易啊。好，来，我们赶快来听第二首，这是作品第38号的第二首叙事曲，普莱亚的演出。

夏邦的第二首叙事曲作品38号普莱亚的演奏。你相信吗？这样子的曲子是一个21岁的青年所写的。夏邦在创作这个曲子的时候差不多是21岁，可是在打草稿的时候才18、19岁。 OK， 那么赶快继续听第三首作品第47号的这个叙事曲。

这是美国演奏家普莱亚所演奏的肖邦的叙事曲第三首，作品第47号。听了非常多的演奏家演奏这个肖邦的叙事曲。当然我说过波兰的演奏家鲁宾斯坦是一定要去参考的版本。那听了这么多演奏家，我现在因为这一次做节目的关系，我就非常更加认真的在听普莱利亚的演奏，我也去在听这个鲁宾斯坦的演奏。我觉得鲁宾斯坦真的就是波兰人的那种民族性哈，就很自然的流露。可是普莱亚的东西就听起来就像是一个 gentleman， 很绅士哈，他的处理的那个方式非常的绅士，然后很干干净净、清清楚楚的哈，对，就是很，我的形容词就是非常 gentleman 的那种感觉。赶快来听听看他演奏最后这一首，第作品52号的第4首叙事曲。

美国演奏家普莱亚所演奏的四首肖邦的叙事曲，这是肖邦在21岁时候，大概花了1-2年的时间所创作出来的四首重要的作品。那么，同样是在他21岁的时候创作了，差不多到21岁到32岁这个中间10年左右的时间，他创作了另外有四首的诙谐曲。那么诙谐曲这种曲子的类别，就是比较在别的作曲家来说就是比较快乐的，比较调皮一点，诙谐它不是其实说快乐这个又有一点，他所谓的诙谐其实就有点调皮，有点可爱像小孩子这样子，或者开个玩笑之类的，叫做诙谐曲。可是肖邦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所以他写的诙谐曲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忧郁的那种情愫在里面所以大家听起来这个诙谐曲不是那么的开玩笑所以可是他还是用了诙谐曲这个名词这个曲子的名词。诙谐曲的原文是 scherzo S-C-H-E-R-Z-O-S scherzos。那么我想今天的时间不太能够全部听完，那我们把它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是它的第二首的这个诙谐曲作品第31号。我选择了一位法国的演奏家叫做富兰索瓦我觉得他弹出来的肖邦有一点点的这种霸气还有粗犷的那个气质所以肖邦那种纤细的那种诗人的感觉在这个演奏家的手上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展现那种感觉但是因为这是上个世纪比较早期一点的演奏家，我给各位听的比较是录音不是那么好的那个品质，可是我想让大家体验看看肖邦其实如果是

不同的演奏家来呈现的时候，它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那种感觉。好，那我们来听听看他这个最有名的这一首作品31号的诙谐曲，肖邦的诙谐曲，由法国演奏家弗兰索瓦来演奏。

还是有一点点诙谐的感觉。其实肖邦可能是很严肃的在开一点小玩笑，这样子说吧，好吧。那么就在这样子，哎，它也不是优美，对不对？好，就是非常这位演奏家演奏的，就是还是蛮有一点粗犷的肖邦的这样子的琴声当中，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我们下次再来听肖邦其他的很棒的钢琴作品，好吧？下次再会，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到华人的亲子关系来祷告。主啊，在这个时代，家庭教育因为父母的忙碌，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得很完整，亲子关系因为彼此的忙碌变得疏离。主耶稣，还是恳求你祝福在亲子教育的过程当中，做父母的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来教养自己的孩子，而儿女的可以顺服自己的父母，在家庭关系上面呈现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并且让家庭当中彼此的尊重、彼此的了解、彼此的互助成为一种常态。主啊，孩子奉你的名要祝福亲子教育，在家庭关系当中，人与人之间是和睦的，并且是彼此了解的，在家庭当中可以成为彼此最坚强的依靠。有任何的委屈，回到家里面，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最大支持的力量。主啊，为那些在家庭当中感觉到孤单的朋友祷告，恳求父神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做一个帮助者，让他们可以得到力量，让他们可以突破他们现在家庭关系的困难，让在家庭关系里面可以真正的得到彼此的帮助，在家庭关系当中真正的感觉到被了解，感觉到被爱，感觉到人与人之间是幸福温暖的。主啊，求你祝福亲子关系，求你祝福家庭关系。主啊，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的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我们今天再次的来感谢我们的永信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波荣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就邀请施淑珍律师跟全球听众朋友问好。
1: 建勋好。
0: 嗯，
1: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0: 我呢非常真的是感谢这个施律师来到我们当中，因为呢在我们的人生在倒数的时刻当中，如何的能够来了解预立遗嘱的重要性，还有就是我们在面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可能的疾病或者是未知的未来能够来有一个好的预备，那我们也就透过他在法律上的专业来告诉我们该怎么样的来预备。那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特别就是有提到那个预立遗嘱的部分那想说呢也再次的请我们的施律师来提到说什么是叫做这个赠与那怎么样的继承还有提到这个所谓的特留份那再请我们的律师再帮我们说明一下。
1: 是我们讲到遗嘱有立遗嘱的几种方法包括自书遗嘱来到公证人那边去公证遗嘱方式很多。那上次我们有针对这个比较详细的去谈。
0: 对。
1: 那我的实务的一个经验里面常常有长辈会来问我他说律师那我到底呢是先用赠与的方式把我的财产在我还在的时候我赠与给我的孩子呢比较妥当呢，还是等到我用立遗嘱的方式，等到我离开了他们用遗产的方式来进行会比较好。他们会问这个问题可能他们想到的是说这样到底是赠与税比较划得来还是遗产税比较划得来。
0: 是
1: 那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真的以前跟现在答案不太一样因为现在有房地合一税。
0: 是
1: 以前呢，在我先讲以前的状况，就是还没有房地合一税之前有的长辈他会用譬如说一栋房子那通常我们在是用公告限值嘛我们在移转不动产的时候计算它的价值是用公告限值老实说公告限值跟市价是有 一点差距的嘛，有的甚至有蛮大的差距所以呢有的长辈他就先譬如说几分之几持份分成几年然后移转给他的孩子那他就生前就赠与那生前赠与就免得以后他就被课遗产税嘛这是他的想象但是这里到现在会有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从很久以来就出现的问题是你一旦在你生前的时候你把你所有的财产都赠与出去了那你没有办法担保这个孩子是不是跟你的感情始终如一那财产在他的手上他要怎么处分或是万一他其实没有要处分可是他做生意不小心就有一些债务的问题结果债务人来查封他债权人来查封他的财产哇那里真是太伤心了你本来是要给他的结果变成就被他的债权人去查封掉所以这当然有风险这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有的风险还有一种是因为有房地合一税的制度之后哇那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我们在说一年的赠与给观众朋友一个听众朋友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年每个人 有244万，那就是现在目前的规定，更早是比较少，244万的不用缴赠与税的额度。
0: 是，
1: 我举个例子，你今天是以赠与给别人的来计算哦，
0: 嗯，
1: 就说你今天你一年可以赠与给，不管你要赠与给几个人，
0: 嗯，
1: 你加起来在244万以内，
0: 嗯，
1: 是不用课税的。
0: 是
1: 啊，超过了以后就开始要课赠与税了。
0: 哦，
1: 这是这先有一个基本概念。
0: 嗯，
1: 那现在因为有房地合一税的问题，
0: 是
1: 当我把我的财产赠与给我的小孩，
0: 嗯，
1: 那后来万一有一天他需要去卖这个房子跟土地，
0: 嗯，
1: 他需要出售的时候，
0: 嗯，
1: 那怎么样来算他要缴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呢？
0: 嗯嗯，
1: 就会变成他的基准点啊，
0: 嗯，
1: 因为他是赠与的嘛，
0: 嗯，
1: 所以他是用公告限值，
0: 是
1: 他取得的价值是用公告限值，
0: 嗯，
1: 可是有一天他卖的时候他是用市价，
0: 对，
1: 哇，这当中的差距他要缴税，
0: 嗯，
1: 所以说真的，
0: 嗯，
1: 现在在还长辈还在的时候，你用赠与的方式，甚至一部分移转的方式，像以前那样，这样子的方式，其实是有一定的不利啦。因为有房地合一税，有时候算一算哦，
0: 嗯，
1: 不见得划得来，说不定等到继承的时候还比较划得来，
0: 嗯，
1: 还有可能。
0: 嗯，因为根据我初步的一个概念，房地合一税好像必须要持这个房屋要多少年，好像五年有一个它的缴税的一个额度，五年之后还有另外一个，
1: 是是，嗯，除了持有的时间以外，
0: 对，
1: 还有就是说你算出来的基准点啊，
0: 嗯，
1: 啊，如果我今天是用买卖的，我这次跟别人买多少钱，我下次卖出去多少钱，
0: 嗯，
1: 就是你当中的收益嘛，
0: 啊，
1: 去算税，
0: 嗯，
1: 欸，你如果是用公告限值，哇，不得了了，这个当中的那个税的那个金额就很基底就 很大了，
0: 对，就是差距很多，是像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所得，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
1: 是是，
0: 所以反而税就缴得更多了，
1: 是，所以现在有一些父母他的做法，
0: 嗯，
1: 他的做法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
0: 嗯嗯，
1: 他用买卖，
0: 嗯，
1: 是真的买卖哦，不是假买卖嘛？假买卖的话，
0: 嗯，
1: 政府查到了那不得了了哈，
0: 啊。
1: 当然，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法律规定
0: 是
1: 合法的。
0: 嗯，
1: 他真的把房子卖给他的小孩。
0: 嗯，
1: 那他卖给他的小孩，
0: 嗯，
1: 他小孩就要实际的，因为政府这种三等亲以内的买卖会查得很严格。
0: 是
1: 你的资金的来源，还有你拿到这个资金以后，你会不会钱再转回去？
0: 嗯，
1: 政府都会查得很严格。
0: 是，
1: 所以呢，实实际际的，就是要小孩子要付这笔钱，
0: 嗯，
1: 小孩子怎么付这笔钱呢？
0: 嗯，
1: 去贷款嘛，
0: 哦，
1: 就像我们跟人家买房子去贷款，
0: 对，
1: 好，那去贷款，我小孩子就逐年要去缴这个银行的房地，就是说房，那个本利嘛，好，本利要房贷要还，
0: 嗯，
1: 那这时候呢，因为做父母的，
0: 嗯，
1: 实实在在举个例子，他贷了800万，
0: 嗯，
1: 啊，那父母当然就是收入这个的这个房地买卖的价金800万没有问题，
0: 嗯，
1: 那之后呢就是说因为他要缴这个房贷嘛，
0: 嗯，
1: 那父母我们刚刚讲每年有244万，对不
0: 对？
1: 对，
0: 對，
1: 他在逐年一部分的给按照这个法律的赠与的额度里面给他，那这有什么差别呢？
0: 嗯，
1: 就会变成说他买是依照市价，
0: 嗯，
1: 改天他需要去出售换房子的时候，
0: 嗯，
1: 他就不会有这么高的急剧的一个课税的这个额度，对，所以现在有些父母是用这种方式，就是实际的去买卖，
0: 嗯，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说今天如果没有听到这种好的消息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大概真的是当一个家人生病的时候，哪有时间再来，哪有那样的心情再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好，所以我们也想要问一下律师，就是说当就是一个人在还没有面对这样的疾病，好，或者是说我们的家人事实上在病逝的前后，家属可以在他这段时间可以怎么样的来去协助，或者是怎么样的处理这位生病的这样的动产跟不动产呢？
1: 是当然就是说我们通常会面临这个问题都是家人可能已经检查出有一些问题了，
0: 对，
1: 好，那 该怎么办哈、
0: 嗯？
1: 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可以借由立嘱
0: 是。
1: 或者是说信托的方式、
0: 嗯、
1: 通常已经到了检查出相当的病症的时候、
0: 嗯、
1: 可能要保险会有问题、
0: 哦、
1: 对、
0: 嗯、
1: 这可能也不见得行得通了哈、
0: 嗯嗯、
1: 那但是至少信托或是立遗嘱、
0: 嗯、
1: 因为你人还有完全的意志的时候、
0: 嗯、
1: 你是可以做这些事情的、
0: 嗯嗯、
1: 那一旦是到了状况已经不太好的时候，就可能连立遗嘱都有困难了，要信托这都没有办法处理。那所以呢，就有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哎呀，那个我的父亲哈，就是刚过世，
0: 嗯，
1: 我可以不可以拿着？因为总是需要用一些钱嘛，哈，我可以不可以拿着他的提款卡去提款？
0: 嗯、
1: 对，好像是才过世一天还是
0: 的？嗯嗯，
1: 我跟他说不可以哦，
0: 嗯，
1: 因为他过世了以后，这些就变成他的遗产了，
0: 嗯，
1: 遗产就需要走一个程序。”
0: 嗯、
1: 不是你可以随便去提领他的钱哦，这会有问题的哈、
0: 嗯嗯。
1: 所以，一旦那他会说政府马上就知道吗？
0: 嗯，
1: 哦，现在的通报，我想，就是建轩可能你比我更清楚，现在收通报速度是很快的哦。嘿，
0: 嗯，对，大概都是如果我们去办储户，哇，大概就是所有的金融什么他们都会知道了。
1: 是是，
0: 对对
1: 是、
0: 嗯、
1: 而且即便没有去办储户，可能从、
0: 嗯、
1: 死亡证明开出来的那个流程里面，大概政府就都知道了。
0: 嗯、对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临床上遇到家属啊、这样的一个困难，因为的确是有遇到这个家人啊的确是得了这个癌症，但是他都一直没有来去事先处理这个部分，所以变成家属最后要去结他的医疗费用，就是说他可以刷他的信用卡吗？可以去透过他的提款卡去领吗？还能领，我觉得还知道这个对方的密码，也有遇过是家人根本不晓得他这些的密码是什么、嗯好、哦，所以就变成这个要缴医疗费或者是要缴什么，困难度都蛮高的。
1: 是，
0: 对，
1: 就会有一个困扰、嗯哦、
0: 对对、嗯。
1: 那所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有的人他当然也是会、知道自己有状况，所以他开始把他的财产赠予，给一些继承人。
0: 嗯。
1: 可是呢，就是我们要留意一点，就是税上面的问题。
0: 嗯哼。
1: 就是在过世前两年。那个所赠予出去的
0: 是
1: 会视为是他的遗产，会列入遗产税的计算
0: 哦。
1: 嘿，对、嗯，所以可能很多人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0: 对，
1: 就全部过世前两年全部都拉回来算遗产税。
0: 嗯嗯，
1: 是有这个问题存在。
0: 哇，就是在这个过世前两年哦、喔。
1: 对
0: 哦，所以大家要留意哦、喔。
1: 是是
0: 对，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有关于这个遗产税的部分、
1: 嗯、
0: 怎么会知道我有要缴多少的遗产税呢？
1: 是是，那我这样就可能要解释一下说、
0: 嗯
1: 如果今天一旦有发生继承，就是说被继承人的死亡的这个状况、
0: 嗯、
1: 那大概我们会走哪些流程、
0: 嗯嗯、
1: 就是首先就是要拿着这个死亡证明书嘛、
0: 嗯
1: 不管是如果是在医院的话是由医院开出来的，
0: 嗯、
1: 那如果不是

0: 在经验上，去办储户的时候，我们现在的户政机关其实是蛮周到的，
1: 对，
0: 他会同步通报保险公司，
1: 对，
0: 就会问你说你要不要通报，他说哦，当然好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被继承人他到底有没有做了哪些保险，我们其实不见得清楚，可是现在有一个这样通报的制度，然后接着呢就是去国税局查这个被继承人有哪一些财产，他名下的财产，那六个月内要申报遗产税。
1: 我们就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律师，当然知道说当一个人病逝之后，其实要去处理他的这些的遗产都还有一些要去办或者是一些细节。好，我们先让听众朋友来听一首歌。好，那也让我们呢能够稍微整理一下。好，记得吗，刚刚有提到说过世前两年的赠与都会被国税局列入遗产的总额哦。好，那还有我们如何的能够来事先的来去处理我们的动产不动产，让大家建立一个概念。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我们今天特别的邀请到我们的永信律师事务所主持律师施淑珍律师。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当一个人病逝之后，那他的家人该如何的来去处理这些遗产的问题呢？那我们再请我们的律师就是更详尽的说明。
1: 好的，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一旦发生了继承的事件，也就是被继承人死亡，那这时候呢，就是会先到户政事务所，拿着那个死亡证明书，
0: 是
1: 去户政事务所办理除户，那户政事务所会同步的会问我们的意愿，然后同步的通报保险公司，那有可能被继承人他会有一些保险，那这时候保险公司就会跟我们联络，那另外呢，接着就是到国税局去查被继承人名下有哪些财产，查清楚了这些财产之后呢，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6个月内要申报遗产税，那听众朋友会问说，那继承人那么多，大家要一起去申报吗？没有，并没有，就是至少要有一个继承人
0: 是
1: 要去做这个申报遗产税的动作，倒不用大家会同去申报，那接下来可能大家的问题是，那到底多少钱多少的遗产需要缴遗产税呢？那遗产税的税率到底是多少呢？那目前呢，最基本如果遗产的总额在1456万，也就是将近1500万以下，基本上是缴不到遗产税的。
0: 是
1: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的遗产及赠与税法有一些免税额的基本规定，每个人基本的免税额是1333万，还蛮好记哈，1333。OK， 那如果他有配偶的话，再扣掉493万，那如果他有卑亲属，直系血亲卑亲属，就是儿子女儿，有孙子，每个人可以扣50万，好，那另外呢还有丧葬费123万可以扣除，所以把这些呢全部都扣掉了，那像我刚刚在讲1456万，即使只有算基本的免税额1333，再加上丧葬费了，那就是每个人一定都有这两项的，但其他你到底有没有配偶，有没有直系血亲卑亲属，那就因人而异了，就还可以再往上

0: 当家。那假如 算完了这些扣掉的以后，那剩到底有多少遗产？那你这个遗产的总额如果是在5000万以下，那要缴几趴？缴10%，10%。那如果超过5000万到1亿的这个范围呢，要缴15%，15%。那超过1亿的部分呢，要缴20%。其实我们的遗产税已经比大概应该差不多20年前吧，已经优惠很多了。
1: 是是，
0: 对对，早年的那个税率哦，就是急速高到非常的高，就还一直在往上调。那现在相对就没有那么高，当然这当中也曾经有一度更低啦，
1: 是是，
0: 法律其实还是有不断的随着时代的变化跟人民的反应有一些修改。
1: 对对，那刚有提到说就是我们需要到国税局来查这个财产嘛，哈，那有可能就是说，哎，可能还有包括不是财产，可能有那个财产结果就就是有负债的情况，好，那该怎么办呢？
0: 是是如果是有财产有负债，我们在算遗产税，当然要把负债扣掉啦。
1: 对，
0: 政府也不会这么不讲理，你明明就还有一大笔贷款，却要你缴这个房子的总价值，倒也不是。所以遗产税还是要把债务扣掉。对，那但是比较麻烦的是，继承人去查发现，哇，他的债务，比他的那个财产还要多。
1: 对
0: 啊，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早年就是有这样的困扰，就是继承人如果没有去抛弃继承，没有去主张限定继承，哇，不得了，那个债务从儿子一直传到孙子。
1: 对，
0: 那个传承不是财产哦，那个传承竟然是债务。现在法律改了，现在是一种基本的，就是有限定继承的概念。就是今天一个被继承人啊，那个他的要继承人要负的责任，以被继承人他有的财产为限啊，不能连我的自己的财产都要侵吞进去。万一今天他的是总债务大于他的总资产，那就以这个为限，要去负责任。那我就不用拿我的财产去补贴这样子，
1: 对，
0: 这是现在的法律概念。
1: 那如果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是要赶快去做抛弃继承，还是说事实上现在不用特别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可能还有法律上在这方面的一个保护呢？
0: 现在基本上抛弃继承，就是说因为已经限定继承的概念了嘛，基本的限定继承，所以纵使不抛弃继承，也不至于有再留
1: 子
0: 孙还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倒也不至这样子。但是有些时候为什么会抛弃继承，我们在实务上所遇到的是，他为什么要抛弃继承，是因为他的债务不是只有我们看得到的债务哦，他可能还有地下钱庄。
1: 对，
0: 还有黑道。
1: 对，
0: 哇，这个非常的复杂。
1: 对，
0: 这个时候如果是遇到这种状况，然后也明知他的债务大于他的财产，我们就会鼓励他的就是继承人抛弃继承。好，至少你拿出一张抛弃继承去跟这些人说明，说去跟地下钱庄怎么说，你说我就抛弃继承啊，这不是我的责任。
1: 对，
0: 这也是不得已的，但是老实说就法律来讲，基本上目前都是属于限定继承的概念，不会去侵吞到被继承人本身的财产。
1: 对，那我也要特别的就是来请教我们的淑真律师啊，像这种抛弃继承是要在多少时间内来去完成，那抛弃继承会涉及到哪一些的亲人呢？哎，比如说他要做这个抛弃继承是涉及到哪些人？
0: 是是，讲到抛弃继承了，我现在想到一个例子。那个例子就可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在媒体上有注意到。就是有一个被继承人就是父亲过世，然后呢，当然继承人就是母亲跟孩子嘛，
1: 对。
0: 那这些孩子很孝顺，他想说，那我们都抛弃继承啊，那全部让妈妈去继承财产就好。哇，糟糕了，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好几顺位的继承人吗？
1: 对，
0: 你这个同顺位的，就是配偶、 在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全部都抛弃了以后，就会变成第二顺位、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嘛，哈、
1: 嗯嗯嗯，
0: 第二顺位继承人。

0: 继承人也没有，就跑到第三顺位、
1: 嗯、对，
0: 那我们刚才讲说第一顺位是直系血亲卑亲属嘛，
1: 对，
0: 第二顺位是父母嘛，
1: 对，
0: 第三顺位是兄弟姐妹嘛、
1: 嗯、
0: 那这个案例呢、
1: 嗯、
0: 就是、当然这个被继承人这个先生的爸爸妈妈也过世、嗯、结果小孩全部抛弃继承的结果、
1: 嗯、
0: 就变成下面的继承人、
1: 嗯、
0: 他的兄弟姐妹变成继承人、
1: 哦、
0: 要跟这个配偶去分他的遗产、
1: 嗯、
0: 哇，完全就不是他们原来所想象的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要小心的。
1: 嗯嗯，那也想问说当我们在这个丧礼之后啊，好，那从律师你在处理这一些的纠纷，大概会有哪些的部分是会比较常见的纠纷呢？
0: 是啊、通常我们在丧礼之后、
1: 嗯、
0: 就是因为就是牵扯到继承的问题嘛，
1: 对，
0: 那如果有立遗嘱的啊、假如家人对遗嘱不清楚、
1: 嗯、
0: 或者是有疑义，
1: 嗯，
0: 那就会出来主张说这遗嘱到底真的假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通常在做律师的角度，我们尽量让当事人能够这个遗嘱是以后不要有争议的。
1: 是，
0: 那为什么怎么样不要有争议？除了那个法律的要件要具备，
1: 嗯，
0: 那我们有时候也会建议当事人可以的话，就是同时也公证，
1: 嗯，
0: 好、啊。那除此之外，如果这个家庭是继承人之间没有什么紧张关系的、
1: 嗯嗯、
0: 我们甚至会请被继承人邀请继承人一起来、
1: 嗯、
0: 让他们理解、他们的、父母是这样子安排的、
1: 嗯、
0: 他们都了解、
1: 嗯、
0: 甚至他们也都在场，然后也都就是签了名、他们不能当见证人、哎、对对，被继承人不能当见、
1: 嗯、
0: 但他是不是在场签名，他们都知道这回事、
1: 嗯、
0: 这个是以后最不会发生问题的状态，
1: 对，就是大家都在场，
0: 对，要不然就是他会争议说哎，他立了当时他是被拐来立了、
1: 嗯、
0: 还是怎么样，就种种种种的猜测会出来、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那个不动产有时候就是有点麻烦、
1: 嗯、
0: 就是说不管你有立遗嘱还是没立遗嘱、
1: 嗯、
0: 可是不动产的价值不一、
1: 嗯、
0: 那怎么分呢、
1: 嗯、
0: 好，就是说那一栋好，那如果是在中南部说、欸、他那个土地齁临马路比较值钱、
1: 嗯、
0: 有土地的问题有房屋的问题，那怎么分呢？好，这也是容易成为继承人当中的一个他们各有利益的立场嘛、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会成为一个争议的地方。
1: 是，
0: 或者是还有一种情况、
1: 嗯、
0: 就是有个、被继承人啊，他可能跟某个孩子比较关系比较好，
1: 是，
0: 他就把他的那个借名登记，
1: 嗯，
0: 借那个孩子登记他的不动产，
1: 嗯，
0: 登记在那个孩子名下，
1: 嗯，
0: 那你这个借名登记你的意思到底是要送给他呢，
1: 嗯，
0: 还是你只是借他的名字登记，
1: 嗯，
0: 当这个不动产价值很高的时候、
1: 嗯、
0: 其他继承人就跳出来说没有啊、
1: 嗯、
0: 当初齁都是那个爸爸妈妈只是借你的名字登记，不是你的、
1: 嗯、
0: 哦，不是你的、嗯、哇，那这个有时候就闹到法院去了，
1: 对对、嗯、哇，真的是有听起来就觉得纷争，而且真的要去沟通要花好长的时间哦。
0: 是是、
1: 嗯、那除了这一些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担任遗嘱的执行人，好、哦，那事实上我刚刚也会想问说在立遗嘱的这一个见证人他有条件的设定吗？还是说都可以找他愿意的来担任这个见证人？
0: 是、
1: 嗯、
0: 遗嘱的见证人哦、
1: 嗯、
0: 就是法律上还是有一些限制哈、
1: 嗯
0: 哦、当然你是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
1: 哈、嗯
0: 哦、那你自己不能够是利害关系的继承人嘛、
1: 嗯、
0: 你不能当见证人哈、
1: 嗯
0: 哦、所以法律上有一些规定的限制，有些人是不可以的，最起码我刚刚讲的那个情况是不能担任见证人的、
1: 嗯、是是。
0: 那除此之外就是说在立遗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见证人之外、
1: 嗯、
0: 就是说你怎么样来完备这个程序、
1: 嗯、
0: 让每一个程序都是清清楚楚的，
1: 嗯，
0: 好，那不要有当中有一些可以纷争解释的空间，
1: 嗯，
0: 那这样以后的纷争就会比较少一点。
1: 对，那包括那个遗嘱的执行人，
0: 是是、
1: 嗯嗯、
0: 特别是遗嘱的执行人部分、
1: 嗯、
0: 其实常常哈、
1: 嗯、
0: 很多的我们在处理协助处理的案件里面，
1: 嗯，
0: 他会两种人会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
1: 嗯、
0: 一种就是跟他最可信赖的继承人，
1: 嗯，
0: 他会希望他的这个最可信赖的继承人

0: 来担任，他最清楚这个被继承人的财产状况，所以他会指定他来担任遗嘱执行人。还有一种情况，也有可能会找很像可以信赖的，有的企业会找老陈，老陈，那有的会找律师，所以担任这个遗嘱执行人的工作。
1: 是是是，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还有包括就是信托契约的草拟。好，那在这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留意的事情呢？
0: 基本上因为信托契约的草拟是一种比较，我应该说，我不能说是，就是主要专业领域啦，比如说一般人我要草拟这个信托契约，我就能够自己草拟的。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就是说还是能够找专业懂法律的然后或者是律师来协助你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用这个信托的方式，不管是遗产信托，我们在讲遗产信托是说你可以在遗产里面在你的遗嘱里面然后就是有一部分的遗产你是要用信托的方式来处理。为什么有的人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是在遗产里面，遗产都已经遗嘱都已经讲好要给谁了，为什么会有的人刻意在这里面做一个遗产信托，就是说我这个遗产呢将来就因为有一个遗嘱执行人来等到我过世以后，那我帮我把这个遗产去做一个缴完这些遗产税啊等等完税了之后，然后他把我的遗产去依照我的意志我要怎么样子来执行这个信托来做这个信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有的就是说被继承人他可能家大业大他也担心说这个继承人太年轻或者是说不够了解整个这个整个财产或者是他的那个怎么样子去适当的去运用所以这个时候他会透过这个遗嘱遗产信托的方式把他一部分的遗产信托然后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在因为有时候太年轻嘛他可能在他还年轻的时候也许甚至有的都还没有成年那他逐年多少钱给他等到有的人是等到他有一天他成年了他整笔钱才能够拿到去做他应该要做的运用所以在遗嘱里面也可以做遗产信托这一块那这时候遗嘱执行人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
1: 对呀、对那像我也很好奇这个遗嘱的执行人他有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来声明他就是遗嘱的执行人那是他自己说吗还是说其实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执行权或者是跟众人声明我就是哪一位
0: 是遗嘱执行人就会写在遗嘱里面他通常在把这个遗嘱里面会有一些分配嘛那他写完之后那就是本遗嘱的执行人指定由谁执行那通常如果他指定的是一个律师他应该已经跟这个律师讲好
1: 对
0: 或者说他指定的是一个他信赖的人有的人会讲有的人不一定会讲因为也许他不希望他在还没有离开这个世上之前他的整个事情就公开
1: 对
0: 所以但是他相信这个人会为他做执行的
1: 是是
0: 他的意志的一个完成的一个工作
1: 嗯
0: 那但是如果是律师就是事先就已经让这个律师是知道的
1: 我真的觉得是说在许多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里面还有一个纷争当中还有我也知道有些就是婆婆妈妈聚在一起啊他们也会互相的在那边教就说啊遗产呢财产先不要分配不然的话他们就不孝顺你了分配完就不孝顺你了好那但是后续还有一些哇好多的需要留意的地方哈我们呢先了解到这边那待会呢我也要再请教我们的律师除了这些以外有没有什么还需要再去了解还是要去留意的地方。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永信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施淑珍律师。我们其实透过上周跟这一周来提到啊，如何的预立遗嘱的重要性，还有啊，有一些要留意的地方。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我也很想问我们的律师哦，在你律师职业那么多年，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深刻，也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样的案例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啊、当建轩讲到这个的时候，我有想到一个案例啊。那当然，我们作为律师，对当事人的所有的一些资讯呢，我们当然有保密的义务，
0: 是，
1: 所以我可能不会讲得很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当事人哈。
0: 是，
1: 那我要讲的比较是我个人的观察跟感动的部分，
0: 是是，
1: 就是说我们在协助那个处理那个案子的过程，那过世的是一位也是蛮有名的大企业家，那他过世已经年纪很大了，你说要说突然。也算突然，因为可能看起来没有生病很久嘛，
0: 是。
1: 那你说，不突然也不突然，因为其实每个人走到一个年纪，都有可能要面临未来的遗产税等等这些问题。
0: 对。
1: 那就有人问他，问当他过世以后，就有人问他的小孩，他说：“你的父亲，多的是法律顾问，为什么？他没有在生前的时候，因为跟他同一个时期其他的大企业家比。”其他大企业家就是缴了很少很少的遗产税，当时的遗产税率是高的，那为什么你的父亲没有事先做安排把他逼掉？那个就是继承人哈，就是那个被继承人的小孩，他说其实他听过他的父亲亲口说，能够缴税也是一种荣耀，
0: 是。
1: 哇，我听下来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啊，我们没有需要去就说冤枉的税不要缴，没有错，对，不该缴的不要缴，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缴税这件事情也不应该成为一个规避的对象，
0: 是
1: 啊，就是说这是我们一个国民啊，或者作为我们一个上帝的子民等等这些的一个责任，就是我们有责任，因为只有通过这些缴税，才能够让其他有困难的人能够得到一些福利嘛，才有政府才有钱做这些福利。
0: 是。
1: 那另外我另外一个感动是，这位继承人
0: 是，
1: 就我所知，他继承的这很大一笔的遗产，他其实没有用在自己身上。他后来用在很多的公益团体，或者他自己个人的信仰的这些团体，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精神也是让我感动的，就是说因为他自己足够了嘛，他也不是缺乏，所以他就把他所继承的这些用在一个他觉得值得也符合他的信念或者他的信仰该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同样我觉得是一个管家的概念，
0: 是，
1: 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作为一个继承人，或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拥有什么，我觉得能够用一个好，做一个好的管家，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光荣的一件事情。
0: 对对，今天我们虽然都是一直在讲到这个有形的动产不动产要这样的预立的遗嘱，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节目最后去想一个问题，除了这些以外，你要让你的孩子，你的这些具有继承权的这一些的亲人，有没有什么事你可以传承给他们的，比如说继承你的品格，

0: 继承你的好名声，继承像刚刚律师所说的，你能够展现出你是一个好管家，刚刚的那个大企业家，或许他就有一个，我既然取之于社会，我就是归还给社会更有需要的人，那当然也包括你的信仰，你也可以传承，那所以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人生在世，你想要留给你的后代是什么？也让你的后代继承的，除了这些看得见的，有没有更多是看不见的，却能够帮助到他们的这样的生活、生命，甚至这样的一个好品格，能够继续的传承到你的世世代代呢？其实我会讲到这个部分呢，乃是因为呢，淑珍律师他是毕业于这个台大法律系，那我就正好想到我的父亲也正好是台大法律系。我们其实在进行这个节目的直播的时候，我们就有事先的聊一聊，发现到说，我们的父亲啊传承给我们两位的都是有一个阅读的好习惯的。好，然后也感受到说父亲的这一些的就是努力在家庭的付出，我们想到他，我们怀念他，我们也感谢他。
1: 是是
0: 对。好，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我也想要请我们的淑珍律师有没有什么要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祝福的话。对。
1: 就像建轩所讲的，我觉得刚刚真的是我非常的非常的赞同，真的我觉得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开始写遗嘱然后我就发现他写了很多传承
0: 哇，
1: 但不是财产，
0: 是
1: 對。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到底传承给我们下一代的到底是什么他是先想到的传承其实不是财产，但因为我站在律师的角度，我跟他说其实遗嘱要写的是你的财产怎么样子未来的规划
0: 是
1: 我还是最后还是提醒他但是其实他想到的主要不是财产对那我想也是祝福就是空中的听众朋友
0: 对
1: 大家就是我们不止不要因为我们没有事先做好一些事情而留下造成纷争的理由或是原因
0: 对
1: 我们也许就是要更积极的我们的传承更胜于这些祝福大家都是有美好的传承
0: 这很重要因为刚刚就是在访问的时候还想说还会冒出来你没有见过的这个继承者所以有包括关系的处理啦还有你自己在债务方面的处理啦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在这当中真的是要传承的是什么我想听众朋友能够在听到节目之后好好的来去思考这个问题毕竟我觉得一个人的名字有他的价值意义在一个好名声也会带给他的后辈的子孙真的因为你的好名声他们也与有荣焉可是在这当中哇，有好多的一些的遗憾留下的这个名声事实上让人听到了就会觉得难受或者是生气我想这也不是很好的情况所以我要在这里也是要来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一天要好好的把握每一天也要好好的珍惜在倒数时刻里面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越活越美好越活越有好名声祝福大家
1: 祝福大家
0: 平安
1: 平安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知道自己被人背叛，但并没有埋怨。他把握最后的时间，对跟随他的学生留下遗言。在最后一个晚上，他有苦，有挣扎，最后却仍然顺服上帝的决定。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要继续和大家来谈耶稣的生平。耶稣的生平已经进行了好几期的时间，今天已经来到了耶稣生平的第6期节目。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篇幅来谈耶稣？因为耶稣是圣经整本圣经里头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之一。新约圣经当中总共有4卷福音书，总共89章的篇幅都在谈论耶稣的事迹。过去我按照不同的主题分了几期节目来介绍耶稣的生平，我们从耶稣的出生谈起，然后到耶稣出来传道，他如何医病，他如何赶鬼，然后他有一些的教导。到了上一期节目，我们已经谈到耶稣基本上结束了他所有这个传道侍奉的工作，最后他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前往耶路撒冷。耶稣知道这一趟前往耶路撒冷就是他即将迎来生命的终点。耶稣事实上他已经知道了他去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说，耶稣在这个前往耶路撒冷之前，他已经先跟他的门徒预告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要前往

耶路撒冷，然后在那里我会被抓被杀害，但是你们不要担心，三天之后我会从死里复活。耶稣先向他的学生们预告了这件事情，但是非常显然的，没有人知道老师在说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对于耶稣的学生来说太过于匪夷所思。耶稣是谁？耶稣出来传道三年半，累积了这么高的声望，然后他是众人所爱戴的先知和教师，怎么可能去一趟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就死了？这个他们还以为老师在开玩笑呢。但是只有耶稣知道他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而且耶稣要经历的事情比他向门徒所预告的还要更加的现实，更加的残酷。今天我们继续谈，耶稣已经来到了，他已经来到了耶路撒冷，已经进城了哈。那么在马太福音26章，就说这个时候，因为耶稣跟着这个跟他的学生们啊一起前往耶路撒冷，是要去过节的。啊，他们要过的是逾越节。逾越节其实在很久以前是算是这个以色列人的新年，就是等于跟中国人的农历过年一样，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气。那么这个逾越节其实最初设立的时候是从这个我们已经在很早以前讲过的，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时候，这个上帝设立了逾越节，然后就吩咐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要守这个节期。而且在古代这个是以色列人的新年，是以色列人的新年。那当然今天的犹太新年已经不是逾越节了，但是逾越节仍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好，那么在这耶稣他带着这个学生们就要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逾越节呢其实是一个7天，就是持续一个礼拜的节期。那没有，其实是7+1。在这个就是说在逾越节之前会有一个逾越节的晚餐，就逾越节开始逾越节之前会有一个晚餐，然后之后就开始了7天的这个节期，就是要庆祝纪念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一个事件。好，那么所以逾越节之前，其实马太福音26章已经说，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他们其实有聚集在一起开了一个秘密的小会哈。那这个秘密会议的重点就是他们彼此之间达成共识，要除掉耶稣。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其实是有分很多门派的，好，除了这个祭司啊。大祭司，然后跟他底下的这一些常设的一些祭司，这是一个支派的势力。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民间的这一个宗教势力，包括像这个撒都该人啊，或者是法利赛人等等。好，那这一些不同支派的宗教领袖之间，其实彼此并不是很和睦的，是有张力的。他们其实就是常常在一些可能教义上面会有冲突，但这个时候他们聚集起来，然后来大家都来说一下，就是你们对耶稣这个人怎么看？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耶稣是必须要被除掉的。好，这个放任耶稣继续传道，然后放任耶稣就继续这么多人跟随耶稣，那我们这些宗教领袖，都不用混了。所以呢，这一些宗教领袖其实他们在逾越节之前就在一个秘密会议当中达成了共识，说要除掉耶稣。但是这个除掉耶稣有一点麻烦，因为耶稣现在声望很高，所以呢，除掉耶稣需要找一个好机会。那既然要找到好机会，就需要有内应。
所以呢

这个时候，这个祭司长好就开始去，就是我不知道他们透过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管道，但是就联络到了耶稣的其中一个学生，叫做犹大。然后呢，这个犹大去见了祭司长，然后就跟他们商定哈，用30块银钱的价格把耶稣交给他们。好，那30块银钱，跟30块台币是不同概念哈。那个时候的罗马银币30块，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普通士兵哦，罗马士兵还不是一般的工匠哦，罗马士兵工作一年的薪水差不多就是30块银钱。好，这个银钱讲的是就是当时候的罗马的银币哈。所以30块银钱价格，哦，就是其实可能对于耶稣的学生来说，这已经是一大笔钱哦。那所以呢，这个耶稣的门徒其中一个叫犹大的这个人呢，他就这个被这30块银钱的价格吸引了，就跟祭司长达成了共识，说好，我会在过节的这一段时间里头，就是趁着耶稣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时候，我会找一个好机会，让你们可以这个私底下去抓到耶稣哈，不在众目睽睽之下。因为如果白天，比如说耶稣在圣殿讲道，然后宗教领袖就直接把耶稣抓走，那可能就会引起耶稣的跟随者的不满啊，然后甚至就会引发动乱等等。那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耶路撒冷城发生动乱的话，那就一定会被罗马。这个就一定会被罗马的军队镇压，那对于这一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来说也不是好事。好，所以呢一定要秘密的抓住耶稣。好，那么时间就来到了这个逾越节之前的这个晚上，所有的这个犹太人在逾越节之前的这个晚上，他们按照惯例会吃逾越节的晚餐。那么在这个晚上呢，耶稣跟门徒也一样哈，聚集吃逾越节的晚餐。在约翰福音13章说到，在这个晚餐的过程当中，耶稣知道说啊，其实他已经时间不多了哈。耶稣知道自己已经差不多要被抓，然后要离开他的学生，所以呢，耶稣就这个。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帮每一个他的学生洗脚。然后呢，他的耶稣的学生就有一点受宠若惊，哈，老师哎，老师居然跪在我的脚前，然后帮我洗脚，啊，那甚至西门彼得还说，哦，主啊，这个不要洗，就是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呢？好，那但是耶稣洗完他们的脚，就跟他们说，我是你们的老师。好，还帮你们，还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放下成见，彼此相爱。我是你们的老师，我先以身作则，用洗脚这个行动来爱你们。那你们彼此之间也应该要放下成见，然后彼此服侍，彼此相爱。说完之后呢，耶稣教导完之后，耶稣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设立圣餐。好，耶稣呢跟他的门徒跟他的学生们说，他举起一个杯，好，这个杯里面基本上装的是这个葡萄酒。然后耶稣就说，你们就把这个，他就拿起一杯葡萄酒，然后就是注谢了，分给他的学生说，你们拿着这个分着，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只等到上帝的国来到。好，这个葡萄汁啊，这个对不起，不是葡萄汁啊，葡萄酒。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葡萄汁的，全部都是酿成酒的哈。好，所以呢耶稣就这个拿着一杯葡萄酒，然后说，这个就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要使罪得赦。然后呢又拿起饼，然后

注谢了拨开，递给门徒说：“这个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所以呢，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里头，他又设立了圣餐。好，这个也是今天在基督教会里头，我们很就是固定立场会做的一个这个宗教的仪式，就是领圣餐，就好像当初的门徒一样，我们吃这个我们吃这个，有些人有些教会用葡萄酒，那有些教会用葡萄酒。

这个无酵饼。好，那这个酒跟这个饼，其实就是在耶稣要被抓的那个晚上，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他所设立的。好，这一个葡萄汁，好，就代表着耶稣的血，那一个饼就代表着耶稣的身体。好，那这个血跟这个身体就是其实就预表着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他要为我们走上十字架，流尽他的血，舍了他的身体。好，那耶稣呢，做完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设立完圣餐之后，他又跟门徒说了一件事情，就说在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了，好，有一个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会背叛我，然后他会把我卖了。那这个话其实听在耶稣的学生中，每个人都傻眼哈，然后想说，每个人就轮流问耶稣说：“耶稣啊，会卖你的人是我吗？”耶稣说：“不是啊，是我吗？不是，是我吗？不是。”然后一直等到犹大，他问主说：“那个卖我的人，卖你的人是我吗？”耶稣说：“就是你。”然后这个你要做的事情哈，你就去做吧。然后这个犹大知道了，犹大听了这个耶稣说的话，他就出去了。他就出去做什么？他就去联络那个祭司长，准备要来捉拿耶稣。好，那在这个宴席过后，耶稣就带着门徒，剩下十一个门徒哈，因为走了一个犹大。剩下十一个门徒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客西马尼园。然后耶稣就说：“你们在这里警醒祷告，好，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我要去祷告。”好，耶稣他就离开了门徒，然后向天父祷告。耶稣的心里，这个时候我们才看见耶稣的心中其实存在挣扎。他三次跟上帝讲说。跟就是在祷告当中跟天父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意思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不想要面临就接下来的痛苦。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好，然后第一次他这样跟上帝讲，然后第二次呢，他又在祷告。说：“我这个天父啊，如果这杯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如果这个即将面对的痛苦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啊，愿你的心意成就。”然后第三次祷告还是说，就是说同样的话哈，就是愿天父的旨意能够实现。然后呢，这个耶稣就这个在三次的祷告当中，他经历挣扎，他一度恳求是不是可以不要承受这样的痛苦。好，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避免，那上帝啊，我仍然愿意。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调整好了他的心态，然后就进入了被捉拿的这个阶段。好，这个当耶稣祷告完了之后，犹大就来了，带着宗教领袖的人马来到这个客西马尼园。犹大就上前跟耶稣亲嘴，这是他跟祭司长讲好的一个暗号，让人知道说哪一个是耶稣。然后呢，他上前跟耶稣亲嘴的时候，就有许多的人上前捉拿耶稣。那耶稣的门徒彼得曾经一度就是拿刀出来要反抗，但是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我是自愿的，我难道不能够求上帝派天使来拯救我吗？但是我不能这样做，为的是要成就天父的旨意。”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那天夜里》。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说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他心中非常的挣扎，最后他还是决定顺服天父的旨意。之后，他遭遇了宗教领袖派来的人马，这是他的学生犹大所带来的宗教领袖的人马。耶稣叫身旁其他的学生，特别是彼得，叫他不要抵抗，然后耶稣就自愿的被捕。耶稣被捕之后，他被带到大祭司的住所，在那里许多的宗教领袖聚集，然后他们要审问耶稣。那有很多人，有一些人起来想要做假见证，诬陷耶稣，可是呢，都没有实质的证据。最后，这个大祭司问耶稣说：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那一位我们所盼望的那一位弥赛亚基督？耶稣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就是他自己，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听完这个话，就把衣服撕裂，说：大家听听看，他说着什么话？这个话他说了这么对上帝大不敬的话，他自己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说了这样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现在这话你们都听见了。然后其他的宗教领袖就附和说：这个人该死，他亵渎上帝，居然敢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居然敢自称是弥赛亚基督，他是该死的。所以呢，这些人后来就吐口水在耶稣的脸上啊，然后把他的眼睛蒙起来，然后打他说：哎，你如果是基督，你是先知，你可以告诉我们谁打你啊？你应该很厉害，你应该都会知道。他们就开始用各种方式来羞辱耶稣。但是呢，这一个宗教领袖虽然他们有一个审问耶稣的过程，但这其实是还是属于私刑，毕竟是属于私刑。即便这些宗教领袖想要置耶稣于死地，但是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直接杀害耶稣的，因为当时候管理犹太人的是罗马帝国，就是犹太人其实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呢，只有罗马帝国的官员有权利可以判人死刑。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虽然平常就是他们可以管理犹太百姓的一些生活小事，但是毕竟人命关天，遇到了这个生死大事，他们是没有办法自己做决定的。所以他们既然无权处死耶稣，就必须要把耶稣交给当时候的罗马巡抚比拉多。那这个比拉多呢，其实他也有问耶稣话，这个当犹太领袖把耶稣带到这个比拉多前面的时候，这个犹太巡抚比拉多他就问耶稣啊，他说：哎，他们为什么这么痛恨你啊？他们为什么想要置你于死刑啊？然后这个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王，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那比拉多就说：哎，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情，你有没有什么要辩解的？耶稣就保持沉默，一句话也不为自己辩解，所以这个比拉多就觉得很稀奇。那其实他在

审问耶稣的过程当中，他的太太派人过来说，哎，我半夜做了一个梦，然后就是 有天使跟我讲说，这是一个义人，你不可以伤害他。好，那所以呢，这个罗马巡抚比拉多，他在审问耶稣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对耶稣生出了好感，然后再加上他的夫人，就是差人来跟他讲说，这是一个义人，他的事吼你不要管，我在梦中为他受了好多的苦。所以其实比拉多他的这个心态是有点动摇的，他并不想要真的处死耶稣。那这个时候呢，其实罗马巡抚哈，到了每逢这个犹太人的节期，这个逾越节，这个重要的节期，他其实犹太巡这个罗马巡抚有一个常例哈，就是到了逾越节的时候，他可以随众人的意思释放一个囚犯。那在当时候呢，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做巴拉巴哈，他是一个强盗啊。那这个很多的犹太人哈，就是由宗教领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带头，就在这个比拉多的这个审判台前面，然后就是一直要求比拉多把耶稣处死。好，那其实比拉多因为他不想处死耶稣，所以他一开始呢就不答应。他说：“你们既然觉得这个人违反了你们的这个宗教律例，那我就给他鞭刑，好，我就把他鞭打了，然后我要释放他。所以呢，就把耶稣拉下去鞭刑。好，然后鞭刑完了之后呢，就是。”其实比拉多本来就打算要释放耶稣了。他说，因为到了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是可以释放囚犯的，他就把耶稣，就是已经受完鞭刑后看起来很可怜的这个耶稣，跟另外一个出名的囚犯巴拉巴，就两个都带出来在众人面前，然后呢说，我知道哈，就是这个说，现在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呢？好，那比拉多的原本的意思是想说，啊，耶稣已经被鞭打了，然后看起来很惨，那这比拉多看起来没什么事嘛，而且他又是一个强盗，所以呢，他其实是表面上让这一些犹太人自己选择，说巴拉巴跟耶稣，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表面上好像是要给这些犹太人一个选择，但其实他心里面是希望他们就是他心里面是希望可以放过耶稣，希望他们就选择看耶稣被鞭打这么惨，浑身流血的样子，就释放他。但是在这些宗教领袖的煽动底下，就是至少宗教领袖带来的这一群人，在他们的煽动底下，这一群人就开始很激动的喊着说，释放巴拉巴，然后钉耶稣十字架。那本来比拉多还说，哎，这个为什么要钉他十字架呢？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呢？但是这些群众底下已经被犹太宗教领袖煽动的这些群众已经完全不听比拉多的解释，他们就极力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比拉多看着哈，这群人已经不讲理了，而且如果不答应的话，他们可能会产生动乱哈，所以呢，他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然后说，意思就是说，流这一人的血哈，罪不在我，你们自己承担吧。然后，所以比拉多就顺从众人的意思，释放了那个强盗巴拉巴给他们，然后。把这个已经受到鞭刑的耶稣交给罗马兵丁钉十字架。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本该是我》。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耶稣的事迹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期的节目，耶稣的生平即将进入最终的高潮。从耶稣降世以来，他面对各样的试探、攻击、困难，他始终都是从容不迫的。耶稣传福音、行神迹、医病赶鬼，在各样的侍奉当中，他看起来都游刃有余。甚至当他知道自己会被他的学生犹大出卖，他仍然心平静气地跟他的学生们一起度过最后的晚餐，非常这个平静地设立了圣餐，教导学生们要纪念主的爱，并且要彼此相爱。然而随着耶稣被抓捕的时间逼近，他的心仍然动摇了。耶稣很清楚被抓之后，他将会经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因此他忍不住祈求天父上帝能不能让他躲过一劫。父啊，倘若可行，求你让这杯离开我。但是耶稣他没有坚持己见，在短暂的挣扎过后，他恢复平静，决定完成他跟父上帝一起做的这个计划。他说，这杯若是不能避免，一定要我喝，那么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事实上，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为了这一刻，为了生命的这个终点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没有办法就此退去，所以耶稣他主动地踏上了这一条受苦之路。表面上是犹太的宗教领袖捉拿他、审问他，事实上可以说是耶稣自己放弃了挣扎，自己愿意被人恨恶以至于死。各位亲爱的朋友，你遇过一心求死的人吗？或许这个人就是我们自己，也或许是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有动过一死了之的念头。这样的人通常是因为活得太痛苦了，想要让自己解脱，才会寻死。但耶稣并不是这样，就世人的眼光来看，他明明有大好前程，传道三年半获得了这么高的人气，有这么多的人跟随他，甚至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许多人认为他是要登高一呼，成为犹太人的政治领袖，带领犹太人起来对抗罗马帝国。结果却跌破了许多人的眼镜，耶稣他做了一连串的举动，自毁前程，得罪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然后在被抓捕跟受审问的过程当中，耶稣没有挣扎，不为自己辩解任何一句，以致最终他被定下了死罪，即将面对十字架的酷刑。我想包括耶稣的学生在内，应该想不明白啊，怎么会有人把自己搞到这个样子？怎么会有人放弃自己到这种程度？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吧？是的，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爱世人，耶稣爱世人，决定为我们承担所有的罪责。耶稣作为一个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他是唯一一个能够为别人代偿罪责的人。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要代替你受罪，他必须是没有罪的，他才有办法代替你，否则他就要承担他自己的罪行。而耶稣是唯一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犯过罪的人，所以他也是唯一一个能够为所有的人代偿罪责的人。而最后耶稣愿意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使我们有重生的机会。简单来说，耶稣放弃自己的原因，就是为了拯救你，拯救我。你愿意接受这份爱？你愿意被耶稣所拯救吗？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愿意为我们放弃你的生命，谢谢你爱我们到底，以至于死。这世上最珍贵的爱，这世界上价值最高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就是一个人因为爱你的缘故，愿意为你去死。而耶稣，你为我们做了这件事情，为每一个人，为每一个信靠你跟随你的人做了这件事情。耶稣，谢谢你的爱，我也恳求你让每一位听众朋友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耶稣的爱。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

0: 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1: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呢？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大家好，大家又在空中相见了。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也很开心在这里，我们又透过在网络的广播世界里，跟全世界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再一次来聊聊，谁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在远远的爱着你呢？好，今天我们很高兴呢，可以邀请到台湾的这个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秘书长陈金莹秘书长来到我们的现场，以及照顾者家庭照顾者总会公关秘书副主任张主任来到我们现场请二位跟我们大家问声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一起来参加。
1: 是，欢迎我们的陈秘书长。
3: 主持人陈医师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的公关副主任小婵。
1: 是这个两位来宾是特别的抽空在今天呢来到我们这个节目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想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其实不只是面对听觉障碍者，其实有许许多多的人他身兼了多种身份，可能他也要同时照顾自己的孩子，又要同时照顾自己的家人长辈。那不论他的家人或是长辈是不是目前有长照的身份啦，也许你都还是得要对他们都要付出一些关怀，还要付出一些照顾。那我们知道这个台湾的统计这个长照需求的人口目前已经很多人了哈，目前已经大概有89万人了哈，是每年都在增加当中比112年更多，增加了3万人。那其实这里面当然是已经是包含，就是以失能、失智和身心障碍者为主。那这个长照的预算也就是突破100亿，现在已经900亿，都快要上1000亿了哈。那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是沉重的照顾负担是全国的人民其实都会面对的。不论家人是不是现在没有拿到这个资格，我们自己在老化也会面对失能的这种情况。那但是担任照顾者，我们主要的照顾族群，照顾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你的结婚以后产生的这个家人有时候这个长照的责任其实是可能集中在某些人身上。那大家最近看新闻，可能一些长照的悲剧都还是会出现，偶尔还是会听到。我们常常会反思自己怎么样在这个担任照顾者的角色，是一种义务呢，还是一种必须承担，然后

0: 像逃不掉的这种责任呢、啊？对我们来说，我们怎么看待照顾者？这个是啊、他们如何啊？就是我们其实自己也会成为照顾者，照顾别人，我们自己的身心的压力要怎么样调试？而且有什么样的警讯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去、哎、面对自己的身心负荷过重，或者是被照顾者他其实也有身心负荷过重的情况。我们的最主要就是要减少大家在照顾彼此的时候呢有产生的过度压力，然后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身心安适状况、啊、这样子的情形怎么样透过了解照顾者，还有我们今天也请我们的忧郁症防治协会的这个秘书长，他本身也是甲医科医师，那我们陈秘书长呢从这个医学的角度还有这个忧郁症防治的角度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就首先是想请教我们的这个、照顾者总会的这个小婵主任啊，那请这个跟我们聊一聊、哦、现在家庭照顾者刚刚已经知道人数非常的多，请问呢、啊、那这样子的自愿和非自愿哦，应该说我真的很想了解有很多是不是很多人是非自愿成为照顾者的、哦、也就是说照顾别人的这种意愿哦，是有人真的很自愿照顾，但是我相信非自愿照顾或者是本来是自愿后来变成非自愿哦，这样子的情况是不是、有统计出来啊、嗯、
1: 好，其实要跟大家说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89万人口，这个是长照需求人口、
0: 嗯、
1: 也就是需要被照顾的人，
0: 嗯嗯，
1: 但是其实严格来说台湾还没有一个精准的数字去谈台湾的家庭照顾者人数有多少、
0: 嗯、
1: 所以如果假设一个家这个就是如果89万的需求人口，那一个失能者对应一个家庭照顾者，那大概至少也会有89万的人是成为这样的一个无酬照顾的情况、那通常家庭照顾者也就是我们常常在医院里面会提到的，就是说哎，某某某的家属、
0: 嗯、
1: 所以通常都是家人在负担这个照顾的责任、啊、
0: 是、
1: 哦、那其实照顾者的压力来自于非常多的面向、哦、包括是说他因为、照顾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好，他因为睡眠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
0: 是
1: 也会影响到他的情绪负荷、
0: 嗯、
1: 那也会影响到他跟被照顾的那个人的、这个互动，他的关系、
0: 嗯、
1: 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工作、
0: 嗯、
1: 跟其他家人之间的互动也都有可能，所以其实照顾者的压力来自于蛮多面向的、哦、所以帮大家整理一下，大概你可以知道说从身体的压力、心理的压力、经济的压力、社交的压力、工作好的压力，甚至家庭关系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家庭照顾者不管哪一个障别，即使今天是一个视觉障碍的朋友，他的家庭照顾者也都会面临到这些、比较难以去、处理到的一个压力面向。那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他是自愿成为吗还是被迫成为，我都有遇过有人、
0: 嗯、
1: 对，像我之前就有遇过，就是他是独生子女，他说啊我们家没有人啊，好像我们家没有人这一句话感觉好像他是一个被迫成为，
0: 是，
1: 可是当他今天寻找到一些适合他的好服务或资源的时候，他反而觉得哎，其实他作为女儿，他有他女儿的一个责任或者是他的角色，那去善用这些资源跟他一起来照顾他的家人，其实好像也没有到这么的不适，好、
0: 嗯、
1: 那这些过程里面其实都是需要有很多的转换、
0: 嗯、
1: 对，那当然其实家总在这几年一直在推倡，就是说照顾其实应该是一个选择权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当今天我要能够选择，其实某一个面向叫做这个公共化资源的部分，它其实应该要被更充实完整的建构。如果讲简单的，就是我们的长照服务，不管现在是长照 2.0 或者是之后的

0: 长照3.0这些服务的内容是能够让这些家属能够很顺利的取得服务的内容，不管是在人力的取得、交通的协助，或者是居家空间的改善，好，或者是很多在家内照顾需要的面向，各种各式，包括甚至大家常常提到的，欸，我周末也需要有人，我晚上也可能需要有人，有各种情况。当这些需求它是能够被完整的去协助满足需求的时候，其实他对照顾者来说，他的压力就能够比较去减缓他的照顾压力，比较不会照顾压力一下子就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然后等到有一个时候他就爆表了，那爆表了就很容易是大家在这个社会新闻上面看到的这些所谓我们不想去看到的这些照顾悲剧。
1: 是，
0: 好，常常有很多照顾者他可能是因为照顾过程当中他的压力过大了，而他没有适时可以抒发的管道，那他就可能累积，那累积之后呢，他就可能在某一个瞬间会产生爆雷的情况，那爆了之后就是浮上台面，大家看到的这些新闻。
1: 对，其实有时候照顾别人，其实如果没有那么的困难的时候，其实愿意照顾别人的心情有被看见，然后也有被适当的这个提供资源，也许这个愿意就不会慢慢慢慢好像被一些压力好像冲到变成溃堤，就变成一直变我是非自愿的，你们都是逼我的。
0: 對對對，那种照顾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是一种消耗，那不管是身体的心理的消耗，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谈这个不管是长者也好或身心障碍者的照顾，有时候我们也会类比，那照顾孩子我们也是觉得是照顾啊，可是照顾孩子大家就可以去比较能够理解，因为照顾孩子他是会进步的，他是会成长的，可是当我们今天面对的家人是比较是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啊，或者是失能长辈啊，失智长辈啊，尤其是像大家最近看新闻一定有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失智长辈，可能常常会有出门然后就走丢，好，那就需要家属就会需要找协寻的这些服务，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会让照顾者其实压力比较重。
1: 是，
0: 对，那像我自己就有一个经验，就是我有个照顾者他是非常年轻，大概30多岁，可是他的妈妈原本是一个就是这个马拉松健将，大大小小的比赛他都会去跑，非常健康的阳光的一个长辈，可是没想到他就早发失智，就大概还不到65岁，他60多岁就开始有一点好像走出去然后就不知道要走回来，会走错，然后有时候买东西他会一直重复的买，然后就家里就堆的很多就是从超市也好或者是各个地方买回来的东西，然后他会忘记说我有买吗，我不知道就类似像这样，或者是甚至到这个比较中后期的时候，他有几次就是自己3更半夜走上那个国道，就是高速公路，
1: 哇好危险哦，
0: 对，是被警察带回来之后，然后半夜通知家属说是不是你们家有这个长辈啊，然后儿子在家，然后就想说3更半夜刚刚不是才睡觉吗，他也才刚躺下来没多久，怎么会人不见了这样子，哇，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说3更半夜然后你突然才刚躺下来没多久要睡觉，然后又被一通电话吵醒了，然后又是妈妈走失了，妈妈在警察局，那个心情其实是非常的焦虑的，然后也会非常紧张甚至挫折，如果 我已经照顾他好一阵子了，可是他还是不会变好嘛，那他只会越来越不好的情况之下，那对这个照顾者来说他的情绪反应是大的，
1: 是，
0: 对，所以其实他的那个无力感是很会很沉重的，
1: 是，
0: 那这个无力感不断的就是去累积之后，他的那个又没有抒发管道，或者又没有人可以来帮忙他，像刚刚讲的晚上大半夜大家都在睡觉，
1: 是，
0: 只有执勤的警察能够在外头协助，
1: 是，
0: 那他的资源就很少，
1: 对，
0: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有时候就是我们也会很担心他就是让他爆雷的一个点这样子，所以刚刚在谈说公共

0: 化服务那个支持度如果够强够稳固，那对照顾者来说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呢、
1: 嗯、
0: 好，让他不是那种被迫在消磨过程当中，他比较有余力去面对他照顾过程当中的一些难题。
1: 是，也就是说我们在、守望相助这一块、哦、我不知道公共化的这个

0: 我相信在这个越来越进入这个超高龄的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要去了解有目前政府有提供哪些资源，然后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家人是不是也需要早一点的去有这个警觉心，然后能够帮助我们的家人能够在早期的症状出现的时候就可以赶快带他去就医，也就是说不要等到危机发生到很大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慢慢对提早做一些准备，然后对这些资源有一些了解，对这些尝试能够慢慢的累积起来，那减少突然发生的时候的那种压力还有那种不知所措哈。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说照顾者的压力哈，会让他从自愿变成非自愿，或者说从那个照顾者的角色就很快就想要挣脱，这个部分这个压力我想有很多的征兆，还有很多的社会的评价都有可能会给予这个照顾者一些不太适当的压力啦。那我想我们的确照顾别人是一个很耗时又耗体力的事情，好，这个对于照顾者本身我们在自己的身心的状态上面哈，不知道我们的这个陈医师啊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好好检视自己的一个这几个看看有没有对身心照顾者自己检查自己哪些地方可能自己已经是过度 burn out， 可能或者是说在当你一知道一些事情发生了，家里有些意外或是有一些危机你需要去处理的时候，你自己的当下那个心情是应该要怎么样去调试，然后应该要怎么样去关注自己才能够有好的应付能力嘛，应变的能力。对，陈医师这边可以麻烦。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基本上每一个人都像是一个故事哈，所以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那如果我们以刚刚那个游走的个案来说哈，那其实你就要区分说到底是医疗的问题还是照护的问题了。那在医学上很多都是这样，如果它是医疗的问题，譬如说这个病人可能是因为吃了药所以半夜会起来游走，那可能还有些药就不适用。那有些失智的长者呢，他可能也许白天的睡眠太多，晚上睡不着就起来游走，或者是说他会习惯自己开门出去游走，那这时候你家里的门锁就必须改成那个他不会自己开的门锁。就是有些是医疗的问题，有些是照护的问题。那如果医疗问题就要先回到医疗问题的本身那去处理，那如果是照护的问题才接续下去讨论照护的事件。那当然照护的议题刚主持人提到说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那当然也跟这个问题的复杂度
0: 有关，
1: 还有刚我们张主任提到就是参与的有多少啦，那大家分工的情况如何啦等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我们讲所以 dynamic， 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变动式的，那就看说以这个病人为中心的考量到底什么样的这个照护是最符合这个以病人为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场来做一个指引。那当你觉得说是不是自己好像已经负担过重的时候，常常会有几个方向去考量哈。一个是照护技巧的本身，譬如说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样去照护这样子的病人譬如说这个病人到底应该是不是这个灌食的时候应该怎么灌食，翻身应该怎么翻身才不会有褥疮，或者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协助他起来活动就是也是有些是属于医疗上照护的一些议题那有一些是属于说经济上的一些议题譬如说照护起来他又不太能够好好上班，或者是说要花很多钱去一些相关的一些支应那家里除了他以外是不是其他人时间或经济上的配合度如何或者说家庭成员当中的意见不一致

0: 啊，有的人要这样照护，有的人那样照护，所以在这些方面，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或者是一些不同的一些压力来源，造成自己在照护上的时候觉得有一些力不从心啊，或者是说因此而影响了自己的一些情绪啦，啊，不管是焦虑啦，啊，或者是忧郁啦，或者是失眠啦，啊，等等，或者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些症状啊，觉得不太是平常的状况可以去解释的，那这时候呢？应该都可以，如果有自己的家庭医师，或者自己本来在照护的医师，或者身心症状有这个我们讲所谓身心科，不管是心理师啦，或者是我们的精神科医师等等啊，这些我们所谓第一线能够帮忙的这些医护人员、医护团队，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先做咨询的对象。搭档家总也提供了很好的这个家庭照护者的这个电话咨询的一些联系，可以帮忙在这方面做一些这个第一线的一些厘清，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资源。
1: 是，对，我们面对这个照顾这件事情，首先真的是要分清楚什么是我该负的责任，什么是医生可以做的事情，该医生负责的我们就不要去太多的去有这个好像还要自己要再做第二个医生一样，我觉得这个是对照顾者的一个很大的这种压力上要分解啦。哦，谢谢这个我们的这个忧郁症防治协会的陈秘书长，他从本身是家医科的医师，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在有关于照顾者本身遇到不管是危机刚发生的时候，或者是已经照顾了一段时间，他可能面临了家人很多不同的意见，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可能自己也长期在照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经济上面的压力等等的，让这些问题能够适当的去分开，然后能够分头去找到合适的提供资源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公共化的资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方向。刚刚陈医师有特别找到有提到有关于照顾者在这个医护的技巧，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个被照顾者复原啊，或者是减少意外发生啊。事实上是有一些方式啊，比如说常常会晚上跑出去没有办法找到路回来，像这状况在照顾技巧之前，你可能先说啊，是不是先把门关起来之前，他还是要让这个家人就医，带着这个家人能够先去厘清是什么方式造成他什么原因造成他会有这样子的现象，或者有可能是从药物本身去做调整，减少他发生这样子的情形。我想对于医疗和药物正确的认知，然后能够细心的配合，然后再去从这个药物方面去做服用以后的反应，然后就跟医生做一个连结，这个是不是我想很多医疗照顾者这就是在家庭照顾的人，其实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要当医生的好帮手，第一个他的责任啊，这部分陈医师是不是可以说说看，就是如果说家人真的有一些老人，可能像刚刚这个张主任提到的这个有疑似晚上会出去游走，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底家人该怎么办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请陈医师跟我们讲讲，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形，简短的让这个照顾者能够先知道该怎么样处理。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我们今天这一集很开心邀请到家庭照顾者总会张小婵公关主任来到我们现场，还有我们的台大医院的家医科资深的陈金莹陈医师来到我们现场，他也是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秘书长。我们刚刚跟听众朋友们有聊到有关于家人如果真的出现了晚上会开门出去这样一个好像听起来非常熟悉

0: 的一种场景，对于照顾者来讲真的是会有很大很大的压力。那么家庭的照顾者其实最担心的压力有很多很多啦，它的来源有很多很多，但是在照顾技巧上、可能除了行动上的安全，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安全性的问题会特别的担忧。那我们请这个刚刚请陈医师也跟我们说了，有时候在这个药物上面其实是可以调整，做一些配置上面的或是比例上面的更换，有可能会使这个家人晚上这个日夜颠倒啦，或者说一直很想要往外冲出去的这情况也是可以有一些改变。那这个时候照顾者要在药物上面，我们简单的来说，照顾者在药物上他担任很重要的监督者的角色，他需要 monitor， 他是有点像医生的助手。那这个部分到底照顾者应该要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1: 好，谢谢主持人啊。基本上游走是一个症状啊，那症状本身后面有很多的原因，那所以每个人还是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有这样症状，应该还是先諮商原本照护的医师。那因为游走这件事情，有可能我刚刚提到，有时候是药物相关的副作用，比如说病人可能吃了某一类的睡眠药物，可能就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游走的行为啊。那有时候呢，是因为说可能这个日夜作息的一些关系啊，比如说假如白天都在睡觉，可是每天白天没有做什么事情，那晚上可能清醒了那这时候可能也许有一些起来走动的一些情形啊。那或者有时候呢，病人是因为说可能错认说自己觉得不是在家里，他可能想要回家，所以他想要走出去去找他回家的路啊。
0: 对，
1: 所以每个人的情形
0: 有时候会听到说去找儿子什么的，跑去哪里找儿子。
1: 是对。那当然在当下情况，如果说因为刚刚提的例子是说可能家人已经睡着了，
0: 对，
1: 然后不知道他出去了，
0: 对，
1: 那当然如果是家人是在知道的情况下，就是病人晚上可能很想出去啊，那这时候有时候家人会陪着他稍微出去走一下，可是可能会适当的走一下之后，因为可能他们通常就是记忆力不是太好，如果可以的话就会转换一些话题，那再找机会再走回来
0: 啊。
1: 那当然如果说是刚刚提的说半夜也许大家都睡了，才突然自己又开门跑出去了，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要有一些安全上的措施，让他不要自己可以开出那个门出去有一些危险情况的发生所以其实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那当然这个部分应该不只是第一线的家庭医师、老人科医师，还有我们的精神科的医师或神经科医师等等，也都这方面都也蛮有一些经验，在一些评估跟处置的技巧，所以我觉得这些部分应该是在医疗上的问题，可以先做一些諮商，然后再看照护上还有哪一些可以帮忙的地方。
0: 是，对，在这个照顾技巧上面呢，维持被照顾者的基本日常生活规律和作息，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常常很难做到，有时候他白天这个被照顾者就是很想睡觉，然后可能你已经带他出去外面的，我看到常常有很多被照顾者可能也还是坐在轮椅上闭着眼睛睡觉，所以这个时候晚上当照顾者很累又想休息的时候，这个被照顾者又醒来了我想这是一个药物也可能影响的，然后也有可能是照顾技巧上也需要提升啦有可能他在白天他要做些什么事情，可能也要安排，所以有时候觉得照顾者很辛苦，又要顾他吃又要顾他睡，然后白天还要提供活动让他开心让他有事做，所以照顾者有时候给他吃他也会怕他噎到了或是什么真的每一件事情说实在照顾别人照顾尤其是可能是自己家里的长辈压力真的很大。
2: 是啊，其实主持人说的还有医师说的都是现在照顾者会遇到的问题，但其实我常常就会笑称

0: 说照顾者其实是很专业的 PM、嗯、就是在企业里面是 PM 就是专案管理师，对，非常厉害。他要知道所有的时间行程，他才能在那个时间上 on 得非常好，然后他需要哪些工具，需要哪一些人力等等等、嗯嗯、那他就是会、把这些事情都排得非常好，然后按表操课。
1: 对，
0: 那大家就可以知道，就是当他需要把这些行程安排得这么好，不会有太多的出彩的时候，那就表示这个家庭照顾者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掌握，甚至他必须比如说刚刚在提看医生这件事。
1: 对，
0: 那大家就知道我们其实现在的医疗量能的关系，那常常我们带长辈去看医生就要等很久，那长辈其实很难在诊间等很久、嗯、然后等很久他就会发脾气，然后他就会怎样。那照顾者同时又要注意时间，好，看诊的时间，同时又要处理安抚长辈的情绪，甚至有些长辈他是订比如说富康巴士去医院的，
1: 对，
0: 然后如果看诊的时间 delay 了，那他又必须去跟这个交通车的公司做很好的协调、嗯、去把这个原本应该要来接的时间是不是往后挪啊、嗯、或者是有其他的安排啊、嗯、或者是说哎、怎么去跟医生沟通、嗯、好，那这个时候同时这么多事情是发生在同一个时间里面，
1: 嗯，
0: 所以你看他的时间表里面还有很多小时间表，很多事情必须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做很多的统整，甚至要发挥自己像超人般的能力，然后把才能化解很多的危机。所以那像刚刚在谈说这个照顾者的压力其实来自于很多面向，没有错，他的担心也来自于非常多的面向。比如说像我就接过照顾者打来说，哦，请问怎么申请外籍看护工，
1: 嗯嗯、
0: 然后一聊才发现说，哎，其实长辈还算是蛮健康的，就顶多到亚健康，还不到完全失能需要有一个这个外籍看护工来这个协助的情况。那我们就很好奇啊，那为什么他要请一个外籍看护工来协助？这个女儿就说，因为我很担心我已经八九十岁的这个妈妈在家，如果因为他是白天在上班嘛，好，如果白天在家没有人看着他的话，他可能会有跌倒的风险，所以我要请一个、嗯、请一个人哈来给他盯着。
1: 是，
0: 可是就像刚刚医师说的，到底他的这个状况适合什么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其实有很多元的对应的方法。对，那也许我们就可以在，可是也许他照顾者是不知道啦，比如说、我们就会建议他说，哎，如果长辈其实他还这么健康，那他要不要去社区活动啊，他会不会平常有去公庙啊或者是教会啊、好，自己有没有一些日常生活的
1: 休闲、
0: 这些安排，
1: 对，
0: 那
1: 可去的地方，
0: 对，那这些在白天如果他能够被安排得很好的情况之下，也许对女儿来说她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担心说，哦，妈妈是一个人在家，
1: 是，
0: 然后或者是说，哎，她可能也会用比较省钱省力的方法在照顾长辈。
1: 对
0: 对，所以这些问题都可以去做很多的整理跟讨论，甚至我们也遇到很多的照顾者会很担心尤其是长辈吃东西很容易呛咳这类的问题，吞咽困难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难题。
1: 对，
0: 对，然后他们就会或者是说有一些长辈他是这个手的力气，或者曾经他中风、然后他就不方便自己吃饭，可以吃但是会吃得很慢、或者是他可能会比较容易掉。那有些我们就遇到照顾者，他就是为了赶快让他完成吃饭这个动作，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哎、我就不要让你自己吃了，我就是喂食的方法来完成这个吃饭的动作。对，那可是有时候其实换一个角度来想，应该是说我们的长辈他自己保有多少的能力，好，这个部分如果越强的话，他自己照顾自己越好，好，那我们的照顾压力就会下降。所以如果说他的你一直不让他做，那他可能退化的就很快。好、所以像我有照顾者很可爱，他就会讲说，我现在就是要带他去参加很多的这个课，我虽然很累没有错，可他白天很累， 我很累啊，我们两个晚上回家就一起
1: 睡
0: 觉，对，然后就比较不会像刚刚我们在讲的，也许他会有很多半夜突发的一些状况啊什么的。那这样的照顾的过程里面，其实透过的就是像刚刚说的，有一些是社会资源的部件，或者是邻里资源的协助，甚至医疗团队可不可以进来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一个小帮手，那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建议我们的这个照顾者，你平常长辈啊，或者是我们被照顾的那个家人，他有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以稍微 memo 一下，你自己记录一下，
1: 对，
0: 因为医生有时候不见得能够那么清楚，然后又加上长辈如果又在现场，长辈可能会跟你说没啦没啦，我哪有那样子啊，他就会
1: 面子问题，
0: 对，
1: 我都很好，
0: 对，
1: 我在家都吃好睡好，
0: 对，我都自己吃，
1: 都没抱怨。
0: 对，所以有时候透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好这个记录，平常的记录，那有时候我们在看诊之前偷偷先塞给比如这个
1: 医师
0: 或护理师，他们就可以大概知道说原来这个长辈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等一下说话的技巧啊沟通啊用药啊甚至要不要会诊其他科去转换，
1: 对，
0: 做其他的处置，这可能都是一些妹妹嘎嘎啦，
1: 很重要资讯啊，照顾者，
0: 对，可是这些都是我像我刚刚说的像超人般的这个照顾者需要去理解的，甚至知道怎么去执行，然后执行之后他有办法跟医疗团队或者是照护团队去做很多很多的沟通。
1: 其实这个就是说外劳做不来的，就是沟通啊，跟医疗团队沟通的事情需要很多很多的训练。但是我们知道最近这个80岁以上的长者现在是可能已经8月1号可以开放是免80量表就可以请这个外籍看护，所以这个外籍看护的应用就要变成要一直教育，那不一定每个80岁以上的人都需要一个外籍看护啊，但是家人照顾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有一个人在家里看着我好像会比较没有那么压力大，
0: 还可以做别的事情，
1: 我好像
0: 这里也不太好
1: 就是这一点其实刚刚那个张副主任刚刚提到的那些我作为一个女儿 我照顾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其实这些事情我通通做过，我们还用 Google 文件把那个个人不同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兄弟姐妹带去看医生，自己还要上网去写，
0: 对，
1: 让对方知道，
0: 然 对
1: 然后去住院的时候每个人不同的班还要等一下明天会看到医生你要跟他讲什么，你要记得这个尿尿里面有出现血丝，这个一定要赶快处理
0: 对
1: 然后这个状况就是说照顾者在这个些医疗状况上除了吃喝以外作息以外就是要担任跟医生沟通。那我知道最近这个有这个特别有老人友善门诊，好像在看诊上面也有一些比较快速的方法，然后还有特别就是老人医学科，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照顾者在面对好多种科要跑精神 身心科又要加医科又要什么胸腔科这么多科，是不是在医疗上面有一些比较方便的一个措施？
2: 是在医疗上面呢，就是对于在以台大医院为例的话，是85岁以上长者是看诊可以是有优先权啦，
1: 85岁
2: 他是属于敬老号，所以他是按照就是报到的先后可以就是插入在正常号当中。那另外就是也鼓励这个就是所谓整合门诊，我想这是应该是国家的规划了，就希望说病人不要说看了好多个医师那可能又开了甚至不同医院的医师然后开立的药，虽然现在健保卡已经比较方便可以看到在最近三个月到六个月在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医师所开立的药物或者是检查那但是也是希望说能够整合是比较好的那当然这整合不见得一定是在加医科老人科如果说是它是以胸腔的疾病为主，那其他科的部分药物很少又是一般常见的药物，那其实它如果原来的主治医师也是整合这个科门诊的医师，那也愿意做这部分的一些整合的话，那其实都是可以的所以其实整合 应该是等于是全国性，希望是以这样子的方式来让这个长者在看病方面是比较方便啊。那在台大医院的这个

0: 的门诊部目前也有启用所谓病人留言板，
1: 嗯，
0: 就是在应该是示范吧，所以是在有些同一示范的医师的门诊，病人是可以留言的。好像刚张主任提到说，如果可能过去常病人就是儿女会先写个纸条哈，就先塞给医师说啊，这个是等一下要讲的，怕等一下病人再来说不方便说啊。
1: 嗯，
0: 那现在他是如果你有想预先要说的，他可以在这个留言板当中，那医师在看诊的时候就会看到有那块资料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有些可以帮忙的地方。
1: 哇，所以有时候对医师表达一些感谢也可以写在那个留言板上面吗？
0: 那个应该现在是止于说这个就是有关病人相关的就医的一些资讯，
2: 那，哦，那个要怎么写呢？
1: 嗯，
0: 他
2: 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好奇，
0: 嗯，应该是他们这个在网络上的时候那个挂号的那个地方应该是就有个地方可以连接，
1: 哦，
0: 所以我们在看诊的时候会看到这样子。
1: 哦，那很
2: 特别，欸，对，哦，及时的小讯息就让医师掌握，欸，
1: 哦，
2: 这对照顾者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
1: 资讯
2: 的资讯跟帮忙。
1: 哦，
2: 对，
1: 哦，
2: 对，
1: 哦，
2: 对，
1: 那有限时间吗？就是，
0: 欸，好像是就是这次看诊前你把它留
1: 上
0: 去，你上那你看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
1: 哦，
0: 不过他现在可能好像印象中好像是个示范， 还不是 全部都有的样子，
1: 哦，就是台大医院开始示范。
0: 对对对，好像是，
1: 哦，这是一个蛮细节但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对，
0: 对
1: 啊，所以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其实国家甚至就是说在医疗方面的医护人员也非常的用心在帮忙整合有关于减少照顾者的压力啦，就特别是在看诊的时候，那能够加速双方能够有很快速的这个对病人之被照顾者的这个各样讯息的一些厘清，这是很重要。然后在这个有一些什么疑问的部分啊，老人也可以用快速一点的方法，哦，那要记得85岁以上，哦，那可能80岁以上的还不行啊。
0: 对对，我们会鼓励他说你再看两次，因为都是三个月看慢性病，你再看两次就85岁以上就优先权了。
1: 可见80岁还没有到太老，所以是还可以再等待一下下没有关系。但是我想如果啦有真的说那一天有特别很紧急很不舒服，可能跟护理人员讲一声也是可以啦。
0: 对对，应该是这样。就像刚刚提到的，如果说是要做，的确有些病人他们就是进来的时候可能是要搭这个富康巴士，那这些都有时间表的，所以通常会跟就是医护稍微反映一下，我们会做一些安排，因为真的那个是起来就是预约起来实际上都不太方便，
1: 不太能那个爽约，或者是迟到太久。
2: 对，一来是那个车子真的不好预约，
1: 二
2: 来对你还要在协调时间的时候，其实那个调度上太临时性，太不好调了。
1: 是，
2: 对，所以对照顾者来说，其实真的在那个当下会很不方便啦。对，
1: 嗯，那不知道我们在这个家总这边有没有对于照顾者有提供一些比较直接的一些帮助？如果说哎，我真的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然后可能又要到医院去，然后又要处理我家小孩发生的事情，我同时真的临时的分身乏术，对于照顾者有没有什么立刻的一个紧急协助？就您来说，不一定你们家总啦，就是说，就您来说，有哪些社会资源是可以那种临时人力的补空缺这个问题？
2: 临时人力，嗯，齁，真的会考倒大家了。
1: 这个问题很难哦，喔。
2: 对，如果你现在一定要对应上这个临时性服务的话，
1: 嗯，
2: 其实现在只有多元，劳动部有一个多元陪伴照顾计划，它是一个，
1: 嗯，
2: 外籍看护工一对多的照顾模式，就是
1: 再说一遍，在哪里可以找到？
2: 它是劳动部的一个示范计划，
1: 哦，
2: 多元陪伴照顾计划，
1: 多元陪伴
2: 对多元陪伴照顾计划，
1: 嗯，
2: 对。那它比较是说，我有临时性、紧急性的这种情况，短期性需要人力协助的话，
1: 嗯，
2: 那我可以请一个外籍看护工来家里协助去看顾我的长辈或者看顾我的身心障碍者，
1: 嗯，
2: 对。那他那个部分目前全台湾就是6个单位在执行这个相关的示范计划， 希望今年可以开到10个啦，劳动部的。

0: 这个想法是希望今年可以开到十个，但目前在北中南大概就是六个单位在执行相关的工作这样子。那这个如果大家有想要知道怎么去申请，因为其实现在走线上申请，大家用 Google搜寻这个多元陪伴照顾计划的这些关键字，其实应该都可以找得到。或者是说，其实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照顾当中的难题或者是资源，其实真的很多啦，有些其实是比较是固定性的，像我们比较遇到比较多的就是说，他现在如果可以透过这个长照服务里面的居家服务好了举例，然后他就可以固定某些天是已经有居家服务，那如果非常临时哦，需要比如说带我家的小孩去看医生或什么的，但其实我家的长辈其实应该是有一些固定式的服务跟人力在现场协助，
1: 是、
0: 那我就可以去分身先处理的。但是照顾过程当中其实的确就是会有很多变化啦，我必须老实说，所以真的有很多临时性现在还没有办法在公共化服务里面，其实还是有不够的地方，
1: 临时性
0: 的部分，对、所以你突然临时要找一个，就像比如说我们照顾小孩，我临时间要找一个保姆，有时候其实会
1: 很难，
0: 对、那所以
1: 不建议这么临时，
0: 对，
1: 可能要前面就要有一些
0: 稍微有一些安排，
1: 你需要先接洽，或者是先接洽过，
0: 对对对、那如果说家人之间可以互相沟通协调，然后去安排替手的话，那可能会比较容易处理。但是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来讲，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缺工的时代嘛，现在真的是各行各业都缺工，所以其实要找这么临时性的人力其实真的不好找，除非我们本来平时就已经有建构自己一套的人选名单、
1: 网络，
0: 对，我的网络，我知道我紧急状况的时候可以找谁，
1: 是、
0: 那他就可以透过自己的这个网络名单去找自己合适的，好，可能跟我家比较熟、或者跟我们家的长辈比较熟，比较知道他状况的，那他就可以运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找临时性替代的服务。不然其实现在这么临时，如果我是今天要或明天马上要，其实比较难。又或者大家可以直接在网络上现在有一些人力平台，人力平台，那就可以去线上找这样的一个人力平台。那个媒合会比较及时，如果你是要透过临柜或者是透过某一个单位去找人的时候，那个沟通联系的这个时间耗损就会比较久。
1: 是、
0: 但是如果我直接透过平台去在平台上找人的话，那这个就会比较快一点。对，
1: 是啊，我觉得其实我们真的是说平时做好战斗准备啦，就是说不要让自己是单打独斗，不要让自己成为照顾的时候 你的力量就是 只靠你自己一个。我想我们国家在不管是在整个长照的政策上面啦，在人力上面的部件其实已经相当的仔细，在很多层面其实我们看长照真的非常非常的仔细，那个项目真的已经很多很多了，如果你的长辈是有长照身份可以接触得到，那些都可以去申请。
0: 对，其实应该是跟听众朋友分享说照顾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很辛苦，也有时候也会让照顾者觉得孤单，
1: 是，
0: 但是适时的使用这些外部资源，好，那可以减轻照顾上的一些压力。那这些外部资源呢，其实当然现在大家使用这个手机啊网络都很习惯的，但是也有一些长辈朋友们是平常没有特别使用网络也没有关系。家总这边有一个全国的0800免付费的照顾者关怀专线，大家可以透过0800这个支专线，然后来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跟咨询，好，0800-507272的照顾者专线，只要跟照顾议题有关系的，好，大家都不要客气，其实透过电话有时候及时性的提出问题来询问，甚至有时候即使你知道或已经有使用某一些服务，那我想要有第二咨询也可以，甚至有时候在照顾过程当中，像我们刚刚举例的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它是非常交杂的，甚至跟其他的家人之间有很多关系是破裂的，对，有冲突。

0: 那个心情其实真的不会太好，那真的需要一个出口抒发。那大家也不要客气，其实可以透过0800507272的照顾者专线诉诉苦，说说话，然后有时候问问资源，有时候找帮手，其实这都是对照顾过程当中一个很好的缓解，或者是找到甚至适合自己替代的一些服务或方案这样子。
1: 哇，大家听众朋友们有特别记住这个电话吗？0800507272，这是家总提供的一个关怀专线，随时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感觉好像都可以打这一通电话吗？
0: 对，基本上我们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中午没有休息。那只要跟照顾议题有关系的，尤其是特别是照顾身心障碍者啊或老人啊好等等等、那都可以，就是可以透过这次专线寻求一些协助。
1: 好棒哦，感觉非常的不设限，就是各样的问题。
0: 我们也没有设定账别。
1: 太棒了。好、我们今天时间的这个关系呢，还有一些问题哦，我们留在下一集。今天的时间先到这边，我们真的觉得在担任照顾者跟被照顾者还有其他这个再仔细一点的这个深入一点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真的是如何去看待照顾一个人到老，或者我跟我的伴侣能不能共同到老，这中间其实不只是照顾者的心情，而是一种你要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这个善终、还有老化的这个部分，我们留在下一集的节目再跟听众朋友们来跟这两位重量级的来宾来一起分享和来一起谈一谈。好，今天很开心在这边跟大家先说声再见咯，
2: 拜拜
3: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在每周一下午两点钟首播，和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今天要谈的是所谓的帕金森氏症，或者是说帕金森氏病。那帕金森氏病是全球第二常见的脑神经系统退化的疾病，患者平均发病的年龄都在58岁，其实还蛮早的。我觉得像娱乐教会的牧师就是得了帕金森氏病，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走路，也没办法自理了。这个病症呢，在初期的症状感觉上好像不是很容易察觉哦，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已经哇看了很多不同的科别啊，做了很多不同的检查，过了好一阵子之后才发现得病，而有点耽误了就医的时间哦。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病或说这个症呢，是我们很值得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因此今天呢，我就为各位请到了林口长庚神经内科部的动作障碍科的洪俊医师，来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帕金森氏症的救治。

0: 紧哦。我们来欢迎洪俊医师，洪医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您好，也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样子。
0: 哎，洪医师，
1: 是，
0: 谢谢您来跟参加我们的节目，就是来跟大家来讲清楚哦，到底什么是帕金森氏症哦。那因为刚才跟洪医师聊天的时候，我发现我可能中间有一个误解，就是帕金森氏症跟帕金森氏病，它是不是两个不太一样的东西呢？
1: 是，它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概念，因为我们讲帕金森氏症，
0: 是
1: 它是涵盖了很多种神经系统的退化疾病。
0: 嗯，
1: 那这些疾病可能关系到一些类似帕金森病的症状，那它是一种症候群的概念。
0: 是，
1: 那我们简单可以分成典型跟非典型这两大类。
0: 嗯，
1: 那典型的那个最具代表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这个帕金森氏病，或是一种原发性的帕金森病，或是我们简称就帕金森病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样子。
0: 是，
1: 是，
0: 嗯，哦，所以就是这个帕金森氏症，它是整一，就说它是比范围比较大的一个症候群。
1: 嗯，它范围更宽的一个症候群，可能是变成就是类似帕金森的一个症状，都可以这么说。但也许并不是每一个病患都可以到后来是一种典型的那个就是帕金森病这样的状况。
0: 哦，哇，今天如果洪医师没替我们解答，我还真的没有搞得很清楚。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没有把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搞得很清楚。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吗？就是我们大部分身边的人，他们得的大部分是属于帕金森病吗？
1: 有可能，因为帕金森病在比例上还是占比较多的比例。那我们在媒体上讨论的多半也都属于帕金森病，因为这个帕金森病就像刚才主持人已经提到，大概都是从55岁到60岁中间是最好发的发病时间。
0: 是，
1: 那症状通常都是一些随着时间缓慢出现的状况。
0: 嗯，
1: 那早期的一些动作症状，就是包括了像是颤抖，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
0: 嗯，
1: 那其实如果说他是帕金森病的话，他的颤抖其实是非常有特色，就是说他是在静止状态的颤抖，而且呢通常是在早期就在身体的某一边，这样的颤抖的一个特征就会比较接近是我们讲的一个帕金森病这样的概念。另外除了这个颤抖这个症状呢，其实那个包括其他动作迟缓啦、肢体僵硬啦、还有就是有的人会有一些步态上的异常，
0: 是，
1: 大概都是一些帕金森典型的症状。那这些都是就是可以属于一种动作障碍的一种情况，或是说是一种跟动作活动相关的症状。那其实这些症状就是在那个1817年最早就是从这个 James Parkinson 开始描述，这个特征都是完全相同。那经过这过去200多年呢，其实我们现在就是知道说帕金森病虽然它是一个动作症状为主的一个疾病，但是呢他们也有合并许多跟动作好像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症状，例如像是一些姿态性低血压啦，还是睡眠障碍啦，或是频尿一些便秘，这种比较属于自律神经的症状。另外也可以出现一些性功能障碍啦，或是一些比较偏向心理层面的忧郁症，或是认知方面的一些智能减退甚至在我们感官上的一些疼痛啦，还是嗅觉异常，都有可能是一些跟帕金森病有关的一些非动作症状。那因为这些非动作症状它是在疾病的不同时间出现，
0: 是，
1: 所以在不同病患其实有的时候有这个，有时候又没有这个，所以其实在变异上是非常广泛这样子。
0: 真的耶，哇，我觉得就说因为它的那个初期的症状看起来就像您刚刚提到，它不一定是动作的障碍，它也有很多其他的部分，所以它其实判断起来是不是是有一点难度的。
1: 是是，所以我们在现实面上常常都是已经出现动作症状都在回溯，我才发现说原来他在这个动作症状之前其实已经有一些像睡眠的问题啦，或是某些情绪上的一些改变那是很多是回头过去看才知道也许那个都是一些跟这个病相关的一些，就是等于是早期的一些非常非常早期的表现这样子。
0: 是是
1: 是，
0: 那我想请教医师，就是说，因为刚才有说这个病症都套发于55到65岁嘛，那就是他这个算是一种遗传性的疾病吗？还是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疾病？
1: 这是很好的问题，因为

0: 其实的确有一个比例的病患，他们是比较属于基因遗传造成
1: 哦，
0: 的情况。不
1: 是，
0: 过呢，通常都是属于大概在45岁以前发病的这些病患，就是比较属于年轻型的一些病患，
1: 是，
0: 通常会比较找得到相关的基因。那在我们这个好发这个50几岁到60岁这个年纪的话，其实在这几年慢慢有发现一些可能是危险因子的基因，但它可能并没有那么强的，就是一定会致病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其实你有可能带了这个基因，但是并没有真正表现帕金森的情况，这个也有。所以，其实，在那个好发年龄这一块的这个基因表现是更加复杂。那在比较年轻的那一型，它其实它的基因是比较，就是比较是属于就是特别是致病的或是不致病，它是区分的比较清楚这样子。
1: 了
0: 哎，
1: 解，所以
0: 对
1: 就是
0: 对
1: 比较
0: 对。
1: 年轻的患者发病，他其实反而跟基因的遗传比较有关系。
0: 是
1: 对，
0: 是
1: 然后
0: 是，
1: 到了这个后面的年龄，反而就不
0: 对，
1: 见得是基因的问题了。
0: 对，就是基因可能是会占有一部分的角色，但是大概很难解释大部分的一个状况，所以我
1: 是
0: 们大
1: 是，
0: 概还是会认为它是一个多因子的一个疾病，就是说除了基因遗传以外，就是其实环境因素还是被认为就是可能是占有一些角色，只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环境的毒素啦，还是什么状况，目前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定论，就
1: 了
0: 是了。
1: 解了解，
0: 是
1: 对，所以
0: 是。
1: 就说他现在就是。他的病因其实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被发现，就是为什么
0: 是
1: 会得这样子的病哈？
0: 是，
1: 对，
0: 就是病因上其实还是一个未知的部分，哈。
1: 是是，那就是刚才医师有提到一些初期的症状嘛，可是
0: 是，
1: 就说像我们作为家人的话，我们到底要怎么判
0: 是，
1: 断？就是说他。有这些症状，我到底要看哪一些科别啊？或是因为有很
0: 是，
1: 多人，他可能刚开始觉得怪怪的，会去看骨科，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对症下药看到对的科别。
0: 是，是，是没有错。主持人说的就是的确是常常发生的情况。还好，我们现在骨科医生他们也会辨识这样的疾病。所以其实我们也有不少病人是从骨科
1: 转
0: 的
1: 过
0: 医生
1: 来，
0: 转介过来的，
1: 哦，了解了解，
0: 是。
1: 对，所
0: 那关
1: 以，
0: 于一，对，哼哼，
1: 请说。
0: 对，是。所以就是关于一般民众，可以去辨识的方法，其实我们的那个台湾的动作障碍学会曾经有提供一个帕金森病的自我检测表，来提供民众在家里面可以自我检验。那如果说那个我们以下提到的10种情况，如果出现有3个，大概就是可能要考虑是不是帕金森病初期的前兆，那时候就会建议能够找神经内科医师去咨询，或是做相关的一些该做的检验呐，还是处置这些。那这些状况我大概念给各位听哈。第一个像是你的手就是否在曾经在休息放松的时候就出现颤抖的情形就是在休息的情况下会出现颤抖这样的特征。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在走路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手臂会弯曲而且不会摆动这样子哈？那第三就是在身体它在站立或是行进的时候，好像会有点往前弯曲，就有点类似像驼背这样的感觉，就是它自动会有点往前倾的感觉啊。对，那第四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姿势好像不是很顺利，那可能会有一边好像一只脚可能特别拖在后面的感觉这样子。对，好，对，然后第五就是说在写字的时候，它可能会变得比较慢，甚至会字体变小这样
1: 哦，
0: 子
1: 字
0: 哈。
1: 体还会变小，
0: 是，就是写字的部分可能会受影响，是，所以我们说会跟病患形容说，这有点像是那个生锈了一样的感觉，就是说你可能还是可以动，或是动得比较慢，或动得比较不太顺这样子。
1: 了解，
0: 对，然后第六就是他的步伐可能就是会小，而且会容易会有点往前跌的感觉，这样，或者甚至会有点越走越小步，或者说越走越快，往前冲之后越走越小步的感觉。
1: 就是小碎步，有点像小
0: 有
1: 碎
0: 点像
1: 步这样。
0: 所谓的小碎步的意思。对，那第七就是比较属于一些我们那个身体上的一些就是症状，他就是可能就是觉得人懒懒的做什么事都没有动力的感觉。那这就是有点混合到一些类似像情绪上的一些低落的感觉，
1: 对
0: 这样
1: 啊，这
0: 子。
1: 也有点像忧郁
0: 是，
1: 症的症状
0: 对，这一部分就有点像是一种忧郁的一种情况，这样就是比较没有动力的状况。然后 第八就是在颈部的后方或是肩膀，就是。

0: 是常常出现一些异常的疼痛的情况，哎，就是通
1: 哦，
0: 常是在靠近身体的这个大关节，哦，
1: 是，
0: 会比较会出现，所以很多病人就为了这样的情况去看骨科，然后
1: 对
0: 发现这个
1: 对，
0: 怎么样治疗，好像止痛药都不会好的感觉，
1: 嗯嗯嗯，
0: 对对
1: 哇，
0: 对对，
1: 对，
0: 哎，对。
1: 这个还肩颈酸痛蛮常见的，真的很难
0: 是
1: 判断。
0: 是，但是他这边指的其实是比较靠近我们这个主干跟
1: 嗯，
0: 这个肢体交界的地方，嘿，
1: 哦
0: 所以通常是
1: ，OK，
0: 常见的是肩膀或者大腿这种比较属于那个就是跟我们的主干交界的位
1: 哦，哦，
0: 置这样
1: 了
0: 子，
1: 解了
0: 是
1: 解
0: 是是是。
1: ，OK，OK，okay,
0: 然后第九就是说会刻意的避免跟聊不来的朋友或是家人相处，就是会有点逃避哦社交的
1: 社
0: 感
1: 恐，
0: 觉。
1: 有点社恐这
0: 哎，
1: 样
0: 有点
1: 子，
0: 社交恐惧的感觉，
1: 嗯。
0: 对，所以这也可能是要需要考虑到，是不是可能是如果行为临时的改变的话，嗯，
1: 是，
0: 然后第十就是在你的说话声音出现音调改变，或是变得就是比较没有抑扬顿挫，
1: 嗯，
0: 甚至是越讲越小声，或是有点沙哑的情况，这大
1: 哦，
0: 概也是要考虑到，可能是在我们构音上面的这些肌肉，有点像我们这个手的动作越做越小，脚动作越做越小这样的概念，这样子。
1: 嗯嗯嗯，嗯嗯，
0: 对，
1: 哇，
0: 所
1: 连
0: 以
1: 声音也会变化哎。
0: 是就是全身的肌肉就是这样子哈，回顾起来都可能会产生一些特别的情况这样子哈，
1: 是哇，
0: 对，
1: 所以
0: 对对
1: 这
0: 对对，
1: 十个检
0: 是
1: 测里面，只要有出现
0: 是
1: 三样，
0: 是，
1: 就要去检查了。
0: 可能就需要考虑给神经科医生再做一个相关的鉴定跟
1: 嗯，
0: 比较完整的病史询问。当然，并不是说一定真的是早
1: 是，
0: 期的帕金森，不过医师还
1: 嗯嗯嗯，
0: 会参照其他有关的症状跟你的理学检查、神经学的检查，要去帮你做后面的一个决定
1: 是的。
0: 或是相关的诊断，这样子，
1: 了解
0: 对，
1: 了解，
0: 对，
1: 哇，果然这个就说，有时候判断起来，我觉得还是有点困难哦，因为有些真的跟其他病症还蛮像的，
0: 是，
1: 对，
0: 就很多交集的地方，
1: 是是，那
0: 对，
1: 就是有一种说法是说肠道微生态失衡，
0: 是。
1: 这个意思是肠道功能混乱吗？这个跟帕金森病早期也是它的危险因素之一吗？
0: 是，所以主持人就提到这个是，就是几年前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新闻哈，它大概
1: 嗯
0: 就是那个在2016年那时候，美国加州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研究，
1: 是，
0: 然后就是把这个实验的老鼠哈，
1: 嗯
0: 就
1: 嗯，
0: 是有两组哈，就是说他们都会制造一些会造成我们帕金森病的一种特别的蛋白质，叫做一种阿法的突触核蛋白这
1: 嗯嗯嗯。
0: 样的一个老鼠。那这样的老鼠，它就是那个就是有分无菌鼠跟一般的老鼠。那其实，在没有任何肠道菌的老鼠，它本来它的一些动作上是非常的正常，这样
1: 是
0: 子。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个帕金森病的病患他们的一些肠道菌移植到这样老鼠身上的时候
1: 嗯，
0: 呢，就发现这些实验的老鼠慢慢就出现了一些帕金森病的症状，就
1: 哦，
0: 是显示说，在帕金森的病患里，他的肠道菌可
1: 嗯，
0: 能是一个治病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所以就
1: 哇，
0: 从这样的一个研究慢慢衍生出一些，就是帕金森病怎么样起头的一个治病机转，就
1: 嗯嗯。
0: 是所谓的一些从肠子到脑这样子，就是治病过程的一个假说这样子。
1: 嗯嗯嗯，
0: 那在2016年这个老鼠的实验之后呢，其实后来在那个就是在人类里面也发现说，其实我们如果早期切除那个就是盲肠，就是阑尾的病人哈，他其实也有大概将近19%的病患可以降低帕金森病的风险。
1: 哦，真的
0: 那
1: 啊，
0: 是啊，所以
1: 哇
0: 就是那其实因为可能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呢，很
1: 哦，
0: 多病患可能会顺便做一些就是可能是迷走神经啊这方面
1: 嗯，嗯。
0: 的一些处置哦，或
1: 嗯
0: 是这个肠道的一些处置，可
1: 嗯
0: 能因为这样就是阻断了有一些
1: 嗯
0: 那个就是
1: 哦
0: 不好的蛋白质借由这个肠道，然后借由我们这个很长的这个迷走神经传到中枢的
1: 是
0: 过程这样子。那
1: 哦
0: 后来在2019年哈，又有
1: 嗯
0: 后续的一些那个研究，就是发现说，其实就是关键的这个阿法突触核蛋白
1: 嗯。
0: 哈，它就一开始在肠道聚集之后，它就会产生一些错误的折叠，以至于身体没有把它代谢掉。那它
1: 是，
0: 随着时间，就是经由我们的迷走神经，从这个肠道一路就是往上传到我们的脑干的某
1: 哦
0: 些神经
1: 哦，
0: 核去，
1: 哇
0: 那最后就是可能就是到了我们这个中脑这边的这个，就是造成这个帕金森病的这个黑质这种部
1: 哦，嗯，
0: 位，就是说它是有点像是一个接力一样，就是把这个不好的蛋白质从肠道从这个周边慢慢传到中枢去这样的概
1: 哇
0: 念，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就
1: 是。
0: 是论。

素哈，大概在2016年慢慢产生。那不过这是一个说法，那其实大概并不是每个病患都可以符合这样的理论，但是其实真的有绝大部分的病患看起来可能真这样理论可以解释，就是像说很多病患其实他们就是发现，其实他很早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些便秘的症状哈，可能就是一个跟这个很有点相关的情况，就是说你的。

0: 就是我们一般人真的还蛮想不到的这的一件事情哦、喔，就是说，哎、欸，你的肠道可能还会影响你的脑干，会传达到那边去，所以饮食就变得还真的有点重要了，搞不好也是治病的原因。
1: 对，就是说你的肠道菌怎么样去就是养成的话，可能跟这个会不会治病可能真的有某些很微妙的关系、
0: 是是是，哇，
1: 是
0: 这个还真的是要特别注意齁。
1: 是
0: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1: 是。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大家请到的这个贵宾是林口长庚神经内科部动作障碍科的洪俊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帕金森氏病的这个问题哦。那刚才医师有提到，哇，我们真的没有想到，就是我们都会以为帕金森氏症这种神经退化疾病是从上而下的，但是刚才医师的解释，我们就发现其实它也可能由下而上哦，从肠道传到脑干也是有可能的。
1: 是
0: 那是对，就是很特别哦。那因为刚才谈到肠道失衡这件事，功能混乱这件事，那我们也有发现好像有一种

0: 也是有一个新的研究发现，就是所谓的睡眠障碍，快速动眼期的睡眠行为障碍，也是帕金森的前兆。什么？到底什么是这个快速动眼期的睡眠障碍？又跟帕金森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1: 是是，主持人提到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就等于是在动作障碍发生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非动作的症状
0: 哈、嗯。
1: 那这个快速动眼期的这个睡眠行为障碍哈，指的是说、嗯，一般我们正常人在睡眠周期里面会有一个快速动眼期。
0: 嗯，
1: 那就是一个做梦的阶段、
0: 哦、
1: 那这个阶段其实我们的肌肉的张力呢是会暂时消失，就是说你想要动可是大概一般人是动不起来这样子、
0: 嗯、哼哼
1: 对、嗯、但是在那个后来发展成帕金森病的患者呢，他们可能会在这个快速动眼期这个阶段、哦嗯、他的肌张力就没有消失、
0: 哦、
1: 所以他可能会配合他的梦境就会有一些异常的行为跟举动、
0: 哦、了解。
1: 那常见的就是在睡觉当中呢，可能会拳打脚踢，
0: 是是，
1: 或是大喊大叫、
0: 嗯、
1: 有时候甚至会把他的枕边人打到床下去，或者让他受伤、哦、这都有听说过这样子。
0: 哇、哦、
1: 是
0: 哇，这么严重。
1: 对，是，就有些时候就是还蛮戏剧性的这样子、嗯、那通常是需要借由一些特别的一些睡眠的一些相关检查、
0: 嗯、
1: 来去确认说是不是真的是在做梦这个阶段有一些就是好像是踩刹车踩不住的状况这样子、
0: 嗯嗯、
1: 那现在是发现说其实有这样的一种很特殊的在做梦这个阶段产生这种睡眠行为障碍的人呢、
0: 嗯、
1: 这样的病患可能会在那个一开始有这个就是做梦的时候有这种情况、
0: 嗯、
1: 大概经过十几年12到14年之久、或者甚至更久，可能真的会发生一些神经退化的疾病。那这个退化性疾病其实除了帕金森病、
0: 嗯、
1: 也可能包括失智症在里面、
0: 哦、
1: 那这个几率可能会到大概是有6-7成那么高这样子。
0: 哇塞，这么高啊。
1: 对，只是说他这个从一开始有这个症状到真正有一些神经退化，他中间可能会间隔非常非常长期的时间这样子。是，那为什么会这么久其实也并不是非常清楚这样子、
0: 嗯、哼哼。
1: 对，但是反过来的话就是说在有罹患帕金森病还是失智症的病患里面，并不是就是并其实只有一小部分的比例、
0: 哦、
1: 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0: 是是、
1: 就是说这个特征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特征，它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就是要小心，它可能会预测你可能未来可能会有这样的退化性疾病的这个可能性、
0: 嗯、
1: 这样子。
0: 糟糕，我就曾经有这样子睡觉的时候大喊大叫。
1: 哦、嗯，那就是可能需要留意。不过有些时候在睡觉的时候大喊大叫本身到底是不是在做梦这个阶段发生，有些时候可能是要经过特别的睡眠检查才能够确认这样子、
0: oh, OK OK
1: 对对对 对, 對，所以是需要经由一些客观的方式再去厘清会比较好这样子、
0: 嗯嗯、对。
1: 是，
0: 而且这个也很难预防欸，没有就是、
1: 嗯、是
0: 这怎么避免，就是
1: 是
0: 睡觉的这个东西很难去预防这件事情。哇，所以想不到这个睡眠障碍也有可能是帕金森或失智的一个前兆，只是他的那个可能发病的时间搞不好10几年、20年都有可能，是吗？
1: 对，可能就是也许是你在有这个情况之后再加个10几、20年以后、
0: wow,
1: 可能才真的会发生这样子。
0: 哇哇，这真的是一个很蛮特别的事情，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不过刚才医师也有提到，就是诶，真正患了帕金森病或者是失智症的人、嗯、他未必有，
1: 对，未必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可能我们也不用太紧张，对不对？
1: 是、嗯、就是说而且大概也如果说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可能也有大概将近30%上下，其实你未来也许也没有什么特别情况，也有这个可能性、
0: 嗯、也有，
1: 就是说你并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个部分的这个比例的这个病患这样子。
0: 对对
1: 对
0: 哇，这真的是还蛮特别一件事。那我们刚前面其实也都有提到，就是像帕金森啊，跟也会有一些认知障碍啊，或者
1: 是
0: 看起来很像失智的问题，然后也会有一些情绪障碍，看起来很像是忧郁的问题。那这些前期症状都很雷同，我们到底要怎么区分呢？
1: 是，这个区分其实就是就是要掌握它的一些基本特征。其实我们在帕金森病跟阿兹海默症这种失智症都是属于一种中枢神经退化的疾病，只是说在病理上的差异是说阿兹海默症他们是在大脑的海马回或是大脑皮质的一些神经

0: 细胞退化，然后就导致他早期就会出现一些认知功能上面的障碍。那在帕金森病这个部分呢，则是因为在脑干的这个中脑的黑质就是最早开始有一些退化，以至于他的一些出现了一些动作上的一些改变，就是他可能就是会跟不上人家啦，他的一些就是有一边的肢体可能特别紧啊，特别慢，或是会颤抖之类的一些动作方面的特征，就是说虽然他可能会合并一些非动作的症状，但是他的动作症状通常还是一个就是决定病人真正发病的一个确实的一个分水岭这样子。那其实那个忧郁症本身它就是比较偏向一些情绪面上的一些障碍，那它这个诊断呢，就是要就是它可以从一些生理上的一些症状，像是一些的就是没有精神、没有活力啦，或者说他的那个就是失眠，而且他的这个睡眠品质不好，这些生活面上的一些生理情况。那这个忧郁症它可能就会让你就是说感觉说话动作都变慢，然后吃东西吃不下啦，体重减少啦，然后甚至你对这个性方面就失去了一些兴趣，那这是生理上的一些状况。另外在心理面上其实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对喜欢的事情就是感觉没有什么乐趣啦，或是他的思考上就是很难专心，很难做决定，或是有一些负面的感觉啦，然后这个时间可能是比较长，就是这种情况。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但这个忧郁症只是说你如果说这个情况持续的太久太久的时候，那就可能要考虑是不是跟忧郁症相关的情况这样子。
1: 了解。所以就说其实虽然都有一些看起来是共病的地方，但是其实帕金森他还是以肢体的这个状态为主，
0: 是，
1: 对不对？
0: 就是说我们确实有发病，然后还是要看看你这个动作上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关键性的一些相关的变化这样子。
1: 是，尤其是特别是是静止的时候才会手抖，而不是说有时候我们拿杯水，有时候手会抖一抖，那样子就不算是帕金森，
0: 就比较不是属于典型帕金森的特征。
1: 对，就反而是静止的时候手抖才是比较典型的特征。
0: 是。
1: 那我就是很好奇，因为有些病它可以预防，譬如说有些癌症啊，你如果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预防，有些东西可以。可是帕金森它是能预防的吗？
0: 我们也希望可以预防，
1: 对呀、
0: 但是
1: 好像很难、
0: 因为大部分的帕金森病患都是原发性，就是说没有特别原因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子。那主要是因为他这个帕金森病的发病原因还需要很多的一些相关的研究，所以目前其实我们医界对于预防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共识，然后相关的这个像其实已经有开始有所谓的湿疹的疫苗，那帕金森病的疫苗目前其实还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可以上市的一个产品这样子。然后在国外的这个医疗网站，像是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 Mayo Clinic， 它是有提到过说一些定期的有氧运动，或许可以降低一些罹患帕金森病的这样的风险。另外的话，其实在国外研究也有发现，或者说，如果说你摄取咖啡因，或者摄取绿茶的人，会比起完全不喝这些饮料的人呢，可能会有更低的患病风险。但是到底咖啡因对于预防帕金森病到底有多少效果，其实目前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再去就是确认这样。
1: 了解。
0: 对。
1: 哇，所以就是有氧运动，哎，结果我们还找到了一个喝咖啡的理由，就是可能可以预防帕金森。对，然后就是
0: 他可能认为可能有一些抗氧化的效果。
1: OK，
0: 是抗氧化
1: ，所以有氧运动啊，或是摄取一些有咖啡因，或是这个绿茶算是有儿茶素嘛，对不对？的这些饮料可能还有，就说我们也把它当做可能有这种预防性，
0: 可能有预防性，
1: 对，可能有预防性，也还没有一个定论就对了。
0: 目前就是因为曾经有正面的报道，可是因为它需要一再的被验证，大家才能够确信，所以目前是说大家并没有非常确定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
1: 了解。对，所以其实帕金森说实在，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病，所以要去预防他其实也是一件不容易，算是有点困难的事情，好像不太能够预防。
0: 是是，
1: 或者是这有可能。

0: 能是基因的遗传，或者是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找到他发病的病因，所以预防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1: 是的，有可能，所以我目前大概就是尽量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有运动，然后有一些适当的饮食，
0: 是
1: 就跟刚刚提到的一些肠内菌可能会是一个有关因素，可能这些都是要考虑到里面，就是我们的一些健康的生活可能大概就是也许是有机会可以预防这个退化性疾病的这种发生这样子。
0: 所以有点也宁可信其有，就是把你的肠道功能顾好，搞不好你就发生的几率就比较低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聊一聊，那到底帕金森它能够治疗能痊愈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请到林口长庚神经内科部的动作障碍科洪俊医师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这个帕金森氏病。那洪医师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可能可以透过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可能可以预防这个帕金森氏症，但是我也有一个好奇的问题想要请教医师，就是像譬如说我教会的牧师，就是我觉得他发病的非常快，然后他的病程也走得很快哦，就是慢慢的我怎么看他，特别是从照片里面或是一些互动上发现说，他为什么他是帕金森氏症，可是后来感觉好像变得有点像失智了的感觉呢？这个是帕金森后来也会走向失智吗？还是他会有一种，还是会慢慢走向忧郁的状况吗？
1: 是，所以主持人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样，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的确许多个案都是说，先有忧郁症之后呢，又合并了这个帕金森，或是说先有忧郁症之后呢，就合并了失智症。
0: 是。
1: 那其实因为许多帕金森病患，他们随着年纪增加，他们合并失智的比例的确是会越来越高，这样子。
0: 是。
1: 因为所以这样的话，因为这样的情况，所以忧郁症，尤其是在老人家发生重度忧郁症的时候，其实上它是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警讯。因为其实这样的一个老人家，他如果在忧郁的情况下，他的那个病程通常是比较慢性，而且通常会合并一些其他的生理疾病，其他的治疗难度是相对上比较高，而且因为老人家又有一些多重用药，那他除了其实药物本身会可能有交互作用之外呢，老人家其实也容易发生一些使用药物之后的一些副作用，就是说可能用了某些药物本来是要治疗他的失智相关的症状，
0: 对，
1: 可是可能因为这种药物呢反而好像造成他这个行动动作上变慢这样的情况，然后又回头发现这个片其实有合并那个帕金森的特征在里面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临床上已经知道，就是说呢，其实有忧郁症的帕金森病患，他如果比起那种没有忧郁症的帕金森病患，其实他有更高的几率会就是合并，在未来合并这个失智症这样子，
0: 了解，
1: 所以他的确是有这样共病这个可能性隐藏在里面这样子。
0: 所以就是老年忧郁症真的很不能轻忽，对不对？老年
1: 就是需要非常小心。
0: 对对对，
1: 是，
0: 对，像这个，可是我觉得人到了老年，因为他们因为退休或是一些就是生活重心的转移，所以我觉得得忧郁老年忧郁的人是我觉得相对是蛮多的。

0: 是，
1: 对，所以他就是跟如果我们不重视的话，他就有很可能会合并失智啊，合并帕金森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
0: 他可能会隐藏在他的背后这样子啊，
1: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哦，尤其是
0: 是
1: 到年纪长了以后哈，
0: 是，尤其对长者的忧郁症要特别格外的多加注意这样
1: 是，
0: 子，
1: 对，要如果必要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就医的，嗯，对对。那我们也很好奇，就是说，那我如果我真的得了帕金森氏症怎么办？尤其是像刚医师提到，有些人他可能55岁以前就发病了，他可能是40岁、20岁他就发病了。那他到底能不能治疗呢？还是我这辈子就会只就说很快的就会退化下去？然后他有没有办法痊愈？
0: 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其实帕金森病目前呢，就是。我们有许多的症状治疗，可是它并没有一些可以完全治愈这样的一个药物，目前还没有出来这样子。那其实针对一些像刚刚提到一些比较早就发病的病患，其实他们这些病患他们的退化的速度，相对于比较老发病的病患，其实是比较慢这样子。
1: 了
0: 对，
1: 解，
0: 所以其实对于一些年轻的病患，他们可能会病程会
1: 比较
0: 是
1: 长，
0: 更久，甚至是10年、20年以上都有可能。那相对于老人家的那种，大概是可能是7到10年那样的一个说法的话，其实是有点就是过程不太一样。那就是，但是使用的药物上其实是雷同哦，因为目前的话就是说，希望就是能够借由比较好的一种就是症状控制，让病患的生活品质可以维持。那我们在门诊的病患就是希望，就是病患吃了药之后呢，哎，别人看不出他有任何不同，就是说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这样子哦，
1: 可以
0: 这就
1: 到
0: 是。
1: 这样子
0: 是，就是很多很多病患，我们就说，哎，我们开玩笑跟他说，哎，看起来好像都没什么不一样哦。对，就是说用了药之后，的确是如果效果好的情况下，他是可以看起来跟正常人差不多，然后也可以做他的工作，可以做他喜欢做的事情这样子。那目前其实我们临床上黄金的治疗药物就是所谓的左多巴，就是这个多巴胺，
1: 多
0: 就
1: 巴
0: 是
1: 胺。
0: 他的这个身体多巴胺不足，我们就是有一些促进多巴胺的各种方式这样子。对，那这样的多巴胺就是说，那个在通常在那个刚发病大概头7到10年这个附近，通常是可以得到非常非常好的效果。那大概如果是到第二个7年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病患跟医生都需要就是多加努力去调整到一个让自己可以工作啦活动的状态。那到第三个7年，可能就是要既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他尽量维持他的生活机能，就是说这样的药物，它可以可能在不同病患，它有不同的一个可以维持的这个时间。那这个药物使用久了之后呢，主要是说它可能会在使用非常非常多年之后，就造成所谓的一些动作上的合并症，因为本来帕金森病他们是一个好像比较不会动的病这样子。但病人可能会因为吃了这个朵多巴，吃了很久很久之后呢，在某个阶段，因为他的治疗窗口病得特别在，所以他就蛮容易因为这个朵多巴就是超过他治疗上的需要，以至于病患可能会有一些吃完药物会有一些时间就是特别会乱动，特别就是所谓的异动这样子。哎，对，就是这个异动，有些时候如果异动太大，可能也会是一个让人困扰的问题。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对于这样的病患，其实他在长期下来的话，血中药物浓度尽量稳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其实如果药物浓度可以不要起伏太大，可能就是有助于会减少这个长期使用药物之后并发症出现的机会。那除了这个就是口服药物之外呢，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外科手术的方法，就是在特别的地方植入电极之后呢，所谓的深部脑刺激这样的方式来去让这个就是病患接受这样的手术之后，他可能这个电极深入到他脑部的一个深处，通常是在视丘下颌的一个特别的部位，然后再植入类似像是心率调节器这样的电池，在他的这个锁骨下方哈，然后就是跟这个导线相连之后，就可以从这边去发出这个电力哈，特别去刺激我们脑部深处的某个位置，那这个也会改善病患的症状这样子，
1: 那什么样的状况下，医师会建议你用手术的方式呢？
0: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就是说，通常是在一些。

0: 病患，他可能对药物非常有效果，他是应该是典型的帕金森病。然后呢，他可能因为这个疾病，就是经过很长时间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些药效会容易退得比较快，或是可能因为药物造成的异动非常困扰。希望说借由这个，就是一些手术方，它可以大幅减少使用药物的剂量这样子。所以通常是这个典型的帕金森病的病患，到了某个阶段，他可能这个药物口服治疗。口服药物出现一些瓶颈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会考虑到那个可以考虑用外科手术的方式，但外科手术就是要病患就是的前提就是需要说他的认知状况啦，他的一些心智上，他的一些精神面上，必须要是比较稳定的，才比较就是有机会接受外科手术这样子。
1: 了解
0: 是，
1: 了解。那刚才有提到，就是所谓异动，异动是一个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是他会手会挥吗？还是说会
0: 对，
1: 有点像舞蹈症那样子吗？
0: 是的，就是有点像舞蹈症，只是他的可能就是一些，有的人是头在摇啦，可能手在摆啦，这就是不太一定。他可以出现在就是不同的一个位置，然后时间可能是刚服药后的，可能是半小时上下，也可能是就是无法去预测的这个时间。所以这个异动其实它也是在我们这样的疾病的病人在治疗久了之后，可能必须要面对的一种情况，这样子。
1: 了
0: 对，
1: 解，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所以当他这个异动太严重，或是他的那个用药已经到达一个瓶颈的时候，才会考虑去做外科手术。
0: 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我们都认为这个异动的背后都是因为它的药量比较多的关系，那其实这个深部脑刺激是可以有机会至少减少大约一半左右的药量，它这个异动可能就可以大幅减少。这样
1: 是
0: 就是借
1: 是，
0: 由这个深部的这个刺激，它也可以有类似像是发电的效果这样子。
1: 了
0: 是
1: 解
0: 是
1: 了解。
0: 是是的，
1: 不过这个
0: 是
1: 前提就是要在认知上面，
0: 是，
1: 就是
0: 对，
1: 是一个还就是还 OK 的状态，
0: 是
1: 才来
0: 是是
1: 做这样的
0: 是，
1: 手术。
0: 是比较适合这样子
1: 是
0: 哈，
1: 是
0: 是
1: 是。那
0: 是。
1: 因为我曾经就是我们电台有访问过一个。帕金森氏症，它可能是比较早发病一点的，然后
0: 是，
1: 病程比较长的。现在也当然也已经50几岁了，可是我看
0: 哦，
1: 他就是看起来控制的都很好，然后
0: 是，
1: 也看不太，就是就像您说会有一点看不太出来。那
0: 是，
1: 他是说他有借由一些运动啊，或是
0: 对，
1: 一些这个就是
0: 对，
1: 有点像复健的方式，所以帕金森也是可以
0: 是。
1: 透过复健来延缓它的退化吗？还是用一些运动可以来延缓它的退化吗？
0: 是的，在概念上，我们大家都会鼓励病患能够除了就是正常使用药物之外，一定要活动，因为这个运动本身它其实对帕金森病有非常多的好处。这样子，那通常会建议病患在疾病的早期就能够有一些跟运动相关的治疗。那这个运动的这个治疗，它可以改善我们的步态啦，还有的平衡感啦，哈，跟它的肌力这样子。所以那个就是就是相关的一个运动，其实有各式各样。它可以是一些步态的训练、平衡的训练，也可以是一些就是渐进性的一些需要力气的一些阻力式的训练。那也有人可以就是考虑去做就是那种跑步机哈，有关的有氧运动，或是有人会骑斜力车哈，就是一些就是就是右边带动左边这样互相带动这样的过程。的一个来回的活动，那其实这几年其实太极拳也被大家提到，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就是有助于帕金森的病的活动，甚至有登上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一个非大概是我们医学上算是顶尖的期刊这样子，它是算是非常高证据等级的一个建议这样子。对，然后最近也有一些所谓的音乐舞蹈活动也是被推荐的这样子。对，嗯哼。
1: 所以这个帕金森最好在你早期的时候你就开始
0: 是，
1: 运动，对不
0: 对，
1: 对？到后期
0: 对，
1: 其实运动搞不好还有点危险，如果就容易跌
0: 对，
1: 倒啊或干嘛的。可
0: 对，
1: 是，
0: 就是说在后期就是运动要多加小心这样子，对，对，
1: 对，那早期的时候运动其实它是有助于延缓它的
0: 是。
1: 这个就是病程可以走得更长一点，对吗？
0: 是有可能，因为所以我们会建议帕金森病患他们在服药后，大概有药效的时候，可能在服药后大概，比方说是大概半小时多到一小时多的时候， 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那时候来去活动，哦，可能就是他也可以减少他跌倒的风险。那时候他是有在一种所谓有电的状态这样子，对对对
1: 了解，
0: 对
1: 有电的状态。

0: OK，
1: 是是是，
0: 所以服药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其实去运动是最安全的，对不对？
1: 相对上应该是药效最好的时候，那时候来活动应该是相对上是最适合，而且他病人有的会发现说，其实他有在活动的话，他的电好像会消耗的比较久这样子。那、
0: 哦、
1: 如果他是静止不动，反而好像退得很快这样子。
0: 了解。
1: 对，所以运动本身其实它是有一些，就是、等于是正面的一种，就是加强效果这样子。
0: 嗯、
1: 对对对，
0: 了解。
1: 对，
0: 哇，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就说邀请到洪医师啊，来替我们解答了很多我们真的算是一些迷思啦，就是我们对帕金森氏症的一些不了解，或者是跟其他的因为有一些共病的状况，让我们判断的不是很清楚的地方。那节目的最后，不晓得这个医师还有没有要叮咛这个帕金森病患的事情呢？
1: 应该是说，我想。得到帕金森病这个本身的病患，应该就是说必须要有家人非常好的支持，然后病患本身也要有非常好的心理建设，
0: 嗯 嗯，
1: 告诉自己说这个疾病它是一个就是可以控制的，也是可以就是借由你的生活调整、饮食的这个调整、生活习惯这些变化，能够让它的退化速度尽量能够减到最慢这样子。
0: 是
1: 对，所以就是说不要对这个情况就是失去希望，而且一直都有一种新的药、新的这个治疗方式不断的进来这样子。所以就是大家要对未来能够保持一个希望，保持一个努力乐观的态度。那其实我们在那个病患的这个回馈当中是发现说，其实有时候你越去动，他好像感觉会有一些藉由这个运动本身也可以这样发电的效果这样子。对对
0: 对
1: 对，
0: 哇，真的很谢谢医师，因为，你看哦，如果说你没有保持一个希望的话，你有可能就会忧郁了，然后忧郁之后，你很可能你随着年纪增长就失智，那就是会更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真的很重要，然后要对未来抱持希望，因为它是可以减缓这个病程发展的。
1: 是是是，
0: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原因、他的理由，或是他是不可逆、没有办法痊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由一些运动啊，或是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饮食，来让我们的病程走得更慢一点，对吗？
1: 是是是是、
0: 是，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洪医师，谢谢您来这边跟我们聊这个帕金森，也希望就是听众朋友，如果您真的不幸得了帕金森氏病，但是您还是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然后来延缓你的病程的发展。
1: 是，谢谢。
0: 好，谢谢洪医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下个礼拜我们同一时间永保安康再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喜乐健康哦。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总是要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能够有美好的一天，美好的心情。我觉得心情好很重要，身体健康也很重要，希望每个人都平平安安的啊。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呢，我们经常为您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介绍哪一位爱的生活家呢？今天呢，我们要介绍这位爱的生活家很特别哦。他其实呢是学这个电机啊电脑出身的啊，但是呢他却对于呢这个甲骨文呢汉字非常的有研究，而且呢他把这个所谓的汉字里面的甲骨文里面的很多的故事，文字里面的故事蕴含的意义呢把它发掘出来啊，也让很多的人呢因为以前感觉上对这个甲骨文很陌生啊，因为看了他的书，因为听了他的演讲，觉得哎，甲骨文真有趣啊，而且也对于哦，原来甲骨文里面蕴含了这么多。

0: 多智慧啊，蕴含了这么多人生的道理啊，突然有所发现啊。那我们今天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的力气，将这些甲骨文的这些逻辑造字的一些哲学给他分析整理出来，还出了一套的书，汉字书。此外呢，他也经常的到处演讲啊，只要有人请他去讲他就讲。他也经常在做志工哦，为了要推广呢汉字文化呢当中的这样子的美好呢，他也是完全就是不计任何代价的哦，到处的去分享。他从心里面就有一个愿景哦，他希望让更多人因为了解这个汉字的内涵而能够对于人生哦，对于生活呢有不一样的看法哦，可以得到祝福哦。好的，那么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哦。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来介绍他，要来欢迎他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邀请的是廖文豪老师，廖文豪教授啊，我们来欢迎一下他。嗨，廖老师你好。
1: 梁慧好，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廖文豪老师呢，其实呢我知道您很特别，您是学这个电机哈，成大的电机系毕业，然后呢又在台大念这个电机系的计算机科学哈，之后呢您在这个台北商业大学资讯管理系当这个教书教了好多年哦，还当了图书馆馆长、电脑中心主任，而且您的专长还是资料库管理、资料模型、资料仓储、资料采矿等等，听起来就是那种科学脑哦。哎，那好特别哦。您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您会接触到就是所谓的甲骨文，而且开始爱上它，然后研究它，变成专家，最后还出书呢？
1: 专家不敢当，就是一个经验吧。因为在图书馆馆长的时候，我就想说，哎，这个能不能我们开创一种资料库，让全台湾大家用？因为那时候一直在讲典藏哦，典藏资料库嘛，哈、那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个有意义的资料库？那我就回想起我小时候在写字的时候啊，那多一点少一点呢、就被叫老师处罚。那时候的处罚不像现在啊，讲你几句话，他会把你耳朵拉起来，耳提面命，特别拉着耳朵，所以那个印象深刻、但是你也不知道这为什么他一，譬如言语的言，为什么那个上面那两笔画要粘在一起或不粘在一起呢？老师也说不出来。老师说双人旁，我们以为是两个人，结果后来我发现，不对啊，原来呢研究之后呢，原来是我用大数据分析发现，原来是一条道路啊。那怎么差那么多啊？像宝盖头以为是盖子，后来发觉根本就不是，就是一个房子。所以我就觉得很多我们过去所弄的错误啊，而且孩子们一直写，也不知道原因，就一直写，连我们简单的那个符号我们都不认识。那像那个双人旁呢，许慎说是小腿。那完全跟道路完全是差了108000里。那很多这一类的误解，那我就想，有没有可能帮助大家？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时间要统整各名家的说法，就跟统整的时候就发现各说各话了。所以我就用大数据精神，用关联性分析之类，把它汇整成处理，所以就写了汉字书。其实就是一种解决，想要帮助一个解决一个我小年轻的时候困扰了，然后就创造一个有意义的东西。后来寄给台大周凤老师，他说：“哎呀，这个要出书啊，这个是一个创建啊，而且把这个系统都整理好。”那我出来之后呢，的确，那有个学者就说：“哎呀，这个汉字书是一个转捩点，把这个很杂乱无章所有的部件，以前我们所有的构件呢，都是只是一笔画、两笔画这样分类，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建立不起来。那汉字树却把它完整的系列的弄成一个树状的结构，那它高度肯定，所以也因为这样也去中国社科院，就是他们的最高研究机构那边做分享啊。那分享完之后，那当时那里面都是一些院士嘛，那他们说他们在如果在古代就是考上进士，当了这个什么翰林学士的。他说我现在在这边演讲的地方以前就是考进士的地方。那我觉得他们高度肯定了，说汉字这是真的，汉字容易学习的一把钥匙。那就是因缘际会吧，就是一摘就

0: 搞了很久，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做志工。嗯，哎，谢谢。
1: 多少年啦？
0: 其实十几年的耕耘啦、啊、也快要20年了。
1: 嗯、快20年了。
0: 不过真的出书的时候大概12年前了齁，那是出版。然后后来出版之后各方面受邀，然后一直延续，一直想，哎，那我应该把它弄成一个系统的资料库。
1: 嗯，
0: 所以也做了一个系统。然后现在呢就是推广给学校用，尤其那个课后照顾班了齁、嗯、那协会找我去，那课后班照顾班他们连那个简单的字常常写错，而且没有信心。
1: 嗯，
0: 启蒙教育的时候就失去信心。如果帮助他，哎，觉得这个学这个字是非常有趣的。
1: 是。
0: 那后来我们的确，我就是在那边亲自试教，然后师资培训，引起他们高度的兴趣啊，而且追求。甚至有一个孩子，他是国小六年级，到了国中，嗯、哇，那常常跟我讨论汉字。
1: 嗯。
0: 他就非常的投入啊。
1: 嗯。
0: 啊，他是非常有趣、啊。那就是很多生活点滴让我觉得，哎，这个让孩子们有那么大的热爱啊，能够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嗯、而且汉字本身创造的时候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1: 哦，怎么说呢？怎么说呢？
0: 他们就是基本上你看到什么就有生活当中你发现的就是有趣的事情就记录下来，有意义的事情就记录下来。
1: 对。
0: 啊，像就像我刚才看到你桌上面有一个周朝的周，对不对？
1: 对。
0: 那周朝是怎么起家的呢？他们本来是农业起家的、嗯、那周公的我们知道他有井田制度，他不要让土地荒废，尽量鼓励耕种，所以每个地方都把它规划成为田、
1: 嗯、
0: 然后所以你看周的甲骨里面呢，他的商代文字里面就画一个田，那上面呢种了一点点一点一点的密密麻麻的、
1: 嗯、
0: 所以周也是稠密的意思、所以他就是这样起家，所以用这个符号代表他的称号，
1: 是，
0: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名字原来是这样的，都是你是靠什么文明的，
1: 嗯，
0: 然后你就取这个名字，那变成你这个族群的名字，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借从一个名字，然后再赋予它新的一个抽象的意义，
1: 嗯，
0: 譬如说有意义，哎，周你会想到什么？很周到，对不对？
1: 对，
0: 啊，因为你这个把土地变成粮食，然后大家吃得饱，
1: 嗯，
0: 所以这一直循环下去。啊，循环利用、嗯，所以这是可以是永续生活的一个方式，而且那个种的很周密，每个地方都不漏，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很周到，很这些意义就把它慢慢的扩增出来了。比如说你加上一个走字边呢、啊，你就会发觉是四周对、嗯、整个走哎、
1: 欸，对，
0: 那、啊、所以你就发觉任何加一个河字边啊，就是很稠密，
1: 对，
0: 因为你稻禾种的很密嘛，
1: 嗯，
0: 所以你就发觉这里面就是生活中的体验了、啊。那这个生活中体验，他也觉得自己我必须把这样的一个资讯传递给我的子孙，
1: 嗯，
0: 所以你就发觉就是这样，每一个人一出生就有一个名字，那汉字也是一样，他有名字，而且他有意义，他被创造赋予他的一个名字之后呢，你接下来他的生命意义是什么？哎，就活出来了，
1: 嗯，
0: 哎，像周朝的周本来是一个名字就出来了，好，那等等的都是生活中的体验。好比说你桌上还有一个字，我刚刚看到你用汉字里面一个第一个字那个孙子的孙啊，
1: 对，孙子的孙。
0: 你想想看古代的人啊，我看甲骨文的时候发现说他孙子孙其实就是讲生产的过程当中了，一个孩子有一个脐带连在妈妈身上，
1: 嗯，
0: 啊，脐带在血脉相连，对不对？啊，血脉相连就让他们联想到，哎，这个字呢本来是名字嘛，哈，
1: 是，
0: 啊，那后来变成有意义的，就是说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的意思、
1: 嗯、
0: 我们都是一个血脉相连传下来的人，所以这个孙代表子子孙孙，所以在经文里面呢常常有个这个子子孙孙、哦、永保用，这很多是这样的运用方法，所以孙是一个世代相传、哦、也是现在的所谓的孙子、
1: 嗯
0: 这样的意义出来，所以这个文字当中就是你生活当中你透过观察体验、
1: 嗯、
0: 你觉得它这个很有意义我就画下来，其实它画的很简单，就是简单的速写、
1: 嗯
0: 啊、那速写下来就是一个文字，
1: 是、
0: 啊、那这些都是非常的这种我称为一个、原始文字，这种原始文字你会发觉它是一个有一个特别就是说它是连体象形字连在一起的、嗯、好比说你射箭的射它怎么写呢，画一个弓一个箭然后一只手、嗯、就 一看就知道拉弓射箭，
1: 是，
0: 但是他这弓箭他手都连在一起的，没有拆开来、
1: 嗯
0: 啊、所以我称为连体象形字，他是整个一幅画他的位置都没有改变、啊、所以你一看 就看得懂、
1: 嗯
0: 啊、像怀孕的、孕字，他一开始的就跪坐的一个女人，然后肚子画的大大的、啊、中间一点、
1: 嗯嗯、
0: 可是另外一个孕的甲骨文他怎么写呢，他把中间那一点

0: 变成一个孩子的子，表示孩子本来从一个受精卵慢慢成型了，长大了啊，越怀孕的孕。那接下来他会想，哎，接下来你会看到有，接着孩子又生出来了啊，里面生育的育，他或画一个女人，然后从他的屁股底下就一个孩子生出来，这孩子是头下脚上。所以这个孕，哎，这个育，生育的育呢，哎，就出来，就孩子从妈妈的身体流出来了，啊，所以流的这个字也从这样分化出来。那生下来之后呢，妈妈就喂奶，喂奶她怎么画呢？她就画一个母亲跪坐着，然后双手环抱着这个孩子，那孩子的嘴巴是张开来的，还有妈妈的胸部啊特别凸出来，所以你看就这是一个喂乳的啊一个画面，但是它是连在一起，没有切割，你也很难分割，一分割的话就变形了，所以它是一体成型，不可分割。而且一个字呢，它不是一个字，当时来讲一个字是一个事件，好比说在甲骨文当中会写这个射或射，就刚才就是射箭，它在这指一件事情，国王在射猎、那个后面的或呢，它是一只手抓了一只鸟，比如说我虏获了这件猎物，所以他就用两个字表达两句话，射是一句话啊，获又是另外一句话，所以我就发现哇，原来我们的文言文就是用很少的字，很少的字可以把一个整个故事浓缩在一起，所以是这样来的。所以后来我们慢慢会加，譬如他射什么东西呢，可能是射鹿吧，所以呢有另外有一个字写一个就是一个画面，弓箭拉弓射箭，然后他箭的前面是一只鹿，所以一看就是拉弓射箭，这个在哪里，在法国的考斯科洞穴里面3万年前就有这幅画，射鹿的画，然后在那个贺兰山，在中国的贺兰山那边的那个岩画也有这样的画面，所以那是非常普遍的。那这样画面他就把它好像快照拍下来，速写有箭又有鹿，可是这样呢一个事件浓缩太多东西的话，你就发现就很难弹性使用，所以开始拆开来就写射鹿变成一个词语了，所以我才发现原来词语是这么诞生的。你用一幅画代表一件事情，然后你拆开来变成一个词语，然后呢在这个词语当中你会发觉在甲骨文很多所谓射鹿，那如果不是鹿呢就写射死射猪啊，对不对，那或射那个犀牛就写射死，这不很简单吗，就是你可以千变万化去运用，这个就是积木的概念。所以这样的话，如果你要加一个主词，通常这个主词肯定是代表王啊，那因为他谱词里面都是以王为主，国王在射鹿，所以省略了王就直接写射鹿，那省略鹿就是射啊，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你就这个脉络就很清楚。所以一开始第一代汉字，我称为第一代汉字，是因为它就是最原始的，就是画图啊，画一个点，这个跟现在的东巴文一样。通巴文就是图画，
1: 是
0: 它整幅画，甚至它一幅画里面是一个故事，不是只有一件事哦，很多事凑在一起，所以你解读就很困难了。而且它要用也很难用，它没有办法传承下来，原因在哪里？它没有把它拆成部件的组合，没有组合的概念，所以这是它一个失败原因，所以传不下来。可是从这个甲骨文，它一个厉害的地方，它知道我每一个事情都要画一幅画，那我画的没完没了，一万件事有画一个，那怎么解决呢？所以他就想到一个解决方法，拆开来部件
1: 啊，那就是后来变成像部首的概念，
0: 对，
1: 或者是我们的有些字啊字根的概念，
0: 对，所以、
1: 中国字很多这种组合性的嘛，
0: 后来全面改了，
1: 对，
0: 所以我发现就是所有连体象形字啊，全面都被拆解了。全面没有一个例外，像你刚才孙子孙本来脐带是连在孩子里面拆开来了，一个绳子的符号，对不对？
1: 对，
0: 一个孩子的符号所以全部拆开来了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它分解成为可以组合，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1: 是，
0: 那现在我们现在所有的产品都是组合，
1: 对，
0: 对不对？拼装嘛，
1: 对，
0: 这是非常厉害的。
1: 所以其实在这么早期我们的祖先就有这个智慧哈，
0: 对，
1: 就是把一个字描述一个事件，把它模组化，它就可以重复运用，
0: 对，
1: 重复组合，把它模组化，这个概念很好哈。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甲骨文呢，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就是说，其实它要去解读它哈，就是说，您是透过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哈，就在这样子的这么多的众学者、众各家的学派当中，再加上您自己的见解，而且我知道您

0: 还有用电脑的方式去做分析比对嘛、嗯、对不对？你可不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多说一下你后来是怎么样透过这样的一种模式去把它发掘出来它的含义的、嗯、因为这个很艰难，这不容易的。
1: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因缘际会，因为我学的是一个大数据分析有关的、嗯、然后传统的这种用

0: 我说不管他说的对不对，我先假设他说的是对的、
1: 嗯、
0: 所以传了几千年来就是许慎的学说一直延下去。
1: 对，
0: 那
1: 而且许慎他那时候 还没看过甲骨文啊，
0: 经文他都没看过，
1: 他经文也没看过嘛。
0: 对，
1: 所以其实其实许慎的说文解释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解释其实也是需要再重新再讨论的嘛，再更正的嘛。
0: 对，
1: 对， 对，
0: 好比说这个乳这个字，我们刚才说一个妈妈抱着孩子在喂奶、嗯、对不
1: 对，
0: 对，这是甲骨文，是连底下你一看就知道对不对。
1: 对，
0: 但许慎没看过，结果他怎么解释、
1: 嗯、
0: 他看这个乳呢，右边那个乙、哦、那个符号、嗯、他说是鸟，所以他说乳的本意是鸟在生孩子。哇，这个差了十万八千里，对不对、
1: 嗯、
0: 因为就是因为你没有找到源头嘛。
1: 嗯、
0: 所以训诂学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资讯的叫垃圾进垃圾出、
1: 嗯。
0: 你一开始看到的原始不是原始资讯、
1: 嗯、
0: 而且资讯是错的，
1: 是
0: 你就引用它。所以进来的是垃圾，出来也是垃圾。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训诂学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断考，有些在古代人有一张非古人的话我不说。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训诂学的古原来是没有言字边的，
1: 嗯，
0: 就是讲古人的话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在称为说，当你一破解命案的时候，你会用间接资讯吗？不会嘛、
1: 嗯，
0: 你一定用直接资讯，对不对？好，我讲个很有趣的故事，听众朋友就了解了。好比说，在120年前呢、啊嗯，有一个开。那个开膛手杰克很有名，在伦敦他杀了很多人，
1: 嗯
0: 啊，那被害的女性呢都被他开膛破肚，非常的残忍。那可是呢很多命案一直出现呢，可是破不了案。其实他们已经找到关键人了，
1: 嗯
0: 啊，那个凶手已经找到了，那证物也找到了，可是没办法破案啊。就经过了120年之后呢，几年前有一个商人啊、透过拍卖把那个证物买下来了，他就讲，哎，这个证物是被害的女性，
1: 嗯，
0: 然后他的披肩就是围巾、
1: 嗯、
0: 是之类的，然后上面有血迹，哎，你认为这个血迹是谁的？他就想一定是受害人的血迹啦，
1: 嗯，
0: 哎，上面还有什么？还有一团，哎，这个一团东西，那个是精液，啊，那个精液是谁的精液呢？因为他是一定先奸后杀嘛，他的模式都是这样，
1: 嗯、
0: 那如果是。那个嫌疑犯的话的精液，那这个就破案了嘛，
1: 嗯，
0: 对不对？结果他当事人都死了，就他找他的后代验他的 DNA，
1: 嗯，
0: 就那个死者的后代的 DNA 一验，哎 ，bingo， 就是跟着血迹是吻合的，
1: 嗯，
0: 啊，立线体。然后呢，找这个最可能的东欧的一个嫌疑犯，
1: 嗯、
0: 啊，就一找他的后代验他的 DNA， 一验跟那个精液。完全就吻合，所以他就宣告破案了、
1: 嗯、
0: 这叫做关联性分析、嗯、
1: 是
0: 一个披肩里面他有血液有精液，那这个血液如果是受害人的血液，那个精液如果是加害人的精液，那就破案了，对不对、嗯、以现在的科学因素就法官就宣告破案了，因为这两东西不会无缘无故放在一起、
1: 嗯、
0: 会组合在一起，里面一定有关联性，
1: 是
0: 所以我们的汉字里面为什么这个字跟这个脐带和连在一起，哎，它有关系啊，那、
1: 嗯、
0: 对不对？哦啊，那这个就那另外你这个乳呢，啊，也是他们两个符号不会随便兜在一起的，
1: 对，
0: 啊，一定有关联性，所以叫关联性分析，也就是现在科学见识吧最重要的，因为它这是用直接证据，
1: 嗯，
0: 而且它用一个科学的方法来呢，所以我看到每一个字它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每一个符号是什么意思，我会把这个符号的所有的字全部找出来，甲骨文找出来。
1: 哦，所以您就是用这个资料库的方式，
0: 当然
1: 把它全部做比对，
0: 你必须要大数据就完整的
1: 哦。
0: 比如说你收集到的所有的跟这个命案有关的讯息，你都要把它汇整，而且其中你要注意到直接证据、嗯、
1: 所以您现在谈说文字啦，
0: 对，
1: 你把所有的中国的文字
0: 甲骨文字
1: 你通通把它做这个拆解，然后做
0: 分析，
1: 做分析，
0: 对，
1: 全部去比对过去做分析之后，然后就再重新把它们做分类，然后再做这样的一个解译，是这样吗？
0: 分了几个部分，譬如说分类来讲、嗯、就是说我们就发现就是这些所有的基本符号太多了嘛，
1: 对、
0: 哦、那你知道有多少吗？如果再按照我们的行政院主计处所公告的那个
1: 部首，
0: 是700多个部件，
1: 部件
0: 就组成文字的符号，
1: 哦，
0: 700多个，
1: 嗯，
0: 哇，太多了吧。然后呢，部首的话只有218个，如康熙字典或者字位补、哦、218个、
1: 嗯
0: 可是这样还是太多了，你没办法记。你想想看，英文只有几个，26个字母拼出所有的音呢、嗯？哇，很厉害吧？那上帝更厉害，他用 它整个基因用四个符号。

0: A G C T 四个符号拼出所有的生物啊，
1: 嗯，
0: 哇，这个是厉害不得了。像我们学电子的人，电路里面基本三个符号，
1: 嗯，
0: 你看电阻、电容器、电晶体这三个东西呢，组合所有的线路，就算你变成 IC 也是一样啊，
1: 嗯嗯，
0: 哦，所以你就发觉用简越少的符号拼出所有的就是厉害了，
1: 嗯，嗯，
0: 哦。这个就是我就想，哎，我们那么复杂的部件那怎么办，一定要把它系统化嘛。
1: 是。
0: 好，那系统化如果你按照现代制没有办法，因为早就被拆解了，
1: 嗯，
0: 早就已经变了样了。
1: 对。
0: 所以你要怎么办呢，唯一的你就是找到甲骨文。甲骨文要组成文字的符号多少个，150个。很多的学者统计大概，哦，上下大概就是150个。
1: 嗯。嗯，
0: 啊，所以你从那边当做这150个当中有没有关联性呢，有啊。所以我就把它按照它的符号的关联性呢，就架构成汉字数。
1: 嗯，
0: 对，这是组成的概念。
1: 是，
0: 对。那另外破解的就是用关联性分析。
1: 嗯，
0: 那就是我们过去的文字学者比较用训诂学的方式。
1: 嗯，
0: 那我希望说，如果是有证据的话，一定把它兜拢，每一个都要兜拢，又要吻合，又要能够合理解释。
1: 嗯，
0: 如果你直接证据之当中有矛盾，你就要重新有一个新的假设，那你再去验证。所以一直到重复下去，那最后，哎，各方都能够完整解决，啊，就像我们在破命案的时候，那如果任何一个，哎，有矛盾的，那就你表示你的解法是错的啦，
1: 嗯，
0: 对不对？你要重新来嘛，对不对？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有新证据的时候，法官就要重审了，
1: 嗯嗯，
0: 对，而，啊，没有新证据，大概就是。啊，对，
1: 我看那个廖老师的书哦，嗯，您的汉字书的那个第一本哈，
0: 嗯，
1: 就是谈人嘛，从图像解开人的奥秘啊，奥妙啊，
0: 嗯，
1: 我就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趣啊。你把人哈的生命周期按照生命周期分成四个阶段，
0: 嗯，
1: 像胎儿时期、
0: 是
1: 孩童时期、长成期跟衰老期，
0: 嗯，
1: 然后你就把胎儿时期相关的甲骨文的字。
0: 对，
1: 全部摆在一起，
0: 是，
1: 然后还做这个树状图分析啊，嗯，哪个字跟哪个字有关系的，然后哪个字跟哪个字，我就觉得这样子就很容易理解，就而且很有趣。之前的话就是都是从所谓的字典里面去看部首，嗯，就没有这样子的整体的概念。而且看这个书上的这样子的人的生命周期哦，分成四个阶段呢，就可以感觉上这个字跟字之间都很有关系耶。
0: 嗯，
1: 好像每个字跟每个字之间呢都会相关的，这很有趣的。
0: 对，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生活中体验，你看到什么就画下来，
1: 嗯，对，
0: 最后你会发觉哪些符号是比较重要的，
1: 对，
0: 哦，那你会发觉透过树状结构，你会发觉那这个从这个字分化出来的字越多，表示这个符号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对不 对，就非常合理。那有些是不常用的嘛，
1: 嗯，
0: 哦，就简化了。所以透过这方法，不单是可以把它我们汉字学习不会那么多部件，
1: 嗯，
0: 组合，而且也知道怎么组合了，
1: 嗯，
0: 而且可以分类。啊，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梁慧是学过这个资讯分类的，也是专家。
1: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真的做 真的做得很棒，嗯，而且像你在谈人的时候，你还从除了人的生命周期之外，你还从人的姿态的变化，
0: 嗯，
1: 姿态变化，比方说双脚站立的人啊，有哪些甲骨文的字，
0: 嗯，
1: 是描述双脚站立跟双脚站立有关的，还有跪坐的人，
0: 嗯，
1: 然后躺卧的人，跟别人互动啊的人，嗯，消失不见的人，哦，等等的，还有嘴巴打开的张口吐气的人等等的，就是弯着身体的人，
0: 弯腰
1: 等等，很多各种各样的，还有灵活的人，
0: 嗯，
1: 也就是您将这些字都做分类了。那电脑在分类过程当中，他们是会自动组合在一起吗？还是说您是透过什么方式让他们可以呈现出一个你想要的一个分类的状态啊？
0: 电脑当然我们透过图形识别是可以做了，
1: 嗯，
0: 但是因为每一个人手写的会不一样，那个规律就比较不容易，所以你除了一开始用对这个资料库还有图形去识别去处理之外呢，最终你还是要去透过人去把它分辨，
1: 是，
0: 然后多方去验证，
1: 嗯，
0: 所以这样才会精准，不然的话误差会蛮大，尤其甲骨文同一个字呢，它有很多种写法，
1: 嗯，
0: 而且它会不同的角度，
1: 对，
0: 譬如说我刚才讲一个妈妈在喂奶，
1: 嗯，
0: 如果你主角是妈妈的话，哎，它就表示她在喂奶，
1: 嗯，
0: 如果你主角专注在孩子，所以他就省略掉了妈妈，
1: 对，
0: 所以就画一个孩子，然后嘴巴张开来，哦，要吃奶，
1: 嗯，
0: 所以你发觉变成孔这个字了，
1: 嗯，
0: 所以你从不同的角度切 侧面，比如说你观察的是这个角度，我观察这个角度，那就产生不同的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都是你要去分辨，而且哪一个先后，嗯，所以发觉儒是最早的文字出来，而且它连体象形字，有原始文字的象征，
1: 嗯，
0: 然后在孔子后来从经文才开始有的，
1: 是，
0: 所以你就发觉先后顺序也出来了。所以把它这个我称为一个字元素了，哦，或者一个文字分化演变素，你可以把它脉络整个画下来，哦，所以这个就很清楚了，
1: 嗯，
0: 那这样找源头就会比较容易。
1: 嗯嗯，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廖文豪教授，哦，他是汉字生命工程的培训老师，哦，现任的中华图像字教育有限公司的执行长，哦，那他其实就是在从事这样子的甲骨文的这种所谓的推广的教育，嗯，要让大家更加的认识，哦，认识我们生命的源头，认识我们老祖先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然后是怎么样开始的，哦
0: 嗯，
1: 那在这过程当中他投入非常多，哦，他刚才讲的这一番呢对于这个甲骨文的这样的一种分析，哦，其实我想听众朋友就会有一个很清楚的脉络了，原来甲骨文还有这么多的智慧，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请廖文豪教授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今天要谈的跟汉字有关的话题。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廖文豪教授哦，他是汉字生命工程的培训老师哦，同时也是现任中华图像字教育有限公司的执行长。但其实呢，廖老师呢，他之前哦，在退休之前，他是在这个国立台北商业大学资讯管理系担任副教授以及图书馆的馆长啊，电脑中心的主任等等。他的专长就是呢跟电脑相关的，就是资料分析啊，然后这个大数据相关的。但是他呢本身自己呢对这个甲骨文非常的有热情哦，所以他用他的专业哦做了一些分析，然后再加上各样学者的这样子与他自己的这种在解读上面的判断哦，他有一种开创性的做法，大破大立的做法。他后来出版了

0: 汉字书哦，打破了很多的框架啊，甲骨文的很多的传统的啊，对文字的这种解释的框架被他打破了，所以他重新组合有一种术的概念，就是从一个脉络开始去将中国的甲骨文做一个脉络性的分析，从人开始，从环境开始，从动植物开始，他把很多的这些字呢做了重新的组合，并且在当中讲了很多的故事。那刚才在前一段时间赖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跟甲骨文他是怎么样子的，在过程当中去发现在其中的奥秘，他是怎么样做这样子的一种整理跟所谓的解释的那我想这段时间我们想要继续请廖文豪教授廖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因为我知道您这几年做了很多跟汉字生命工程有关的培训嘛首先想先请教一下汉字生命工程这个关键词是怎么去解释啊？
1: 哦，好，我4月16号在台北大学也邀请我去讲这个题目。那这个汉字跟生命有什么关系？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每一个汉字啊，它的诞生啊，常常可能是为了一个族群或一个名字啊，就是我是谁，总是要表达出来，你要画出来。然后呢，不只是说我是谁，这个名字定了之后呢，哎，我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每一个字都有它的意义。好比说我现在讲一个主人的主，对不对？主人的主呢，这个他在甲骨文当中他画的是什么？画的一个盆，那个一个碗啊，碗上面有火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在讲油灯所以开始讲油灯在考古文物当中我们看到它叫陶豆灯这个油灯呢是在他们讲非常重要，在那个时候黑麻麻的一盏油灯多么重要，当黑在黑夜当中一盏油灯一点开来的时候，所有的注目焦点就在他的身上所以你就发觉原来他就是主角主要的，你就算出来了所以你就发觉他在从生命中观察当中，其实他看着灯光看着看着他就产生这个主要的主角这样的一个概念出来了然后呢，你会发现就是说在这个汉代的一些壁画里面，他们的油灯都长得跟那个主这个字完全都一样了非常的接近。那这样的字呢你会发觉他已经活出他的生命意义了，然后他赋予他新的意义，对不对？
0: 是
1: 主要的。然后呢加一个人字边，为什么住家的住呢当我们在黑夜当中一眼望去哪一家住宅有灯光，也就里面有人住，对不对所以你就很联想到这个住家的住。然后呢如果加一个双人旁的道路符号，一个油灯一个道路符号，就前往的往了。
0: 装一个双人
1: 双人旁，对不对？再加一个主，就是往前往的往。
0: 对。
1: 你看晚上你要前往这个地方，你拿个油灯就走了，对不对就可以看到道路了。
0: 是。
1: 那如果把这个油灯呢放在低底下就看不到了，但如果你把放在一个高高的柱子上面大家就看清楚了
0: 对，
1: 所以那个就是灯柱所以最早的一个那个路灯就这样出现了在一个王宫里面应该一个灯柱一个点灯，以前很多宫灯嘛，对不对大家就看得清楚了。那油灯点一点呢油会烧光，
0: 对，
1: 所以你怎么加油把油加进去就变成另外一个字，你猜看什么？
0: 三点水。
1: 三点水的注，注入的注，对不对？
0: 对。
1: 就发觉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一个字呢，它是会有生命的延展，它会分化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一直长大，一直长大。
0: 是。
1: 那这个部分你会发觉它活得比我们更知道我人生的目的我为什么要活着。像这个主它就发光，对不对创造它的价值。有每一个人都需要我才能安心住下来，对不对？当你发光完了之后，你需要加油不然你生命就没油了。
0: 是
1: 所以你必须要把它放在高高的地方不要隐藏这个就是住着住那你要任何地方如果没有这个油灯你怎么走？你看它的价值多高而且我们的生命呢，不只是要把它不断的累积它的价值，还要怎么转化。所以你想看转化这个化呢，你会发觉甲骨文当中化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翻筋斗的人，一个正面一个反面，而且化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动态。
0: 两个人翻跟斗吗？
1: 一个人翻跟斗。
0: 一个人翻跟斗。
1: 他只是一个化正面一个反面，其实他在讲一个人在千变万化的化，转化的化。所以这个转化呢，你想看上面加一个草字头就变花了。那草呢它转化之后慢慢就开花了。然后呢你这个贝壳钱那我没有发觉

0: 也就贝壳钱可以换成货物，
1: 嗯，
0: 货物可以换成贝壳钱，就买卖的概念，
1: 变成货了。
0: 货，对对对，
1: 哦，原来它的钱转化就可以用来买东西，然后变成货物。
0: 对，货物又可以卖出去，又变成钱了。所以它这个转化当中已经定义什么叫货物了。
1: 嗯，
0: 可以卖钱的叫货物，对不对？
1: 嗯、对
0: 啊，所以这个很厉害啊！一个字它已经定义了一个整个它我们很难理解的一些抽象概念了。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皮革的革呢，再加一个化就削了。皮革本来是原料嘛，对不对？啊，你把它加工转化了，变成靴子了。以前的鞋子几乎都只有靴子啊。
1: 嗯，
0: 你看到考古文物，从上宋代清明上河图，哎，画的那个鞋垫竟然都是卖靴子，
1: 嗯，
0: 啊，那在考古文物在新石器时代啊就已经有皮靴了，
1: 嗯，
0: 啊，所以你就发觉这个画是不断的需要把它转化，啊，转化你就发觉草就变成花了，
1: 对，
0: 啊，贝壳钱变货物了，
1: 嗯，
0: 啊，皮革就变成靴子，不断创造更高的价值，
1: 嗯，
0: 其实我们的生命也必须要不断的转化。创造它的新的价值，像汉字我们不是停留在甲骨文，因为甲骨文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啊，所以我做的是把它转化成图像字，
1: 嗯，
0: 跟现代字又能够吻合，然后又希望它有未来的应用价值，
1: 嗯，
0: 啊，更高的应用价值。你知道我们的文字跟拼音文字来比较的话，如果你用声音来比较，你是输得一塌糊涂，
1: 嗯，
0: 啊，它用26字母拼出所有音，而且很精准。你知道我们的汉字用几个声音符号，声符有多少个？文字学概论里面的裘奇圭写的，那就变教科书了。然后他上面写说，我们的声符竟然用了1000个符号，
1: oh.
0: 啊，而且还拼不出正确的音呢。声符的正确率有多少？他上面讲4.7%。
1: 你说声符用1000多个符号是怎么样的声符？1000多个符号是古人吗？还是
0: 他用
1: 我们现在不是用那个 bpmf 吗？那中国大陆不是用汉字拼音
0: ？bpmf 是拼音文字哦。
1: 对。
0: 因为声符不能发挥功能了，所以才加上一个拼音符号，啊，像汉语拼音也是一个拼音系统。
1: 那声符是指什么啊？
0: 声符譬如说你这个芳草的芳，芬芳的芳，它是草字头，嗯，加上底下一个芳，芳是声音符号，对不对？
1: 对，
0: 啊，像你刚才讲住家的住，对不对？
1: 对，
0: 啊，那个主是不是一个声音符号？
1: 对，
0: 啊，柱子的柱也是一个声音符号。
1: 哦，所以你指的声音符号就是
0: 偏旁，有边读边，无
1: 边
0: 读中间，哦，所以你这个字你看不懂，哎，看看它偏旁有哪一个你可以读出来的，哎，那大概就是那个音了。
1: 哦，
0: 你就会发觉这种方法呢，其实用有边读边的方式呢，正确率只有4.7%。
1: 嗯，
0: 完全输得一塌糊涂。
1: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个文字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立刻读它嘛。嗯，
0: 对，
1: 有这个困难。
0: 这是我们象形文字系统里面先天性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你要去解决它，不能用声符，声符叫子音法，它用偏旁来决定它的整个字的音，
1: 嗯，
0: 可是要用多少偏旁呢？竟然用了1000个，
1: 哦，
0: 1000的声符，那你就很荒谬，对不对？啊，而且最后呢，失败了。彻底失败之后，所以才有注音符号的诞生，
1: 嗯，
0: 才有罗马拼音的诞生。这个诞生也不过几十年了。注音符号是用章太炎，所开发出来的。
1: 是，
0: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就发觉，如果我们要解决声音，只有用注音符号，也只能加一个音标系统，额外另外在文字当中加一个音标系统。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注音符号？为什么学罗马拼音？那是因为声符不能解决问题。
1: 嗯，
0: 既然声符不能解决问题，那声符变成一个累赘的符号。
1: 是
0: 啊，更可悲的就是说，我们为了这个声符呢，把原来有意义的符号去除掉了。
1: 嗯，
0: 比如说眼泪的泪，在古代怎么写呢？就画一个眼睛，底下是水。
1: 嗯，
0: 你一看就知道，哎，流眼泪嘛，对不对？嗯，可是为了汉代以后，为了变成形声字呢，它变成3点水加一个泪。
1: 嗯，
0: 对不对？泪是声符嘛，可泪跟泪又不一样啊，
1: 嗯，
0: 音还不完全一样，
1: 嗯，
0: 所以你会发觉你牺牲了最有价值的，这个有形符有意义的符号，再换那个根本发挥不了作用的声符，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就是在改革过程当中我们的失误，所以人生就是这样，你要把它改变，有时候越改越渣，那因为你没有办法抓住说这个东西的它的物件本质它的优势是什么，
1: 嗯，
0: 你创造一个产品的时候你一定要会想，哎，我的这个产品的优势基本原理在哪里，核心优势在哪里，
1: 嗯，
0: 要找出来，
1: 嗯，
0: 那我们失去的核心优势，那去抓一个，啊，我们本来就是缺点的地方，所以怎么补都补不好，
1: 嗯，
0: 所以发挥你的优点，哦，我一直在讲就是说，我们人就是你要知道认识你自己， 把你的长处发挥出来。所以我就在很多小学当中就推广这

0: 些汉字，其实不断激励他们，哎，他们遇到什么困难，他们怎么解决？
1: 所以老师您会进校园去，或是在课后安心班那边给他们上这些课？
0: 有一次很感动的，就是说，譬如说那个协会在去年的办一个暑期的营会，有七个学校同时进行。然后呢，那个协会的理事长还希望，哎，那你老师有一个一年级的老师缺，你要不要来补？我本来去年老师他们去教的，哎，那个老师临时有事情，那我就教一年级。本来我想，哇，我大学老师去教一年级怎么教啊？那么小，我完全不懂。那没想到呢，哎，我教他们用连体像的画图，哎，他们画的很有兴趣。而且他们下课一直围着我，然后一直拉着我，那连吃饭都不放着我啊，所以你就很容易建立关系，因为他们有收获。他们本来不会写的，就鼓励他们，用画画看啊，就开始画了，越画他越有信心了，所以那个就是这样的方式呢，你就发觉，原来这个小朋友他的就是直觉，你以为你以为他不懂，其实你只要给他引导，我就是给他早点引导，通过图画是最好的引导，你知道皮亚杰是这个一百多年来最有名的一个认知教育的一个学家学者嘛，现在小学全部用他的理论嘛，对不对？你一定要从一个看得到的，然后慢慢的去晋升到抽象思考，
1: 对对，
0: 不然他学不会啊。
1: 具体，皮亚杰就很强调要具体啦，
0: 一定要具体，
1: 要从具体才能到抽象。
0: 所以我就给他们体验的教育啊，所以不只是看得到，譬如说我问他们秋天的秋你会怎么表示。很难表达好比说这个很多数以万计你怎么表达，因为很难表达，那问题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还比如说晚上你要怎么表达，所以他们就古代怎么表达，很简单，晚上我就画一个月亮，细，对不对？七细的细，那细代表晚上，我假借月亮来代表晚上，然后呢这个数以万计的万呢，我假借蝎子，因为密密麻麻的爬到到处都是，对不对？在古代很能理解啊，就是说假借蝎子来代表数以万计的万，
1: 所以万是蝎子哦。
0: 对啊，你看很有能力的能，我怎么表达很抽象，对不对？就画一个熊，因为熊可以像人一样站立，一巴掌打下去，一个鹿就昏倒了。所以很强有力，所以皇帝的部落叫有熊氏啊。表示强壮，而且古代的君王射箭的时候一定会用鹿当做那个熊当做箭靶，所以你会发觉这个里面原来他们的文化当中熊是一个代表能力的象征所以能本来是熊的本质所以你会发觉他可以透过假借的方式来解决抽象思考问题所以第一堂课在讲你看得到把它画成文字，但是看不到的我们象形文字很难表达，但是他没关系，他可以解决他用假借方法来表达出它的意义出来，像刚才主人的主是很抽象，主要的，对不对？我就假借一个油灯来代表主要，另外还有一个用会意字的方式来表达抽象的概念，所以你就发觉这个古人的智慧就慢慢诞生了，一直组合就产生一个字出来了，大概就是这样，
1: 所以在小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就让他们接触这样甲骨文，
0: 对，
1: 我觉得孩子他一辈子他都会喜欢文字的，
0: 对，
1: 因为对他来讲这个很有趣啊，不然中国字有时候很难写嘛，笔画又多什么，有时候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学写字啊，也是就是对我来讲其实就是老师教我们怎么写就硬把它写起来，然后有时候就写错字啊干嘛，因为其实我们也并不是很了解这个其中的关联啦，然后就不写字就变成不是很有趣的事情，每次抄写啊就很痛苦啊然后每次写字啊很难的字就觉得所以其实这么小就开启孩子对于这种所谓的文字的根源的兴趣，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0: 而且帮助他们也对画画有兴趣，有很多孩子不喜欢画画的而且不知道怎么画，
1: 是
0: 通过这个简单的这种就是快速写的方式笔画很简单就画出来，我做一个实验就是说我就请小朋友收割的画面一张图给他看，你看到这个话你把它变成文字结果小一的时候会画好多稻荷画一只手拿着稻荷镰刀就这样画出来每一个都这样画我很惊讶，然后呢到了二年级的时候小朋友有时候会把它拆解他会呢把稻荷画出来，旁边一只手画出来，那镰刀画出来那一只手画出来都是拆开来的你就发觉他已经进入第二代汉字小一画的是第一代汉字连体象形字所以我发觉哇那原来我们甲骨文失落的环节他们就补上去，你看甲骨文只是用一个和一个刀来表示收割嘛对不对，那如果你重点放在农夫的身上就是农夫获利了对不对然后你重点如果放在刀子上面刀子很锋利所以都有这个利不然这个利这个你查

0: 字典的话，英文叫 profit， 又叫 sharp， 老外看不懂。为什么这个是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有什么关联？其实你看它的原来图啊，哎，就一目了然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种启发了，你可以不断的从看得到的简单的一半，一直引发到更深的思考。
1: 嗯，
0: 好，而且体验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啊，其实老师跟学生们在这个体验当中最深刻就是我介绍的那个冉冉。
1: 冉冉，
0: 冉冉就是如果。亲这个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很多人就搞不清楚，许胜也搞不清楚。他说一下是单是红色啊，那个上面那个草是绿色啊，那为什么是会变成亲呢？所以搞不清楚。
1: 像
0: 亲出于蓝，我们也搞不懂。那前面亲跟蓝，哎，为什么有什么关系？后来我们就让小朋友做体验，就是蓝草。所以我去那个弄把一些蓝草，我们称为马蓝啊，蓝草给小朋友去用力搓，用手去搓，搓一搓之后呢，刚开始你的液体面就变成透明颜色，
1: 对，
0: 可是过了五分钟变成绿色，可是再过五分钟或到十分钟变成什么颜色？
1: 蓝色，
0: 蓝色，你发现多么神奇啊！蓝色是天的颜色，天空的颜色，我们竟然可以创造出蓝色，这在新石器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所以他们就开始提炼。变成蓝染的整个产业。所以这个青紫的是青黛，是一种蓝色染料。我用蓝草把丢到水槽里面，方形水槽里面，然后慢慢慢慢提炼，最后呢浓缩出来的那个蓝靛就是我们所谓的青黛，就青色染料。
1: 所以您指的蓝这个字其实它是一个
0: 草蓝草。
1: 蓝草放在一个什么水槽里面，
0: 对，
1: 器皿里面去搓揉什么。所以那蓝色的蓝这个整个字就是在描写整个在制作蓝色染料的这个过程。
0: 蓝的本质是草。
1: 是草。
0: 对。颜色它不是指颜色。你知道诗经里面有中朝采蓝不满一餐那个。这个是。蓝是指蓝草，我一整天都在采这个蓝草，所以青出于蓝的蓝是指蓝草，不是颜色。这个青黛是染料，青黛是从蓝草提炼出来的，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为价值更高。蓝草没有价值，青黛是贵族在用的，非常有价值啊。你看那个贵族在埃及文化里面，他们那个青是神圣的，那个祭品一定要用青色，像古代祭天一定要用青色，青玉，
1: 所以青色就是蓝色嘛，
0: 深蓝色，所以青天叫蓝天嘛，
1: 那蓝是蓝草，
0: 叫蓝雀呢，以前叫青鸟嘛，对啊，所以那个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那个诗经里面对不对？
1: 对，
0: 他当时的学生制服就是蓝色嘛，所以我看到青青子衿，就是说我看到你的蓝色的衣领巾，然后我的思绪就飞出去，因为是思念你一个所爱的人，所以这个就很多文学性的应用就出来了，所以你会发觉他从观察然后记录，对，观察理解之后开始记录下来变成一个文字，
1: 是，
0: 然后开始定义说它这个字是什么意义，然后开始用出来，这完全是科学的，
1: 对，
0: 从观察体验开始，然后开始记录，然后开始定义它，然后开始把它发挥运用，所以说你说我们现在所谓青花瓷就是蓝色嘛，对不对？那很多这个应用就一个一个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让小朋友去体验，所以当小朋友一看到他的手都变蓝色的，大部分都很兴奋，那有一个小朋友呢，他不舍得洗掉，第二天早上他说，老师你看我的手整个都是蓝色，他很高兴，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里面有个青，他特别喜欢，因为他的名字里面这么有意义的字在里面，但是也有小朋友呢觉得好脏好恶心啊，那些孩子呢，你就发觉他很怕接触大自然，可是你让他有个心理的突破嘛，所以就是这样，那所以我就很喜欢做这个工作，因为影响到他一生，而且我们从小让他学习当福尔摩斯破案，那从小让他学习，如何把你看得见的变把它提升，对不对？不断的转化，
1: 是
0: 创造最新的价值，然后你在想汉字不是停留在甲骨文，也不是停留在现代字，你可以把它变成多媒体文字，比如说转化的话是一个翻筋斗的人，你怎么样动态嘛，它本来是一个动词嘛，那你如何透过我们现代的资讯科技把它转化出来，变成更有意义的价值出来，
1: 是的，
0: 大概就是这样。
1: 所以呢，今天廖文豪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他跟我们分享汉字生命工程他所做的一些工作，在这么多年来他所投入的这个甲骨文呢，不管是这个做这样子的一种解译啊、分析啊，或者是推广啊，或者是教育呢，透过这样子科学的方式引导孩子，也可以在学习 画夹

0: 古文，写甲骨文，所以自己去回到好像模拟古人是怎么造字的那种感觉哦，真的是蛮有趣的啊、哦嗯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廖文豪教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您。
1: 谢谢梁慧，希望听众朋友也喜欢这个古代的文字了。
0: 嗯，
1: 我觉得我们学的不是古代的，而是它是不受时空的限制。你看以前这个5000年前写的鸟，你现在还看得出来那是鸟啊？老外没学过也知道那是鸟，对不对？
0: 嗯，
1: 表示它不受时间的控制，
0: 嗯，
1: 啊，也不受地方的限制。你看，如果拼音文字的话，1000年前的拼音文字没有人读得懂，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可以。哦，不受时空限制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我们的资讯特别丰富。比如说，你看到这汉字里面，马上啊望图生义、
0: 嗯，
1: 马上脑海里一个浮现出一个音，就意义就出来了。
0: 嗯，
1: 那声音呢，透过拼音文字，
0: 嗯、
1: 所以当形跟音合在一起，你看眼睛、耳朵同时收到资讯。
0: 对，
1: 嗯
0: 嗯，所以呢，我在想，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分享一个好的讯息啊、哦，也就是呢，其实呢，这个。甲骨文、哦、它其实是有趣的、啊、而且透过我们认识甲骨文呢、
1: 嗯、
0: 我们呢就是也可以了解 生活的生命当中的很多的智慧、
1: 嗯、
0: 甚至是整个生命工程再造的一个历程、啊
1: 嗯、
0: 所以呢这样子的甲骨文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了解呢对于我们、啊、
1: 是
0: 都是有意义，特别是对我们华人都是有意义的、啊
1: 嗯、
0: 其实就算是外国人他们透过这种甲骨文的这种学习方式也可以帮助他们更多的认识汉字的嘛、
1: 嗯
0: 啊、OK， 那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节目今天时间到了，我们非常谢谢廖文豪老师廖文豪教授来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内容啊！爱的生活家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了，拜拜。
1: 好，谢谢梁慧，谢谢大家。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知道自己被人背叛，但并没有埋怨。他把握最后的时间，对跟随他的学生留下遗言。在最后一个晚上，他有苦，有挣扎，最后却仍然顺服上帝的决定。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

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要继续和大家来谈耶稣的生平。耶稣的生平已经进行了好几期的时间，今天已经来到了耶稣生平的第六期节目。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篇幅来谈耶稣？因为耶稣是圣经整本圣经里头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之一。新约圣经当中总共有四卷福音书，总共89章的篇幅都在谈论耶稣的事迹。过去我按照不同的主题分了几期节目来介绍耶稣的生平。我们从耶稣的出生谈起，然后到耶稣出来传道，他如何医病，他如何赶鬼，然后他有一些的教导。到了上一期节目，我们已经谈到耶稣基本上结束了他所有这个传道侍奉的工作。最后他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前往耶路撒冷。耶稣知道这一趟前往耶路撒冷就是他即将迎来生命的终点。耶稣事实上他已经知道了他去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说，耶稣在这个前往耶路撒冷之前，他已经先跟他的门徒预告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要前往耶路撒冷，然后在那里我会被抓被杀害，但是你们不要担心，3天之后我会从死里复活。耶稣先向他的学生们预告了这件事情，但是非常显然的，没有人知道老师在说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对于耶稣的学生来说太过于匪夷所思。耶稣是谁？耶稣出来传道3年半，累积了这么高的声望，然后他是众人所爱戴的先知和教师，怎么可能去一趟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就死了？这个他们还以为老师在开玩笑呢。但是只有耶稣知道他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而且耶稣要经历的事情比他向门徒所预告的还要更加的现实，更加的残酷。今天我们继续谈耶稣已经来到了，他已经来到了耶路撒冷，已经进城了。那么在马太福音26章就说，这个时候因为耶稣跟着这个跟他的学生们一起前往耶路撒冷是要去过节的，他们要过的是逾越节。逾越节其实在很久以前是算是这个以色列人的新年，就是等于跟中国人的农历过年一样，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气。那么这个逾越节其实最初设立的时候是从这个我们已经在很早以前讲过的，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时候，这个上帝设立了逾越节，然后就吩咐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要守这个节期。而且在古代这个是以色列人的新年，是以色列人的新年。那当然今天的犹太新年已经不是逾越节了，但是逾越节仍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好，那么在这耶稣他带着这个学生们就要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逾越节呢其实是一个7天，就是持续一个礼拜的节期。那没有，其实是7+1哈。在这个就是说在逾越节之前会有一个逾越节的晚餐，就逾越节开始逾越节之前会有一个晚餐，然后之后就开始了7天的这个节期，就是要庆祝纪念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一个事件。

所以逾越节之前，其实马太福音26章已经说，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他们其实有聚集在一起开了一个秘密的小会哈。那这个秘密会议的重点就是，他们彼此之间达成共识，要除掉耶稣。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其实是有分很多门派的，好，除了这个祭司啊，大祭司，然后跟他底下的这一些常设的一些祭司，好，这是一个支派的势力。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民间的这个宗教势力哈，包括像这个撒都该人啊，或者是法利赛人等等。好，那这一些不同支派的宗教领袖之间，其实彼此并不是很和睦的，是有张力的。他们其实就是常常在一些可能教义上面会有冲突，但这个时候他们聚集起来，然后大家都来说一下，就是你们对耶稣这个人怎么看？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耶稣是必须要被除掉的。好，这个放任耶稣继续传道，然后放任这耶稣就继续这么多人跟随耶稣哈。那我们这些宗教领袖，我们这些宗教领袖都不用混了哈。所以呢，这一些宗教领袖其实他们在逾越节之前就在一个秘密会议当中达成了共识，说要除掉耶稣。好，但是这个除掉耶稣有一点麻烦，因为耶稣现在声望很高，所以呢，除掉耶稣需要找一个好机会。那既然要找到好机会，就需要有内应。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祭司长哈就开始去，就是我不知道他们透过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管道，但是就联络到了耶稣的其中一个学生，叫做犹大。然后呢，这个犹大去见了祭司长，然后就跟他们商定哈，用30块银钱的价格把耶稣交给他们。那30块银钱，跟30块台币是不同概念哈。那个时候的罗马银币30块，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普通士兵哦，罗马士兵还不是一般的工匠哦，罗马士兵工作一年的薪水差不多就是30块银钱。好，这个银钱讲的是就是当时候的罗马的银币哦，所以30块银钱价格，就是其实可能对于耶稣的学生来说，这已经是一大笔钱哦。那所以呢，这个耶稣的门徒其中一个叫犹大的这个人呢，他就这个被这30块银钱的价格吸引了，就跟祭司长达成了共识，说好，我会在过节的这一段时间里头，就是趁着耶稣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时候，我会找一个好机会，让你们可以这个私底下去抓到耶稣哈，不在众目睽睽之下。因为如果白天，比如说耶稣在圣殿讲道，然后宗教领袖就直接把耶稣抓走，那可能就会引起耶稣的跟随者的不满啊，然后甚至就会引发动乱等等。那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耶路撒冷城发生动乱的话，那就一定会被罗马这个就一定会被罗马的军队镇压。那对于这一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来说也不是好事，好，所以呢，一定要秘密的抓住耶稣。好，那么时间就来到了这个逾越节之前的这个晚上，所有的这个犹太人啊，在逾越节之前的这个晚上，他们按照惯例会吃逾越节的晚餐。那么在这个晚上呢，耶稣跟门徒也一样哈，聚集吃逾越节的晚餐。在约翰福音13章，说到在这个晚餐的过程当中，耶稣知道说啊，其实他已经时间不多了哈。耶稣知道自己已经差不多要被抓，然后要离开他的学生，所以呢，耶稣就这个。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帮每一个他的学生洗脚。

然后呢，和耶稣的学生就有一点受宠若惊哈，老师哎、欸，老师居然跪在我的脚前，然后帮我洗脚，啊，那甚至西门彼得还说，哦，主啊，这个不要洗，就是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呢？好，那但是耶稣洗完他们的脚，就跟他们说，我是你们的老师，好，还帮你们，还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放下成见，彼此相爱哈。我是你们的老师，我先以身作则，用洗脚这个行动来爱你们。那你们彼此之间也应该要放下成见，然后彼此服侍，彼此相爱。说完之后呢，耶稣教导完之后，耶稣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设立圣餐。好，耶稣呢跟他的门徒、跟他的学生们说，他举起一个杯，哈，这个杯里面基本上装的是这个葡萄酒。然后耶稣就说，你们就把这个，他就拿起一杯葡萄酒，然后就是注谢了。分给他的学生说，你们拿着这个分着，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只等到上帝的国来到。好，这个葡萄汁啊，这个对不起，不是葡萄汁啊，葡萄酒。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葡萄汁的，全部都是酿成酒的哈。好，所以呢耶稣就这个拿着一杯葡萄酒，然后说，这个就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要使罪得赦。然后呢又拿起饼，然后注谢了，拨开递给门徒说，这个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所以呢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里头，他又设立了圣餐。好，这个也是今天在基督教会里头，我们很就是固定立常会做的一个这个宗教的仪式，就是领圣餐，就好像当初的门徒一样，我们吃这个我们吃这个，有些教会用葡萄酒，那有些教会用葡萄汁啊，然后吃这个无酵饼。那这个酒跟这个饼，其实就是在耶稣要被抓的那个晚上，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他所设立的。好，这一个葡萄汁，好，就代表着耶稣的血；那一个饼就代表着耶稣的身体。好，那这个血跟那个身体就是其实就预表着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他要为我们走上十字架，流尽他的血，舍了他的身体。好，那耶稣呢做完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设立完圣餐之后，他又跟门徒说了一件事情，就说，在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了。好，有一个，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会背叛我，然后他会把我卖了。那这个话其实听在耶稣的学生耳中，每个人都傻眼哈，然后想说，每个人就轮流问耶稣说：“耶稣啊，会卖你的人是我吗？”耶稣说：“不是啊，是我吗？不是，是我吗？不是。”然后一直等到犹大，他问主说：“那个卖我的人，卖你的人是我吗？”耶稣说：“就是你。”然后这个你要做的事情哈，你就去做吧。然后这个犹大知道了，犹大听了这个耶稣说的话，他就出去了。他就出去做什么？他就去联络那个祭司长，准备要来捉拿耶稣。好，那在这个宴席过后，耶稣就带着门徒，剩下十一个门徒哈，因为走了一个犹大，剩下十一个门徒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客西马尼园。然后耶稣就说，你们在这里警醒祷告，好，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我要去祷告。好，耶稣他就离开了门徒，然后向天父祷告。耶稣的心里，这个时候我们才看见耶稣的心中其实存在挣扎。他三

次跟上帝讲说，跟就是在祷告当中跟天父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意思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不想要面临就接下来的痛苦。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

这个即将面对的痛苦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心意成就。然后第三次祷告还是说，就是说同样的话，就是愿天父的旨意能够实现。然后呢，这个耶稣就这个在三次的祷告当中，他经历挣扎，他一度恳求是不是可以不要承受这样的痛苦。好，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避免，那上帝啊，我仍然愿意。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调整好了他的心态，然后就进入了被捉拿的这个阶段。好，这个当耶稣祷告完了之后，犹大就来了，好，带着宗教领袖的人马来到这个客西马尼园。犹大就上前跟耶稣亲嘴，这是他跟祭司长讲好的一个暗号，让人知道说哪一个是耶稣。然后呢，他上前跟耶稣亲嘴的时候，就有许多的人上前捉拿耶稣。那耶稣的门徒彼得曾 一度就是拿刀出来要反抗，但是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我是自愿的，我难道不能够求上帝派天使来拯救我吗？但是我不能这样做，为的是要成就天父的旨意。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那天夜里》。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说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他心中非常的挣扎，最后他还是决定顺服天父的旨意。之后，他遭遇了宗教领袖派来的人马，这是他的学生犹大所带来的宗教领袖的人马。耶稣叫身旁其他的学生，特别是彼得，叫他不要抵抗，然后耶稣就自愿的被捕。耶稣被捕之后，他被带到大祭司的住所，在那里许多的宗教领袖聚集，然后他们要审问耶稣。那有很多人，有一些人起来想要做假见证，诬陷耶稣，可是呢都没有实质的证据。最后，这个大祭司问耶稣说：“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那一位我们所盼望的那一位弥赛亚基督？”耶稣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就是他自己，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听完这个话，就把衣服撕裂，说：“大家听听看，他说着什么话？好，这个话他说了这么对上帝大不敬的话，他自己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好，他说了这样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现在这话你们都听见了。”然后其他的宗教领袖就附和说：“这个人该死，他亵渎上帝。居然敢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居然敢自称是弥赛亚基督，他是该死的。”所以呢，这些人后来就吐口水在耶稣的脸上啊，然后把他的眼睛蒙起来，然后打他说：“哎，你如果是基督，你是先知，你可以告诉我们谁打

你啊，哦，你应该很厉害，你应该都会知道。哦，他们就开始用各种方式来羞辱耶稣。哦，但是呢，这一个宗教领袖虽然他们有一个审问耶稣的过程，但这其实是还是属于私刑，毕竟是属于私刑。即便这些宗教领袖想要置耶稣于死地，但是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直接杀害耶稣的，因为当时候管理犹太人的是罗马帝国，就是犹太人其实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呢，只有罗马帝国的官员有权利可以判人死刑。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虽然平常哈，就是他们可以管理犹太百姓的一些生活小事，但是毕竟人命关天哈，遇到了这个生死大事，他们是没有办法自己做决定的。好，所以他们既然无权处死耶稣，就必须要把耶稣交给当时候的罗马巡抚比拉多。那这个比拉多呢，其实他也有问耶稣话哈。这个当犹太领袖把耶稣带到这个比拉多前面的时候，这个犹太巡抚比拉多他就问耶稣啊，他说：“他们为什么这么痛恨你啊？他们为什么想要置你于死刑啊？”啊，他们，然后这个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王？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啊，耶稣说：“你说的是。”啊，那比拉多就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情，你有没有什么要辩解的？”耶稣就保持沉默，哈，一句话也不为自己辩解，所以这个比拉多就觉得很稀奇。那其实他在审问耶稣的过程当中，他的太太派人过来说：“我半夜做了一个梦，然后就是有天使跟我讲说，这是一个义人，你不可以伤害他。”好，那所以呢，这个罗马巡抚比拉多他在审问耶稣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对耶稣生出了好感，然后再加上他的夫人。就是差人来跟他讲说，这是一个义人，他的事吼你不要管，我在梦中为他受了好多的苦。所以其实比拉多他的这个心态是有点动摇的，他并不想要真的处死耶稣。那这个时候呢，其实罗马巡抚哈，到了每逢这个犹太人的节期，这个逾越节，这个重要的节期，他其实犹太巡这个罗马巡抚有一个常例哈，就是到了逾越节的时候，他可以随众人的意思释放一个囚犯。那在当时候呢，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做巴拉巴哈，他是一个强盗啊。那这个很多的犹太人哈，就是由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带头，就在这个比拉多的这个审判台前面，然后就是一直要求比拉多把耶稣处死。那其实比拉多因为他不想处死耶稣，所以他一开始呢就不答应。他说：“你们既然觉得这个人违反了你们的这个宗教律例，那我就给他鞭刑，好，我就把他鞭打了，然后我要释放他，所以呢就把耶稣拉下去鞭刑。好，然后鞭刑完了之后呢，就是其实比拉多本来就打算要释放耶稣了。他说，因为到了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是可以释放囚犯的，好，他就把耶稣就是已经受完鞭刑后看起来很可怜的这个耶稣，好，跟另外一个出名的囚犯巴拉巴，就两个都带出来在众人面前，然后呢说：“我知道哈，就是这个说，现在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呢？”好，那比拉多的原本的意思是想说啊，耶稣已经被鞭打了，然后看起来很惨，但是比拉多看起来没什么事嘛，而且他又是一个强盗。所以呢，他其实是表面上让这一些犹太人自己选择，说巴拉巴跟耶稣，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

表面上好像是要给这些犹太人一个选择，但其实他心里面是希望他们他心里面是希望可以放过耶稣，希望他们就选择看耶稣被鞭打这么惨的浑身流血的样子，就释放他。但是在这些宗教领袖的煽动底下，就是至少宗教领袖带来的这一群人，在他们的煽动底下，这一群人就开始很激动的喊着说释放巴拉巴，然后定耶稣十字架。那本来比拉多还说，这个为什么要定他十字架呢？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呢？但是这些群众底下已经被犹太宗教领袖煽动的这些群众已经完全不听比拉多的解释，他们就极力喊着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那比拉多看着这群人已经不讲理了，而且如果不答应的话他们可能会产生动乱，所以呢他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然后说，意思就是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自己承担吧。然后所以比拉多就顺从众人的意思释放了那个强盗巴拉巴给他们，然后把这个已经受到鞭刑的耶稣交给罗马兵丁钉十字架。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本该是我》。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耶稣的事迹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期的节目，耶稣的生平即将进入最终的高潮。从耶稣降世以来，他面对各样的试探、攻击、困难，他始终都是从容不迫的。耶稣传福音、行神迹、医病赶鬼，在各样的侍奉当中，他看起来都游刃有余。甚至当他知道自己会被他的学生犹大出卖，他仍然心平静气地跟他的学生们一起度过最后的晚餐，非常这个平静地设立了圣餐，教导学生们要纪念主的爱，并且要彼此相爱。然而随着耶稣被抓捕的时间逼近，他的心仍然动摇了。耶稣很清楚被抓之后，他将会经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因此他忍不住祈求天父上帝能不能让他躲过一劫。父啊，倘若可行，求你让这杯离开我。但是耶稣他没有坚持己见，在短暂的挣扎过后，他恢复平静，决定完成他跟父上帝一起做的这个计划。他说，这杯若是不能避免，一定要我喝，那么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事实上，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为了这一刻，为了生命的这个终点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没有办法就此退去，所以耶稣他主动地踏上了这一条受苦之路。表面上是犹太的宗教领袖捉拿他审问。

他。事实上，可以说是耶稣自己放弃了挣扎，自己愿意被人恨恶，以至于死。各位亲爱的朋友，你遇过一心求死的人吗？或许这个人就是我们自己，也或许是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有动过一死了之的念头。这样的人通常是因为活得太痛苦了，想要让自己解脱，才会寻死。但耶稣并不是这样，就世人的眼光来看，他明明有大好前程，传道三年半获得了这么高的人气，有这么多的人跟随他，甚至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许多人认为他是要登高一呼，成为犹太人的政治领袖，带领犹太人起来对抗罗马帝国。结果却跌破了许多人的眼镜，耶稣他做了一连串的举动，自毁前程，得罪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然后在被抓捕跟受审问的过程当中，耶稣没有挣扎，不为自己辩解任何一句，以致最终他被定下了死罪，即将面对十字架的酷刑。我想包括耶稣的学生在内，应该想不明白啊，怎么会有人把自己搞到这个样子？怎么会有人放弃自己到这种程度？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吧？是的，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爱世人，耶稣爱世人，决定为我们承担所有的罪责。耶稣作为一个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他是唯一一个能够为别人代偿罪责的人。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要代替你受罪，他必须是没有罪的，他才有办法代替你，否则他就要承担他自己的罪行。而耶稣是唯一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犯过罪的人，所以他也是唯一一个能够为所有的人代偿罪责的人。而最后耶稣愿意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使我们有重生的机会。简单来说，耶稣放弃自己的原因就是为了拯救你，拯救我。你愿意接受这份爱？你愿意被耶稣所拯救吗？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愿意为我们放弃你的生命，谢谢你爱我们到底，以至于死。这世上最珍贵的爱，这世界上价值最高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就是一个人因为爱你的缘故，愿意为你去死。而耶稣，你为我们做了这件事情，为每一个人，为每一个信靠你跟随你的人做了这件事情。耶稣，谢谢你的爱，我也恳求你让每一位听众朋友能够真切的感受到耶稣的爱。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呢？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大家好，大家又在空中相见了，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也很开心在这里，我们又透过在网络的广播世界里，跟全世界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再一次来聊聊，谁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在远远的爱着你呢？好，今天我们很高兴呢，可以邀请到台湾的这个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秘书长陈金莹秘书长来到我们的现场，以及照顾者家庭照顾者总会公关秘书副主任张主任来到我们现场请二位跟我们大家问声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一起来参加。
0: 是，欢迎我们的陈秘书长。
3: 主持人陈医师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的公关副主任小婵。
0: 是这个两位来宾是特别的抽空在今天呢来到我们这个节目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想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其实不只是面对听觉障碍者，其实有许许多多的人他身兼了多种身份，可能他也要同时照顾自己的孩子，又要同时照顾自己的家人长辈。那不论他的家人或是长辈是不是目前有长照的身份啦，也许你都还是得要对他们都要付出一些关怀，还要付出一些照顾。那我们知道这个台湾的统计这个长照需求的人口目前已经很多人了哈，目前已经大概有89万人了哈，是每年都在增加当中比112年更多，增加了3万人。那其实这里面当然是已经是包含，就是以失能、失智和身心障碍者为主。那这个长照的预算也就是突破100亿，现在已经900亿，都快要上1000亿了哈。那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是沉重的照顾负担是全 国的人民其实都会面对的，不论家人 是不是现在没有拿到这个资格，我们自己在老化也会面对失能的这种情况。那但是担任照顾者，我们主要的照顾族群，照顾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你的结婚以后产生的这个家人哦，有时候这个长照的责任其实是可能集中在某些人身上。那大家最近看新闻，可能一些长照的悲剧都还是会出现，偶尔还是会听到。我们常常会反思自己怎么样在这个担任照顾者的角色，是一种义务呢，还是是一种必须承担，然后好像逃不掉的这种责任呢？对我们来说，我们怎么看待照顾者？这个是他们如何就是我们其实自己也会成为照顾者，照顾别人，我们自己的身心的压力要怎么样调适，而且有什么样的警讯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去面对自己的身心负荷过重，或者是被照顾者他其实也有身心负荷过重的情况。我们的最主要就是要减少大家在照顾彼此的时候呢，有产生了过度压力，然后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身心安适状况这样子的情形，怎么样透过了解照顾者，还有我们今天也请我们的忧郁症防治协会的这个秘书长，他本身也是甲医科医师，那我们陈秘书长呢，从这个医学的角度还有这个忧郁症防治的角度，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就首先是想请教我们的这个照顾者总会的这个小婵主任那请这个跟我们聊一聊现在家庭照顾者刚刚已经知道人数非常的多，请问那这样子的自愿和非自愿应该说我真的很想了解，有很多是不是很多人是非自愿成为照顾者的也就是说照顾别人的这种意愿是有人真的很自愿照顾，但是我相信非自愿照顾，或者是本来是自愿后来变成非自愿这样子的情况是不是有统计出来
3: 好，其实要跟大家说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89万人口，这个是长照需求人口，也就是需要被照顾的人但是其实严格来说台湾还没有一个精准的数字去谈台湾的家庭照顾者人数有多少所以如果假设一个家这个就是如果89万的需求人口，那一个失能者对应一个家庭照顾者，那大概至少也会有89万的人是成为这样的一个无酬照顾的情况。那通常家庭照顾者，也就是我们常常在医院里面会提到的，就是说，某某某的家属所以通常都是家人在负担这个照顾的责任那其实照顾者的压力来自于非常多的面向包括是说他因为照顾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他因为睡眠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
0: 是，
3: 也会影响到他的情

0: 去负荷、嗯、那也会影响到他跟被照顾的那一个人的、这个互动，他的关系、嗯、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工作、
1: 嗯、
0: 跟其他家人之间的互动也都有可能。所以其实照顾者的压力来自于蛮多面向的、哦、所以帮大家整理一下，大概你可以知道说从身体的压力、心理的压力、经济的压力、社交的压力、工作好的压力，甚至家庭关系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家庭照顾者不管哪一个障别，即使今天是一个视觉障碍的朋友，他的家庭照顾者也都会面临到这些、比较难以去、处理到的一个压力面向。那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他是自愿成为吗？还是被迫成为？我都有遇过，有人、嗯、对，像我之前就有遇过，就是他是独生子女，他说啊，我们家没有人啊，好像你我们家没有人这一句话，感觉好像他是一个被迫成为。
1: 是，
0: 可是当他今天寻找到一些适合他的好服务或资源的时候，他反而觉得，哎，其实他作为女儿，他有他女儿的一个责任或者是他的角色，那去善用这些资源跟他一起来照顾他的家人，其实好像也没有到这么的、不适。好、嗯、那这些过程里面其实都是需要有很多的转换、
1: 嗯、
0: 对。那当然其实家总在这几年一直在推倡，就是说照顾其实应该是一个选择权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当今天我要能够选择，其实某一个面向叫做这个公共化资源的部分，它其实应该要被更充实完整的建构。如果讲简单的，就是我们的长照服务，不管现在是长照 2.0 或者是之后的长照 3.0， 这些服务的内容是能够让这些家属能够很顺利的取得服务的内容，不管是在人力的取得、交通的协助，或者是居家空间的改善，好，或者是很多在家内照顾需要的面向，各种各式，包括甚至大家常常提到的，我周末也需要有人，我晚上也可能需要有人，有各种情况。当这些需求它是能够被、完整的去协助满足需求的时候，其实它、对照顾者来说，他的压力就能够比较去减缓他的照顾压力，比较不会照顾压力一下子就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然后等到、嗯、有一个时候他就爆表了。那爆表了就很容易是大家在这个社会新闻上面看到的这些所谓我们不想去看到的这些照顾悲剧。
1: 是，
0: 好，
1: 是，
0: 常常有很多照顾者他可能是因为照顾过程当中他的压力过大了、
1: 嗯、
0: 而他没有适时可以抒发的管道，那他就可能累积、
1: 嗯、
0: 那累积之后呢，他就可能在某一个瞬间会产生爆雷的情况，那爆了之后就是浮上台面，大家看到的这些新闻、
1: 嗯、对。其实有时候照顾别人其实如果没有那么的困难的时候，其实愿意照顾别人的心情有被看见，然后也有被适当的这个、提供资源，也许这个愿意就不会慢慢慢慢好像被一些压力好像冲到变成溃堤，就变成一直变我是非自愿的，你们都是逼我的。
0: 对对对对，
1: 嗯，这种
0: 那种照顾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是一种消耗、
1: 嗯哦、
0: 那不管是身体的心理的消耗，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谈这个不管是长者也好或身心障碍者的照顾，有时候我们也会类比，那照顾孩子我们也是觉得是照顾啊、
1: 嗯、
0: 可是照顾孩子大家就可以去比较能够理解，因为照顾孩子他是会进步的、
1: 嗯、
0: 他是会成长的、
1: 嗯、
0: 可是当我们今天面对的家人是比较是、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啊，或者是失能长辈啊，失智长辈啊，尤其是像大家最近看新闻一定有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失智长辈，可能常常会有出门然后就走丢，好、
1: 嗯、
0: 那就需要家属就会需要找协寻的这些服务、
1: 嗯嗯嗯嗯、
0: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会让照顾者其实压力比较重。
1: 是，
0: 对。那像我自己就有一个经验，就是我有个照顾者，他是非常年轻，大概30多岁、
1: 嗯、
0: 可是他的妈妈原本是一个就是这个马拉松健将、
1: 哦、
0: 大大小小的比赛他都会去跑，非常健康的阳光的一个长辈。

0: 可是没想到他就早发失智，就大概还不到65岁，他60多岁就开始有一点好像走出去然后就不知道要走回来，会走错，然后有时候买东西他会一直重复的买，然后就家里就堆的很多，就是从超市也好或者是各个地方买回来的东西，然后他会忘记说我有买吗，我不知道就类似像这样，或者是甚至到这个比较中后期的时候，他有几次就是自己三更半夜走上那个国道，就是高速公路，
1: 哇好危险哦，
0: 对，是被警察带回来之后，然后半夜通知家属说是不是你们家有这个长辈啊，然后他然后儿子在家，然后就想说三更半夜刚刚不是才睡觉吗，他也才刚躺下来没多久，怎么会人不见了这样子，哇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说三更半夜然后你突然才刚躺下来没多久要睡觉，然后又被一通电话吵醒了，然后又是妈妈走失了，妈妈在警察局，那个心情其实是非常的焦虑的，然后也会非常紧张甚至挫折，如果我已经照顾他好一阵子了，可是他还是不会变好嘛，然后他只会越来越不好的情况之下，那对这个照顾者来说他的情绪反应是大的，
1: 是，
0: 对，所以其实他的那个无力感是很会很沉重的，
1: 是，
0: 那这个无力感不断的就是去累积之后，他的那个又没有抒发管道，或者又没有人可以来帮忙他，像刚刚讲的晚上大半夜大家都在睡觉，
1: 是，
0: 只有执勤的警察能够在外头协助，
1: 是，
0: 那他的资源就很少，
1: 对，
0: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有时候就是我们也会很担心他，就是让他暴雷的一个点这样子，所以刚刚在谈说公共化服务那个支持度如果够强够稳固，那对照顾者来说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呢，让他不是那种被迫在消磨过程当中，他比较有余力去面对他照顾过程当中的一些难题，
1: 是，也就是说我们在守望相助这一块我不知道公共化的这个资源其实从很简单的这个邻里之间的帮忙啦，然后还有警察啦，甚至我们再扩大一点说社会的这个安全网是不是也能够有提供一些作用，我相信在这个越来越进入这个超高龄的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要去了解有目前政府有提供哪些资源，然后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家人是不是也需要早一点的去有这个警觉心，然后能够帮助我们的家人能够在早期的症状出现的时候就可以赶快带他去就医，也就是说不要等到危机发生到很大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慢慢对提早做一些准备，然后对这些资源有一些了解，对这些尝试能够慢慢的累积起来，那减少突然发生的时候的那种压力还有那种不知所措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说照顾者的压力会让他从自愿变成非自愿，或者说从那个照顾者角色就很快就想要挣脱，这个部分这个压力我想有很多的征兆，还有很多的社会的评价都有可能会给予这个照顾者一些不太适当的压力啦。那我想我们的确照顾别人是一个很耗时又耗体力的事情，这个对于照顾者本身我们在自己的身心的状态上面不知道我们的这个陈医师啊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好好检视自己的一个这几个看看有没有对身心照顾者自己检查自己哪些地方可能自己已经是过度 burn out， 可能或者是说在当你一知道一些事情发生了，家里有些意外或是有一些危机你需要去处理的时候，你自己的当下那个心情是应该要怎么样去调试，然后应该要怎么样去关注自己才能够有好的应付能力嘛，应变的能力。对，陈医师这边可以麻烦。
2: 好的，谢谢主

持人啊，那基本上每一个人都像是一个故事哈，所以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那如果以我们以刚刚那个游走的个案来说哈。

0: 失智的长者呢，他可能也许白天的睡眠太多，晚上睡不着就起来游走，或者是说他会习惯自己开门出去游走，那这时候你家里的门锁就必须改成那个他不会自己开的门锁、就是有些是医疗的问题，有些是照护的问题。那如果医疗问题就要先回到医疗问题的本身，那去处理，那如果是照护的问题才接续下去讨论照护的事件。那当然照护的议题，刚主持人提到说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那当然也跟这个问题的复杂度有关，还有刚我们张主任提到就是参与的有多少啦，那大家分工的情况如何啦，等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我们讲所谓 dynamic， 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变动式的，那就看说以这个病人为中心的考量，到底什么样的这个照护是最符合这个以病人为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场来做一个指引。那当你觉得说是不是自己好像已经负担过重的时候，常常会有几个方向去考量哈。一个是照护技巧的本身，譬如说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样去照护这样子的病人啊，譬如说啊这个病人到底应该是不是这个灌食的时候应该怎么灌食，翻身应该怎么翻身才不会有褥疮，或者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协助他起来活动啊，就是也是有些是属于医疗上照护的一些议题，那有一些是属于说经济上的一些议题，比如说啊照护起来他又不太能够好好上班，或者是说要花很多钱去一些相关的一些支应，那家里除了他以外是不是其他人时间或经济上的配合度如何啊，或者说家庭成员当中的意见不一致啊，有的人要这样照护，有的人那样照护，所以在这些方面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或者是一些不同的一些压力来源，造成自己在照护上的时候觉得有一些力不从心啊，或者是说因此而影响了自己的一些情绪啦啊，不管是焦虑啦啊，或者是忧郁啦，或者是失眠啦啊等等，或者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些症状啊，觉得不太是平常的状况可以去解释的，那这时候呢应该都可以，如果有自己的家庭医师，或有自己本来在照护的医师，或者身心症状有这个我们讲所谓身心科，不管是心理师啦，或者是我们的精神科医师等等啊，这些我们所谓第一线能够帮忙的这些医护人员、医护团队，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先做咨询的对象。搭档家总也提供了很好的这个家庭照护者的这个电话咨询的一些联系，可以帮忙在这方面做一些这个第一线的一些厘清。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资源。
1: 是，对，我们面对这个照顾这件事情，首先真的是要分清楚什么是我该负的责任，什么是医生可以做的事情，该医生负责的我们就不要去太多的去有这个好像还要自己要再做第二个医生一样，我觉得这个是对照顾者的一个很大的这种压力上要分解啦。谢谢这个我们的这个忧郁症防治协会的陈秘书长哦，他从本身是家医科的医师，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在有关于照顾者本身遇到不管是危机刚发生的时候，或者是已经照顾了一段时间，他可能面临了家人很多不同的意见，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可能自己也长期在照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经济上面的压力等等的，让这些问题能够适当的去分开，然后能够分头去找到合适的提供资源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公共化的资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方向。刚刚陈医师有特别找到有提到有关于照顾者在这个医护的技巧，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个被照顾者复原啊，或者是减少意外发生。

那事实上是有一些方式啊，比如说常常会晚上跑出去，没有办法找到路回来，像这状况，在照顾技巧之前，你可能先说啊，是不是先把门关起来之前，他还是要让这个家人就医，带着这个家人能够先去厘清是什么方式造成他，什么原因造成他会有这样子的现象，或者有可能是从药物本身去做调整，减少他发生这样子的情形哈。我想对于医疗和药物正确的认知，然后能够细心的配合，然后再去从这个药物方面去做服用以后的反应，然后就跟医生做一个连结，这个是不是我想很多医疗照顾者哈，这就是在家庭照顾的人，其实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要当医生的好帮手，第一个他的责任嘛。这部分陈医师是不是可以说说看，就是如果说家人真的有一些老人，可能像刚刚这个张主任提到的，这个有疑似晚上会出去游走，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底家人该怎么办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请陈医师跟我们讲讲，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形，简短的让这个照顾者能够先知道该怎么样处理。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我们今天这一集很开心，邀请到家庭照顾者总会张小婵公关主任来到我们现场，还有我们的台大医院的加医科资深的陈金莹陈医师来到我们现场，他也是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秘书长。我们刚刚跟听众朋友们有聊到有关于家人如果真的出现了晚上会开门出去这样一个好像听起来非常熟悉的一种场景，对于照顾者来讲真的是会有很大很大的压力。那么家庭的照顾者其实最担心的压力有很多很多啦，它的来源有很多很多，但是在照顾技巧上可能除了行动上的安全，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安全性的问题会特别的担忧。那我们请这个刚刚请陈医师也跟我们说了，有时候在这个药物上面其实是可以调整做一些配置上面的或是比例上面的更换，有可能会使这个家人晚上这个日夜颠倒啦，或者说一直很想要往外冲出去的这个情况也是可以有一些改变。那这个时候照顾者要在药物上面，我们简单的来说，照顾者在药物上他担任很重要的监督者的角色，他需要 monitor， 他是有点像医生的助手。那这个部分到底照顾者应该要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1: 好，谢谢主持人啊。基本上游走是一个症状啊，那症状本身后面有很多的原因，那所以每个人还是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有这样症状，应该还是先諮商原本照护的医师。那因为游走这件事情，有可能我刚刚提到，有时候是药物相关的副作用，比如说病人可能吃了某一类的睡眠药物啊，可能就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游走的行为啊。那有时候呢，是因为说可能这个日夜作息的一些关系啊，譬如说假如白天都在睡觉，可是每天白天没有做什么事情，那晚上可能清醒了那这时候可能也许有一些起来走动的一些情形那或者有时候呢，病人是因为说可能错认说自己觉得不是在家里，他可能想要回家，所以他想要走出去去找他回家的路啊。
0: 对，
1: 所以每个人的情形，
0: 有时候会听到说去找儿子什么的，跑去哪里找儿子。
1: 是。那当然在当下情况，如果说因为刚刚提的例子是说可能家人已经睡着了，
0: 对，
1: 然后不知道他出去了，
0: 对，
1: 那当然如果是家人是在知道的情况下，就是病人晚上可能很想出去那这时候有时候家人会陪着他稍微出去走一下，可是可能会适当的走一下之后，因为可能他们通常就是记忆力不是太好，如果可以的话就会转换一些话题，那再找机会再走回来

0: 那当然如果说是刚提的说半夜也许大家都睡了才突然自己又开门跑出去了，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要有一些安全上的措施，让他不要自己可以开出那个门啊，有出去有一些危险情况的发生啊。所以其实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那当然这个部分应该不只是第一线的家庭医师、老人科医师，还有我们的精神科的医师或神经科医师等等，也都这方面都也蛮有一些经验，在一些评估跟处置的技巧，所以我觉得这些部分应该是在医疗上的问题，可以先做一些諮商，然后再看照护上还有哪一些可以帮忙的地方。
1: 是是，对，在这个照顾技巧上面呢，维持被照顾者的基本日常生活规律和作息，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常常很难做到。有时候他白天这个被照顾者就是很想睡觉，然后可能你已经带他出去外面的，我看到常常有很多被照顾者可能也还是坐在轮椅上闭着眼睛睡觉，所以这个时候晚上当照顾者很累又想休息的时候，这个被照顾者又醒来了。我想这是一个药物也可能影响的，然后也有可能是照顾技巧上也需要提升啦，有可能他在白天他要做些什么事情，可能也要安排，所以有时候觉得照顾者很辛苦，又要顾他吃又要顾他睡，然后白天还要提供活动让他开心让他有事做，所以照顾者有时候给他吃他也会怕他噎到了或是什么，真的每一件事情说实在照顾别人照顾尤其是可能是自己家里的长辈压力真的很大。
2: 是啊，其实主持人说的还有医师说的都是现在照顾者会遇到的问题，但其实我常常就会笑称说照顾者其实是很专业的 PM、就是在企业里面是 PM 就是专案管理师，对，非常厉害。他要知道所有的时间行程他才能在那个时间上 on 得非常好，然后他需要哪些工具需要哪一些人力等等等那他就是会把这些事情都排得非常好，然后按表操课。
1: 对，
2: 那大家就可以知道，就是当他需要把这些行程安排得这么好，不会有太多的出彩的时候，那就表示这个家庭照顾者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掌握，甚至他必须比如说刚刚在提看医生这件事。
1: 对，
2: 那大家就知道我们其实现在的医疗量能的关系，那常常我们带长辈去看医生就要等很久，但长辈其实很难在整间等很久，然后等很久他就会发脾气，然后他就会怎样。那照顾者同时又要注意时间，好，看诊的时间，同时又要处理安抚长辈的情绪，甚至有些长辈他是订比如说富康巴士去医院的，
1: 对，
2: 然后如果看诊的时间 delay 了，那他又必须去跟这个交通车的公司做很好的协调，去把这个原本应该要来接的时间是不是往后挪啊，或者是有其他的安排啊，或者是说怎么去跟医生沟通。好，那这个时候同时这么多事情是发生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所以你看他的时间表里面还有很多小时间表，很多事情必须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做很多的统整，甚至要发挥自己像超人般的能力，然后才能化解很多的危机。所以那像刚刚在谈说这个照顾者的压力其实来自于很多面向，没有错，他的担心也来自于非常多的面向。比如说我就接过照顾者打来说请问怎么申请外籍看护工，然后一聊才发现说其实长辈还算是蛮健康的，就顶多到亚健康，还不到完全失能需要有一个这个外籍看护工来这个协助的情况。那我们就很好奇啊，那为什么他要请一个外籍看护工来协助？这个女儿就说，因为我很担心我已经八九十岁的这个妈妈在家，如果因为他是白天在上班嘛，如果白天在家没有人看着他的话，他可能会有跌倒的风险，所以我要请一个请一个人来给他盯着。
1: 是，
2: 可是就像刚刚医师说的，到底他的这个状况适合什么样的一

0: 个处理方式其实有很多元的对应的方法、
1: 嗯、
0: 对，那也许我们就可以在，可是也许他照顾者是不知道了，比如说、嗯我们就会建议他说，哎，如果长辈其实他还这么健康，那他要不要去社区活动啊，他会不会平常有去公庙啊或者是教会啊、嗯、好，自己有没有一些日常生活的、嗯、
2: 休闲、
0: 啊、这些安排，
2: 对对，
0: 那
2: 可去的地方，
0: 对，那、嗯、这些在白天如果他能够被安排得很好的情况之下，也许对女儿来说他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担心说，哦，妈妈是一个人在家，
2: 是，
0: 然后或者是说，哎，他可能也会用比较省钱省力的方法在照顾长辈，
2: 对
0: 对，所以这些问题都可以去做很多的整理跟讨论，甚至我们也遇到很多的照顾者会很担心，尤其是长辈哈、哦，吃东西很容易呛咳之类的问题，吞咽困难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难题，
2: 对，
0: 对，然后他们就会。或者是说有一些长辈他是这个手的力气，或曾经他中风、嗯、然后他就不方便自己吃饭，可以吃但是会吃得很慢、嗯、或者是他可能会比较容易掉，那有些我们就遇到照顾者，他就是为了赶快让他完成吃饭这个动作，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哎，我就不要让你自己吃了，我就是喂食的方法来完成这个吃饭的动作、
2: 嗯、
0: 对，那可是有时候其实换一个角度来想，应该是说我们的长辈他自己保有多少的能力，好，这个部分如果越强的话，他自己照顾自己越好，好，那我们的照顾压力就会下降，所以如果说他的你一直不让他做，那他可能退化的就很快、哦、所以像我有照顾者很可爱，他就会讲说，我现在就是要带他去参加很多的这个课、
2: 嗯、
0: 我虽然很累没有错，可他白天很累、哦、我很累啊，我们两个晚上回家就一起
2: 睡
0: 觉，睡对然后就比较不会像刚刚我们在讲的，也许他会有很多半夜突发的一些状况啊什么的，那这样的照顾的过程里面，其实透过的就是像刚刚说的，有一些是社会资源的部件，或者是邻里资源的协助、嗯、甚至医疗团队可不可以进来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一个小帮手，那也是很重要的、嗯、所以我们常常会建议我们的这个照顾者，你平常长辈啊，或者是我们被照顾的那个家人，他有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以稍微 memo 一下，你自己记录一下，
2: 对，
0: 因为医生有时候不见得能够那么清楚，
2: 是，
0: 然后又加上长辈如果又在现场，长辈可能会跟你说没啦没啦，我哪有那样子啊、
2: 欸、
0: 他就会
2: 面子问题、哦、
0: 对，
2: 我都很好，
0: 对，我都
2: 很好，我在家都吃好睡好，
0: 对，我都自己吃，
2: 都没抱怨、哦、
0: 对，所以有时候、欸、透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好这个记录，平常的记录，那有时候、欸、我们在看诊之前偷偷先塞给比如这个
2: 医师
0: 或护理师、嗯、他们就可以大概知道说，哦，原来这个长辈可能会有些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等一下说话的技巧啊，沟、通啊、嗯、用药啊，甚至要不要会诊其他科去转换，
2: 对，
0: 做其他的处置，这可能都是一些妹妹嘎嘎啦，
2: 很重要资讯啊，照顾者、嗯、
0: 对，可是这些都是我像我刚刚说的像超人般的这个照顾者需要去理解的，甚至知道怎么去执行，然后执行之后他有办法跟医疗团队或者是照护团队去做很多很多的沟通、
2: 嗯、其实这个就是说外劳做不来的，就是沟通啊，跟医疗团队沟通的事情需要很多很多的训练，但是我们知道最近这个80岁以上的长者现在是可能已经8月1号可以开放是免80量表就可以请这个外籍看护，所以这个外籍看护的应用就要变成要一直教育，那不一定每个80岁以上的人都需要一个外籍看护啊，但是家人照顾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有一个人在家里看着我好像会比较没有那么压力大，
0: 还可以做别的事情、
2: 哦、我好像
0: 这里也不太好
2: 就是这一点其实刚刚那个张副主任刚刚提到的那些我作为一个女儿 我照顾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其实这些事情我通通做过，我们还用 Google 文件把那个个人不同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兄弟姐妹带去看医生，自己还要上网去写，让
0: 对
2: 方知道，
0: 对，
2: 然后去住院的时候每个人不同的班还要等一下明天会看到医生你要跟他讲什么、嗯、你要记得 这个尿尿里面有出现血丝，这个一定要赶快处理哦。
0: 对对对
2: 然后这个状况就是说

0: 照顾者在这个些医疗状况上，除了吃喝以外，作息以外，就是要担任跟医生沟通。那我知道最近这个有这个特别有老人友善门诊，好像在看诊上面也有一些比较快速的方法，然后还有特别就是老人医学科，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照顾者在面对好多种科啊，要跑精神 身心科，又要加医科，又要什么胸腔科啊，这么多科，是不是在医疗上面有一些比较方便的一个措施？
1: 是，在医疗上面呢，就是对于在以台大医院为例的话，是85岁以上长者是看诊可以是有优先权啦，
0: 85岁
1: 他是属于敬老号，所以他是按照就是报到的先后啊，可以就是插入在正常号当中。那另外就是也鼓励这个就是所谓整合门诊，我想这是应该是国家的规划了哈，就希望说病人不要说看了好多个医师啊，那可能又开了甚至不同医院的医师啊，然后开立的药物，虽然现在健保卡已经比较方便，可以看到在最近3个月到6个月在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医师所开立的药物或者是检查啊，那但是也是希望说能够整合是比较好的啊。那当然这整合不见得一定是在加医科老人科啊，如果说是它是以胸腔的疾病为主，那其他科的部分药物很少，又是一般常见的药物，那其实它如果原来的主治医师也是整合这个科门诊的医师，那也愿意做这部分的一些整合的话，那其实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其实整合应该是等于是全国性，希望是以这样子的方式来让这个长者在看病方面是比较方便啊。那在台大医院的这个门诊部目前也有启用所谓病人留言板，就是在应该是示范吧，所以是在有些同一示范的医师的门诊，病人是可以留言的。好像刚刚张主任提到说，如果可能过去常病人就是儿女会先写个纸条哈，就先塞给医师说啊，这个是等一下要讲的啊，怕等一下病人再来说不方便说啊。那现在他是如果你有想预先要说的，他可以在这个留言板当中，那医师在看诊的时候就会看到有那块资料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有些可以帮忙的地方。
0: 哇。所以有时候对医师表达一些感谢也可以写在那个留言板上面吗？
1: 那个应该现在是止于说这个就是有关病人相关的就医的一些资讯。
2: 那那个要怎么写呢？
1: 他
2: 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好奇。
1: 应该是他们这个在网络上的时候那个挂号的那个地方应该是就有个地方可以连接，所以我们在看诊的时候会看到这样子。
0: 那很
2: 特别，对，及时的小讯息就让医师掌握，这对照顾者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
0: 资讯
2: 的资讯跟帮忙。对，
0: 那有限时间吗？就是
1: 好像是就是这次看诊前你把它留
0: 上
1: 去，那你看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不过他现在可能好像印象中好像是个示范， 还不是 全部都有的样子，
0: 就是台大医院开始示范。
1: 对对对，好像是有
0: 这是一个蛮细节但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啊，所以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其实国家甚至就是说在医疗方面的医护人员也非常的用心在帮忙整合有关于减少照顾者的压力啦，就特别是在看诊的时候，那能够加速双方能够有很快速的这个对病人之被照顾者的这个各样讯息的一些厘清，这是很重要。然后在这个有一些什么疑问的部分啊，老人也可以用快速一点的方法哦。那要记得85岁以上哦，那可能80岁以上的还不行。
1: 对对，我们会鼓励他说，你再看两次，因为都是3个月看慢性病，说你再看2次就85岁以上就有优先权了。
0: 可见80岁还没有到太老，所以是还可以再等待一下下没有关系。但是我想如果啦，有真的说那一天有特别很紧急很不舒服，可能跟护理人员讲一声也是可以啦。
1: 对，应该是这样。就像刚刚提到的，如果说是要做，的确有些病人他们就是进来的时候可能是要搭这个富康巴士，那这些都有时间表的，所以通常会 跟就是医护稍微反映一下，我们会做一些安排，因为真的那个是起来就是预约起来实际上都不太方便，
0: 不太能那个爽约，或者是迟到太久。
2: 对，一来是那个车子真的不好预约，二来对你还要在协调时间的时候，其实那个调度上太临时性，太不好调了。
0: 是，
2: 对，所以对照顾者来说，其实真的在那个当下会很不方便了。对、
0: 那不知道我们在这个家总这边有没有对于照顾者有提供一些比较直接的一些帮助？如果说我真的今天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然后可能又要到医院去，然后又要处理我家小孩发生的事情，我同时真的临时的分身乏术，对于照顾者有没有什么立刻的一个紧急协助？就您来说，不一定你们家总啦，就是说，就您来说，有哪些社会资源是可以那种临时人力的补空缺这个问题？
2: 临时人力，真的会考倒大家了。
0: 这个问题很难哦。
2: 对，如果你现在一定要对应上这个临时性服务的话，其实现在只有多元，劳动部有一个多元陪伴照顾计划，它是一个外籍看护工一对多的照顾模式。就是
0: 说一遍，在哪里可以找到？
2: 它是劳动部的一个示范计划，多元陪伴照顾计划。多元陪伴照顾计划。对，那它比较是说，我有临时性、紧急性的这种情况，短期性需要人力协助的话，那我可以请一个外籍看护工来家里协助去看顾我的长辈或者看顾我的身心障碍者。对，那他那个部分目前全台湾就是六个单位在执行这个相关的示范计划，希望今年可以开到十个啦。劳动部的这个想法是希望今年可以开到十个，但目前在北中南大概就是六个单位在执行相关的工作这样子。那这个如果大家有想要知道怎么去申请，因为其实现在走线上申请，大家用 Google 搜寻这个多元陪伴照顾计划的这些关键字，其实应该都可以找得到。或者是说，其实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照顾当中的难题或者是资源，其实真的很多啦，有些其实是比较是固定性的，像我们比较遇到比较多的就是说，他现在如果可以透过这个长照服务里面的居家服务好了举例，然后他就可以固定某些天是已经有居家服务，那如果真的非常临时需要比如说带我家的小孩去看医生或什么的，但其实我家的长辈其实应该是有一些固定式的服务跟人力在现场协助，
0: 是
2: 那我就可以去分身先处理的。但是照顾过程当中其实的确就是会有很多变化啦，我必须老实说，所以真的有很多临时性现在还没有办法在公共化服务里面，其实还是有不够的地方，
0: 临时性的部分。
2: 对，所以你突然临时要找一个，就像比如说我们照顾小孩，我临时间要找一个保姆，有时候其实会
0: 很难。
2: 对，那所以
0: 不建议这么临时，
2: 对，
0: 可能要前面就要有一些
2: 稍微有一些安排，
0: 你需要先接洽或者是先接洽过。
2: 对对对，那如果说家人之间可以互相沟通协调，然后去安排替手的话，那可能会比较容易处理。但是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来讲，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缺工的时代嘛，现在真的是各行各业都缺工，所以其实要找这么临时性的人力其实真的不好找，除非我们本来平时就已经有建构自己一套的人选名单，
0: 网络，
2: 对，我的网络，我知道我紧急状况的时候可以找谁，
0: 是，
2: 那他就可以透过自己的这个网络名单去找自己合适的，好，可能跟我家比较熟或者跟我们家的长辈比较熟，比较知道他状况的，那他就可以运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找临时性替代的服务。不然其实现在这么临时，如果我是今天要或明天马上要，其实比较难。又或者大家可以直接在网络上，现在有一些人力平台，人力平台，那就可以去线上找这样的一个人力平台，那个媒合会比较 及时，如果你是要透过临柜或者是透过某一个单位去找人的时候，那个沟通联

0: 记得这个时间耗损就会比较久。
1: 是、
0: 但是如果我直接透过平台去在平台上找人的话，那这个就会比较快一点。对，
1: 是啊，我觉得其实我们真的是说平时做好战斗准备啦，
0: 是，
1: 就是说不要让自己是单打独斗，不要让自己成为照顾的时候 你的力量就是 只靠你自己一个。我想我们国家在不管是在整个长照的政策上面啦，在人力上面的部件其实已经相当的仔细，在很多层面其实我们看长照真的非常非常的仔细，那个项目真的已经很多很多了。如果你的长辈是有长照身份可以接触得到，那些都可以去申请。
0: 对，其实应该是跟听众朋友分享说、照顾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很辛苦，也有时候也会让照顾者觉得孤单，
1: 是，
0: 但是适时的使用这些外部资源，好，那可以减轻照顾上的一些压力。那这些外部资源呢，其实当然现在大家使用这个手机啊网络都很习惯了，好，但是也有一些长辈朋友们是平常没有特别使用网络也没有关系。家总这边有一个全国的0800免付费的照顾者关怀专线，大家可以透过0800这个是专线，然后来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跟咨询，好，0800507272的照顾者专线，只要跟照顾议题有关系的，好，大家都不要客气。其实透过电话，有时候及时性的提出问题来询问，甚至有时候即使你知道或已经有使用某一些服务，那我想要有第二咨询也可以，甚至有时候在照顾过程当中，像我们刚刚举例的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它是非常交杂的，甚至跟其他的家人之间有很多关系是破裂的，对，有冲突，那个心情其实真的不会太好，那真的需要一个出口抒发。那大家也不要客气，其实可以透过0800507272的照顾者专线诉诉苦，说说话，然后有时候问问资源，有时候找帮手，其实这都是对照顾过程当中一个很好的缓解，或者是找到甚至适合自己替代的一些服务或方案，这样子。
1: 哇，大家听众朋友们有特别记住这个电话吗？0800507272，这是家总提供的一个关怀专线，随时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感觉好像都可以打这一通电话吗？
0: 对，基本上我们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中午没有休息，那只要跟照顾议题有关系的，尤其是特别是照顾身心障碍者啊或老人啊，好，等等等，那都可以，就是可以透过这次专线寻求一些协助。
1: 好棒哦，感觉非常的不设限，就是各样的问题。
0: 我们也没有设定账别。
1: 太棒了。好，我们今天时间的这个关系呢，还有一些问题哦，我们留待下一集。今天的时间先到这边，我们真的觉得在担任照顾者跟被照顾者还有其他这个再仔细一点的这个深入一点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真的是如何去看待照顾一个人到老，或者我跟我的伴侣能不能共同到老，这中间其实不只是照顾者的心情，而是一种你要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这个善终，还有老化的这个部分，我们留在下一集的节目再跟听众朋友们来跟这两位重量级的来宾来一起分享和来一起谈一谈。好，今天很开心在这边跟大家先说声再见咯，
2: 拜拜
3: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手边是不是有一堆啊，又多又杂的事啊？是不是让你觉得很心烦？来，我们先冷静一下，把它分类，按着先后的顺序，或者把一大呀，把比较费时的工作，我们把它分成啊多个小段落。每完成一个阶段，那么就给自己来一个小奖励，或者有一点短暂的休息，以继续让你自己保有愉快而且前进的动力哦。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同胞而言，台湾在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常听到的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首，或者台湾钱银卡吧，那这一定都是记忆深刻吧。当时台湾经济发展的奇迹是国际间争相学习借鉴的。回顾那一段璀璨的历史，自然的缅怀起当时台湾经济奇迹的几位重要推手。先前我们已经分享过孙运璇先生的故事，那么今天再与您谈谈李国鼎先生的故事。李国鼎先生1910年出生于南京，193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1934年考取了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核子物理与低温超导现象。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科学救国为志向的他毅然决然地回国投身抗日，参加防空造册和钢铁生产。1948年来到台湾，任职于造船公司。1953年应行政院工业委员会召集人尹仲荣先生的邀约，担任工业委员，开始了李先生的政治生涯。1965年，李国鼎先生担任经济部长，积极推动经济建设工作，包括推动加工出口区、人口政策、职业教育、中美科学合作、延揽海外人才、鼓励民营企业、推动国营和民营事业的改革、设立都市与住宅发展委员会、解决工业化与都市化的问题、促进多国双边经济合作、派遣农业技术团赴海外进行技术合作计划，以推广国际外交。由于李国鼎先生在经济部长任内推动台湾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贡献，于1968年荣获菲律宾麦格瑟瑟政府服务奖。1969年，李国鼎先生调任财政部长，推动政府财政现代化改革，包括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修订关税法，成立财税资料处理中心，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制度，筹措国家十大建设资金等等，政绩不胜枚举。在科技方面，1976年李国鼎先生担任应用科技研究发展小组召集人，1979年创设资讯工业测进会，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资测会，协助成立新竹科学园区，推动电脑资讯工业和推广资讯教育不遗余力，引领台湾科技产业革命。由于李国鼎先生对于我国科技工业发展的贡献卓著，博得了科技教父的美誉。在公共卫生与医疗领域，李先生推动公共卫生防治 B 型肝炎计划，建立群体医疗中心以及全省医疗服务网等等。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设立李国鼎先生经济社会卫生发展中心及讲座，以表彰李国鼎先生对国家社会多方面的贡献。1988年，李国鼎先生于政务委员任内退休，获聘总统府资政，然而他退而不休，仍继续推动科技与产业的创新。除了依旧关切国家发展前途之外，多次应邀出国访问，发表演讲，宣扬台湾发展经济，并担任国际机构的咨询委员，先后荣获国内外12所著名大学颁证荣誉博士学位，以及国外2所大学颁予校长奖，享誉国际。李国鼎先生接受基督信仰的历程，受到了他的夫人宋敬雄女士的影响很深。1966年，在台北灵粮堂受洗，全家成为基督化家庭。李先生极为虔诚，每天晚上夫妻两个人必定一起读经祷告。李先生常跟别人分享说道：信望爱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有了信望爱，所有做人做事的道理、心怀意念都可以付诸实行，让我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而且对国家社会都有益处。对李国鼎而言，他认为真正能挽救现代社会危机的，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

而是基督信仰信望爱的精神。中国传统有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关系的经典规范。李先生在五伦的基础上提出第六伦，也就是群体关系，就是人与陌生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团体的关系。在现代社会里建立关系，倡导社会进行心灵改革，重建工业化之后人类精神文明的价值理念，发挥其公正秩序的优点。

李国鼎先生生于清末民初，朝代更迭之际，内忧外患养成他的爱国心以及回馈国家社会的责任感。在长达50年的公职生涯中，从工业建设到财经建树，从尖端科技到人文精神，一生致力于推动国家现代化，以缔造安和乐利的社会。李先生的贡献实在难以述说详尽。然而，有关他的清廉勤奋、谦冲爱人的人格特质故事，就让我们留待下一回再继续分享吧。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在家庭中操练宽恕。箴言24:3，家庭建立在智慧和谅解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不可能没有宽恕，因此婚姻中夫妻或家人之间的相处是我们操练这个基督徒的基本生活态度宽恕的好机会。如果我们一直计较别人犯了什么错，只会把整个生活气氛弄得乌烟瘴气。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都需要重新出发，而这些只有在我们能宽恕别人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有很多人都想宽恕别人，但他们常常觉得自己受的伤害太深了，没有办法踏出宽恕这一步。事实上，宽恕有4个步骤，而且顺序绝不能颠倒。第一步，我们必须要面对自己的伤痛。第二步是愤怒，这是让我们和他人保持距离的力量。第三步是往后退一步，从远处观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第四步才是宽恕和好。但宽恕并不表示我要让步，让别人矮化我或任凭对方处置。相反的，宽恕是一种释放。我把自己从这股伤害我内心的负面能量中解放出来，释放自己。我也把自己和伤害我的人之间的连结断开，为宽恕让开一条路。你在那边，我在这边。你可以保有你原本的样子，我不怪你。但我坚持我自己，我保留我原本的样子，我坚守自己的立场。如果我又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那么我也可以让别人有立脚之处，采取他自己的立场。宽恕是需要时间的。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请你在上帝的临在当中，坐在他的面前，回顾过去这一天的生活，看看有没有对哪个人、哪个地方、什么事情，或是活动过度的

刻意忽视，将它排斥在生活之外呢？这一回，再度好好的看，直到不只发现一个，而能找出两三个答案为止。然后，跟上帝谈谈其中最。

面对环境，面对事物，能够做得恰到好处。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

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生儿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听肖邦的《生命之乐》上几次的节目里面，我们已经开始在认识肖邦这个人哈。那么，在他的生命这么短暂的39年当中，做了几百首的钢琴的作品，那么非常非常的他不是像李斯特那样子，或者是像帕格尼尼那样子是偶像级的这种巨星人物哈，他就是非常非常的内敛，我实在觉得他是非常内敛的一个人，那么就是勤勤恳恳，就只是为了钢琴献上他所有一切的才华。不过他虽然也是有写钢琴协奏曲哈，不过交响乐这个部分在他的作品当中真的是占非常少非常少的少数哈。那钢琴还是他最主要的创作的这个工具，那么在他的钢琴作品当中，那真是每一首几乎都是非常动听，而且是非常非常我自己感觉李斯特的钢琴作品里面这个炫技的成分是有一些的哈，不是他所有哈，就是李斯特的有些作品真的是因为他实在手太大，所以他真的是有炫技很多，可是肖邦的作品困难度不输李斯特哈。其实我真的要说肖邦的作品的困难度其实并不输李斯特哈，但是肖邦的作品里面的那个深度会比李斯特要稍微多了那么一点点哈。那么其实当时李斯特有听过肖邦的演出，在他在非常有名的一段时间之后，他真的现场听到了肖邦的自己的演出哈，肖邦自己演奏他的这个自己写的作品，李斯特是感动的狂奔出去，然后就把自己关起来，他觉得他输肖邦太多了，所以他重新再打破重练，然后再一次想提升他的这个作品的这个深度啊，所以技巧上两个人不相上下啊。其实，可是真的李斯特的难度又因为他那个手真的很大，所以这个真的有某一些作品真的是很难哈。如果你的手不够大的话，是很困难去演奏。但是肖邦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也是手需要大的，所以我也是没有，我当然弹过肖邦的哈，可是不是所有的曲子我都能够弹得到，因为那个手真的就是小啊。那么今天我要介绍的肖邦的两组的这个曲子就真的是技巧上是有难度的哈。那么一类的曲子叫做叙事曲，巴拉的，我们俗称巴拉歌，那个巴拉歌其实来自这个巴拉，这个巴拉的呢是叙事曲的意思哈。那么另外一套的作品叫做诙谐曲 Scherzo 哈，那我要介绍它有写四首这个协奏曲诙谐曲哈，那么也有写四首叙事曲，那我们先来听他的叙事曲。叙事曲总共有四首曲子哈，

我比较想把叙事曲让各位全部听完，啊，那么这个诙谐曲 Scherzo 呢，就稍微可能看时间的状态，我们再来决定啊。那么这个 Ballad 啊，那现在啊，在流行乐坛里面就会有那所谓的巴拉歌，它是另外一个，我如果没有这个理解错误的话，应该好像是说这个比较不是那么的 OK 的，是不是？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个流行乐界所谓的巴拉歌。可是在古典乐里面讲到巴拉的，就是叙事曲，讲事情，在说故事啊。叙事这个 ballad 的原文是 ballade 啊，ballade ballad 啊。他写了四首 ballad，四首这个叙事曲啊。咱们还是不要念原文了，不然中国人会误会。因为它跟巴拉很像，这个音哈。好，那么这个巴拉的是来自于法文哈。这个法文它说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含义是，这是一个文学的作品，这是一首叙事诗哈，是一个诗的作品哈。那么，所以它是有深的含义在里面，而且它是在讲故事，大部分是讲民间故事，或者在叙述这个战争里面的一些爱情故事啦，或者是战争里面的一些很有分量的一些史诗级的一些故事啊，所以它是一个抒情的，是一个叙事的，所以在贝多芬的肖邦的这个作品里面，这个叙事曲是他这些钢琴作品里面非常重要分量的一组作品啊，真的是重量级的作品。怎么讲？那个深度跟他的那个技巧的成熟度各方面来说，其实叙事曲真的是肖邦的一个经典中的经典，他的代表作啊，所以他的四首这个叙事曲啊，很多的演奏家在做这个录音啊。那么，我选择的版本哈，是普莱亚这位钢琴家那个 Maurice。Playa，这个Murray 哈，Praya，Periha 哈，中文翻普莱亚，这是他比较年轻时候的这个录音哈，他也有比较晚期一点录音。这位钢琴大师现在还在的哈，已经是年纪大了。可是我选择它是比较稍微中年的时候的一个录音啊，那么我想非常重要的一个肖邦的作品，我们来听听别人的演奏哈，不要总是听这个鲁宾斯坦的了哈。好，这套的作品大概是在他1831年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肖邦啊，在1831年的时候那个创作力爆发。你知道，非常重要的作品都在1831年之后，这个开始陆续的，他那个灵感好像那个大海的波浪一样，一涛一涛，一波一波，这样不断的袭击他，他就是不停的写，不停的写，不停的创作啊。所以非常多代表的作品都是1831年开始写作，但是他大概1829、1828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铺陈这些大型的作品了哈。好，我们就来按着顺序哈，听普莱亚来演奏这四首这个巴拉的这个叙事曲。那么第一首是作品第

非常好听，会忍不住想要喊 Bravo 哈。通常一个曲子就是这个叙事曲，在演奏会里面，有的时候的这个演奏家是会安排单独一首哈。那么曲目当中有一首是肖邦的叙事曲。那厉害的演奏家就四首一口气来啊，那这样就是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可是，一首啊，各位不要小看，刚刚各位只听了大概7分钟的时间，弹起来很累的，非常的累哈，就是那个手的运动，各位无法想象。那个当中的那个细节，然后你又要把它中间有很漂亮的乐段，这个要能弹得好，非常的累，非常的不容易啊！好来，我们赶快来听第二首。

塞邦的第二首叙事曲作品38号普莱亚的演奏，你相信吗？这样子的曲子是一个21岁的青年所写的。肖邦在创作这个曲子的时候差不多是21岁，可是在打草稿的时候才18、19岁。 OK， 那么赶快继续听第三首作品第47号的这个叙事曲。

这是美国演奏家普莱亚所演奏的肖邦的叙事曲第三首，作品第47号。听了非常多的演奏家演奏这个肖邦的叙事曲。当然我说过波兰的演奏家鲁宾斯坦是一定要去参考的版本。那听了这么多演奏家，我现在因为这一次做节目的关系，我就非常更加认真的在听普莱利亚的演奏，我也去在听这个鲁宾斯坦的演奏。我觉得鲁宾斯坦真的就是波兰人的那种民族性哈，就很自然的流露。可是普莱亚的东西就听起来就像是一个 gentleman， 很绅士哈，他的处理的那个方式非常的绅士，然后很干干净净。

清楚楚的哈，对，就是很，我的形容词就是非常 gentleman 的那种感觉。赶快来听听看他演奏最后这一首，第作品52号的第4首《叙事曲》。

美国演奏家普莱亚所演奏的四首肖邦的叙事曲，这是肖邦在21岁时候，大概花了一两年的时间所创作出来的四首重要的作品。那么，同样是在他21岁的时候创作了，差不多到21岁到32岁这个中间10年左右的时间，他创作了另外有四首的诙谐曲。那么诙谐曲这种曲子的类别，就是比较在别的作曲家来说就是比较快乐的，比较调皮一点，诙谐它不是其实说快乐这个又有一点，他所谓的诙谐其实就有点调皮，有点可爱像小孩子这样子，或者开个玩笑之类的，叫做诙谐曲。可是肖邦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所以他写的诙谐曲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忧郁的那种情愫在里面所以大家听起来这个诙谐曲不是那么的开玩笑所以可是他还是用了诙谐曲这个名词这个曲子的名词。诙谐曲的原文是 scherzo S-C-H-E-R-Z-O-S scherzos。那么我想今天的时间不太能够全部听完，那我们把它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是它的第二首的这个诙谐曲作品第31号。我选择了一位法国的演奏家叫做富兰索瓦我觉得他弹出来的肖邦有一点点的这种霸气还有粗犷的那个气质所以肖邦那种纤细的那种诗人的感觉在这个演奏家的手上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展现那种感觉但是因为这是上个世纪比较早期一点的演奏家，我给各位听的比较是录音不是那么好的那个品质，可是我想让大家体验看肖邦其实如果是不同的演奏家来呈现的时候，他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那种感觉。好，那我们来听听看他这个最有名的这一首作品31号的诙谐曲，肖邦的诙谐曲，由法国演奏家富兰索瓦来演奏。

还是有一点点诙谐的感觉。其实肖邦可能是很严肃的在开一点小玩笑，这样子说吧，好吧。那么就在这样子，哎，它也不是优美，对不对？好，就是非常这位演奏家演奏的，就是还是蛮有一点粗犷的肖邦的这样子的琴声当中，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我们下次再来听肖邦其他的很棒的钢琴作品。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的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我们今天再次的来感谢我们的永信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波荣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就邀请施淑珍律师跟全球听众朋友问好。
1: 建勋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0: 我呢非常真的是感谢这个施律师来到我们当中，因为呢在我们的人生在倒数的时刻当中，如何的能够来了解预立遗嘱的重要性，还有就是我们在面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可能的疾病或者是未知的未来能够来有一个好的预备，那么也就透过他在法律上的专业来告诉我们该怎么样的来预备。那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特别就是有提到那个预立遗嘱的部分那想说呢也再次的请我们的施律师来提到说什么是叫做赠与那怎么样的继承还有提到这个所谓的特留份那再请我们的律师再帮我们说明一下。
1: 是我们讲到遗嘱有立遗嘱的几种方法包括自书遗嘱来到公证人那边去公证遗嘱方式很多。那上次我们有针对这个比较详细的去谈。
0: 对。
1: 那我的实务的一个经验里面常常有长辈会来问我他说律师那我到底呢是先用赠与的方式把我的财产在我还在的时候我赠与给我的孩子呢比较妥当呢，还是等到我用立遗嘱的方式，等到我离开了他们用遗产的方式来进行会比较好。他们会问这个问题，可能他们想到的是说这样到底是赠与税比较划得来还是遗产税比较划得来。
0: 是
1: 那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真的以前跟现在答案不太一样因为现在有房地合一税。
0: 是
1: 以前呢，在我先讲以前的状况，就是还没有房地合一税之前有的长辈他会用譬如说一栋房子那通常我们在是用公告限值嘛我们在移转不动产的时候计算它的价值是用公告限值老实说公告限值跟市价是有 一点差距的嘛，有的甚至有蛮大的差距所以呢有的长辈他就先譬如说几分之几持份分成几年然后移转给他的孩子那他就生前就赠与那生前赠与就免得以后他就被课遗产税嘛这是他的想象但是这里到现在会有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从很久以来就出现的问题是你一旦在你生前的时候你把你所有的财产都赠与出去了
0: 是
1: 那你没有办法担保这个孩子是不是跟你的感情始终如一那财产在他的手上他要怎么处分或是万一他其实没有要处分可是他做生意不小心就有一些债务的问题
0: 是
1: 结果债务人来查封他债权人来查封他的财产哇那里真是太伤心了你本来是要给他的结果变成就被他的债权人去查封掉所以这当然有风险这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有的风险
0: 是
1: 还有一种是因为有房地合一税的制度之后那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我们在说

0: 年的赠与啊，给观众朋友一个听众朋友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年每个人有244万，那就是现在目前的规定，更早是比较少，244万的不用缴赠与税的额度。
1: 是，
0: 我举个例子，你今天是以赠与给别人的来计算哦，就说你今天你一年可以赠与给不管你要赠与给几个人，你加起来在244万以内，是不用课税的。
1: 是
0: 啊，超过了以后就开始要课赠与税了。哦，这是这先有一个基本概念。那现在因为有房地合一税的问题，
1: 是
0: 当我把我的财产赠与给我的小孩，那后来万一有一天他需要去卖这个房子跟土地，他需要出售的时候，那怎么样来算他要缴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呢？就会变成他的基准点啊，因为他是赠与的嘛，所以他是用公告限值，
1: 是
0: 他取得的价值是用公告限值，可是有一天他卖的时候他是用市价，
1: 对，
0: 哇，这当中的差距他要缴税，所以说真的，现在在还长辈还在的时候，你用赠与的方式，甚至一部分移转的方式，像以前那样，这样子的方式，其实是有一定的不利啦，因为有房地合一税，有时候算一算哦，不见得划得来，说不定等到继承的时候还比较划得来，还有可能，
1: 因为根据我初步的一个概念，房地合一税好像必须要持这个房屋要多少年，好像五年有一个它的缴税的一个额度，五年之后还有另外一个，
0: 是是，除了持有的时间以外，
1: 对，
0: 还有就是说你算出来的基准点啊，如果我今天是用买卖的，我这次跟别人买多少钱，我下次卖出去多少钱，就是你当中的收益嘛，
1: 对啊，
0: 去算税，你如果是用公告限值，哇，不得了了，这个当中的那个税的那个金额就很基底就很大了，
1: 对，就是差距很多，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所得，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
0: 是
1: 所以反而税就缴得更多了，
0: 所以现在有一些父母他的做法，他的做法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他用买卖，是真的买卖哦，不是假买卖嘛。假买卖的话政府查到了那不得了了哈，当然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法律规定
1: 是
0: 合法的，
1: 他
0: 真的把房子卖给他的小孩，那他卖给他的小孩，他小孩就要实际的，因为政府这种三等亲以内的买卖会查得很严格，
1: 是
0: 你的资金的来源，还有你拿到这个资金以后你会不会钱再转回去，政府都会查得很严格，
1: 是，
0: 所以呢实实际际的就是要小孩子要付这笔钱，小孩子怎么付这笔钱呢？去贷款嘛，就像我们跟人家买房子去贷款，好，那去贷款，我小孩子就逐年要去缴这个银行的房地，就是说那个本利嘛，本利要房贷要还，那这时候呢，因为做父母的，实实在在举个例子，他贷了800万，那父母当然就是收入这个的这个房地买卖的价金800万没有问题，那之后呢就是说因为他要缴这个房贷嘛，那父母我们刚刚讲每年有244万，对不
1: 对，
0: 他在逐年一部分的给按照这个法律的赠与的额度里面给他，那这有什么差别呢，就会变成说他买是依照市价，改天他需要去出售换房子的时候，他就不会有这么高的急剧的一个课税的这个额度，对，所以现在有些父母是用这种方式，就是实际的去买卖，
1: 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说今天如果没有听到这种好的消息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大概真的是当一个家人生病的时候，哪有时间再来，哪有那样的心情再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好，所以我们也想要问一下律师，就是说当就是一个人在还没有面对这样的疾病，好，或者是说我们的家人事实上在病逝的前后，家属可以在他这段时间可以怎么样的来去协助，或者是怎么样的处理这位生病的这样的动产跟不动产呢，
0: 是当然就是说我们通常会面临

0: 这个问题都是家人可能已经检查出有一些问题了，
1: 对，
0: 好，那该怎么办，
1: 嗯，
0: 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可以借由立嘱，
1: 是，
0: 或者是说信托的方式，通常已经到了检查出相当的病症的时候，可能要保险会有问题，对，这可能也不见得行得通了哈，那但是至少信托或是立遗嘱，因为你人还有完全的意志的时候，你是可以做这些事情的。那一旦是到了状况已经不太好的时候，就可能连立遗嘱都有困难了，要信托这都没有办法处理。那所以呢，就有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哎呀，那个我的父亲哈，就是刚过世，我可以不可以拿着，因为总是需要用一些钱嘛，我可以不可以拿着他的提款卡去提款，对，好像是才过世一天还是，我跟他说不可以哦，因为他过世了以后，这些就变成他的遗产了，遗产就需要走一个程序，不是你可以随便去提领他的钱哦，这会有问题的哈，所以一旦那他会说政府马上就知道吗，现在的通报，我想，就是建轩，可能你比我更清楚。现在通报速度是很快的哦，嘿。
1: 对，大概都是如果我们去办储户，哇，大概就是所有的金融什么，他们都会知道了。
0: 是是，
1: 对对，
0: 是。而且即便没有去办储户，可能从死亡证明出来的那个流程里面，大概政府就都知道了。
1: 对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临床上遇到家属这样的一个困难，因为的确是有遇到这个家人的确是得了这个癌症，但是他都一直没有来去事先处理这个部分，就变成家属最后要去结他的医疗费用，就是说可以刷他的信用卡吗？可以去透过他的提款卡去领吗？还能领，我觉得还知道这个对方的密码，也有遇过是家人根本不晓得他这些的密码是什么，所以就变成这个要缴医疗费或者是要缴什么，困难度都蛮高的，
0: 是，
1: 对，
0: 就会有一个困扰，
1: 对对。
0: 那所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有的人他当然也是会知道自己有状况，所以他开始把他的财产赠予给一些继承人，可是呢就是我们要留意一点，就是税上面的问题，就是在过世前两年那个所赠予出去的
1: 是
0: 会视为是他的遗产，会列入遗产税的计算对，所以可能很多人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1: 对，
0: 就全部过世前两年全部都拉回来算遗产税，是有这个问题存在。
1: 哇，就是在这个过世前两年
0: 对，
1: 所以大家要留意哦
0: 是是
1: 对，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有关于这个遗产税的部分，怎么会知道我有要缴多少的遗产税呢？
0: 是是，那我这样就可能要解释一下说如果今天一旦有发生继承，就是说被继承人的死亡的这个状况，那大概我们会走哪些流程啊？就是首先就是要拿着这个死亡证明书嘛不管是如果是在医院的话是由医院开出来的，那如果不是医院是一种意外死亡的方式，那检察官那边会开立这些证明书，
1: 是，
0: 然后有这个证明书之后，接下来就是去办户政机关要办储户，然后办了储户之后，就是在经验上，去办储户的时候，我们现在的户政机关其实是蛮周到的，
1: 对，
0: 他会同步通报保险公司，
1: 对，
0: 就会问你说你要不要通报，他说当然好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被继承人他到底有没有做了哪些保险，我们其实不见得清楚，可是现在有一个这样通报的制度，然后接着呢就是去国税局查这个被继承人有哪一些财产，他名下的财产，那六个月内要申报遗产税，
1: 我们就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律师。当然知道说，当一个人病逝之后，其实要去处理他的这些的遗产，都还有一些要去办或者是一些细节。好，我们先让听众朋友来听一首歌。好，那也让我们呢能够稍微整理一下。好，记得吗？刚刚有提到说，过世前两年的赠与都会被国税局列入遗产的。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我们今天特别的邀请到我们的永信律师事务所主持律师施淑珍律师。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当一个人病逝之后，那他的家人该如何的来去处理这些遗产的问题呢？那我们再请我们的律师就是更详尽的说明。
1: 好的，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一旦发生了继承的事件，也就是被继承人死亡，那这时候呢，就是会先到户政事务所，拿着那个死亡证明书，
0: 是
1: 去户政事务所办理除户，那户政事务所会同步的会问我们的意愿，然后同步的通报保险公司，那有可能被继承人他会有一些保险，那这时候保险公司就会跟我们联络。那另外呢，接着就是到国税局去查被继承人名下有哪些财产。查清楚了这些财产之后呢，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六个月内要申报遗产税。那听众朋友会问说，那继承人那么多，大家要一起去申报吗？没有，并没有。就是至少要有一个继承人
0: 是
1: 要去做这个申报遗产税的动作，倒不用大家会同去申报。那接下来可能大家的问题是，那到底多少钱多少的遗产需要缴遗产税呢？那遗产税的税率到底是多少呢？那目前呢，最基本如果遗产的总额在1456万，也就是将近1500万以下，基本上是缴不到遗产税的。
0: 是
1: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的遗产及赠与税法有一些免税额的基本规定，每个人基本的免税额是1333万，还蛮好记哈，1333。那如果他有配偶的话，再扣掉493万。那如果他有卑亲属，直系血亲卑亲属，就是儿子女儿，有孙子，每个人可以扣50万。好，那另外呢还有丧葬费123万可以扣除，所以把这些呢全部都扣掉了。那像我刚刚在讲1456万，即使只有算基本的免税额1333，再加上丧葬费了，那就是每个人一定都有这两项的，但其他你到底有没有配偶有没有直系血亲卑亲属，那就因人而异了哈，就还可以再往上加。那假如算完了这些扣掉的以后，那剩到底有多少遗产，那你这个遗产的总额如果是在5000万以下，那要缴几%？缴10%。那如果超过5000万到1亿的这个范围呢，要缴15%。那超过1亿的部分呢，要缴20%。其实我们的遗产税已经比大概应该差不多20年前吧，已经优惠很多了。
0: 是
1: 对对，早年的那个税率哦，就是急速高到非常的高，就还一直在往上调。那现在相对就没有那么高，当然这当中也曾经有一度更低了哈。
0: 是
1: 法律其实还是有不断的随着时代的变化跟人民的反应有一些修改。
0: 对对，那刚有提到说，就是我们需要到国税局来查这个财产嘛哈，那有可能就是说，可能还有包括不是财产，可能有那个财产，结果就就是有负债的情况，好，那该怎么办呢？
1: 是如果是有财产有负债，我们在算遗产税，当然要把负债扣掉啦。
0: 对，
1: 政府也不会这么不讲理，你明明就还有一大笔贷款，却要你缴这个房子的总价值，倒也不是。所以遗产税还是要把债务扣掉。对，那但是比较麻烦的是，继承人去查发现，哇，他的债务，比他的那个财产还要多。
0: 对
1: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0: 那早年哈，就是有这样的困扰。就是继承人如果没有去抛弃继承，没有去主张限定继承，哇，不得了，那个债务从儿子一直传到孙子，
1: 对，
0: 那个传承不是财产哦，那个传承竟然是债务。现在法律改了，现在是一种基本的，就是有限定继承的概念，就是今天一个继承，一个被继承人啊，那个他的要。继承人要负的责任，以被继承人他有的财产为限呐，也不能连我的自己的财产都要侵吞进去。万一今天他的是总债务大于他的总资产，那就以这个为限，好，要去负责任。那我就不用拿我的财产去补贴这样子，嘿，
1: 对
0: 这是现在的法律概念，
1: 对，
0: 是。
1: 那如果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是。要赶快去做抛弃继承，还是说事实上现在不用特别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可能还有法律在法律上在这方面的一个保护呢？
0: 现在基本上抛弃继承，就是说，因为已经限定继承的概念了嘛，基本的限定继承，所以纵使不抛弃继承，也不至于有再留
1: 子
0: 子
1: 孙。
0: 孙，还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倒也不至这样子。但是有些时候，为什么会抛弃继承？我们在食物上所遇到的是，他为什么要抛弃继承？是因为他的债务不是只有。不是只有我们看得到的债务哦，他可能还有地下钱庄，还有黑道，哇，这个非常的复杂。这个时候，如果是遇到这种状况，然后也明知他的债务大于他的财产，我们就会鼓励他的就是继承人抛弃继承。好，至少你拿出一张抛弃继承去跟这些人说明说，去跟地下钱庄怎么说？你说我就抛弃继承啊，这不是我的责任。这也是不得已的，但是老实说，就法律来讲，基本上目前都是属于限定继承的概念，不会去侵吞到被继承人本身的财产。
1: 对，那我也要特别的，就是来请教我们的淑珍律师啊，像这种抛弃继承是要在多少时间内来去完成？那抛弃继承会涉及到哪一些的亲人呢？比如说他要做这个抛弃继承是涉及到哪些人？
0: 是，讲到抛弃继承了，我现在想到一个例子，那个例子就可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在媒体上有注意到，就是有一个被继承人，就是父亲过世，然后呢，当然继承人就是母亲跟孩子嘛，哈，那这些孩子很孝顺，他想说，那我们都抛弃继承啊，那全部让妈妈去继承财产就好。哇，糟糕了！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好几个顺位的继承人吗？你这个同顺位的，就是配偶在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全部都抛弃了以后，就会变成第二顺位、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嘛？哈，第二顺位顺人，继承人也没有，就跑到第三顺位。那我们刚才讲说，第一顺位是直系血亲卑亲属嘛，第二顺位是父母嘛，第三顺位是兄弟姐妹嘛。那这个案例呢？就是当然这个被继承人这个先生的爸爸妈妈也过世，结果小孩全部抛弃继承的结果，就变成下面的继承人，他的兄弟姐妹变成继承人，要跟这个配偶去分他的遗产，哇，完全就不是他们原来所想象的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要小心的。
1: 那也想问说，当我们在这个商理之后啊，好，那从律师你在处理这一些的纠纷，大概会有哪些的部分是会比较常见的纠纷呢？
0: 通常我们在商理之后，就是因为就是牵扯到继承的问题嘛，那如果有立遗嘱的，假如家人对遗嘱不清楚，或者是有疑义，那就会出来主张说这遗嘱到底真的假的啊。所以我们通常在做律师的角度，我们尽量让当事人能够这个遗嘱是以后不要有争议的。那为什么怎么样不要有争议？除了那个法律的要件要具备，那我们有时候也会建议当事人可以的话，就是同时也公证。好，那除此之外，如果这个家庭是继承人之间没有什么紧张关系的，我们甚至会请被继承人邀请继承人一起来，让他们理解他们的父母是这样子安排的，他们都了

0: 界，甚至他们也都在场，然后也都就是签了名，他们不能当见证人，哎，对对，被继承人不能当见，但他是不是在场签名，他们都知道这回事，这个是以后最不会发生问题的状态，
1: 对，就是大家都在场，
0: 对，一般就是他会争议说，哎，他立了当时他是被拐来立了还是怎么样，就种种种种的猜测会出来，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那个不动产，有时候就是有点麻烦，就是说不管你有立遗嘱还是没立遗嘱，可是不动产的价值不一，那怎么分呢，好，就是说那一栋，好，那如果是在中南部说，哎，他那个土地哈，临马路比较值钱，土地的问题，有房屋的问题，那怎么分呢，哦，这也是容易成为继承人当中的一个他们各有利益的立场嘛，所以这也是会成为一个争议的地方，
1: 是，
0: 或者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个被继承人啊，他可能跟某个孩子比较关系比较好，
1: 是，
0: 他就把他的那个借名登记，借那个孩子登记他的不动产，登记在那个孩子名下，那你这个借名登记，你的意思到底是要送给他呢，还是你只是借他的名字登记，当这个不动产价值很高的时候，其他继承人就跳出来说，没有啊，当初哦都是那个爸爸妈妈只是借你的名字登记，不是你的哦，不是你的，哇，那这个有时候就闹到法院去了，
1: 对对，哇，真的是有听起来就觉得纷争，而且真的要去沟通要花好长的时间哦。
0: 是是，
1: 那除了这些，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担任遗嘱的执行人，好，那事实上我刚刚也会想问说，在立遗嘱的这一个见证人，他有条件的设定吗？还是说都可以找他愿意的来担任这个见证人？
0: 是，遗嘱的见证人哦，就是法律上还是有一些限制哈，当然你是一个有行为能力人哈，那你自己不能够是利害关系的继承人嘛，你不能当见证人哈，所以法律上有一些规定的限制，有些人是不可以的，最起码我刚刚讲的那个情况是不能担任见证人的，
1: 是是，
0: 那除此之外，就是说在立遗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见证人之外，就是说你怎么样来完备这个程序，让每一个程序每一个程序都是清清楚楚的，好，那不要有当中有一些可以纷争解释的空间，那这样以后的纷争就会比较少一点，
1: 对，那包括那个遗嘱的执行人，
0: 是是，特别是遗嘱的执行人部分，其实常常哈，很多的我们在处理协助处理的案件里面，他会两种人会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一种就是跟他最可信赖的继承人，他会希望他的这个最可信赖的继承人来担任，他最清楚这个被继承人的财产状况，所以他会指定他来担任遗嘱执行人，还有一种情况也有可能会找很像可以信赖的，有的企业会找老陈，老陈，那有的会找律师，所以担任这个遗嘱执行人的工作，
1: 是是是，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还有包括就是信托契约的草拟，那在这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留意的事情呢？
0: 基本上因为信托契约的草拟是一种比较，我应该说我不能说是，就是主要专业领域啦，比如说一般人我要草拟这个信托契约，我就能够自己草拟的，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就是说还是能够找专业懂法律的，然后或者是律师来协助你，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用这个信托的方式，不管是遗产信托，我们在讲遗产信托是说你可以在遗产里面，在你的遗嘱里面，然后就是有一部分的遗产你是要用信托的方式来处理，为什么有的人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是在遗产里面遗产都已经遗嘱都已经讲好要给谁了，为什么会有的人刻意在这里面做一个遗产信托，就是说我这个遗产呢将来就因为有一个遗嘱执行人来等到我过世以后，那我帮我把这个遗产去做一个缴完这些遗产税啊等等完税了之后，然后他把我的遗产去依照我的意志，我要怎么样子来 执行这个信托

0: 来做这个信托，有一个原因，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有的就是说，被继承人他可能家大业大，他也担心说这个继承人太年轻，或者是说不够了解整个这个这个整个财产，或者是他的那个怎么样子去适当的去运用，所以这个时候他会透过这个遗嘱遗产信托的方式，把他一部分的遗产信托，然后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在因为有时候太年轻嘛，哈，他就可能在他还年轻的时候，也许甚至有的都还没有成年啊，那他逐年逐年多少钱给他。等到有的人是等到他有一天他成年了，他整笔钱才能够拿到去做他应该要做的运用，所以在遗嘱里面也可以做遗产信托这一块。那这时候遗嘱执行人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
1: 对呀，对。那像我也很好奇，这个遗嘱的执行人，他有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来声明他就是遗嘱的执行人啊？那是他自己说吗？还是说其实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执行权，或者是跟众人声明我就是哪一位？
0: 是，遗嘱执行人就会写在遗嘱里面
1: 哦。
0: 他通常在把这个遗嘱里面会有一些分配嘛，那他写完之后，那就是本遗嘱的执行人指定。由谁执行？那通常如果他指定的是一个律师，他应该已经跟这个律师讲好，
1: 对，
0: 或者说他指定的是一个他信赖的人，有的人会讲，有的人不一定会讲，因为也许他不希望他在还没有离开这个世上之前，他的整个事情就公开，
1: 对，
0: 所以但是他相信这个人会为他做执行的，
1: 是
0: 他的意志的一个完成的一个工作，
1: 嗯，
0: 那但是如果是律师，就是事先就已经让这个律师是知道的，
1: 我真的觉得是说在许多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里面。还有一个纷争当中，还有我也知道有些哦，就是婆婆妈妈聚在一起啊，他们也会互相的在那边嚼，就说啊，遗产呢，财产先不要分配，不然的话他们就不孝顺你了，分配完就不孝顺你了。好，那但是后续还有一些哇，好多的需要留意的地方哈。我们呢先了解到这边，那待会呢我也要再请教我们的律师，除了这些以外有没有什么还需要再去了解还是要去留意的地方。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永信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施淑珍律师。我们其实透过上周跟这一周来提到如何的预立遗嘱的重要性，还有有一些要留意的地方。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我也很想问我们的律师哦，在你律师职业那么多年，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深刻，也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样的案例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当建轩讲到这个的时候，我有想到一个案例那当然我们作为律师对当事人的所有的一些资讯呢，我们当然有保密的义务，
0: 是，
1: 所以我可能不会讲得很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当事人
0: 是，
1: 那我要讲的比较是我个人的观察跟感动的部分，
0: 是
1: 就是说我们在协助那个处理那个案

0: 子的过程。过世的是一位也是蛮有名的大企业家。那他过世已经年纪很大了。你说要说突然也算突然，因为可能看起来没有生病很久嘛。
1: 是。
0: 那你说不突然也不突然，因为其实每个人走到一个年纪都有可能要面临未来的遗产税等等这些问题。
1: 对。
0: 那他就有人问他，问当他过世以后，就有人问他的小孩。他说你的父亲多的是法律顾问。为什么他没有在生前的时候，因为跟他同一个时期其他的大企业家比，其他大企业家就是缴了很少很少的遗产税，当时的遗产税率是高的。那为什么你的父亲没有事先做安排把他逼掉？那个就是继承人，就是那个被继承人的小孩。他说其实他听过他的父亲亲口说，能够缴税也是一种荣耀。
1: 是。
0: 哇，我听下来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我们没有需要去就说冤枉的税不要缴，没有错，对，不该缴的不要缴。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缴税这件事情也不应该成为一个规避的对象。就是说这是我们一个国民，或者作为我们一个上帝的子民等等这些的一个责任，就是我们有责任，因为只有通过这些缴税，才能够让其他有困难的人能够得到一些福利嘛，才有政府才有钱做这些福利。
1: 是。
0: 那另外我另外一个感动是，这位继承人
1: 是，
0: 就我所知，他继承的这很大一笔的遗产，他其实没有用在自己身上。他后来用在很多的公益团体，或者他自己个人的信仰的这些团体。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精神也是让我感动的，就是说因为他自己足够了嘛，他也不是缺乏，所以他就把他所继承的这些用在一个他觉得值得，也符合他的信念或者他的信仰该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同样，我觉得是一个管家的概念，
1: 是，
0: 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作为一个继承人，或者我们在这个世上拥有什么，我觉得能够用一个好，做一个好的管家，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光荣的一件事情。
1: 对，今天我们虽然都是一直在讲到这个有形的动产、不动产要这样的预立的遗嘱。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节目最后去想一个问题，除了这些以外，你要让你的孩子，你的这些具有继承权的这一些的亲人，有没有什么事你可以传承给他们的？比如说继承你的品格，继承你的好名声，继承像刚刚律师所说的，你能够展现出你是一个好管家。刚刚的那个大企业家，或许他就有一个，我既然取之于社会，我就是归还给社会更有需要的人。那当然也包括你的信仰，你也可以传承。那所以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人生在世，你想要留给你的后代是什么，也让你的后代继承的除了这些看得见的，有没有更多是看不见的，却能够帮助到他们的这样的生活、生命，甚至这样的一个好品格，能够继续的传承到你的世世代代呢？其实我会讲到这个部分呢，乃是因为呢，淑珍律师他是毕业于这个台大法律系，那我就正好想到我的父亲也正好是台大法律系。我们其实在进行这个节目的直播的时候，我们就有事先的聊一聊，发现到说，我们的父亲啊，传承给我们两位的都是有一个阅读的好习惯的。好，然后也感受到说父亲的这一些的就是努力在家庭的付出，我们想到他，我们怀念他，我们也感谢他。对。好，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要请我们的淑珍律师

0: 有没有什么要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祝福的话？对，
1: 就像建轩所讲的，我觉得刚刚真的是我非常的非常的赞同，真的，我觉得，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开始写遗嘱，然后我就发现他写了很多，传承，
0: 哇，
1: 但不是财产，
0: 是，
1: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到底，传承给我们。下一代的到底是什么？他是先想到的传承，其实不是财产。但因为我站在律师的角度，我跟他说，其实遗嘱要写的是你的财产，怎么样子未来的规划。
0: 是，
1: 哎呀，我还是最后还是提醒他，但是其实他想到的，主要不是财产。对，那我想也是祝福，就是就是空中的听众朋友，
0: 对
1: 大家，就是我们不止。不要因为我们的没有事先做好一些事情而留下造成纷争的理由，或是原因。
0: 对，
1: 我们也许就是要更积极的，我们的传承，更胜于这些。祝福大家都是有美好的传承。
0: 这很重要，因为刚刚就是在访问的时候还想说还会冒出来你没有见过的这个继承者所以有包括关系的处理啦还有你自己在债务方面的处理啦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在这当中真的是要传承的是什么我想听众朋友能够在听到节目之后好好的来去思考这个问题毕竟我觉得一个人的名字有他的价值意义在一个好名声也会带给他的后辈的子孙真的因为你的好名声他们也与有荣焉可是在这当中哇，有好多的一些的遗憾留下的这个名声事实上让人听到了就会觉得难受或者是生气我想这也不是很好的情况所以我要在这里也是要来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一天要好好的把握每一天也要好好的珍惜在倒数时刻里面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越活越美好越活越有好名声祝福大家
1: 祝福大家
0: 平安
1: 平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在每周一

0: 下午2点钟首播，和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今天要谈的是所谓的帕金森氏症，或者是说帕金森氏病。那帕金森氏病是全球第二常见的脑神经系统退化的疾病，患者平均发病的年龄都在58岁，其实还蛮早的。我觉得像娱乐教会的牧师就是得了帕金森氏病，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走路，也没办法自理了。这个病症呢，在初期的症状感觉上好像不是很容易察觉哦，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已经哇看了很多不同的科别啊，做了很多不同的检查，过了好一阵子之后才发现得病，而有点耽误了就医的时间哦。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病或说这个症呢，是我们很值得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因此今天呢，我就为各位请到了林口长庚神经内科部的动作障碍科的洪俊医师，来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帕金森氏症的究竟哦。我们来欢迎洪俊医师。洪医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您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样子。
0: 哎，洪医师，谢谢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就是来跟大家来讲清楚哦，到底什么是帕金森氏症哦。那因为刚才跟洪医师聊天的时候，我发现我可能中间有一个误解，就是帕金森氏症跟帕金森氏病，它是不是两个不太一样的东西呢？
1: 是，它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概念，因为我们讲帕金森氏症，
0: 是
1: 它是涵盖了很多种神经系统的退化疾病。
0: 嗯，
1: 那这些疾病可能关系到一些类似帕金森病的症状，那它是一种症候群的概念。
0: 是，
1: 那我们简单可以分成典型跟非典型这两大类。
0: 嗯，
1: 那典型的那个最具代表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这个帕金森氏病，或是一种原发性的帕金森病，或者我们简称就帕金森病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样子。
0: 是，
1: 是，
0: 嗯嗯，哦，所以就是这个帕金森氏症，它是整一，就说它是比范围比较大的一个症候群。
1: 嗯，它范围更宽的一个症候群，可能变成就是类似帕金森的一个症状都可以这么说，但也许并不是每一个病患都可以到后来是一种典型的那个就是帕金森病这样的状况。
0: 哦，哇，今天如果洪医师没替我们解答，我还真的没有搞得很清楚哦。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没有把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搞得很清楚。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吗？就是我们大部分身边的人，他们得的大部分是属于帕金森病吗？
1: 有可能，因为帕金森病在比例上还是占比较多的比例。那我们在媒体上讨论的多半也都属于帕金森病，因为这个帕金森病就像刚才主持人已经提到，大概都是从55岁到60岁中间是最好发的发病时间。
0: 是，
1: 那症状通常都是一些随着时间缓慢出现的状况。
0: 嗯，
1: 那早期的一些动作症状，就是包括了像是颤抖，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
0: 嗯，
1: 那其实如果说它是帕金森病的话，它的颤抖其实是非常有特色，就是说它是在静止状态的颤抖，而且呢通常是在早期就在身体的某一边，这样的颤抖的一个特征就会比较接近是我们讲的一个帕金森病这样的概念。另外除了这个颤抖这个症状呢，其实那个包括其他动作迟缓啦、肢体僵硬啦、还有就是有的人会有一些步态上的异常，大概都是一些帕金森典型的症状。那这些都是就是可以属于一种动作障碍的一种情况，或是说是一种跟动作活动相关的症状。那其实这些症状就是在那个1817年最早就是从这个 James Parkinson 开始描述，这个特征都是完全相同。那经过这过去200多年呢，其实我们现在就是知道说帕金森病虽然它是一个动作症状为主的一个疾病，但是呢他们也有合并许多跟动作好像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症状。
0: 是，
1: 例如像是一些姿态性低血压啦，还是睡眠障碍啦，或是频尿一些便秘，这种比较属于自律神经的症状。另外也可以出现一些性功能障碍啦，或是一些比较偏向心理层面的忧郁症，或是认知方面的一些智能减退甚至在我们感官上的一些疼痛啦，还是嗅觉异常，都有可能是 一些跟帕金森病有关的一些非动作。

0: 动症状。
1: 哦，
0: 那因为这些非动作症状，它是在疾病的不同时间出
1: 是
0: 现，所
1: 是，
0: 以在不同病患，其实有的时候有这个，有时候又没有这个，所以其实
1: 对。
0: 在变异上是非常广泛这样子
1: 真
0: 啊，
1: 的哎，哇，
0: 是。
1: 我觉得就说，因为他的那个初期的症状看起来，就像您刚刚提到，他不一定是动作的障碍，他也有很多其他的部分，所以他其实判断起来是不是有一点难度的哦。
0: 所以我们在现实面上常常都是已经出现动作症状都在回溯，我才发现说，哦，原来他在这个动作症状之前，其实已
1: 嗯，
0: 经有一些像睡眠的问题啦，或是某
1: 是。
0: 些情绪上的一些改变，哦，那是
1: 嗯嗯嗯，
0: 很多是回头会去看才知道，哦，也许那个都是一些跟这个病相关的一些，就是等于是早期的一些非常非常早期的表现这样
1: 是
0: 子，
1: 是，
0: 是，
1: 哎，那我想请教医
0: 是。
1: 师，就是说，因为刚才有说这个病症都好发于55到65岁嘛，那
0: 是，
1: 就是他这个算是一种遗传性的疾病吗？还是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疾病？
0: 这是很好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其实的确有一个比例的病患，他们是比较属于基因遗传造成
1: 哦，
0: 的情况。不
1: 是，
0: 过呢，通常都是属于大概在45岁以前发病的这些
1: 嗯，
0: 病患，就是比较属于年轻型的一些病患，通
1: 是，
0: 常会比较找得到相关的基因。
1: 嗯
0: 那在我们这个好发这个50几岁到60岁这个年纪的话，
1: 嗯嗯，嗯。
0: 其实在这几年慢慢有发现一些可能是危险因子的基因，但它可能并没有那么强的，就是一定会致病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其实你有可能带着这个基因，但是并没有真正表现帕金森的情况，这个也有。所以其实，在那个好发年龄这一块的这个基因表现是更加复杂。
1: 嗯哼，嗯，
0: 那在比较年轻的那一型，它其实它
1: 是，
0: 的基因是比较，就是比较是属于就是特别
1: 嗯，
0: 是致病的哈，或是不致病，它
1: 嗯嗯嗯，
0: 是区分的比较清楚这样子。
1: 了
0: 嘿，
1: 解。所以
0: 对
1: 就是
0: 对
1: 比较
0: 对，
1: 年轻的患者发病，他其实反而跟基因的遗传比较有关系。
0: 是
1: 对，
0: 是
1: 然后
0: 是，
1: 到了这个后面的年龄，反而就
0: 对。
1: 不见得是基因的问题了。
0: 对，就是基因可能是会占有一部分的角色，但是大概很难解释，
1: 嗯嗯嗯，
0: 大部分的一个状况，所以我
1: 是
0: 们大
1: 是，
0: 概还是会认为它是一个多因子的一个疾病，就是说除
1: 嗯
0: 了基因遗传以外，
1: 嗯嗯，
0: 就是其实环境因素还是被认为就是可能是占有一些角色，只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环境的毒素啦，还是什么
1: 嗯，
0: 状况，目前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定论，就
1: 了
0: 是了，
1: 解了解，
0: 是
1: 对，所以
0: 是。
1: 就说他现在就是。他的病因其实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被发现，就是为什么
0: 是，
1: 会得这样子的病哈？
0: 是，
1: 对，
0: 就是病因上其实还是一个未知的部分啊。
1: 是是。那就是刚才医师有提到一些初期的症状嘛，可是
0: 是，
1: 就说像我们作为家人的话，我们到底要怎么判
0: 是，
1: 断？就是说他有这些症状，我到底要看哪一些科别啊？或是因为有很
0: 是，
1: 多人他可能刚开始觉得怪怪的，会去看骨科，他可
0: 是。
1: 能就没有办法，就是对症下药看到对的科别。
0: 是没有错，主持人
1: 嗯，
0: 说的这是就是的确是常常发生的情况。还好
1: 嗯
0: 我们现在骨科医生他们也会辨识这样的疾病，所以其实我们也有不少病人是从骨科
1: 转
0: 的
1: 过
0: 医生
1: 来，
0: 转介过来的。
1: 哦，了解了解，
0: 是。
1: 对，所
0: 那关
1: 以
0: 于一，
1: 嗯。
0: 对，哼哼，
1: 请说。
0: 对，是。所以就是关于一般民众可以去辨识的方法，其实
1: 嗯。
0: 我们的那个台湾的动作障碍学会曾经有提供一个帕金森病的自我检测表，来
1: 是。
0: 提供民众在家里面可以自我检验。那如
1: 嗯
0: 果说那个我们以下提到的10种情况，如果出现有3个，大概就是可能要考虑是不是帕金森病初期
1: 哼。
0: 的前兆。
1: 嗯。哦。
0: 那时候
1: 哇哦。
0: 就会建议能够找神经内科医师去咨询
1: 嗯
0: 啊，或是
1: 嗯嗯，
0: 做相关的一些该做的检验呐，还是处置这些。那
1: 是，
0: 这些状况我大概念给各位听哈。
1: 好，
0: 第一个像是你的手哈，就
1: 嗯，
0: 是不在曾经在休息放松的时候就出现颤抖的情形哈，
1: 是，
0: 就是在休息的情况下会出现颤抖这样的特
1: 嗯嗯嗯，
0: 征。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在走路的时候哦，是不是有一个手臂会弯曲而且不
1: 嗯
0: 会摆动这样子哈？
1: ，OK。
0: 那
1: OK，
0: 第三就是在身体它在站立或是行进的时候，好像会有点往前弯曲，就有点类似像驼背这样的感觉，就是它自动会有点往前倾的感觉
1: 是，
0: 啊。
1: 嗯，
0: 对，那第四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姿势好像不是很顺利，那可能会有一边好像一只脚可能特别拖在后面的感觉。

0: 这样子。
1: 嗯哼
0: 对，好，
1: ，OK。
0: 对，然后第五就是说，在写字的时候，它可能会变得比较慢，甚至会字体变小，这样
1: 哦，
0: 子
1: 字
0: 哈。
1: 体还会变小，
0: 是，就是写字的部分可能会受影响，是，所以我们是会跟病患形容说，这有点像是那个生锈了一样的感觉，就
1: 哦
0: 是说你
1: ，OK，
0: 可能还是可以动，或是动得比较慢，或动得比较不太顺这样子，
1: 了解，
0: 对，然后第六就是他的步伐可能就是会小，而且会容易会有点往前跌的感觉这样，或者甚至会有点越走越小步，或者说越走越快，往前冲之后越走越小步的感觉。
1: 就是小碎步，有点像小碎
0: 对，像
1: 步这样。
0: 所谓的小碎步的意思。对，那第七就是比较属于一些我们那个身体上的一些症状，他就是可能就是觉得人懒懒的哈，做什么事都没有动力的感觉。那这就是有点混合到一些类似像情绪上的一些低落的感觉
1: 对
0: 这
1: 啊，
0: 样
1: 这
0: 子。
1: 也有点像忧郁症的症状
0: 对，这一部分就有点像是一种忧郁的一种情况这样，就是比较没有动力的状况。然后第八就是在颈部的后方或是肩膀，就是常常出现一些异常的疼痛的情况，就是通常是在靠近身体的这个大关节，会比较会出现，所以很多病人就为了这样的情况去看骨科，然后发现这个怎么样治疗，好像止痛药都不会好的感觉，
1: 哇，
0: 对，
1: 对，这个还肩颈酸痛蛮常见的，真的很难判断。
0: 是，但是他这边指的其实是比较靠近我们这个主干跟这个肢体交界的地方，所以通常是常见的是肩膀或者大腿这种比较属于那个就是跟我们的主干交接的位置这样
1: 了
0: 子，
1: 解了解
0: 是。然后第九就是说会刻意的避免跟聊不来的朋友或是家人相处，就是会有点逃避社交的
1: 社
0: 感
1: 恐，
0: 觉。
1: 有点社恐这样
0: 有点
1: 子。
0: 社交恐惧的感觉，对，所以这也可能是需要考虑到，是不是可能是如果行为临时的改变的话，然后第十就是在你的说话声音出现音调改变，或是变得就是比较没有抑扬顿挫，甚至是越讲越小声，或是有点沙哑的情况，这大概也是要考虑到，可能是在我们构音上面的这些肌肉，有点像我们这个手的动作越做越小，脚动作越做越小这样的概念这样子。对，
1: 哇，
0: 所
1: 连
0: 以，
1: 声音也会变化
0: 是，就是全身的肌肉就是这样子回顾起来都可能会产生一些特别的情况这样子。
1: 所以这十个检测里面，只要有出现3样，就要去检查
0: 可能就需要考虑给神经科医生再做一个相关的鉴定
1: 了。
0: 跟比较完整的病史询问。当然，并不是说一定真的是早期的帕金森，不过医师还会参照其他有关的症状跟你的理学检查、神经学的检查，要去帮你做后面的一个决定或是相关的诊断这样子。
1: 了解了解，哇，果然这个就是说，有时候判断起来，我觉得还是有点困难哦，因为有些真的跟其他病症还蛮像的。
0: 是，就很多交集的地方，
1: 那就是有一种说法是说，肠道微生态失衡，这个意思是肠道功能混乱吗？这个跟帕金森病早期也是它的危险因素之一吗？
0: 所以主持人就提到这个是，就是几年前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新闻它大概就是那个在2016年那时候，美国加州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研究，然后就是把这个实验的老鼠就是有两组就是说他们都会制造一些会造成我们帕金森病的一种特别的蛋白质，叫做一种阿尔法的突触核蛋白这样的一个老鼠。那这样的老鼠它就是那个就是有分无菌鼠跟一般的老鼠。那其实，在没有任何肠道菌的老鼠，它本来它的一些动作上是非常的正常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个帕金森病的病患他们的一些肠道菌移植到这样老鼠身上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些实验的老鼠慢慢就出现了一些帕金森病的症状，就是显示说，在帕金森的病患里，它的肠道菌可能是一个治病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所以就从这样的一个研究慢慢衍生出一些就是帕金森病怎么样起头的一个致病机转，就是所谓的一些从肠子到脑这样子，就是致病过程的一个假说这样子。那在2016年这个老鼠的实验之后呢，其实后来在那个就是在人类里面也发现说，其实我们如果早期切除那个就是盲肠，就是阑尾的病人他其实也有大概将近19%的病患可以降低

0: 精神病的风险。
1: 哦，真的
0: 那
1: 啊，
0: 是啊，所以就
1: 哇
0: 是他其实因为可能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呢，很多病患可能会顺便做一些，就是可能是迷走神经
1: 哦，
0: 啊这方面的一些处置哦，或是这个肠道的一些处置，可能因为这样就是阻断了有一些那个就是不好的蛋白质借由这个肠道，然后借由我们这个很长的这个迷走神经传到中枢的
1: 是，
0: 过程这样子。那
1: 哇，
0: 后来在2019年哈，又有后续的一些那个研究，就是发现说，其实就是关键的这个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哈，它就一开始在肠道聚集之后，它就会产生一些错误的折叠，以至于身体没有把它代谢掉。那它随着时间，就是经由我们的迷走神经，从这个肠道一路就是往上传到我们的脑干的某些神经核去，那最后就是可能就是到了我们这个中脑这边的这个，就是造成这个帕金森病的这个黑质这种部位，就是说它是有点像是一个接力一样，就是把这个不好的蛋白质从肠道从这个周边慢慢传到中枢去这样的概念。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论述哈，大概在2016年慢慢产生。那不过这是一个说法，那其实大概并不是每个病患都可以符合这样的理论，但是其实真的有绝大部分的病患看起来可能真这样理论可以解释，就是像说很多病患其实他们就是发现，其实他很早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些便秘的症状哈，可能就是一个跟这个可能有点相关的情况，就是说你的肠道可能在动作还没有出现显著变化之前，可能你的肠道就已经有一些很些微的一些微妙的改变这样子，
1: 哇，这真的是，就是蛮没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般人真的还蛮想不到的这一件事情哦，就是说，哎，你的肠道可能还会影响你的脑干，会传达到那边去，所以饮食就变得还真的有点重要了，搞不好也是治病的原因。
0: 对，就是说你的肠道菌怎么样去，就是养成的话，可能跟这个会不会治病，可能真的有某些很微妙的关系，这样子。
1: 哇，这个还真的是要特别注意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